0: 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抓好重点工作，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更好发挥引领示范作用。流动长三角活跃增长极，在这里20分钟低空飞行可以从江苏太仓直达上海浦东，12分钟一台全长三角造工业机器人就能下线，1毫秒，这是目前长三角城市算力网最快传输时效。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多次深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考察调研，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指明前进方向。他强调，长三角区域要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他要求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完善创新链、产业链、基础设施、生态环保等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1: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不断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至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至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持续扩容，共纳入大型科学仪器超5.7万台套。今年，三省一市还将持续提升财政资金、科技数据、创新人才等要素跨区域协同共享水平，探索建立长三角科技政策互认清单、应用场景开放清单，共同出资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锚定一体化，合力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而现在，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并拓展到了多个产业。LNG 运输船被誉为造船业皇冠上的明珠之一。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它的背后是上海牵头设计总装、江苏安徽支撑关键配套、浙江专攻维修改装的合作分工格局。不仅是船舶工业，今天的长三角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3/5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
2: 我们的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加快绘制长三角产业协同的一张图，特别是呢，聚焦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这些优势领域，实施长三角重点产业链的强基韧链行动，与苏浙皖三省的共拉长板相互赋能，用握子成拳的力量更好代表国家参与全球产业的合作与竞争。
0: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截至去年底，长三角铁路营业里程已超过1.54万公里，其中高铁里程突破8100公里。今年长三角铁路计划投资额将连续第7年突破1000亿元大关，达到1300多亿元。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如今，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至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与此同时，一体化发展成果也惠及更多百姓。长三角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社保、医保、户籍等高频事项一地受理跨省通办，让群众少跑腿好办事。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江苏苏州市民于俊杰：
3: 我感觉现在沪苏同城的发展，不管是通勤还是生活工作上都特别方便。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

0: 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1: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正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今年一季度，沪苏浙皖地区生产总值总量近8.5万亿元，占全国总比重超过1/4。强劲活跃的增长极功能不断巩固提升，必将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1: 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昨天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请听报道。
4: 天舟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5: 对接机构捕获。
4: 天舟报告，对接所锁紧完成。
6: 从400米到19米，从发射入轨到最终对接机构锁紧，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后，经过数小时飞行，于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
5: 六号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体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6: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表示，
7: 整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然后也符合我们的预期，设备工作都非常正常，结果非常完美。
6: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表示，此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背后，相关技术不断升级，交会对接也越来越成熟。
8: 就是依托新上的这个计算机，它会自主计算两个飞行器之间的距离、姿态，然后逐渐控制货运飞船向空间站靠拢。
6: 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据了解，此次天舟十号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4月份出行服务价格涨幅有所扩大，餐饮、家政等人工服务类价格小幅上涨，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0.9%。 随着气温升高， 鲜菜鲜果大量上市，猪肉和水产品供应充足，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四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8%， 这也是在三月份 PPI 结束41个月的连续下降后，再次延续上涨势头。有色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0%， 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2%， 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 51.9%， 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处长郭创：
9: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1: 下一步，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从市场开拓、融资促进、人才引入、国际合作等方面提供更多优质高效公共服务。
3: 记者昨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不仅如此，今年一至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
10: 中国已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核心市场与创新策源地。价值完善的产业链体系不仅满足了国内庞大的市场需求，对外贸易也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全年汽车出口量有望再创新高。
1: 记者昨天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纺织服装品牌的竞争优势和市场影响力显著提升，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
3: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中国气象局、农业农村部近日联合印发《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实施方案》，全面开展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工作，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本次普查和区划工作将坚持边普查、边区划、边应用，全面摸清农业气候资源底数，科学评估农业种植界限及气象灾害变化，为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优化产业布局、调整农业结构提供技术支撑，为开展新一轮农业资源区划探索经验。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以传承弘扬发展为永久主题，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年度主题的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两岸文化领域等各界代表人士800余人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致辞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传

0: 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强调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和归属。我们愿同台湾同胞一道更续传统文化根脉，深入开展文化交流合作，让两岸在弘扬中华文化中激发情感共鸣，共促民心相通，增强中华民族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推动文化创新合作共享融合发展成果，丰富两岸民众精神文化生活，挖掘中华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为两岸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注入强大精神动力，让两岸中国人共享民族复兴荣光。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主持开幕式。他表示，举办本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重要讲话精神的生动实践。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的底色，也是面对风雨时最坚强的脊梁。希望台湾文化界人士民族立场坚定，文化自信，以中华文化为根，以民族大义为重，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共同守护中华民族共同的家园，共同开创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作协主席张洪森致辞表示，两岸文化人应当同心同德，携手并肩，持续加深两岸同胞的相互理解，以和平的智慧、博大的胸怀、历史的责任和未来的眼光，为两岸文化交流合作添砖加瓦，用我们的行动为子孙后代带来更多幸福。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致辞表示，峰会永久主题传承、弘扬、发展，也是所有热爱中华文化的仁人志士所共同关切的永恒命题。中国国民党愿与有关各方一起努力，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促进两岸文化交流合作，为两岸人民谋取最大福祉，为民族复兴开辟宏伟前程。中华文化永续发展基金会董事长刘兆玄致辞表示，中华文化延续数千年，从未中断，不论身处何地，我们都能在这样的文化脉络中找到共鸣。峰会主论坛同日举办，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康震、台湾中华文化永续发展基金会董事尹启明、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台湾宝吉祥文史研究院院长冯明珠等两岸嘉宾围绕共同弘扬中华文化发表主旨演讲。第三届峰会期间还将举办两岸媒体人峰会分论坛、展演展示、交流参访等活动。
1: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5月18号开幕，台湾方面迄今没有收到与会邀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表示，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郭家坤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和世界卫生大会25.1号决议确认的根本原则。郭家坤说，中国台湾地区在未经中央政府同意的前提下，没有任何根据、理由或权利参加世卫大会。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任何违背一个中国原则、打台湾牌、搞政治操弄的图谋都注定以失败告终。
0: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的注册已于5月10号截止，台湾方面再次无法参加世卫大会。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昨天就此答问表示，这一局面完全是民进党当局造成的，是其在台湾地区参与今年世卫大会问题上进行政治操弄，是以卫谋独的失败，再次证明

0: 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不可撼动。陈斌华指出，我们对中国台湾地区参与世卫组织活动问题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此前在两岸均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基础上，通过两岸协商，台湾地区以中华台北名义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这是在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基础上，通过两岸协商做出的特殊安排。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导致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民进党当局的欺骗行为、挑衅行径必将遭到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注定以失败告终。陈斌华表示，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台湾同胞是我们的亲人、家人。我们始终关心台湾同胞的健康福祉，对台湾地区参与全球卫生事业做出了妥善安排。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大义所在、大势所趋。民进党当局不放弃台独分裂主张，不改变敌意对抗思维，一味搞政治操弄，一心想以外谋独，只会在国际社会四处碰壁。
1: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2: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1: 台北直播室，
3: 台北直播室，
2: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坚。沸沸扬扬的对美军购议题延烧半年有余，台立法机构日前通过7800亿元新台币对美军购预算。台湾各界人士纷纷批评，此次巨额军购充斥政治算计和利益勾兑，严重损害台湾经济建设和民生福祉。民进党当局去年提出1.25万亿元追加防务预算，引发台湾社会强烈反对，并遭到中国国民党和台湾民众党民代多次封杀。本月6号，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针对军购特别条例草案第四次召集朝野协商，仍无法达成共识，按照规定8号进入表决程序。经过台立法机构大会表决，中国国民党和台湾民众党民代以人数优势通过其联合提出的修正动议版本，明定首期采购项目包括美方已经公开的 M109A7 自行榴弹炮、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反装甲型无人机导弹系统等5项，预算上限3000亿元。美方在条例施行后1年内同意出售的第二期项目上限为4800亿元，两者合计共编列预算7800亿元，删减约30%。对此，台湾青年联合会理事长何宜成表示，军购预算最终定案7800亿元，既非赖清德当局标榜毫无溢价空间的1.25万亿元方案，也非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原先坚持的3800亿+N框架，实质是蓝白两党政治折冲妥协的产物。无休止的对美军购根本换不来台海和平安宁，只会不断加剧两岸对立，割裂两岸同胞血脉情感。台湾劳动党主席吴荣云表示，台湾长期形成依附美国的政治格局，内部亲美势力盘根错节，即便部分政治力量有心秉持两岸和解路线，也难以在短期内挣脱外部势力牵制，最终导致军购预算防线失守。台商陈志峰表示，此次对美军购预算风波本质是台独势力勾连外部势力，妄图一物谋独的惯用伎俩，不仅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更对两岸经贸合作、台商投资发展造成极大冲击。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坚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60%的浓。

0: 缩油，并反对将浓缩油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油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8.07 美元，涨幅为 2.78%。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4.21 美元，涨幅为 2.88%。
1: 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零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正在乌克兰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11号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
0: 以色列国防军11号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
1: 欧盟理事会11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据以色列媒体以欧盟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将把七个定居者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
0: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纳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1: 据日本方面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性武器表示反对。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0: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曲飞、赵飞，代表责任编辑杜传、郑博，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2: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3: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2: 梳理
3: 评述，
2: 权威
3: 有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两岸开讲。
4: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陈露。
5: 您好，我是毛强。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近期岛内多份民调结果持续引发关注，数据显示有超过60%的台湾年轻人明确向往两岸和平，与此同时愿意参军服役的比例却持续走低。这种要和平但不愿战的矛盾心态背后，反映出了岛内年轻人怎样的现实考量与深层焦虑。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博士为大家做深入解读。
5: 近日台北鼠患争议持续发酵，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妄图借民生议题影响选情，很有可能偷鸡不成蚀把米。相关话题请听两岸嘉宾为您做分析解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4: 近期岛内多份民调结果引发广泛关注，数据显示有超过60%的台湾年轻人明确向往两岸和平，但同时愿意参军服役的比例却持续走低。那么这种要和平但不愿战的矛盾心态背后，反映出他们怎样的现实考量与深层焦虑。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陈贵清博士，从台湾青年的日常生活视角解读这些数据背后真实的想法与抉择。

0: 非常你好，
1: 陈龙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陈贵清。
0: 那么在讨论民调数据之前，我们不妨先关注台湾年轻人的日常生活。陈先生，据您观察，现在台湾的年轻一代，无论是学生还是刚步入社会的职场新人，他们在学习、就业、购房这些切身问题上，最普遍的困扰和压力是什么？这些生活压力又如何影响着他们对于未来的看法？
1: 确实，聊到台湾年轻一代的认同问题，以及对未来的发展的看法问题，我们得首先来看看他们当前对于自身的学习、就业、生活这些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是怎么看待的。台湾当前的年轻一代，在学习、就业、购房这三大核心议题上，目前正在承受低薪、高房价、学历贬值、阶层固化的系统性的压力，普遍陷入到努力却看不到回报的困境，所以进而滋生出躺平、厌世、不婚不育、向外逃离的集体心态，可以说对未来的预期高度的悲观且趋于短期化。当前台湾岛内的教育其实遇到了比较大的问题，台湾的年轻人往往高投入，却是低回报，学历严重的贬值。因为岛内的大学普及率已经超过了85%，而研究生的学历成为了标配，但是薪资却没有明显的溢价，教育的投入和回报严重的失衡。那么，目前台湾高校所谓流浪博士、流浪硕士就大批的存在，所以说这种获得了高等教育，但是找不到好的出路，这在台湾岛内现在目前年轻人是一大困惑，而在就业薪资方面，更是面临着薪资长期的停滞。有台湾青年，他对比了当今台湾现在社会的普遍工资，跟20年前、30年前相比，完全看不到任何的变化，甚至比20年前、30年前还要更低。所以说，这薪资长期停滞，就导致低薪成为常态。当前台湾社会的职场新人，月薪普遍在2.5到3.5万新台币左右，近20年已经没有实质的增长，而40%左右的年轻人往往是入不敷出，所以说穷忙族、零存族就成为了当今台湾年轻人的一种标签。工资长期停滞，但是物价却在持续的上涨，所以说购买力也被严重的稀释，再加上工作的不稳定。过劳与内卷、阶层的固化、上升通道的狭窄，使得岛内现在白手起家的难度越来越大。年轻人普遍感受到努力却获不到回报，而在具体的生活方面，目前台湾的高房价也是压得台湾年轻人抬不起头。所以说，现在台湾流行一个叫"无壳蜗牛"，这被形容为台湾年轻人他们面临的宿命。当前台湾岛内房价收入比在全球来说都是偏高的，尤其是台北市中心的房价，每平，也就是说每3.3平方米，大概要80到100万新台币。所以说，月薪4万的新台币的年轻人，他不吃不喝40年才够首付。所以说，很多年轻人只能放弃在台北市购房，去到更远的郊区，去新北、桃园或者就干脆租房，而这种情况之下，使得台湾年轻人对未来他的看法出现了许多的这个变化。一方面认为现在一种集体的无力感，认为生错了时代，认为再努力也赶不上房价物价，于是就放弃长期奋斗的目标。另外一方面，部分的年轻人满足于小确幸，不再有大梦想，短期主义盛行。价值观也从拼搏进取转向了及时行乐、得过且过，在婚姻上面就表现出不婚不育。现在年轻人普遍推迟婚姻或者直接放弃，这样一种躺平厌世的情绪在台湾社会不断的蔓延。当然，也有部分年轻人觉得在台湾岛内生活现在面临一系列的问题，于是选择用脚投票，选择外出寻找出路。很多年轻人来到了祖国大陆，也有一些年轻人去东南亚等等这些地方，他就是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觉得留在台湾没有希望，出去才有机会。所以说，当前这种心态，我个人认为，对于台湾年轻人 他的一些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0: 是的，那通过岛内的这份民调

0: 关机构发布的民调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前台湾社会，尤其是台湾的年轻人，对于统一、对于两岸关系的未来、对于个人的未来发展，也产生了明显的变化。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愿意面对两岸统一的话题。从四月份民主文教基金会的民调显示，50.7%的受访者认为应该主动的面对统一的讨论，其中年轻人他支持的比率是比较高的，20到29岁的认同者达到了55.7%，30到39岁的达到了62.7%，而更多的将近2/3的受访者支持主动谈判，争取最好的条件。所以说，这就显示出来，当前在两岸统一大势不可避免的一种时代潮流之下，越来越多的台湾年轻人权衡利弊之后，考虑到个人的安全，考虑到社会的稳定，考虑到风险的降低，选择正面统一的话题。当然，与此同时，另外一个与此相关但是又不相同的这样一个民调也显示得非常清楚，就是显示出来当前台湾岛内的青年他不愿意自己或者家人上战场，这样的一个民调近些年来我们也看得非常的多，绝大多数台湾的年轻人不愿意自己或者家人上战场，于是就导致现在台湾岛内的征兵问题迟迟没有办法得到解决，目前有很多的人选择提前退役，也有很多的人甚至赔钱也要选择退出，因为大家知道在当前两岸形势之下，当去台湾军队里面服役风险会很大，同时而待遇也会比较低，而且也面临到一系列军队的霸凌、性侵、自杀一些事件、负面新闻的一些干扰，所以说导致台湾岛内有一句话成为了社会的共识，这就叫做好男不当兵。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服役就被视为职业的断层，所以说这种性价比非常低的一种情况之下，就导致台湾的年轻人不愿意服兵役，甚至已经服兵役的宁愿赔钱也要提前退伍。当然这也反映出来，在当前两岸形势紧张的一种情况之下，一些青年开始觉醒，他们拒绝当台独的祭品。当前岛内的青年应该绝大多数认识到战争是台独挑衅，可能台独可能会导致战争，所以说自己没必要为那一小撮政客们他们的台独分裂言行去负责任，为他们的政治野心去送命，毁掉自己的前途。所以说他们就担心这种情况之下，就于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对继续在台湾岛内服役表示抗拒。所以说当前我觉得台湾青年不管是面对统一还是面对服役问题，他们看法的一些变化反映出来，台湾年轻人开始觉醒，他们开始理性的思考两岸关系的终局，也开始思考自己在这场终局当中应该做何理性的抉择。
1: 我们注意到多项调查都指向了一个现象，许多台湾年轻人认为民进党当局将大量资源投入军购和所谓对外交往，却忽视了教育、住房、薪资等民生福祉。那么陈先生，在您看来，这种重政治盘算、轻民生改善的施政倾向，如何加剧青年一代的失望与务实转向？您对于岛内这种社会氛围的影响怎么看呢？
0: 没错，当前的台湾年轻人面对当前在台执政的民进党当局大肆的挥霍台湾老百姓的民脂民膏，将这些钱投入到军购和所谓的对外交往，沦为美国敲诈台湾的凯子，也沦为一些个别的一些国家用来满足他们个人私欲的这一种工具。所以说对于将这些资源投入到所谓的防务和所谓的对外交往，却忽视了台湾年轻人最为在意的教育、住房、薪资等民生福祉的问题。所以当前民进党当局重政治盘算、轻民生改善的施政倾向，引起了台湾年轻一代的极大的反弹，也更进一步的加剧了台湾年轻一代对未来的这样一种迷茫，以及对民进党当局执政的失望。 所以说当前这种社会氛围，我个人认为这是民进党当局他的重政治轻民生结下的恶果。

0: 现在当前台湾社会正在呈现出厌战、反对军购、要民生、反对台独意识形态的这样一种社会的氛围。所以说从这一种情况来看，我觉得首先应该说这也是台湾年轻的第一层觉醒。他们首先认识到民进党当局将大量的金钱花费在军购和对外交往的面子工程上，使得台湾社会越来越不安全，也极大的挤占了台湾经济社会的民生支出。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日前提出的 1.25 万亿元新台币的军购，算下来其实台湾每个人人均的负债就超过了 3.3 万元新台币。而同时刚才我们所探讨的现在房价高涨、教育问题频出等等这些薪资没有办法得到提升，这些问题始终得不到有效的解决。而在对外过程交往的过程当中制造一些所谓的外交突破的事件，其实大部分都知道这是用钱买来的虚名，牺牲的是台湾民众的福祉利益。所以说在薪资停滞、房价高涨、就业不稳、教育缩水的一种情况之下，台湾年轻人开始觉醒，从过去所谓的天然独到现在对于台独的一种认知的幻灭，以及觉得对民进党背叛年轻人的利益一种强烈的不满。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导致现在台湾的年轻人他在统独认同、在身份认同方面发生了显著的一个变化。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绝大部分的年轻人开始务实的考虑到底未来何去何从，考虑自身的发展，考虑台湾的命运。所以说在这种氛围之下，受到影响的就是过去民进党长期以来编制的台独信息茧房瞬间坍塌，而民进党过去所习惯操作的抗中保台的民粹这种效力也在大幅的下降，年轻人对民进党的支持度大幅的下滑，社会的共识转向了反对两岸的战争、反对军购、要民生福祉的提升、要两岸交流的合作。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就使得台湾社会的年轻人他们的认同包括政党认同也出现了显著的一个变化。总之在这种氛围之下，我个人认为这种未来趋势一定会越来越强，尤其是当民众越来越看清楚民进党当局为了一党一己之私不顾台湾全民利益的这种丑陋的嘴脸之后，一定会用最现实的名义给民进党当局以警告和教训。
1: 的确，如今有不少台湾年轻人都对自己的未来发展感到有很多的不确定性。那么在此背景之下，祖国大陆近年来持续推出31条、26条等惠台利民政策措施，为台湾青年在学习、创业、就业、生活等方面提供了同等待遇和广阔舞台。那么陈先生，您认为两岸融合发展如何能为台湾青年提供一条超越岛内困局的新出路？而台湾的青年一代又该如何把握这一历史性的机遇？
0: 确实当前的台湾年轻人深陷低薪、阶层固化、房价高企、发展机会比较少，两岸又面临着兵凶战危的氛围，岛内的政治又内耗非常的严重，民生福祉利益得不到重视等等一系列的困局。那么面对这些问题该怎么办呢？我个人认为用脚投票来到祖国大陆发展，通过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机遇，这对台湾年轻人是一条非常好的一种出路。目前祖国大陆持续的推动两岸交流合作以及经济社会的融合发展，出台了31条、26条等一系列的给台湾同胞同等待遇的措施，可以说为台湾的青年打开了跳出岛内内卷、脱离政治绑架、拥抱发展红利的全新出路。首先加入到两岸融合发展当中，可以为台湾青年破解岛内现在面临的五大现实困局。首先是可以突破薪资和职业的天花板，岛内的产业结构单一，薪资长期停滞，除了高科技产业之外，其他的产业薪资常年都没有办法得到提升，而晋升的渠道也完全被固化， 而大陆目前产业链完整，新业态蓬勃。如果说台湾青年来到祖国大陆，他一定能够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发展的机会，融入祖国大陆的这个发展进程，摆脱岛内死薪水的一种困局。在生活方面，也可以消解年轻人的生活成本压力，解决安居立业的难题。目前岛内高房价、高物价、低福利压垮了年轻人成家立业的希望，而大陆多地为台青提供了创业的补贴、人才的公寓、购房租房的优惠、子女就学的配套，大幅的降低了生活与创业的成本。所以说在大陆很多城市，除了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之外，其实台湾很多的年轻人他来到祖国大陆还是非常容易解决安居立业的问题。当然来到了祖国大陆，还可以打破岛内的一点视野的狭窄，拥抱更加广阔的发展舞台。因为台湾地域狭小，市场体量有限，且长期被蓝绿的政治对立所绑架，而大陆有着超大规模的内需市场、完整的产业生态、全国流通的发展平台，能够为台青跳脱局限，打开一个面向14亿人甚至更多人市场这样的一个机会，也给他们施展自己的才华提供了绝佳的舞台。而近几年来祖国大陆不断的推动给台湾同胞同等待遇的措施之后，更是让台湾同胞尤其是台湾青年来到祖国大陆发展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所以说不管是工作、学习、就业，台湾的青年在大陆总能找到合适的一个位置，能够让他们更好的把握这种历史的发展机遇。当然下一阶段要进一步的促进台湾青年在大陆的一个发展，我个人认为台湾青年他要把握好这种历史机遇也非常的关键。首先对于台湾青年来说，要跨出第一步，先要来到祖国大陆，认识一个真实的发展大陆，不要被岛内的政治口号所裹挟，必须以自己的个人发展、家庭的安稳、人生的前途为核心，主动拥抱两岸和平发展，主动参与两岸融合发展的时代潮流。第二个，当然要主动用好大陆的同等待遇的措施，精准的规划求学、就业、创业的一个路径。第三个，当然要进一步的融入祖国大陆，要去深耕人脉和市场。我想要摒弃短期试探这种心态，主动的了解大陆的风土人情、消费习惯，深耕行业，积累人脉，搭建资源的网络，所以才能够把自身的发展跟两岸的融合发展大事给融合起来。所以说对于台湾青年来说，当前岛内的困局的根源是台独分裂势力牺牲民生、政治内耗、透支未来所导致的，而只有来到祖国大陆参与两岸交流合作，融入两岸融合发展的进程，才能够为自身的发展赢得一个更加美好的前景。
1: 是的，民调背后是台湾青年在生活压力下用理性为自己寻找出路。当安全的定义从对抗转向安定，当发展的期盼压倒虚幻的口号，两岸和平与融合发展便成为最符合青年利益的未来方向。青年的选择终将影响历史的流向。好的，感谢陈贵清先生就以上话题所做的分析和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近日台北鼠患争议持续发酵，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妄图借民生议题影响选情，很有可能偷鸡不成蚀把米。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邱毅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和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日台北市鼠患争议引发关注，民进党抓住机会猛攻台北市长蒋万安灭鼠不力，甚至用上其他县市老鼠出没的视频移花接木加以抹黑。 台媒称，临近岛内2026地方县市长选举，绿营在台北还未提出适当人选，因此老鼠也成为了其政治攻防的工具。此次的鼠患危机到底从何而来呢？而民进党在中间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同时又使用了哪些阴招呢？邱教授，
4: 这一次民进党为了打击蒋万安连任的选情，那么采取了用人为制造的鼠患的方式来制造蒋万安治理无能的假象，制造了台北市的治理危机。他用了什么样的手法呢？我稍微做一点介绍。第一个手法，他利用民进党的青鸟的网军，到处去收集在商圈、在公园、在老旧的住宅、去餐厅去收集了这个老鼠活动的照片，然后po到网上，那就制造了一个网络上鼠患造成的一个泛滥成灾的情况。而第二个，他在透过了所谓的南鼠北送，很多的网上的鼠患的照片其实不是台北市的，是高雄的，是台南的，但是被民进党的青鸟网军把它假冒成是台北市的这个鼠患泛滥。那么这是第二种方式。第三种方式，现在也发现有好多的鼠患的照片跟视频其实是 AI 合成的，伪造出来的鼠患的照片与视频。那么第四个，也就是民进党利用他所掌握的媒体的优势，以及他在网络上面的网军，那么大肆的去渲染这台北市鼠患非常的严重，以致造成人心惶惶，社会不安。这是民进党为了选举，为了政治操作，为了胜选，那么不惜一切的，甚至以破坏台北市的安宁，以破坏台北市的食品安全作为一个手段所产生的恶劣的手法。
3: 确实像刚才邱教授所分析的，民进党就是在刻意放大危机，制造假象。而他们这么做，有舆论指出，就是想借此次鼠患争议拉踩现任台北市长蒋万安。那么郑倩先生，您觉得为什么一直要针对他呢？
5: 因为我们都知道台北市啊，他这个地位非常重要，台北市长的选举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的某个政党的今后的这种政治地位。而现在到目前为止的民调表明，国民党的候选人蒋万安他是稳居领先地位，而且比任何一个民进党对手都要有明显的这个优势。他的支持率每次民调啊几乎都是50%以上，而他的施政满意度也达到了将近60%。那么对于民进党来说，他的候选人为什么迟迟推不出来？如果这个时候他推出候选人，他不就等于以卵击石啊？不就等于自取其辱吗？这个时候民进党他的一贯的做法就是：第一，我等待你犯错误，啊，等待蒋万安犯错误，然后呢对他进行致命一击。那么第二呢，如果你不犯错误的话，我就给你制造错误，让你有这个老百姓选民会认为你在犯错误这样一种假象，那么我呢对你进行打击，当你的民调下滑的时候，我这个时候推出候选人。所以说他们要集中攻击蒋万，包括刚才邱教授说的那一切的手段呢，都是因此而来的。你看看这个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啊，徐淑华，他居然啊那、这个当着台北市长面质询，就是说你灭鼠是可以的，但是呢老鼠也是动物，那么你得给老鼠找一个安身立命之处。所以说网友的群起嘲讽啊，给他安了个称号，他叫鼠权之母。这种无底线下三滥的嘴脸呢，也反映了啊，这叫病急乱投医。
3: 除了拉踩蒋万安之外，有舆论指出民进党如此操作的另一个目的是为沈柏阳铺路。那么唐华女士，您认为他们为什么要推选一个台独顽固分子去竞选台北市长呢？
6: 我们从目前的民调就能够看出这件事本身有多反常。沈柏阳的支持度不到30%，落后蒋万安20多个百分点，明知道会输却还要硬推，所以这场选举是一场精心导演的政治秀。先看最现实的选战层面，因为蒋万安现在的声量实在是太高，无论是网络热度、民调支持度，还是中间选民的接受度，都稳稳站在了制高点。所以绿营如果拿出正常的打法，推出正常的候选人，无论是拼市政、拼政绩，还是拼形象，根本就碰不动。 所以既然正道走不通，他们就只能够剑走偏锋，他们干脆彻底的放弃。

0: 治理议题这张牌，把整场选举的框架从谁更适合当市长强行的扭曲成谁更忠诚于台湾，那么用统独的对立、意识形态的对抗去拉踩、去制造话题、去刺激深绿基本盘的肾上腺素。那么否则这场选战他们恐怕会连最基本的媒体版面都抢不到。而再往深一层看，为什么偏偏是沈柏洋？当然不是民进党有多么中意他，而是赖清德真的找不出人了。老将不想栽在这里，而新人又撑不起台北市长选举的场面，而更棘手的是派系内耗。新潮流系还有英系等各大派系各有各的算盘，谁也不肯把自己的人推出来当牺牲品，也不愿意支持别的派系的人选。在这种互相牵制、互不妥协的僵局里，沈柏洋反而成了各方都能够勉强接受的最大公约数。
1: 民进党如此不择手段，就是为了拉台选情，但效果真的能如愿吗？谭桦女士，您怎么看？
0: 还没说这是给沈柏洋在铺路，则揭示了民进党更为长远的战略目的。把沈柏洋放在台北市长这个全台最高曝光度的选举舞台上，借着一轮又一轮的选战攻防，给他刷资历、造声势、培养政治形象。哪怕最后选不上，那么他的人设也会被成功的塑造成为绿营未来的重点棋子，为后面的选举来积累资本。那么与此同时，沈柏洋还扮演着一个刺客的角色，执行着牵制蒋万安、消耗蓝营资源的这样一个战术的任务。他不追求胜选，只需要持续的挑衅，不断的用身份认同的议题来逼蒋万安表态，那么试图切割中间选民与年轻群体。民进党赌的就是这个混水效应，只要选战被拖进意识形态的泥塘，就算赢不了市长，也能够拖住蒋万安的势头，抹黑蓝营的形象，同时借机来压缩民众党在台北的政治空间，可谓是一石三鸟。
1: 好的，感谢三位嘉宾就以上话题带来的深入解析。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是18点到19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您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呢下载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也可以在视频号去旅行呢看到更多跟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跟我们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去互动。
2: 接下来来预告一下我们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的内容。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参观浙江天台国清寺
3: 美丽乡村新发现，总台记者陈春晓要带领大家走进侗寨。
2: 乐游风向标啊，我们来关注一组最新的文旅资讯。
3: 埋造嘴巴带路，我们要去领略七彩云南啊，用鲜花做的独特美食。
2: 每天都有新的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5: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2: 欢迎来到我们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是刘洋。
3: 嘿，我是嘉华。
2: 国清寺坐落于浙江天台南麓，它是中国佛教天台宗的发源地，也是一座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古刹。在唐代和齐州灵岩寺、润州的栖霞寺、荆州的玉泉寺并称为天下四绝。
3: 国清寺是一个集佛教文化、历史建筑和自然风光于一体的旅游胜地，更是一处能让现代人放下浮躁、回归宁静的心灵秘境。那么在国清寺内啊，游客们可以欣赏到古老的建筑风格和精美的佛教艺术品，同时呢，也可以体验到宁静祥和的禅意与诗韵。那么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随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参观浙江天台国清寺。
6: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我们呢来到天台山，踏入国清寺哦，有很多的导游在这边讲。国清寺中呢有很多的碑刻墨宝，那像我们在要进入寺内，他就会看到呢，他有一个照壁，写是隋代古刹教官总祠，哇，这8个大字，哇，苍劲有力，尽显古刹的地位。在殿宇之间呢，也常有诸多的名家手机哦，哇，我真的是按属所记一一去打卡。例如呢，他有柳公权的《大中国清之史》的一个禅碑，还有王羲之独笔额字碑，还有米芾的岫岩的一个题刻，还有朱熹枕石墨宝，每一件呢的墨宝呢比例遒劲，尽显文人风骨。法鲁千秋的碑亭内呢，碑文详细的记录着天台宗的传承脉络，见证着佛教文化的薪火相传。这里呢还有很多的佛教珍品，室内呢它还珍藏着贝叶经、古钵、青瓷的佛经，还有智者大师遗物等珍贵的文物。哇，这些藏品呢历经千年岁月依然呢保存完好，也默默地诉说着国清寺千年的佛脉相承，那承载着深厚的佛教文化底蕴。此外呢，我们到国清寺呢一定会经过一座古桥，此桥 名为枫干桥，它是建于宋景德三年，就是1006年，然后呢是纪念了唐代贞观年间国清寺的枫干禅师而更名。然后我们进寺前的枫干桥呢，与它旁边会有个碑刻，是一行到此水溪流的碑刻，哇，更为古刹呢增添了几分文人雅趣。枫干桥呢，它横跨在涧水，瓦青石板呢铺在桥面上，历经了风雨的打磨，然后呢温润光滑，桥畔的碑刻还有涧水向西流淌的自然奇观，打破了一个常规水系的走向，为这座禅意的古刹呢增添了几分灵动与神秘。穿过了枫干桥，大雄宝殿的诵经声就越发清晰，以涧水的潺潺、古木飒飒相映成趣，禅语与雅致呢就交融共生。国清寺呢，作为天台宗的一个主题，在佛教的文化中呢，占据着一个举足轻重的一个地位。智者大师呢，在此创立天台宗，他是以妙法莲华经为核心，倡导止观双修，那就是通过禅定，禅定就是止，止就是停止的那个止，和智慧就是观，观自在的观的一个结合，来觉悟佛理，建构其完整的佛教的教义体系。在唐代的时候呢，日本高僧最澄元人呢，拿慕名来此求法，将天台宗传入日本，国清寺它也变成主题，使得这个古刹呢成为东南亚佛教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源头，影响非常深远。那同时呢，国清寺也是一座诗画圣地哦，自古以来呢就深受的文人墨客的青睐，李白、孟浩然等诗人呢在此驻足咏叹，哇，留下诸多千古名句。寒山大师曾经在此隐居70余年，有大量的创作通俗而富有哲理的禅意诗记，流传了千年，影响非常深远。诗人们的笔墨呢，为这个古刹呢也添加了浓厚的人文气息，让禅语与诗韵呢在千古的岁月中呢互相滋养，共荣共生。当我告别了国清寺的禅意悠远，接下来我要奔赴到天台山大瀑布啦，来赴一场

山水的雄奇邂逅，哇，这是一座被誉为中华第一高瀑的一个胜景哦。哎，我之前呢，在很多旅游平台呢，都有看到这个天台大瀑布，哇，心里呢早就已经埋下了向往的种子，哇，此番心灵才知道。步步皆景，处处是诗。我也自己拍了好多美好的照片。哇，刚踏入这个景区，瓦石板路呢，我们就循着那个山势前行，慢慢的，我们可以听到那个水声渐至的一个磅礴，从婉转低吟化作震彻山谷的轰鸣声，哇，是仿佛大自然挥毫奏响的雄浑的乐章，让我们的心情也随之非常的激荡起来。我们走到了那个瀑布谷底哦，哇，抬头的一个瞬间，哇，整个瀑布的全貌就铺开在你的眼前，哇，震撼直击到我的心底。你可以看到那个大概有300多余米的一个落差，让九级飞瀑如银河的倾倒自云端奔涌而下，哇，那个瀑布的那个势头如同万马奔腾，哇，那个浪花翻卷。哇！撞击在岩石之上哦，溅起漫天的水雾，如烟似沙，随风漫溢。哇！阳光穿透水雾，洒下细碎的金光，还会偶尔凝结出一抹淡淡的彩虹，若隐若现于烟霞之间。哇！分不清是人间胜景，还是在人间仙境，有那种感觉哦。壮观，很少有哇！那而且那个水声是非常的大，而且我还有录影录像起来，

0: 者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细雨间，朦朦胧胧的远山，风起时，隐隐约约的花香，笛声里，弯弯曲曲的小路，月光下，摇摇晃晃的小船，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故乡。美丽乡村新发现，
2: 欢迎来到我们的美丽乡村新发现。2025年10月，联合国旅游组织公布了新一批最佳旅游乡村，贵州黎平的黄岗侗寨是我国4个入选乡村之一。这个藏在黔东南深山里的寨子，完整保留着延续千年的侗族传统农耕生活，被誉为稻鱼鸭生态农耕文化的活化石。
3: 伴着新翻泥土的清香，还有古老的歌谣，四面八方的游客也循声而来。千年侗歌里有春耕的忙碌，也有新生的希望。那么今天的美丽乡村新发现单元，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陈春晓一起走进黄岗侗寨。
4: 走进黄岗侗寨，一条小溪穿寨而过，300多栋传统侗族吊脚楼依山势而建，错落有致。这座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静静藏在峡。

0: 长的山谷地带，层层叠叠的梯田蓄上了水，倒映着天光云影。一大早，村民吴显金来到自家田里，将前几天从山上割来的青草一脚一脚踩进泥土，待草叶慢慢腐烂，便是天然的有机肥。这里的人们依然沿袭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也守护着百年前的农耕智慧。寨子的鼓楼里挂着手写的24节气牌，一笔一画提醒农时。
1: 那雨水还是比较好，我们的田呢基本上都能够蓄满水。秧苗现在已经播种好在秧田里面了。黄冈这边种的都是香河糯，就是我们这里是稻鱼鸭的一个生态循环系统嘛。
0: 在侗族地区，糯米是必尝的美食之一，而在黄冈东寨，游客能品尝到糯中之王香河糯。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黎平香河糯的核心产区，黄冈侗寨的3000多亩耕地绝大多数都种上了香河糯，一家蒸饭满寨香。村民吴海燕犁完了田，就把鸭子赶下了水。在这里，村民们种一季稻，放一批鱼，养一群鸭，鸭吃虫，鱼松土，粪肥田。这个自然循环也是侗家人与大自然的默契。
2: 在黄冈的话，一般都是等我们爬田过后就放鱼苗，等秧苗稳固过后就可以放鸭子了。然后田里面的鱼呢，它是吃稻田里面的草啊，以及稻花里面的花穗。然后鸭子呢是吃稻田里面的小鱼小虾以及那个害虫。在秋收的季节，我们不仅能收获到金黄的稻谷，还有肥美的稻田鱼以及鸭子，这就是咱们黄冈的稻鱼鸭生态系统。
0: 为了让大伙玩得尽兴，好客的侗寨人专门辟出一片水田作为体验区，游客们卷起裤腿跳进田里，弯腰摸索，体验摸鱼的乐趣。不时有人举起一条活蹦乱跳的鱼，引来阵阵欢呼。扬州游客曾飞恒：
3: 我第一次来黄冈，浑水摸鱼体验特别有趣，然后亲手摸到鱼那一刻特别有成就感，然后看到这边层层梯田，然后古朴的吊脚楼，听着村民的歌声，就仿佛走到了原生态的世外桃源，身心都得到了放松。
0: 寨门前芦笙迎宾歌响起，假期里黄冈侗寨每天上午都会举行迎宾仪式，村民们穿上节庆盛装，吹芦笙，唱拦路歌，敬拦门酒，盛情款待远道而来的客人。北京游客刘平：
4: 从进门的那一会儿就开始赞不绝口，因为像这种侗族大歌这样的文化，我们的少数民族文化，你在大城市是找不到的，他都在这个地方才能体验到，而且这些东西能深入他的内心，这就是我们想要的。
0: 这些年游客多了，一些外出打工的侗寨年轻人也陆续返乡创业。村民吴许安3年前回到黄冈，和两位同村好友合伙开了一家餐饮店。中午时分，客人纷纷落座点餐，他们在厨房里忙活起来。灶台上的红酸汤飘出木姜子和薄荷叶的香气。
5: 其实我们这个餐饮店呢，主要的原材料呢，主要是我们自己家种的香河糯。我们养的鱼呢，都是稻田鱼和鸭子，原生态呢无添加，所以很多游客都喜欢吃。
0: 为了保留稻米最纯正的味道，寨子里至今还沿用着手工摘穗、和晾风干的传统收割方式。村里晾晒稻谷的河仓如今也被开发了新用途——民宿。河仓的外形和木质结构原样保留，内部的卫浴、空调一应俱全。透过明亮的玻璃窗，层叠的吊脚楼与苍翠的远山尽收眼底。村民陈露燕就在这样的河仓民宿当起了管家。
6: 我们这个民宿的话，不光是提供住宿，然后我们还有餐饮，还有一些活动的一个业态体验。今年有一个计划啊，就把我们的餐厅扩建，现在是从停车场那边直接修了一条平的栈道，然后直达我们的客房楼栋，就方便我们客人运输行李。
0: 黄冈村党支部书记吴龙宝说，入选联合国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后，寨子的游客明显增多，村里的旅游收入也随之上涨。
7: 我们黄冈村名气越来越大，游客大幅度增加，2025年接待游客11万人次，游客多了，村民开民宿、办农家乐、卖独特产品， 收入翻了翻。
0: 洞寨有句话叫饭养身，歌养心，这里人人唱歌，处处有歌。夜幕降临，灯火一点点亮起来，鼓楼下忙了一天的村民们又唱起了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侗族大歌，歌声与炊烟一同飘散在暮色里，人们唱天地，唱悲喜，也唱着日新月异的好日子。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来到我们的乐游风向标。那么今日呢，位于四川甘孜州的稻城天文科技馆开启了试运营。坐落于海拔3800米高原上的稻城天文科技馆，有着宇宙驿站、高海拔星空沉浸式体验中心的美誉，为游客和天文爱好者带来了别具一格的科普新体验。来听四川台记者李慧娟发回的报道。
4: 大概内容就是在讲述一个普通人如何经历磨难到达香巴拉的一个内容。
5: 走进场馆序厅，讲解员正为游客揭开古人观天象的神秘面纱。青铜表盘在灯光下转动，指针投下的阴影慢慢在刻盘上移动，对应着不同节气星空的阴暗变化，让抽象的历法知识变得直观可感。顺着步道向内走，浩瀚宇宙的浩瀚图景铺展在游客眼前。结合高海拔地区独特的天文观测优势，场馆通过裸眼 3D 投影、互动沉浸式装置，还原了从宇宙大爆炸到星系形成，再到太阳系演化的全过程。参观者可以站在星际站台，直观感受不同天体的质量与体积差异，亲手拖动星体，模拟引力作用下的轨道变化。从天人合一厅的雪域藏衣智慧、24节气互动药轨，到见闻录厅的宇宙大爆炸艺术装置与恒星演化触摸互动，整个场馆以六重主题空间串联起从远古星象崇拜到大国重器，从量子混沌到香巴拉理想国的完整叙事。不同于传统天文场馆以知识陈列为主的展陈逻辑，稻城天文科技馆更强调体验先行，把高原独有的星空资源转化为可触摸、可参与的科普内容。依托高海拔低光污染的天然观测条件，场馆还预留了户外观测区。待场馆完全开放后，游客可在完成沉浸式室内体验后，走出场馆观测真实天体，实现从虚拟体验到实地观测的完整衔接。天文爱好者薛女士，
6: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一个词语，震撼。我没想到我们稻城今天有这么好的一个天文科技展馆呈现给我们大家， 以前我们感受到的稻城就是一个风景自然景观很丰富的地方，今天突然来到除了我们的那个还有一个科技展示这么高科技的地方，很震撼。
5: 此外在展厅核心区域，大国重器 FAST 中国天眼、拉索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等我国天文领域王牌装备集中亮相。试运营期间，场馆实行免费不免票的实名预约制，单日限流2000人。运营公司负责人李马：
7: 从票务

0: 系统引用设备到高海拔引起处置预案，光流仪配备氧气瓶，抗高方药物及防寒物资。我们期待通过试运营，官方收集游客的每一条意见与建议。
1: 随着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和松花江同时开江啊，渔民们开始忙着来撒网捕鱼，拉开春季渔猎的序幕了。在位于两江交汇之处的黑龙江省的同江市呢，很多优质的野生鱼种正在陆续走向市场，走上餐桌，点燃当地的餐饮热潮。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魏文文去感受一下开江季的鲜美滋味。
2: 一大早，同江市新发滩地已是一派繁忙景象，数十艘渔船缓缓驶入黑龙江主航道，渔民们稳立船头，抛网入江，静待江鱼入网。待到收网时分，渔民们合力牵拉网绳，沉甸甸的渔网破水而出，鳌花、鞭花、鲤鱼、狗鱼、白鱼等各类江鱼活蹦乱跳，填满鱼仓。渔民吴树新告诉记者，这一网的收获很不错。
3: 下去一网捞个小鞭花，两个大鲤子，一个狗鱼，一个白鱼。说那小鞭花一斤多沉，那白鱼好像四斤多沉。
4: 然后我看咱刚才是收上去之后就直接卖了，是吗？
3: 对，上了岸完了就卖给那鱼贩，搁这收街就给腰给他了。这满满的，挺好。这该说不说呢，要每天都往这样吃就乐坏了。
5: 上鱼了，上鱼了。
6: 哎，这船行啊。

0: 气呵成，生怕耽误了这第一口鲜。渔行店主金春生说，这刚出水的江鱼无需复杂处理，仅凭自身的鲜嫩就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宝贝，很快就会被渔行收走发往各地。
1: 我已经收了20多条鱼了，光鲤鱼大鲤鱼有15-16个，然后还有虫虫、鲫鱼、鞭鱼啥的，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0: 江鲜上岸，烟火升腾，开江鱼的鲜香不仅激活了捕捞市场，更点燃了同江市的餐饮热潮。从清晨开始，各家鱼馆灶火不息，杀生鱼、烤塔拉哈、煎鱼块、炖江鱼、清蒸熬花、炸马哈鱼，一道道赫哲族风味的美食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

0: 通江市一家鱼馆的负责人杨树金介绍，
1: 游客吃的最多的呢就是鲤鱼三吃，因为鲤鱼三吃啊就能做出这个沙生鱼、塔拉哈，然后炖豆腐，再大一点的鱼还可以做一鱼多吃。因为这个沙生鱼啊就是我们通江地方的特色美食，因为通江就是坐落在松花江和黑龙江的两江交汇处，也是赫哲族的所在地，所以这个赫哲族的代表菜就是沙生鱼、塔拉哈，就是坐落必点的。
0: 为了让游客有更丰富的体验，同江市还推出了赫哲族渔猎文化深度体验活动，伊玛堪说唱、鱼皮衣展示、萨满舞等赫哲族非遗表演轮番上演，让大家在品尝鱼鲜的同时还能一站式感受赫哲族千年的渔猎文化。
2: 在河南洛阳，有一群车间女工把泥巴捏成了国礼牡丹，还能卖出几十万的天价。在他们的手中，泥土被反复揉捻、提拉、塑形，一片片花瓣逐渐舒展，最终被拼接成一朵朵层次分明的牡丹。这支指尖生花的团队前不久荣获2026年全国工人先锋号荣誉。
3: 这支由女工组成的巾帼队伍呢，常年扎根生产车间，朝夕与瓷泥相伴啊。他们以匠心守护非遗根脉，以精工雕琢瓷艺芳华。我们就跟随河南台记者上影，一起来探访一下这一双双巧手里的匠心故事吧。
4: 一堆不起眼的泥巴稍作加工就能卖出几十万的天价，这不是夸张，也不是什么点石成金的魔术，而是车间女工用一双手捏出来的。它们叫做牡丹瓷，被誉为永不凋谢的牡丹花。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李艳艳，
5: 这个花盘是当时我们为东盟博览会定制了一款百花争艳的一个大花盘，是以国礼的形式赠送给东盟博览会了。
4: 国礼级别的牡丹瓷到底是怎么做的？扯一团泥，手里一搓，竹刀修边压痕，再用手塑形。
5: 对，这个手按住这儿，哎，对，你试一下。
6: 对，然后我做的这就有点乱七八

0: 做，甚至一到两天去制作那一个形状，到最后我们就是这个手指头的上面那个老茧嘛都磨出来，包括这手腕都有点发抖。就这么反反复复练习琢磨，一片片花瓣终于在他们手上活灵活现。可做好的花瓣在一瓣瓣拼装起来也没有想象那么容易。
1: 手松开了，头是整个花瓣就散开了。当时看到那个花呀，心里就感觉特别的难受，感觉的眼泪就在眼睛里面转。
2: 这群姑娘凑到一块琢磨。 怎么才能把花瓣撑起来还不会散开？
0: 我不管用什么办法，我们一定会攻克这个难度。你看，日常生活中用到的卫生纸，讲到一个支撑的作用。
1: 解决了花瓣成型的难题，接下来便是塑烧、施釉、上色三十多道工序，每一步都不能出错。
0: 它这个花瓣最薄的地方就0.1毫米，这个花瓣这就缺了一块，我们就认为它就是残次品。
1: 做陶瓷最后一道关，如果没有做好，前面你不管是10到20道、30道工序就全部白费。 就是这股沉得住气去观察、停不下手去创新、精益求精的劲儿，让这群姑娘拿下了全国工人先锋号。
0: 不管是从技艺上，还是传承上，我们会更加努力，不停地创新。一件产品不能一直守旧吧？一句话就是在守旧中去创新，让牡丹瓷会越来越好。

0: 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哈哈，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1: 麦造，
0: 吃货的天堂。
2: 欢迎来到麦造嘴巴带路。我国的花卉资源呢十分丰富啊，食花的习俗是源远流长。那云南呢就是一个植物资源非常丰富的天然花园。都说呢云南吃得怪，花花草草都是菜，很多花卉呢都是可以食用，也造就了云南人爱吃花的习俗。
1: 是的，花宴是七彩云南美食中的一绝啊，也是滇菜名传当中最富浪漫色彩的宴席了。那么云南人呢，善用清新的、亮丽的、馨香的鲜花来款待八方宾客，所以今天的麦造嘴巴带路单元，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张倩倩，还有多位鲜花餐厅的负责人啊，来领略一下七彩云南鲜花入馔的独特风情。
3: 除了给过桥米线增添清香与层次，云南的鲜花还能与菌子巧妙结合，幻化出更多别具风味的美味佳肴。一边是馥郁花香，一边是醇厚菌鲜，两种来自山野的鲜美相遇，让舌尖的惊喜再次升级。
4: 那我们今天做的第一道菜是黑松露拌石斛，它这个石斛花是南柯植物名部的。这个石斛很简单，因为我们就放点盐就行了。那把那个黑松露呢切成片儿，再切成丝。
5: 切成丝。
4: 松露是我们用盐、白糖和胡椒，然后加了一点橄榄油。那我们把这两种结合在一起。石斛花呢，先入口是脆的，嚼一下它有点粘性，回口有点甜。然后我们黑松露它有一种独特的香味。两种融合在一起，它的就是咸鲜可口。云南有句话说的是赏云花，品云菌，享云味。那我们在研发上呢，又大量增加了云南的元素啊，比方说我用玫瑰花糖这样做出来的乳扇卷。
3: 乳扇菌香玫瑰卷儿包含了云南三大特色食材：乳扇、鸡油菌和可食用玫瑰。取一张炸好的乳扇薄片，平铺在案板上，取适量玫瑰糖浆和炸好的鸡油菌丝，均匀铺在乳扇一端。接着，从铺有馅料的一端轻轻向另一端卷成圆柱形，表面再刷上一层玫瑰糖浆。蘸上新鲜的玫瑰花瓣，里外皆酥，甜蜜丰富。而这份花山郡海比萨派，则让鲜花与菌子的搭配更具巧思。饼底铺上大理老火腿，提香增鲜，再加入清甜无花果，中和油腻感，同时融入野生菌，释放独特鲜香。可食用玫瑰的淡雅芬芳，菌子的浓郁本味与火腿的咸润香气层层交织，一口下去，花香、菌香、肉香相得益彰，口感丰富又清爽不腻。不过，要说把三种味道结合得更完美的形式，这还不是终点。不信，您看看接下来的鲜花菌子火锅。
5: 哇，这满满的一盘全都是春花。
4: 对对对，这个是玉荷花。
5: 玉荷花啊，
4: 这是芦荟花。然后这个是呢茉莉花。
5: 茉莉花。
4: 这个是马豆花，食用的这个黄菊花。然后这个是糖栗花，南瓜花。
5: 南瓜花。
4: 其实南瓜花不管是炸是煮炒它都很好吃，但是这个蒜花一定要去选择，一定要选择。像这个的话，这个花呢，微微的它就是说有一点出色。如果你选择不好呢，下菌汤蒜下去呢，以后它汤就变色了，然后会滑涩，还有涩苦。就说首先我们还是讲菌子呢，一定就煮透足够时间。这个花下去呢，像烧开两分钟就可以吃。
5: 这个花放进去之后，再不管放什么食材都是可以的，
4: 都可以的
5: 啊，它不挑的，
4: 都可以的
5: 啊，
4: 你不用打蘸水，就把花的清香味融合到肉里面的。我们主打一个涮牛肉嘛，粗纤维的牛肉，是叫的口感它会更不一样。
3: 从热气腾腾的鲜花菌子火锅中回味出来，云南人用鲜花入馔的精彩还在继续。说到云南人食花的传统，鲜花饼无疑是其中的代表。那么什么样的玫瑰才能制作出美味的鲜花饼馅料呢？ 在云南省楚雄市的姚安县，这里种植着2000多亩可食用玫瑰。这些玫瑰不仅花瓣厚实，香气浓郁，还因其甘甜的口感而成为制作鲜花饼的上佳原料。这里的玫瑰是什么品种呢？滇红玫瑰是云南传统食用玫瑰品种，花朵大，花瓣厚，层数多，口感细腻，而且花青素含量高，在食用玫瑰中口感最好，因此鲜花饼中的鲜花大多都会使用这种玫瑰。
4: 一朵玫瑰花我们要经过采摘，一般般的摘是不要把那个花摘烂，不要把里面的纤维摘烂。
3: 好吃的鲜花饼馅料自然是最重要的，在采摘花瓣时就要特别注意，花蕊花叶都要去掉，只留下大片的花瓣来做鲜花饼，口感才会好。花瓣摘好后就要调馅儿了。
4: 浇完花我们要浇白糖，白糖它可以提鲜，保持它的花的肤色，蜂蜜是提鲜花的味道，帮花的味道提出来，猪油是润，很油润，薯粉是盐和四者煎搭，才能做出一块好饼。
3: 调好馅料，接下来就是制作面皮了。用油皮包裹酥油，然后擀平，反复进行6次，这样才能更好的起酥。然后将准备好的玫瑰花酱放到面皮里面，将面皮围起，包裹住馅料，在模具中压成圆饼状。接下来就是烤制了，烤15至20分钟，鲜花饼就做好了。掰开刚刚烤熟的鲜花饼，瞬间香气四溢。当一道道鲜花菜品被精心雕琢，成席呈现，一场充满仪式感的非遗鲜花宴，便把花与食的浪漫演绎到了极致。
6: 中国有这个吃花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我们云南人先辈吃花，首先是为了充饥，就是那个时候是匮乏，可能山上的野菜野花就比较多，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吃花的特色在里边。至于非遗是怎么想起来要做的，是因为讲究传承嘛，再加上云南有得天独厚的很多花材，所以基于这个角度呢，就开始钻研花的菜品。
7: 您设计的这一桌这个吃花的非遗鲜花宴，您最得意的作品是什么？
6: 我觉得最得意的就是这个东篱菊。盛菜之前它是一朵完整的菊花，然后盛完菜它还是一朵完整的菊花，就保持了这个菊花的原有的形状。这个呢就非常讲究一个火候和这个制腐，因为它花的质地比较柔软，油温高了它就会把它炸枯炸腐，保持它的油温就保持了这个菊花的口感非常的酥脆。
7: 所以其实如果油炸花类的话是有点炫技的，是吧？
6: 对
7: 啊。那我看到这道菜也是油炸的，就把虾跟咱们的花结合在一起了。这是什么菜？
6: 这个是我们最近才创新的避风塘炒螺丝虾。那这个菜特点就是虾里边吃得出茉莉花的香味，茉莉花里边又有虾的味道，所以融合得非常巧妙。
3: 许多可食用鲜花除了清香，本身都带有淡淡的苦涩味儿。想要真正做出好吃的鲜花料理，关键就在于先巧妙去除苦涩，再根据不同花卉的独特口感与海鲜、菌子、肉类等食材灵活搭配。那么这些苦涩味的鲜花究竟要怎么处理，才能既保留花香又不影响口感呢？
7: 我们平时在家如果遇到这个比较苦的花瓣，又想把它做得好吃的话，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
6: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焯水，就是
7: 焯水，
6: 焯水，焯水以后，然后浸泡。比如说，檀丽花和苦刺花这两样花的苦涩味呢，就相对的比较重。那你焯水以后，最少要泡3天，在这个泡的过程，你还得要反复的去放水。 让它把那个苦味通过水把它带出去。
7: 那我看到咱们有一道菜好像就是拿这个糖梨花做的。
6: 对，那个是滇橄榄糖梨花炒牛肉末。滇橄榄之前的吃法呢，一般都是拿来泡茶、泡水、泡酒。那我们把它融入到菜品当中，然后里边还有丽江山地的这种青麦，它是提升这道菜品的口感层次。
7: 我发现它还有一个像花一样的底座，
6: 把糯米调成浆，然后通过模具烤出来的，那也是出现现在云南的这个山野风的菜品风格。
3: 同样味儿苦的苦刺花，在非遗鲜花宴中则是和蚕豆米相遇在了一起，称为了苦刺花蚕豆泥。把一半蚕豆先蒸熟以后碾成泥，之后再下苦刺花进去与蚕豆混合，另一半保持整颗的模样下锅翻炒，这样既有颗粒感又能起烧，最后再用模具做出几何形状，这道素雅的菜品就完成了。另一道非遗鲜花宴的主打菜兰香桃仁，则选用了云南漾濞的核桃与蝴蝶石斛花作为主食材，核桃炸酥，花则是生吃，口感清脆，略带嚼劲儿。
6: 每个季节不同，它就有不同的这个鲜花。挑选好以后，然后要通过严格的清洗，然后消毒。
7: 咱们观众朋友们，如果要在家里面处理消毒这个花瓣的话，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
6: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浸泡，先用淡盐水浸泡，然后再用水果消毒液去浸泡。
3: 鲜花入菜虽美，但食用安全绝不能忽视。从挑选、清洗到消毒，每一步都要认真对待。那么从医学角度来看，吃花要注意哪些问题呢？我们专门请教了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的专家。
8: 首先呢，孕妇呢，尽量不要去多吃这个金雀花，因为金雀花呢，它有活血的作用，会诱发宫缩。第二呢，就是对于豆科类植物有过敏的这样的一些病人呢，我们也不建议他来吃这个金雀花。还有一道非常美味的这个苦刺花，它又称为苦刺心，识别上就是对于一个有毒的和它长得很相似的这个呢，我们是不能去自行采摘的，所以建议最好是到农贸市场去买。第二呢，就一定要焯水。那我们焯水的目的呢，就是把它的这个微苦的那个味道以及微量的生物碱把它剔出，那么这样呢，食用起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它的安全性呢，它就会更好。就芭蕉花和这个攀枝花，像这些呢，因为它里面呢有一个非常硬的这个梗，还有一些碎，要把它摘除之后呢，才能食用。享受美味的鲜花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不要大量的每天都在食用这样的一些花朵。尤其是脾胃虚弱的呢，它容易出现腹泻各方面的不舒服的话呢，那还是要提醒广大的朋友，就是第一时间呢还是要到有救治经验的医院去及时的救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去旅行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陈亚平，感谢您的收听。
1: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会。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呢是23点到24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节目一开始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3: 今天的台客梦工厂，我们要特别关注00后台青杨于道。大陆的广阔天地足以安放梦想。
2: 在育儿的道路上，当孩子情绪崩溃的时候，您是不是也会感到束手无策呢？我们总想快点帮孩子解决问题，却常常忽略了比解决问题更优先、更重要的一步是先处理心情。今天呢，台湾老师廖嘉欣将跟我们分享如何应对孩子的坏情绪，做孩子的情绪魔法师。
3: 随着宠物经济的发展，催生出一大批新兴宠物职业。台湾青年李小米认为呢，这是人与宠物关系的温情转变，也彰显了城市对生命的温柔关怀与文明进步啊。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要一起来听李小米的分享。
2: AI 夜校一座难求，产教评技能生态链遍布20多个省份。今天的生活乐分享，我们来关注如何让更多人凭技能端稳饭碗，照亮前程。
3: 好了，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0: 紧张、充实、忙碌，这是职场真实的状态。你准备好了吗？
4: You are fired.
5: 挫折、压力、考验，这是职场常有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
0: 创业还是就业？
5: 深耕还是转行？
0: 台客梦工厂，专为在路台青打造的职场梦工厂。
5: 会台政策解读，职场经验分享，让筑梦大陆的你不再彷徨迷茫。
0: 台客梦工厂，助力台青梦想扬帆起航。
2: 欢迎来到今天的两岸好生活台客梦工厂，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2022年，00后的台湾青年杨于道啊，是怀揣着对祖籍地湖南的向往，考入了湖南师范大学的旅游学院，并且被湖南友好的创业氛围所吸引。在大二的时候，就携手伙伴创办了青春乡行旅行社。依托湖南大学生创投的资金，还有校园创业基地等等这样一些扶持政策啊，他扎根湖南，开启了自己的逐梦创业之路。
2: 杨于道以文旅为桥，带动台胞来湖南游玩交流，同时呢，他也鼓励更多台湾青年跨越海峡来湖南求学创业。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他的故事。
6: 讲到湖南，你会想到哪些地方？张家界啊，凤凰古城、炎帝陵、顺帝陵、朝东街，我们五一广场，这些地方，这些也是非常受台湾人欢迎的。
7: 这位对湖南景点如数家珍的青年，是来自台湾花莲的00后创客杨于道。2022年，热爱旅游的他怀揣着对祖籍地湖南的向往，考入湖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2024年，湖南提出建设年轻人友好省份，尚在读大二的杨于道被湖南低成本创业、高品质生活的理念深深吸引，与合伙人凑齐20000元人民币启动资金，创办了青春乡行旅行社。创业之初，为迅速打开市场，杨于道与伙伴发挥大学生团队年轻灵活的优势，推出9块9陪爬、走新型登山路线、帮忙背包和拍照等附加情绪价值服务，逐步积累了一批原始客户和行业经验。随后，他们将业务从长沙周边游延伸至两岸文旅交流，已累计服务超8000人次，其中台胞超过500人次。
6: 我看到很多台湾青年，他可能对大陆是不了解的，对于这些资讯啊什么，他是 不那么熟悉的，那我就希望说我可以透过一种更轻松更容易融入的这种方式来促进两岸的交流。那我想这就是旅游的一个目的，可能愿意来了之后随手拍一条抖音，甚至在油管上面发一条视频等等，这些都是用来打破两岸之间的这种信息茧房的一种方式，让更多台湾的人们能够看到，哇，现在大陆原来改变得这么快，发展得这么好。
7: 如今杨玉道的旅行社已成为湘台文旅交流的一支年轻力量，除了带领更多台湾同胞领略大陆的壮美河山，他还经常受邀参加两岸交流活动，讲述自己如何在湖南找到归属感和事业方向。
6: 我在创业路上是一个幸运儿，首先当然最主要的就是我们拿到了湖南省大学生创投的这笔融资基金20万元，就是来辅助我们从零开始把我们企业创造出来然后做出来。第二个是像我们现在在学校里面有一个创业基地，让我们在里面有一个独立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它是就是免水免电免租金的，那这对我们就是这种小微企业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我希望将我所收到的帮助，所收到的这些扶持更多的分享出去，让更多的台湾青年看到，无论是创业，无论是学习实习，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7: 杨玉道表示，从鬼斧神工的张家界到风情浓郁的湘西凤凰古城，再到两岸同胞寻根业祖的炎帝陵，湖南丰富的自然人文景观让每一位到访的台湾游客流连忘返，就连酱板鸭、臭豆腐等湖南美食也在台湾引发过不少讨论。正是这种独特的吸引力，让越来越多台湾青年跨越海峡来到湖南求学、创业、追梦。他想告诉更多台湾年轻人，只要勇于踏出第一步，大陆的广阔天地足以安放梦想。
6: 你来到这边跟大陆的这些人们，无论你是要竞争还是你是要合作，你都可以激荡出不一样的火花。你在竞争中你可以学习，在合作中你也可以学习。台湾人他可能在思想上面他比较天马行空，想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湖南人他比较脚踏实地，能够把各种东西落地做到好。那两方合作起来，你就可以把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真的在湖南落到实处。我想这是对台湾人来说非常有吸引力的地方。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相信啊，很多的父母都有过这样的时刻，就是孩子因为一点小事突然开始大哭大闹，或者是写作业的时候因为一道题不会就会摔笔发脾气，怎么办？我们站在一旁又心疼又无奈，想帮忙又不知道如何下手啊，最后呢往往会演变成一场情绪的对抗。
4: 其实呢，面对孩子的情绪风暴，比急于说教、批评或者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首先学会接住他们的情绪。只有情绪被接纳、被理解，孩子内心的那扇门才会真正的向我们打开。
5: 嗯，那么接下来呢，来自台湾的廖嘉兴老师将跟我们分享几个温暖的、具体的、可操作的小方法，比如说情绪命名的游戏、拥抱充电的方法，帮助我们在孩子情绪来袭的时候能够从容应对，将棘手的情绪危机呢转化为增进理解和亲密的宝贵时刻。
6: Hello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成长教育的廖老师。育儿路上啊，最让父母揪心的啊，其实莫过于孩子脸上挥之不去的低落阴霾。什么积木倒塌啊，被同伴冷落啊，考试失利等等，这些在大人眼中不值得一提的小事，对于孩子而言却是席卷内心的情绪龙卷风。可多数家长的第一个反应啊，总是急于讲道理，甚至是劝安慰，这有什么好哭的，多大点事啊，别矫情。殊不知啊，这样的说教只会堵住孩子情绪的出口，让委屈和难过憋在心里适得其反。那心理学呢，也就告诉我们了，情绪本来就没有对错，只有被看见、被接纳，才能被温柔的疏导。还有我们作为家长的，我们要学会读懂孩子的情绪。所以在这里呢，我也跟大家分享哈，我们可以用好小方法帮助各位家长朋友们读懂咱们宝贝的情绪。 那咱们家长呢，就能够化身成为孩子的情绪魔法师，帮孩子轻松调节坏心情。首先呢，咱们要先学会允许孩子发泄，别着急去制止他哭闹。哭泣是咱们的宝贝啊，释放压力的一种方式，排解委屈最直接的方式，帮孩子给情绪命名。怎么个命名呢？就是把他这个模糊的不开心啊具体化。啊，举个例子啊，一句，我们就用一句。你现在是不是特别沮丧啊？很生气，对不对？所以我们被精准的说出了情绪，杀伤力便会减半。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尝试用这个积木的倾诉法。也就是说，让孩子边吐槽他心中的委屈跟情绪的这个压力，然后我们一边搭积木，说完了，咱们再一起告诉他，我们推倒这些情绪，让他们走开。那推倒了，其实也就寓意了我们帮孩子一起赶走了坏情绪。在这里呢，我也分享一个案例哈，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家的孩子，他是浩浩，他今年6岁。他呢，就是用乐高坍塌了之后，崩溃大哭。然后呢，他的妈妈没有敷衍，也没有劝慰，而是温柔的去拥抱他，与他共情。这让他撕碎这个纸板，发泄怒火。短短几分钟啊，你就会发现，浩浩呢便平复了情绪了。这就是接纳情绪的力量啊。那当然日常还有一些巧用简单容易操作的小技巧也是大家可以参考的。第一个呢，就是深呼吸，吹蜡烛。我们假设模拟啊，吹蜡烛平复心绪啊，这个也很重要。或者是20秒的拥抱充电，这个也很不错。我们可以靠肢体亲近去安抚孩子的焦虑。那当然还有像是魔法抚触轻拍背后，搓揉孩子的手脚，转移负面的注意力。情绪画板呢，也可以让孩子随心涂鸦，帮助孩子啊把烦恼画出来，完成心理的排毒。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适时的离开现场，换个环境啊，就能够打断这个负面的情绪闭环了。所以我们可以用趣味的方式来去引导他的认知，其实也是十分有效的。那像是这个情绪的红绿灯，那也会教会孩子生气，咱们先停下，冷静，想办法思考，然后再出发。那这种平和的解决问题是很棒的。还有一个游戏叫做超人披风角色扮演，它是让孩子去带入偶像视角的这个情况，并且跳出难过，也是很不错的哦。再来就是糟糕程度的打分。就是帮孩子跳出咱们遇到这个问题，这个困难纠结点，然后跳出这样的一个灾难化的思维，我们引导他去寻找事情的隐形好处，学会正向看待挫折，准备情绪的垃圾桶，去把这些坏情绪丢进去。当然我们这些游戏都可以用仪式感和这个操作方式，让孩子更加的投入，然后跟这些烦恼去做一个告别。父母呢，适度的分享自身的糗事，他更能够去治愈孩子的自我否定。那这里呢，也有个案例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有一个8岁的妞妞啊，因为听错字陷入了这个自卑啊，听写上面错了个字，陷入自卑。他的爸爸坦诚自己儿时考低分的这些窘迫经历哈，他再引导理性去看待这样的失误。他去帮助孩子解开心中的心结啊，也就是说他自己来去以身作则，自己来去同理孩子，最后去帮助孩子解开心结。那当然除此之外啊，运动释放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可以奔跑，可以跳绳，那靠这个多巴胺的治愈啊，去治愈我们的心情的低落也很重要。当然还有宠物的陪伴啊，也很重要，用小动物的这个温柔抚平孩子的心灵也很棒。或者是翻看相册，回忆咱们以前的快乐时光，唤醒快乐的记忆。甚至是我们也可以做一件微小的善事，在付出中找回自我的价值感，赶走低落的情绪。所以各位家长朋友们， 孩子的情绪调节能力啊，从来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一次次接纳引导中慢慢练就了。这方法无需硬是套用，我们要根据每个孩子不同的性格和场景来去选用。所以育儿呢，谨记核心原则，先处理情绪，再处理问题。孩子难过时，不需要居高临下的说教者，只需要一个默默的陪伴者，懂他共情的战友，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继续来关注两岸好生活。夜校我听说很多啊，我们听说很多啊，这个学习的内容呢也是五花八门的，但是呢最近有一种夜校却格外引人注意，那就是这个教学的内容啊关注聚焦人工智能。在江苏南通，从退休的老人到外卖的小哥，从一线的职工到全职的妈妈，到了晚上七点钟，他们就开始坐在同一个课堂当中学习人工智能。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20多个省份已经培育出了300多条产教评技能生态链。今年的国家更将人工智能技术技能提升行动提上日程。技能已经成为普通人端稳饭碗、拓宽出路的硬支撑。那么如何让更多劳动者不仅有技能上手，更能高质量就业呢？来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6: 晚七点，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 AI 夜校党校教学点座无虚席，120个预约名额几乎满员，学员中既有职场青年，也有退休老人。南通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带来的 AI 加办公课程，1小时20分钟的讲解，帮助学员掌握智能工具解决实际问题的技能。
7: 这是第一次来吗？
8: 我来了几次了，其实感到比较新鲜啊，有的东西你不懂的东西，它一下子一提示，你可以借助这些 AI 的工具就能解决问题的了。
9: 我觉得这个 AI 在我们文稿的一个优化呀，然后工作总结这一块应该还是很有帮助的。
10: 感觉受益匪浅啊，老师讲得很生动。
6: 不只是党校教学点，在大生集团低碳智慧管理中心车间里， AI 加微电网课堂正帮助企业员工掌握智慧排产、快速排除故障等技能。据江苏大生集团主管工程师王洪涛介绍，有了 AI 管家这个最强大脑，为企业降本增效开辟了新路径。
11: AI 的算法可以帮我们很好的进行排产计划，进行风谷用电的合理运用，避开尖峰电，充分利用谷电，生产效率可以帮我们进行智能的推送，比如质量推送，以前我们可能是要人工一个个去，一个钉子一个钉子去检查，现在通过智能的系统推送，可以帮我们很快的发现问题的钉子在哪，然后减少我们的重复劳动。
6: AI 夜校为什么火爆？主要源于它零门槛、全免费的普惠性，外卖员、一线职工、全职妈妈等群体均可参与，为普通劳动者打开职业转型通道。正在快餐店里忙碌的服务员温世群也是其中之一。他在送餐间隙得知夜校课程信息后，利用下班时间已经2次报名学习 AI 软件和视频制作。
12: 因为我听孩子都跟我说豆包怎么用，我说豆包是什么东西，他说后来我就在那边看见他发的朋友圈了，我说我 落伍了，我要该学习学习。
7: 啊、然后我就听你孩子讲的、哎。
12: 对，小孩子都懂了，我还不懂，你知道吧？有点太落后了，所以我就时代要跟进步伐嘛、嗯。我觉得可能以后可能会用得上，但不一定。但是先行的东西或者是正向的东西，我们还是需要去学习一下，是吧？
6: 为了满足不同基础学员需求 ，AI 夜校将培训对象分为中青年在职人员、技工院校师生、智能制造与前沿技术应用人员、创新创业者与新业态从业者、职业技能提升与转岗人员、中老年市民等六大群体，精准匹配不同群体学习与职业发展的需求。江苏南通崇川区委组织部干部教育科陈思表示，
13: 目前有一些视频剪辑啊、图文制作，包括还有一些 AI 科普方面的一些实操性的，还有一些科普类的都有。啊，我们也是分了一些基础类跟进阶类两种类型，因为大家有的人这个基础不一样，所以他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基础来选择相应的课程。
6: 为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机遇，培育数字经济时代技能人才，江苏南通在全省率先启动全民 AI 启蒙行动。江苏省南通市人社局局长施宏杰表示，32家 AI 夜校自今年初开课以来持续火爆，重点聚焦产业赋能加创业孵化，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打造下楼就能学 AI 的公益课堂，线上江苏工匠课堂则构建理论加实操的灵活学习模式。
14: 目前我们全年的目标呢，是我们今年定了20万人次，从我们1季度的统计来看，目前我们全市已经培训了5万人次。通过这个夜校呢，让我们这个 AI 技术啊能够走进千家万户，赋能千行百业，为我们南通的这个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的技能支撑和人才支撑。
6: 南通 AI 夜校的火热实践，正是各地以灵活培训形式对接产业需求，推动技能生态建设的缩影。目前，我国20多个省份培育了300多条产教评技能生态链，以企业为主体，贯穿产业教学评价全过程，促进职工增绩、企业增效、产业链韧性增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副司长翟涛表示，
15: 随着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掌握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技能啊，已经成为劳动者提升就业能力和提高生活品质的刚需。今年啊，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开展人工智能技术技能提升行动，加强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不断提升劳动者数字素养和人工智能应用能力。广大劳动者可以到技工教育网等线上平台免费学习相关课程。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大家好，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嘉华。接下来关注宠物。随着宠物经济的发展啊，宠物已经变成了我们家庭重要的成员之一，对吧？大众对宠物的养护啊、需求啊，也是越来越精细化、品质化了，所以呢，就催生出了一大批新兴的宠物职业。
1: 哎，比如说像宠物美容师、训练师，现在还有宠物营养师、上门喂养师、宠物摄影师等新职业也是悄然走红。那么行业不再是简单的喂食打理，而是细分到饮食定制、健康管理、情绪陪伴、形象记录等专业领域。
2: 我们的台湾青年李小米啊，我们的老朋友，他认为呢，如今越来越多年轻人因为热爱啊，入局到了这个宠物的行业啊，那宠物友好空间呢也在不断的增多，这不仅是新兴行业的崛起，更是人与宠物关系的温情转变，彰显了城市对生命的温柔关怀与文明进步。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李小米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
3: 大家好，我是小米，家有招财进宝两只调皮猫咪，同时也是一个拥有宠物营养师证照的综合伴宠师。如果十年前啊，有人说未来会出现很多宠物职业，比如说宠物营养师、宠物摄影师，甚至是上门喂养师，很多人可能都会觉得不可思议。但这几年在很多城市里，这些职业正慢慢的变得常见。像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宠物美容师啊、宠物训练师、宠物摄影师、宠物保姆，甚至宠物营养师，这些听起来都有点新鲜的职业，其实都在和同

件事情有关，那就是宠物在现代生活里的角色正在发生变化。过去很多家庭养猫养狗，可能更多是看门抓老鼠，或是简单陪伴。但现在很多城市啊，宠物已经更像家庭成员。很多人会为了宠物准备专属空间，也会在饮食、健康和生活品质上投入更多心思。当宠物的角色改变，围绕它的服务行业自然也会越来越细分。举个例子，很多人觉得宠物美容师只是帮狗狗剪毛，但实际上专业的宠物美容师需要了解不同犬种的结构、毛发类型，甚至还要判断皮肤状况做基础护理。宠物营养师也是类似的情况，很多人觉得只要买猫粮狗粮就好，但实际上不同的年纪、不同的体型，甚至不同的健康状况的宠物饮食需求都会不一样。其实我一开始接触宠物营养也是因为自己养了两只猫，刚开始养的时候很多事都是一边学一边养，像猫咪啊应该吃多少、体重怎么控制、什么样的饮食更适合。后来慢慢发现宠物的健康管理其实很有系统，于是就开始正式学习宠物营养相关的知识。而我也发现啊，现在很多年轻人进入宠物行业，一开始其实也是因为和宠物的相遇。比如我自己有时候会做上门喂养服务，有一次去照顾一只猫，它的主人因为出差需要有人每天去陪它的宝贝喂食清理猫砂。那只猫啊刚开始其实很紧张，但慢慢熟悉之后，每天我一进门它就会在门口等，那种感觉其实很特别。因为你会发现很多宠物来说，人类不只是提供食物的人，而是他们在生活里很重要的陪伴。也正因为这样的关系，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进入宠物行业，有人做宠物美容师，有人做宠物摄影师，也有人专门做宠物寄养训练，甚至是宠物营养咨询。这几年在大陆，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出现宠物友好商场、宠物活动空间，围绕宠物的服务行业也越来越多。当一个社会开始为宠物建立更多的空间和职业，其实也说明宠物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城市文明的一种变化。因为当我们愿意花时间资源去理解宠物的需求，去照顾他们的健康和生活品质，这代表的其实是一种对生命更细致的态度。所以啊，今天看到这么多宠物相关的新职业，我会觉得这不仅仅是行业的发展，它背后反映的是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变化，从简单饲养到真正的陪伴，从单一照顾到越来越专业的照护。而这些变化也让城市生活多了一点温柔的温度。

0: OK 键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进入我们的生活 Q&A。
3: 大家好，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蚊子。随着天气越来越热，雨水越来越多，不少朋友发现啊，今年这个蚊子不仅来得早，而且数量还不少。国家疾控局今年四月印发了登革热和鸡孔啃蚜热防控的方案，将上海、江苏、安徽等地啊列为鸡啃孔蚜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防控的二类地区。
2: 那么应该如何科学防蚊呢？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4: 在上海市疾控中心实验室内，记者见到了白蚊、伊蚊的幼虫，它们生活在清洁水体中，经过一段时间的生长发育，可羽化为成蚊。成蚊体表具有典型的黑白相间鳞片，白天活动攻击性强，能携带多种病原体。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所病媒生物防治科主任刘红霞介绍，上海作为国际口岸城市，人员流动频繁，蚊媒传染病输入风险客观存在。
5: 白蚊、伊蚊它是登革热、鸡孔啃蚜热、宅卡病毒、黄热病等等这些蚊媒传染病的重点的媒介，而且它是白天吸血的，老百姓在外出的时候尽量避开出没高峰期，比如说日出之后两个小时，或者是日落前后两个小时。
4: 白蚊、伊蚊就是老百姓俗称的花脚蚊或花蚊子。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原生物检定所副主任技师刘耀介绍，这种蚊子的卵、幼虫和蛹都在水中生长发育，虫卵抗寒抗旱能力极强，在干燥环境里不会立即死亡，一旦遇到积水，虫卵就会被激活，慢慢孵化出来。
5: 白蚊、伊蚊的幼虫啊，它比较喜欢清澈的一些小型水体，比如说家里花盆的底座、奶茶杯啊、一次性的塑料饭盒，甚至鸡蛋壳里边有水的话也会滋生。
4: 针对今年入春早、气温高、雨水多的特点，上海提前启动春季爱国卫生运动，蚊虫监测频次从两周一次加密到一周一次，并引入物联网智能监测设备。上海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二级调研员乐之春介绍，为加强预防效果，上海全市还额外增加了两轮成蚊的控制行动。
6: 医药业负责在绿化的背面，蚊虫一旦接触到以后，就把
7: 蚊虫击倒和杀灭，主要是为了解决第一代蚊虫在比较高气温下活跃的程度，来降低我们入夏的蚊虫基数。
4: 今年四月，上海出台了《上海市媒介白蚊、伊蚊预防控制指南2026版》，从源头清理到个人防护，手把手教大家怎么做好预防。眼下，各个社区也在通过多种形式宣传，努力让每一位居民都成为防蚊的主力军。上海市闵行区虹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科科员陈雅杰在社区讲座上反复讲解防蚊知识。
8: 通常会在黄昏达到一个叮咬高峰，我们可以打造一个无害的居家空间。首先就是关于水源，让我们的蚊子断子绝孙，让它没有办法产卵，清除一切的积水，积水容器倒扣存放。像富贵竹等水生植物，我们要每周彻底换水一次，清理根部和容器内壁，然后管好卫生。
4: 在上海市闵行区景庭苑居民区党群服务中心，闵行区病媒生物防治应急处置队消杀小组组长张建飞通过课程为大家详细讲解白蚊、伊蚊的习性和危害。除了科普讲座，每逢雨后，队员们还会深入居民家中进行专业指导。
9: 不要倒在下水道里边，倒在干的地方一晒它就死掉了，好吧。这些个瓶瓶罐罐呢，注意一下，就是盖子要盖着，下雨天可能雨水会进去，就形成一个自然的滋生地。
4: 专家提醒，无水就没有蚊虫。上海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二级调研员乐之春特别指出，在人口密度高、建筑密集的大城市里做防控，不仅需要每一位居民动手，更需要全社会一起努力。
7: 上海人口密度比较高，各种建筑物的密度也很高，从我们广大市民来讲，第一个要能够主动地去参与我们的社区组织的各类的环境整治工作，包括我们讲传统的爱国卫生大扫除，另外一个要纠正自己一些不卫生的陋习，比如乱扔垃圾、 去储存一些不必要的杂物，形成一些卫生死角。
4: 最后，如果被蚊子叮咬了怎么办？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所病媒生物防治科主任刘红霞提醒，可以涂抹止痒剂，万一出现发烧等症状，一定要及时就诊，不要忽视病情。
5: 外出涂抹去痹剂，或者是穿浅色的长款宽松的衣裤。如果是说我们前往有疫情的地区被蚊虫叮咬，回来之后出现发热、关节痛、皮疹，要及时的到医院去进行就诊。我们也可以家里安装纱门纱窗，那必要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安装使用蚊帐，从而减少我们人和蚊的接触。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舒毅，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耳边听到的这首开场歌来自阿四带给您的照进内心的光，通透灵气的嗓音，舒缓治愈的旋律，温暖有力的歌词于平淡之中抚慰情绪，像一束柔光，温柔包裹心灵，治愈迷茫与孤单。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动听旋律，触动你心。好的，之后听到的是胡夏带来的《不说》，旋律婉转绵长，歌词含蓄内敛，将心事藏于旋律之间，以温润的声线演绎隐忍的情愫，无声之处尽是深情与遗憾。

造浪，曲风高然带感，流行摇滚节奏强劲。宋雨琦的嗓音浑厚有力，唱腔洒脱奔放，励志铿锵的歌词传递出逆风而上的倔强，燃情热血，感染力十足。好的，继续听到一首动听、动心、动情的歌曲，薛之谦带给您的《租够》。这首歌呢，以住房困境为切口，歌词直击年轻人居住的压力，旋律融合了流行与民谣元素，情感真挚，引发共鸣，是音乐和社会议题结合的深刻之作。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张靓颖带给您的永远，以空灵的嗓音与史诗的编曲触动人心，歌词探讨生命与时间的意义，引发广泛共鸣。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今天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动听旋律触动你心。好的，之后听到的是韩庚带来的《听风八百遍》，曲风温润舒缓，旋律裹挟着岁月的温情。韩庚的嗓音细腻深沉，以质朴的唱腔诠释沉默厚重的父爱。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枕着光的他，民谣旋律简约温润，任素汐的嗓音质朴治愈，娓娓道来老一辈相濡以沫的深情，歌词满是温暖烟火与岁月的温柔，以光为喻，将平凡陪伴唱得动人动心。好的，之后听到的这首歌《夏日的夜》来自王鹤野的演唱，轻快的旋律裹着夏夜的氛围，王鹤野清亮的声线演绎心动的悸动，歌词满是海风、星光和隐秘的爱意，将夏日夜晚的浪漫情愫娓娓道来，治愈又充满青春的气息。

兰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动听旋律触动你心。刀郎的花妖，古风韵味十足，婉转苍凉，叙事感十足。刀郎低沉沙哑的声线自带沧桑，将轮回的执念与尘世的离愁娓娓吟唱。此曲意境悠远，满含古典悲情的韵味。

黄子弘凡带给您的下个日出，港乐叙事感强烈，钢琴与弦乐的铺陈织就了温暖的底色，黄子弘凡浑厚的声线坚定而治愈，演绎成长迷茫当中的希望与勇气，歌词励志戳心，满含奔赴黎明的力量感。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鞠婧祎的《落日未眠》，以橘色的落日与海风为意象，旋律清新治愈。鞠婧祎的清亮声线柔和少女感与韧性，唱述着成长、告别与自我和解，歌词诗意细腻，氛围感拉满，温柔又充满力量。

周深的一首《梦见你》，旋律缱绻如诗，歌词戳心动人。周深清透空灵的嗓音、气声与高音流转自如，将梦境里的宿命重逢、时光的遗憾唱得治愈又深情。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动听旋律，触动你心。好的，看一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节目的最后呢，送出的是陈楚生带来的《这样的生活》。这是一首送给那些在生活中勇敢追求自己目标的人们的歌曲。温暖的旋律当中藏着对生活的叩问与力量，引发人们的共鸣。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亲爱的听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脉，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希达，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第一只希达啊，欢迎咱的乡亲时代来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神州之声》咱厝上正港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同时也邀请听众朋友啊，到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伫即内底有上新上近的两岸资讯，也有上届温暖的台胞故事。也刷落去咧，是咱这个时间段吼主要内容的拍报。头先咧是咱的文化遗产的单元，要甲乡亲时代来去分享的啊。这是定州陈氏形意群，也够先天八卦掌等等的只刺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咱今仔日会带着总台记者的卡波，到阵来去了解这几门技艺。也第二时段是永生堂，那我那是邀请到咱的台湾医师吴宪明先生来跟咱分享开讲啊，有关讲这个手麻吼，到底是一个什么款的情况呢？吼，这是不是身体咧跟咱团队一个什么款的信号呢？吼，那肩胛头啦、锁骨歪吼，那到底是？带着得一条神经棍呢？好，今仔日啦，咱带着台湾医师吴宪明先生来甲咱做一个啊开讲，也够分享。呀，第三单元是咱厝歌戏声，今仔日要甲乡亲时代到底来去分享拍报的咧，这是由台湾戏曲学院甲咱带来的《杨宗保甲穆桂英》第一集。Hello， 各位乡亲时代，安尼伫个今仔日这一点钟，咱厝上正港的节目拍播过后，刷落去，咱就来听一条歌，休困一下。一条歌过后，咱继续开讲。

0: 是咧背对所讲王爷马的故事。伫十多年前，厦门人
1: 有一种历史，活伫咱熟悉的生活内，因离咱真近。不离过，咱若是无细腻，因会离咱愈来愈远。今仔日，咱斗阵行瓦去，用咱家己的话来讲一个遮个看有甲看无的文化遗产。

0: Hello， 各位乡亲士大弟，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咱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我是恁的主持人希德。说到起是文化遗产的单元，要甲乡亲士大到底来去分享拍波的呀？这是定州陈氏形意群，也够先天八卦掌顶顶的吼，加刺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那第一只希德甲咱的乡亲士大做一个介绍的是咱这个定州陈氏形意群啊。伊这是咱河北省定州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属于咱中国传统武术内底的赖家群之一啦。伊的吼作为特征，讲究的是出手紧吼，那紧拍紧收，强调的是稳、准，也够雄。那这个军法啦，会当讲是法官伫个这燕赵大地吼，这深厚的武学传统啊。那会当讲定州这个所在啊，自古以来吼，就比较爱好武术吼，有出过两位武状元，那武术文化是比较兴旺的。那定州陈氏形意群呢，是注重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吼。那追求一种刚柔并济、以静制动、借力拍力的这种武学理念。那伫个这个2022年的时阵啊，这个7月份吼，这定州市是举行这个揭牌仪式吼，正式的把咱这个定州陈氏形意群列入到一种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内底，这也标志着讲，伊的传承啊、甲发展啊，是进入一个新的抗战吼。那说落去咧，咱得着总台记者的卡波，就到底来去了解一下吼，讲这个伫个咱。定州的吼，这个定州陈氏形意群先天八卦掌顶顶的加这个武术，吼，伊现住时也传承情况是安怎？
1: 哇哇，这一套拳法把咱们定州五院的这种精气神儿给打出来了，出拳带风，落脚生根，看的人是热血沸腾的。
2: 其实我跟您说，定州的这个武术可不只是咱们看到电视剧里的那些。嗯，这片燕赵大地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自古多豪杰啊，那可不是虚言。嗯，集齐了内家拳的三大拳法，太极、八卦、形意，组成一拳一太极，一步一八卦，一劲一形意的格局。
3: 我们定州还曾经出现过两位武状元，一位是邢敦行，一位是狄飞虎。这两位从武举到武状元的精进，就说明我们定州自古以来呢就有尚武的精神。
1: 那么这个内家拳、外家拳在这个大类上面，能先帮我们讲讲有什么不同吗？
4: 过去人们讲就是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练的就是内家拳啊，外练筋骨皮就是拍打、击肋、抗击打，这属于外家拳。
3: 太极拳以圆为核心，这个步伐沉稳缓慢；这个八卦掌呢是以转圈为根本，身随步转，掌随身变。形意拳它是以指为特点，快打快收，讲究稳准狠。三大拳呢还有一个有趣的说法，就是太极如摸鱼，八卦如推磨，形意如挑担。
1: 哎，俗话说得好，光说不练假把式，咱们试试吧，
3: 展示一下我们这个太极拳这个起势。
1: 行，
5: 蹲得好低哦，
3: 是不是像是不是在摸鱼？左摸一条，右摸一条，然后摸到鱼了以后抱到了怀里。哎呀，他不好，他跑出去了，这就是哦，可以用这个来理解这个动作。哦，
1: 那也是指这个招式像是在摸鱼的场景。
3: 对对，我们太极拳主要是练这个平衡，下盘一定要稳。太极拳里边有一个动作就是太极蹲，它就能很好展示这个太极拳的柔韧性。哇，现在有请我们卢占强师傅给大家展示一下太极蹲。
6: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太极蹲抱眼猴。
5: 哇，它好稳，
1: 核心好稳。 还能起来。
2: 哇，形象的猴的动作啊！
1: 首先是抬腿，
2: 对，抬腿蹲，
1: 抬腿，哎，我一看就不是练武的。好，
2: 下去，坐下去。
7: 对，
2: 这个腿不动。
1: 哦，不动。
2: 起。哦，
8: 起不来，起不来。教大家两个养生小动作，打开身体的郁结，双手举起来。像蝴蝶翅膀一样来回震动，这样走的时候，早晨散步的时候，你都可以这样来回一边走一边。
1: 老师，您这是认真的是吧？
8: 对，当然是认真的。还有一个动作，这两个动作要结合着，这个动作叫旋转乾坤，就是这个掌拍肩，这个掌拍这个后背这儿，
1: 这我老能见到。
9: 对，在公园经常可以见到这个动作。
8: 这每天可以根据你自己身体情况吧，可以做100下，也可以做200下，这个是。
9: 你就看现在全中国正在做这个的，就是在看《非遗里的中国》的观众。
2: 我还想学转圈儿。
9: 学转圈儿，转圈儿就是八卦。
2: 八卦掌啊，它就是以走圈为主，八步为一圈。
1: 八步为一圈。
2: 啊、我可以展示一下啊。
1: 好嘞。
2: 这个是有口诀，我一边走一边念这个口诀、啊。
1: 好嘞。
2: 步要弯，步弯脚趾向前伸，形似推磨一般真。这不就是吧？
1: 哇，它连起来之后，一直都是这个盘反向。哎呦，
2: 可以体验一下走圈这个感觉。你走走，来，院长，哎，下去，走，
10: 走，绕圈儿，走，
1: 哎，您慢一点，
2: 换步，哎，
10: 跨步。
2: 扣，哎，
10: 扣，
9: 哎，这个转身很形似，表达很美。
2: 就这样，就这么个动作。
9: 形意是怎么回事呢？
7: 民间有这么说法，叫挑担。比方前手，我想打100斤，啊，后边手拉也是100斤。哦，快来，
8: 嘿，哎，所以才叫挑担。哎，
7: 看着啊，这叫鹞子束身，看。
8: 哎呦！
7: 是啊，这是行拳的刚猛。
9: 学到了吗？嗨！
1: 太洪亮了！哇，
9: 这声气势在的，气势在的。
8: 陈师傅还会行一拳脸这个十二行，叫陈师傅给大家展示一下十二行。
7: 有龙、虎、猴、马、驼、鸡、豹、雁。蛇太英雄，大家猜我动作吧，看着啊，走这个，还走这个啊，一、二、
8: 猴、
7: 狗，是吧？一、二、三，嘿，这是什么？雁形。
1: 哦，雁形，那个翅膀。
7: 这个叫虎符，这虎形里边两只的虎。哦，
1: 虎。哦，感觉像是虎在扑。
7: 对。虎有扑食之勇，对吧？
1: 但是没想到这些动作其实来源于动物。
7: 对。
1: 那像我们这种就是初学者，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大的力道，有没有一种平时可以练习的强身健体的或者可防身的动作？
7: 行一圈的借力打力，让你看看，是最基础的劈拳。看着我怎么用法，看着我啊，开始啊。
2: 哦，一下就推过去了。
1: 刚才发生太快了，
8: 我上前推那个行吗？
7: 可以啊，对，教他中门夺敌位，就是肾前南方，我夺其的位置。他打你这个地方，看到没？他打你这个地方，你从这儿眼睛路口打不着。哦，
1: 先拍掉他。
7: 打不着个人了以后，同时上看，就他就出去了。
1: 哦，是一起干的。
7: 一起啊，对。
1: 我使劲了啊。
2: 哇，够狠的！
1: 没事吧？
11: 没事，
1: 还行，
9: 还是感受到那个力道了，是不是？
1: 如果说对面是个女性，我觉得是可以用的，
8: 可以，嗯。
9: 所以内家拳其实就是有一个共通的，就是借力打力。
7: 对对，我们这三家呀，形意、太极、八卦、内家拳都是优柔克刚的拳术，都是借力打力。
8: 你像我们太极拳里边，它也结合了这个形意拳里边这个动作和要领，各个拳看着。各不相同，其实是同根同源。
9: 其实从这个内家拳的内外兼修的这种武学理念，再到我们刚才尝试的摸鱼、推磨，还有挑担，在这种一招一式当中，既藏着中国人对于力与美的极致追求，也透露着刚与柔这种对立但却相融的辩证思考。
2: 我觉得这种以柔克刚的武士哲学应该既显力度又显气度，所以我们一代一代的传承人守着这份根，才让我们内家拳成了流动的文化。不踏乾坤何地迈，拳开山海映天书。
11: 嘿，好，说得好。

0: 闽南俗语讲，一日笑眯眯，
1: 退休真委屈，贪困上。
0: 食酒三项爱，冬笋豆腐煞白
2: 菜，咸笑边
0: 好菜是赤根，好鱼是溪温。闽南养生堂，愈听下愈长。
3: Hello， 各位乡亲士大弟，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我是恁的主持人希达。说落去是咱养生堂的节目吼，那要甲乡亲士大来去分享拍白的，大家有讲个是种手麻吼，那肩胛头锁骨歪也麻吼，到底是对着这一条神经呢吼？那其实啦，通过医学的判断啊，这个手麻，而且佫对着肩胛头锁骨的这个歪吼，有可能啊，是这个臂丛神经哦，伫个胸廓出口区域啊，受到压迫吼来产生的。那这种情况，医学面顶是叫做胸廓出口综合征吼。那这个病情发生的时阵啊，吼，为这个臂丛神经伫个烫过咱这个锁骨甲第一肋骨之间的这个比较歪通道时阵，风开着吼，所以才会产生讲肩胛头吼，那上臂到手掌的这个放射性的麻木、刺痛，或者是无力的感觉吼。那咱的乡亲时段平常时，那是讲发现的讲。

0: 经这头关节吼，那就是关节经啦吼，也够锁骨所在可能有位置会较偏移，那有可能就是提起讲咱的姿势失衡，或者是肌肉紧张，也会进一步的去加重压迫到咱的神经吼。那往往啦吼，那是发现到讲这种情况的时阵吼，而且手麻吼。咱的黄金时段吼，较好吼是会当就近来去找医生吼，来去做这个肌电图吼，那个有这个颈椎的 MRI 或者是肺梗的超声检查来确定吼，是毋是神经根受着压迫，或者是这个胸廓的出口问题。那伫咧平常时咧，咱会当通过改善姿势啦、吼坐啦、徛啦、吼仰头探胸收腹啦，来避免吼这个咱现主是少年家啊吼，真侪爱白册包。那白册包的时阵呢，亲像希达吼，感觉少年的时阵哦，这背单肩包哈，那像走路起来吼，大风飘撇吼，那其实吼安尼也无好。哦，这吼也是影响了咱单边的这个肌肉，包括咱的这个生理结构的吼。现主席咧，是在个人的感觉讲，可能当当时吼，这个册包有较重吼。对啊，现主席嘛是会小可关节经的这种情况出现，特别现主席啊，这个学生吼，这册包是愈来愈重啊。所以讲哦，你也背这款单肩包吼，包括上班族吼，里面晃晃。上班族有时可能讲，我阵肩胛头哇真平吼，一字肩王紧吼。唔过有真侪查某囡仔吼，阵出门吼背这个包的时阵吼，也是背单肩。然后你背单肩的时阵，有可能时间一久吼，你也是会改变你的体态，来影响你的这个肩胛头吼，这个、神经嘿，可能无好的时阵吼，加上伤过重的时阵压迫到吼，也会产生一寡问题啦吼。那平常时，咱会当做一寡斜角肌的拉伸的训练。那若是较严重诶，就需要物理治疗，或者是手术松解一个压迫咯。那刷落去咧，咱先得着台湾医师黄宪明先生的解释，到底来去了解这个症状，咱得按怎来去注意。
1: 手麻这个问题好像越来越多人有了，开始有人怀疑自己是不是要中风了啊，好担心啊。但在讲手麻之前，我们现在做做这个动作，有办法这样吗？
2: 哎呦，我没办法，
1: 笑什么笑？你们可以吗？哎呦，天哪，你们这样可以？如果以目前的你呢，也没办法做这个动作，可能你的尺神经就开始有压迫了。今天我们要聊聊比较常见的手麻的原因，它跟我们臂神经从胸口出去以后受到几个压迫有关。这些压迫常常是跟你一些生活习惯或者是特殊的结构与体质有关联。除了开刀之外，你平常要怎样去保养？最后呢，我会分享，如果你正在手麻，可以用什么简单的方式去舒缓它，并且争取时间让你去做该做的治疗以及该做的诊断。一句话去想，为什么会手麻？那就是你的臂神经丛被各种原因卡住了啊！这不是废话吗？我会麻，通常就是神经压迫嘛。但今天阿明是想要让你了解什么样的习惯让你的臂神经容易被压迫。好，我们来看看解剖图。假设这是你的颈椎啊，我们的臂神经丛呢，我们就用这条黄色的气球来代替。它在我们的颈椎发出来之后呢，顺流而下到我们的锁骨、缺盆，然后沿着手臂走下去，大概是这个角度。而这条路径呢，有三个关卡是特别容易压迫到的。第一个关卡，我们的斜角肌，就是颈椎接到我们的肋骨上面的肌肉。当你是一个容易耸肩的人，那这条肌肉就会容易紧绷，那就继而容易夹住或者是压迫到臂神经丛的第一段。第二段在我们的缺盆的位置，就是我们锁骨到肋骨中间有一个小小的空隙，一般来讲是很宽敞的，但是呢，如果你的手受过伤，那就容易在骨架有偏斜的时候在这边产生一些压迫。第三是它连到我们的胸前有一条肌肉叫做胸小肌，它会从我们的胸小肌下面钻出去，而这条肌肉如果它容易紧绷粘黏的，也会容易压迫到神经。这条肌肉就是让我们手往后背或者是让肩膀往前做出一个圆肩的一个状态时最常用的肌肉。所以依序来讲，如果你容易耸肩，或者是因为原因你放不掉耸肩这个习惯时，你的斜角肌就是第一个关卡容易压迫。第二，锁骨跟你的胸廓如果有变形， 常常是外伤或者是用力习惯的时候，会让肩膀一高一低，或者锁骨的头会容易有一高一低时，也会让锁骨段的空间比较狭窄。第三，你的日常生活一直在做这样的动作的，驼背、圆肩、胸小肌就长时间处在紧绷的状态，以及你的肩胛骨、胸骨这些骨头都是在圆肩状态时，这一段就会容易受到压迫。而这三个地方的压迫也不一定全压死，再往下延伸，大多数人如果麻到手掌，常见的还有三种不同类型的神经，就是你常听到的什么正中神经、尺神经、桡神经这些压迫。但在讲那之前，我们先聊聊这三个夹子该怎么办。首先是第一个夹子，耸肩，那你就不要耸肩就好了嘛，做不到对不对？为什么做不到？因为耸肩对你来讲是有一个底层的好处的，基本上耸肩是为了制造你一些呼吸的额外的空间，所以一个人呼吸如果比较浅，横膈膜撑开能力差，以及肠胃有问题的人就容易横膈膜下不去，反而要耸肩来制造你呼吸的空间。所以这时候你要改善你这个耸肩的底层原因，第一个夹子才有机会拿得掉。第二个锁骨，这个地方常常都是外伤引起的比较多，常常我们会发现这类的人手没办法轻易的三心同面。另外还有一个特色，他的锁骨的头蛮多会有一高一低的，注意哦，不一定高低肩锁骨的头就会比高一低，而是你的锁骨因为有一些偏旋扭转的时候才容易有，这个容易发生在你受伤过的手或者是惯用手，常常都是单侧，所以这个手麻也通常是单侧居多。要治疗的方法其实不是去处理这个地方的压迫，而是要从源头，常常是从手指头、你的下臂桡尺骨这些远端的筋膜开始整理起来，把你的肩关节到锁骨这边筋膜结构放松之后，才有办法拿掉第二个夹子。第三个夹子，胸小肌为什么会长期紧绷呢？跟姿态是有关系的。我们来看看圆肩这一集，人呢、可能因为工作形态的关系，或者某些身心状态的不平衡，会让你容易有这个姿势，或者平常你在就是容易打电脑，所以有些人会说手麻，又叫做滑鼠手，因为常常就需要这个姿势嘛，不是滑鼠害的，是这个姿势导致的结果。要从你一些结构的问题，还有环境的问题去改善，让你可以不用一直驼背，要能够适时的把背部的肌肉给加强，姿态改善了，第三个夹子才能拿得到。这边的压迫是神经的上游，可是它不一定会全部压死。大多数人的麻，尤其是会麻到手掌的，又会分成三种类型，分别是你的麻的位置，如果是在前三指最明显，而且是在掌心面，这个是俗称的正中神经的范围。那如果你是在四五指，尤其是小指侧会容易麻，这是尺神经的范围。那如果是在手背，往往是桡神经的范围。只是麻表示它压迫到感觉神经，如果进一步压迫重了，影响到运动的神经，可能就会无力，或者是肌肉会萎缩。所以我认为麻跟后来的无力其实都是代表神经压迫的严重度。所以麻会造成什么困扰？麻本身就是个困扰。这时候延伸一点，有人会说，哎，阿明师，我整圈都在麻，哎，如果是这种情形，代表仍然有压迫，但是你压迫的层次不只是神经。因为人体的构造有一个特色，你一个孔道，它不只是神经的专用道，动脉我们用粉红色代替，还有你的静脉我们用蓝色代替，常常也会一起并行。所以我们的解剖上呢，常常都是四条一起走。整圈都麻的人呢，常常是压迫到动脉的影响会多一点，那这个时候他就容易在各种循环不好的时候麻就特别明显，比如说他一个姿势太久没有动，或者是睡醒因为前面都没什么在动嘛，或者很虚的时候，觉得特别累的时候，血液循环特别差的时候，他就整圈都在麻。本质上他还是个压迫，但是他压迫的层次不同，你背后的基本体质也不同，所以他治疗的方式会有一点点差异，但是都还是以压迫为主。有人会好奇静脉的压迫是怎么样，常常都会搭配着一种肿胀感，因为静脉会管着这里的血液，甚至某种程度上的液体的回流，静脉压迫的多一点就会容易麻，又加上一点点泡泡肿肿的感觉。所以呢，我们会知道这些麻的根本原因搞不好不是在手，可能是在这里或者在这里，可是我在家里我管不了那么多啊，我还是要有一个方法这样缓解。那所以阿明师会分享几个神经伸展的功操，可以帮你先暂时缓解这个问题，并且也可以把你做这些伸展的时候的一些结果告诉你的医师或治疗师，给他们参考。 这分别是正中神经、尺神经跟桡神经它的伸展方式。虽然说神经比较短杠的那一个压迫一时之间很难自己改善，但是呢，如果神经可以在它的筋膜的鞘，就是腱鞘的鞘可以滑动的话，那它的刺激就会比较小，麻的感觉也会比较减缓一点。做法是我们用一些特定的姿势让神经沿着骨架的路径滑动。首先呢，是你麻的位置是在尺神经，麻的位置比较偏向在尺侧，就是小指侧，因为这条神经它的走向是在小指，然后偏向下臂小指侧，走到我们的手肘窝的内侧，再往上的，所以我们

是要把你这个内侧呢，把它往外翻去延展它。做法就是，我们先弄一个 OK 放在你的眼睛下方，往上翻。像阿明斯就有一点尺神经不是很灵活，所以有点翻不太上去。正常来讲，你可以翻成一个像蝙蝠侠或者像 Somi 这个 MV 里面，你看这个，他就是在教大家怎么放松尺神经。我们可以做3到5秒放松，然后呢，你可以选择做3到5次来观察自己的麻有没有缓解。第二组呢，正中神经，我们把我们的手掌无名指切一半，无名指这一半靠大拇指这一侧，一直到大拇指掌心面是我们正中神经的范围，它的走向呢是在我们的手臂肌腱中间，很像是中医讲的手厥阴心包经，所以我们要伸展它的时候呢，让我们的掌面伸展。做法是我们的手放在面前，好像照镜子一样，慢慢的往旁边打开，手掌跟手指都撑开，把你的手指头往后方做延展，头开始往对侧看，微微的低头，这一条路线是被拉伸的。而正中神经是蛮多现代人他拿手机或者是滑鼠多的时候容易紧绷的地方，做的时候会有点麻或酸的感觉是正常的。拉到紧绷酸的时候呢，停一下3秒钟，慢慢放松，再拉第3段，你会发现越拉越松。第3，如果你是长辈会麻的人，那你可能要做一些劳神经的这个放松。你一样把手掌放在你的面前，然后呢，一样看到一个你不想看的东西，把它摆开。可是这时候手背是朝着你的身体前方的，手掌、手指往后方延伸，你的背面的劳神经就会得到最多的拉伸。好，以上就分享完这个3种神经的放松方式，也鼓励大家，如果你有手麻的问题，要从这几个地方去找我可能什么样的原因，并且去找适合你的，不管是神经科的医师、物理治疗师、中医师去调整。因为有可能你是需要调肠胃，改善你的耸肩，调结构，改善你的肩膀，要做一些肌力的训练，改善你的姿态，你才能够把神经的那种压迫彻底的改善。甚至你可能会找到这3个压迫以外的地方的压迫，这些都是医师能够帮你最大的。

0: 大公弦一段，歌啊来，乐琴声声，满腹情怀。师傅拉里弦，听曲牌，快破衣白，脚踏金丝。相会相思印，离恨来高阁大班，人生百态。咱厝歌戏声，等你来。
1: Hello， 各位乡亲是大弟，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我是恁的主持人，现在刷落去咧是咱厝歌戏声的单元。也要甲乡亲时代来去分享拍报的咧，是由台湾戏曲学院为咱带来《杨宗保》甲《穆桂英》第一集。

何家崔兄进山河，有家将士气势高，在此引军三关界，英勇。

宿舍伫，有受了军情犯。

0: 今是有三观相安度人，今是小太后野心有气，敬命萧天佐忠尽机构，拜下天门当殿。修我人家，精通我行星宿，国色地法。明早有快马传书，应请母亲叫其破阵大计。要军修跳跳灵，我有家就岂有苦哉？命令交战，敌将听令。
1: 好。
0: 命令将领双关口，应请太君前来。
1: 遵命。
0: 众将官，
2: 来，
0: 以你的定，为我出动何求？探看天。

0: 给父亲
1: 叫里面的
0: 叫父亲
2: 见过万岁
0: 爸母的和尚母亲一路辛苦
3: 有万岁
0: 爸燕王兄你怎么要来一路
3: 听说天门顶奥妙机卡万岁你讲难破我跟随太君来处当年是为和尚太君你为官处基丁三家是替社会查君主探亲来
0: 有人心思你有百姓王爷见笑
1: 的叫你祖庙一文之情虽你很面子有何见笑啊
0: 母亲随的是
2: 万岁我陪太君已经看过天文顶只见一片迷雾定色不清看起来不同一般阵法好事真险恶
0: 不错母亲孩儿叫亲踏天文顶母亲来得拄好孩儿正好清醒
1: 叫你我已观过天文顶色

0: 定，天母徛珍珠哩歌座，设计伊一面，叫风电前四十五山天顶挂中台。小天做空枪，是保定人才。
1: 王公爷母亲，万花未出破绽。

0: 只要这清凉的眼睛好，这天文之人就可化解冰消啊！
1: 多谢夫君。
0: 小弟虽有看出端倪，尚未到手，也是小心为宜。

Hello， 各位兄弟姐妹，大家播出的是咱厝上正讲，若是讲想要回听暖播的相关内容，你会当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咱厝上正讲收听以上内容。同时也邀请咱的听众朋友到阵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伫即内底有上新上紧的两岸资讯，也有上解温暖的台胞故事。同时也邀请兄弟姐妹吼来拍开用视频 APP 查找两岸好生活，也个万南风点一个关注。也是有咱上届在地上行上趣味的闽南的好物件，甲乡亲时代斗阵分享。那今仔日这一点钟，咱厝上正讲的节目就甲乡亲时代分享到这地，感谢恁的收听，也邀请乡亲时代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含支持阮神州之声的其他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书，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欢迎各位乡亲锁定频率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广播节目《两花斗三工》。阮节目首播时间是大天下午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午六点到七点。节目之外，欢迎乡亲时代下载云听客户端，查找神州之声在线收听活动。今天的两花斗三工，咱头先要来分享的，这是前一段时间福建省厦门市五里区举办的一场活动，吼，第二届高校台湾学生就业实习见习双向对接会，吼，咱来了解相关的代志。今天我们再来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吴公师范学院的台湾老师周碧华带我们来去东北的平公馆来去走走看看。好，以上就是今天两花斗三工的主要内容。好，下面我们直接进到两花斗三工的详细单元。前一段时间，福建省厦门市五里区举办接应李来六万五里第二届高校台湾学生就业实习见习双向对接会，九十多间优质的企业吼，撒出千万的岗位吼，吸引两花六十六间高校280多位台湾学生来参加。也这边活动以精准对接、政策互联、服务保障作为重点，为台湾青年在厦门就业、创业、见习、实习搭建一个真好的平台。吼，来听记者董林的详细报道。
11: 哦，我是来自福建师范大学的，在学校在福州，我是经济学专业的大三学生。看到就有厦门银行啊，还有有些是会招那些审计岗位这些实习的，就跟专业相关的，我都想比较感兴趣。因为这个活动它不只有一些实习的这些机会，还有一些像政策刚刚的宣讲，这些政策其实从它包括内容都有从入职前到入职后，这些都比较很吸引人。还有就是那些入职前的一些住房啊、保障，还有工作，哪怕从就是。职场小白到职场的骨干，他都会有一些后续的那些补贴，这些都很吸引的。
12: 除了政策方面的支持，厦门与台湾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气候相似，让台青倍感亲切。复旦大学台生翁玉琪：
13: 这次会报名这个双学会，主要是对厦门银行还有金源统一证券两家就金融机构比较感兴趣，然后同时也想到厦门来感受一下当地的城市氛围，因为我觉得这对选工作的地点来说特别的重要。就我在大陆走访了大概15个省份吧，然后我觉得厦门尤其是福建就是特别适合台湾人长期生活，就是不管是语言文化或是气候各方面。
12: 新青产业的蓬勃发展为台青提供了广阔的职业舞台。台青红子期看中厦门湖里区在数字经济、先进制造领域的发展潜力。
14: 我叫做红子期，是来自重庆大学明月班的 AI 机器人工程学系，然后目前是就读大四。是想要找就是专业有契合的，就是可能像有没有技术岗或者是产品经理相关的。觉得说有很多的企业一起汇集在这里，还有以及其他一些想要求职的台生汇集在一起，会让我们更有动力去寻找相关的企业，或者是去发展，看有没有机会来到湖里区，来到这边去就业或者是创业等等。印象还不错，就是政策对于台胞方面都是非常的完善，然后沿海的氛围还有创业政策支持力度会比较大。因为目前就是 AI 发展的速度很快，然后同时我又是学机器人相关的，这次有机会来厦门是之前比较没有接触的城市，然后觉得蛮有发展的机会。
12: 台青的认可与期待源于厦门市湖里区始终以台青需求为导向的用心服务。厦门市湖里区方旭明：
15: 本次活动聚焦台湾青年在下就业、创业、实习、见习、发展诉求， 以搭建精准对接桥梁，赋能台青发展为核心目标，整合优质企业资源、专业服务力量，通过多元化、沉浸式、数字化的活动形式，让台湾青年在湖里就业有岗位，实习有平台，发展有支撑，生活有保障。
12: 未来，厦门市湖里区将持续深耕对台融合发展领域，不断优化服务举措，拓宽发展平台，吸引更多台湾青年登陆筑梦，让两岸青年在携手奋斗中书写融合发展新篇章，在湖里这片土地上绽放青春光彩。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文化道三江的现场。下面我们带大家来去东北的平公馆，这个呢原来是东北金融的大企业家平贤的徛体，那也是现时的辽宁民俗博物馆的所在地。电影一代宗师里面的姜丽小姐的东北故乡就是在这个所在处境，因为这座建筑绘制了一段鲜活的东北近代史。今天我们就带着黄冈师范学院的台湾老师周碧华，为这座三井师范学院的教壁走到水花门，到底来去解脱砖瓦木雕之间的民俗秘密，感受历史和文化的交融魅力。
1: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邹美华，今天想邀请大家去游览在东北除了沈阳大帅府外保存最为完整一座超过100多年的三进一厅的四合院。这座典型的清末民初的四合院现在已被设为辽阳民俗博物馆，但它原来可是东北三省官银号总办、沈阳边业银行总裁彭贤的故居哟。彭贤原是新民县人，但他为什么却跑到辽阳去新建这座顶级的宅院呢？这可得从他父亲彭万荣和张作霖的一段姻缘说起。彭万荣原是在村里经营一家酒坊，当时张作霖正带着几位弟兄和俄国的军队发生枪战，因为不敌敌军，张作霖便逃到了新民县的高台子村。进到村里后，张作霖看见有一间酒坊，就钻了进去。咱们彭掌柜不仅立即协助张作霖隐藏，还好酒好肉的骗过俄国的官兵，使张作霖终于能顺利逃过一劫。幸运躲过一劫后的张作霖对彭万荣可是感激万分啊，临走前不仅认彭万荣为义父，还说这救命之恩以后定当厚报。所以彭万荣在临终前才会告诉家人，若遇上困难就去找张作霖。后来彭贤真去了，张作霖果然也是知恩图报，便将他安排到军需部门去学习。这彭贤不仅是块料，还肯认真学习。之后张作霖的母亲过世，守丧期间也只有彭贤是最认真打理账目的，其他人呢都在喝酒打麻将敷衍了事，张作霖可是完全看在眼里啊，所以便任命彭贤为东三省官银号的总办。走进辽阳民俗博物馆大门后，便会看见院子里有写上福字及迎祥的两座青砖造壁，福字造壁的四角都有浮雕的蝙蝠纹，以寓意着四季福气满堂。另一个与辽阳博物馆大门正对的是写着迎祥的造壁，在迎祥造壁的前方还立了两根是用来拴住马和骡的拴马桩，在拴马桩上各雕了一只伏在方孔圆钱上的蝙蝠，用于寓意着伏在眼前。接着我们要走到一进院的棋盘门了，棋盘门就相当于街门一样，白天是开着的，到了傍晚才会关上。棋盘门的上方是用木雕的莲花来包裹着绿色的里门驿路的四个门毡，这就是户对。在门的两侧还各有一座很华丽的青灰色门枕石，也就是门当。这两座青灰色的门枕石是特别令人耳目一新的，因为它的造型不仅讲究，还非常富丽而典雅。门枕石的底座是方方正正的须弥座，中层还叠起层层舒展的莲花瓣，莲花瓣的上方是一层又一层用于束腰的石条，石条上覆盖的是斗拱形制的石雕，里面还雕着非常小巧的吉祥兽，到了最上方再放置一座方形的观音，将彭家文官身份给体现的非常到位。这座棋盘的富贵还不仅于此哦，在它两边的院墙上还贴上了画着 福神、禄神、寿星以及四位小仙童的瓷砖画，以寓意着四季福禄寿全。最令人惊奇的是，这些瓷砖画都已经超过100多年咯，但现在看起来却还是那么的亮丽如新。穿过棋盘门后，接着就要进入到更是华丽、美得令人挪不开眼的垂花仪门了。垂花仪门的两边都有垂落在屋檐下却不落地的垂柱，在垂柱的下方再用一个像莲花瓣的垂珠来装饰，所以才叫做垂花仪门。在垂花仪门的上方是雕着大家都很熟悉的八仙过海，下面呢再雕上五只非常灵动的蝙蝠，其中在正中央的那一只嘴里呢还叼着一个大钱币，整体看上去啊还真是又富贵又喜气呢，令人看了会瞬间有股如同是节庆般的喜悦感哦。垂花仪门的正面和前面的棋盘门非常相似，两侧的绿色门扇都各自镶嵌着三幅画，唯独不同的是在它中间还有一道平门，这道平门平时是关着的，只有在家族举行重大活动时才会被开启。这座垂花仪门也是内宅和外宅的分界线，古代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二门就是这座非常富丽又喜气感十足的垂花仪门哦。
0: 难怪这道精美的垂花门好咱就当为外口正式进入到内院呀。在古早时啊，这种门吼是分隔内外，好迎接贵宾的礼仪之门。因讲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但二门都是指的，都是伊呀。呀，划过这条弧顶，好咱就会当为建筑空间进入到苏家体的核心，也当为历史场景的外部印象进入到辽阳百姓生活的内部图景。入来以后呢，咱就进入到这座大院内底上界生动的部分，就是辽阳民俗陈列。咱头拄仔讲到吼，现时的平公馆已经成做辽阳民俗博物馆。那这内底有啥物展览的内容呢？吼，下面的时间咱继续对着周边华老师到底来去看卖的。
1: 二进院里住的主要是女眷和孩子们，虽然优雅，但看起来呢又会特别有居家的生活感。在二进院里是有三个民俗馆，也就是商贸民俗展、官宦家居展以及民间婚俗展。在官宦家居展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张既华丽又气派的拔布床。天啊，这哪是床啊，根本就是一间雕满着各色喜气雕花的小套房嘛。要上到这张床啊，得先一脚踩进一片宽敞的木踏板上，这便如同是一脚跨进到自家的小院一样，这就叫做拔布。这张拔布床不仅厚实，上面的雕花还更是讲究呢，从上到下全是运用浮雕、透雕等手法，雕满了花鸟鱼虫、人物故事以及各种的吉祥图案，让人感觉这是睡在一间很富贵、很华丽、非常有安全感又很温暖的小套房里。看了这拔布床后才知道，富贵人家的床是讲究到什么程度啊。一走进商贸民俗展区里，让人第一眼就会被那些挂在半空中用来做广告的幌子给吸引。为什么呢？因为这幌子是一条链子垂下来，长长的，风一吹就会晃来晃去。它的最上方挂的是块木板，上面写着商号，下面呢则又在垂挂着木雕的鞋子，让人远远望见就会知道，哎，这家是卖鞋的。如果是卖酒的呢，就挂上个小酒壶，卖药的就画

0: 上个小药包。当时的生活是既简单又质朴。我心想，如果我是生活在那个时代，一定会找一间饺子馆，畅快地吃个东北最好吃的饺子，等到吃饱了再买点胭脂水粉回家。民俗展区里的老物件，每一件都是可以触摸到也能体验到的鲜活物件，让人不自主地便穿越到那个时代，想着自己正穿着墙上垂挂的满族服饰，头上呢则梳着清宫戏里的发髻，插着玉簪，悠闲地坐在那像红木梨花那种颜色很深沉，中间还镶嵌着一块大理石的太师椅上，去聆听那喇叭就如同是一朵花一样的留声机，或者是坐在有顶棚的小推车里，出去买点像图纸啊或针线，或者是坐在糊着红色剪纸的绿色花格窗前，绣一个小荷包，或者是坐在花园里沏上一壶茶，吃点小点心，听上一出京戏，或者是呢就坐在缝纫机前做一件最新款式的服饰，或拿着雕有寿桃、蝙蝠、嫦娥奔月等图案的月饼模子，很幸福地烤上一炉香喷喷的老月饼。民间婚俗展的展厅里有一张是像奖状一样的结婚证书哦，在结婚证书上要写上新郎和新娘的姓名、年龄、籍贯、出生年月日、订婚及结婚的时间，而且连什么时辰都要写得很清楚哦，然后再写上业经双方同意特此证明，最后才列上证婚人、介绍人、主婚人和结婚人的姓名。接着我们要走进花园了，这花园可不是纯用来赏花的哦，这里可有着一柜柜展示着东北民俗生活的泥塑作品，每一组都有一个鲜活的主题，比如传统剃头民俗的主题展柜里有个当年街头的老剃头摊，老剃头匠手里拿着剃刀，正在帮一位闭着眼的老主顾刮脸，刀锋还正贴在他的下巴呢。剃头担子旁的脸盆架上也搭着一条白色的毛巾，铜盆里的水还有明显的泼纹哦，让人感觉实在是好鲜活啊。这样的展示比起照片不仅更加有趣，还能更加深我们对那个时代淳朴又良善民风的深刻体验感。若不是因为时间已到点了，我们还真舍不得走出辽阳民俗博物馆呢。关东的传统四合院美得令人实在是挪不开眼，民俗展厅内所放置的各种老物件都像是我们基因里的每一份记忆，那份熟悉、亲切、喜爱，令人忍不住的要拿起手机频频拍照。最后我们才发现，那份印在心里的真爱是任何手机都无法拍摄下来的。关东的美好及那份最令人喜爱的淳朴民风，似乎早已将我们的心给深深地留在辽阳民俗博物馆里了。
1: 同多各位乡亲时段收听到这是文化道三更，那是你想要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点开云听客户端查询新旧之声，在线收听活动。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两花到三江的现场。为今年四月开始大陆很多所在的春假开始实施，已经在实验学成这个假期出游的新方式。已经一种走马观花瀑布来看这款的研学环游已经做出改变。在安徽甚至有一些深度的研学游，比如说非遗制作、古村探访、科技活动种种不同的场景，让这孩子成长的新课堂，也为参观者和秋月林安徽非遗研学要安怎让文化挖起来。下面的时间我们带着记者同仁来去了解看看。
1: 很多人不知道安徽皖南有个东至县，但提到30万年前东至人头骨化石的出土，还有陶渊明笔下采菊东篱下的石椅栖居，不少人会恍然大悟，原来是那里。喜欢科学和探索的小学生庞涛来到皖南参加研学之旅，当沉睡的历史转化为可触摸、可参与的科幻场景，研学变成了一场穿越30万年的文明对话。
2: 我们这次研学呢，来到了华龙洞，先到了山顶上，看到了远古时代人类的头盖骨，还有他们生活的一些迹象，也学到了很多知识。
3: 这浮尘给它吹掉，包括这个软毛刷也是一样的作用。
2: 我最喜欢的一个呢，就是这个化石修复。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不仅能分解这个化石，听到老师在那讲课，而且呢，还能去一点点自己去钻研，自己去打磨，看看这个化石的真面目是什么，感受到生活的实际的快乐，既学到了，也玩到了，一举两得。
4: 好，做好准备。好，可以录了。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衢州市东至县，我是这次天气预报的主持人庞涛。今天呢，我们这里衢州市东至县是很热很热的天气呢，18至21度，虽然早上呢还有点热，但是虽然然后就没有了。
1: 第一视角场景鲜活，不同于传统旅游和参观，研学更需要特定场景支撑。东至县依据华龙洞遗址开发了考古研学教室、化石修复室等互动空间。星空之城天文研学基地通过裸眼 3D、VR 等技术，将宇宙的浩瀚带到孩子们的眼前。以历史厚度做基底，研学链条的长度也被延伸。现在，东至不再只是一个地点，而是一个枢纽，连接历史与未来、连接教育与旅游的枢纽。黄山毛峰，中国名茶，但徽茶中的百年工艺到底是什么样的？在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前口镇的一处茶博园里，一场以茶为媒的体验热潮正在进行。熊世明是研学机构的一名领队，他带过上百个研学团队，现在的研学让他感觉熟悉又陌生。
5: 就按照这个标准嘛，一叶一芽，我觉得这个标准就采购得很好，就按照这种一叶一芽的标准继续采就行了。
6: 以前我们带学生团，说白了就是走马观花。到地方之后，我们拍几张照片，听几句讲解，孩子们回去之后能记住的东西真的不多。但是在茶博园不一样了，孩子们真的泡在了茶文化里面。你看他们采茶的时候、制茶的时候，那种专注度真的是我以前很少看得到的。
5: 两个，三个。四个，你看你们的眼神你看这么甜，我想要春天的味道，把它拿出来放到水泡一泡，闻一闻这就是春天的味道。所以这是古人的鼎食
6: 现在的家长和学校要的不是去过哪里，而是学到了什么。我们选择这里就是因为这里的课程是长在茶园里，长在泥土里，从茶树怎么长到非遗手艺怎么做，从徽商讲诚信的精神到茶园里的生态门道，孩子们动手动脑还能走心。孩子们在这里过上了小茶农的日子，踏着茶园采茶，闻着茶香，融领茶叶，捧着茶汤品茶，这种生活化的学习比课堂上老师灌输的知识更深刻更生动。
7: 请问大家，烘焙是两个什么旁？
6: 孩子们在这里认识的不只是茶文化，还有大国工匠是什么，中华礼仪怎么讲。大家都会觉得原来非遗不是守旧，是一代人用一辈子守下来的宝贝，里面藏着中华优秀的老传统。这种情感上的连接，文化里的温度比任何说教都来得实在深刻。
1: 沉浸式全链条在体验经济时代，研学的深度和广度在不断拓展，冲破了传统课堂的界限，让文化研学变得有温度、有深度，也更加有热度。非遗文化体验、生态农业体验成了亲子研学的首选。纸寿千年，墨韵万变。在中国宣纸发祥地安徽泾县，正让沉睡千年的宣纸技艺真正活起来。学生家长夏雪已经逛过很多次宣纸小镇，但是这次的研学，她要真正的制作一回宣纸。
8: 我来泾县有很多次了，以前是带我女儿过来逛这个宣纸小镇，就是对我们每次来是一些玻璃柜的那种老的古董宣纸啊，还有一些老工具，我们就只能看一看，是有一个讲解员跟着旁边一起听他去讲解，算是走马观花吧。小朋友就拍几张照片，全程下来呢只知道这个宣纸它是文房至宝，但是不懂呢它是要经历108道这个工序，是非常来之不易的。
9: 下水抬起来，
10: 对，你逼了点，
9: 这次要少一点啊，轻轻地咬一点，
10: 隔气好，
9: 再来一下，哎，就这样的。
8: 哦，好，可以
10: 有湿了，
9: 对，好，
8: 出湿了。今天一走进这个体验作坊，就被青檀树皮、沙田稻香的这个清香包裹。从原料的这个辨识、工序讲解，再到亲手去捞纸、晒纸、剪纸，全程跟着师傅，进行这个沉浸式的这个操作。
11: 这个不是这样刷了，
8: 是
11: 这样了。
8: 这样子就是反过来了。
11: 对，不然
8: 底下它就是、
11: 不然你人还要蹬下去了。
8: 哦、以前呢，看到这个宣纸就感觉。哎，我就是到此一游的打卡人，然后现在就不一样了，就这种代入感真的太强了。我今天自己亲手做出了专属自己的宣纸，然后我等会儿把这个作品准备把它装裱全部带走。以前呢是过来看看非遗，拍拍非遗，今天呢就是全程能够参与进去，手能摸得到，然后通过这种沉浸式的这种体验，感觉到了这张宣纸真的是有能读懂它千年的匠心跟这个温度在身上的。
1: 中国宣纸小镇的沉浸式古法体验，彻底打破了泾县宣纸文旅传统观光的壁垒。曾经小众的非遗技艺，如今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文旅爆款。短短数年，泾县本土宣纸体验工坊、研学作坊从寥寥数家发展至数十家，构建起集原料展示、古法实操、非遗文创、研学教育、购物消费于一体的完整文旅产业链。2026年清明假期，泾县古法宣纸沉浸式体验相关搜索量环比暴涨326%。从皖南冬至的30万年历史活化，到黄山的沉浸式茶农体验，再到泾县宣纸的手艺人转型，安徽大学旅游规划与研究中心主任李东和认为，当走马观花变为躬身入局，当看客变为匠人，安徽文旅正逐渐摆脱传统观光经济的路径依赖，迈入以沉浸感、参与感和文化厚度为核心的体验经济新阶段。
12: 过去我们更多是有什么卖什么，现在安徽各地普遍重视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开始用创意与科技激活本土文化，推动研学旅游与文化的深度融合，研学产品的参与感、教育感、传播力都在明显提升。但短板同样突出，不少地方呢盲目跟风，对本地文化内核挖掘不深，导致研学产品和场景的同质化问题比较突出。可喜的是，安徽各地已在积极探索突破，通过加强对徽州文化、长江文化、淮河文化、大运河文化和黄梅戏文化等五大文化的研究阐发，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出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研学体验场景。

0: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继续回来今天两花斗三江的现场。有一句百年的俗语叫做南有胡子庙，北有龙福寺，吼，也即来就是讲到北京龙福寺的独特的文化地位。现时啊，龙福寺街区伫个城市更新呢，即个过程当中吼，已经有产生新的活力，或者新的文化地标。今天日咱们带着咱总台的记者丁辉，吼来去感受看卖耶。
1: 来，丰年灌肠、热乎卤煮啊，炒肝、小笼包、
2: 焖鸡肉饼、炸灌肠都有，老北京小吃。
3: 一走进位于北京东城的龙福寺街区，此起彼伏带着京腔京韵的吆喝声，便和我热腾腾的转个满怀。在这条龙福朝集小吃街上，豆汁的酸香、烤串的焦香、炸鸽子的油香，在空气中拧成了一股老北京味儿。明华烧麦、白魁老号、门钉肉饼、东四卤煮、三元梅园，一家家老字号在这个春天悉数回归，和潮玩手办文创市集比邻而居。人群中，我见到了两位结伴而来的李阿姨，她们手里拎着刚买的饮三豆汁儿，正垫着脚四处张望。
4: 我们原来老来这儿，我小时候这龙福大厦
5: 老
4: 来呀、啊，
5: 龙福寺、
6: 还没摸着门呢。
5: 对，
4: 我们俩找灌肠呢，
5: 找那个原来那老的那个在八角那个灌肠店。
7: 原来在八角这儿有一。
3: 两位李阿姨已经60多岁了，这是多年来他们第一次回到年轻时熟悉的地方。他们要找的正是当年的丰年灌肠。等循着那股蒜香找过去的时候，门口早已排起了长队。找到了灌肠，两位李阿姨的话匣子也打开了，仿佛一下子被拽回了那个端着盘子站着吃的年代。
4: 我们那时候就是还是过去老北京那胡同那种感觉，
5: 对、
4: 全是小吃店、然后这一个店一个店，
5: 就是没有地儿坐，你可以端着那盘子在外头站着吃。
4: 大厦里头卖什么都有啊，然后有夜市、有早市，各种百货什么都有，
5: 卖什么都有，
4: 玩的用
5: 碗瓢盆。
3: 龙福朝集在今年春节火爆出圈，原本计划三月中旬结束的市集，现已转为常态化运营。这里恢复的不只是老北京人舌尖上的记忆，那些藏在胡同深处的老手艺也一并被请了回来。
8: 三里花手中翻，卡片一对，两面开花彩虹糖。
3: 不远处，非遗翻里花的摊位前围满了人，传承人李梅手里的翻花一翻就变，一变就开花，能变出十几种花样。这门老手艺曾一度断代，消失了很多年。
8: 现在我们又重新把它带回到了大众的视野当中，很多老年人在我们的摊位上找到了自己的童年回忆，然后很多从来没有见过它的儿童和年轻人呢，有机会接触到这样一个很朴素但是又充满着民间智慧的这么一个传统民俗玩具，也都非常的喜欢。
3: 龙福寺的烟火气就在这一翻一花一声一嗓里慢慢回来了。不过如今的龙福寺街区可不只是老人们记忆里的那一口热乎，一些百年老字号也开始动起了脑筋，慢慢变年轻。比如把北京地标做成糕点，把文物藏进点心里，让顾客像挖宝一样拆开。
9: 仨叶拿一个翡翠白菜，然后那个柿子和那个核桃，
3: 在龙福寺稻香村林浩寻宝店的柜台前，一个扎着低马尾、戴黑框眼镜的姑娘正熟练地指着橱窗里的点心挑选。她叫蒋慧，今年32岁，上大学前一直住在附近，后来搬到了通州。今天她专程回到这片熟悉的地方，不是为了自己解馋，而是要给山东的朋友

0: 友挑一份特别的伴手礼，
1: 做的比较好看。然后它这不是零号寻宝馆吗？有它专门只有这个店有的那个挖宝的那个点心，就是有一个是方的，然后就是你跟挖宝一样把它拆开，里边是文物，里边是鼎啊或者是琉璃盏啊什么的，就挖出来的不一样，就送人其实还挺好
0: 的。在蒋慧的记忆里，上学时期的隆福寺是破败的，没什么人的，可今天站在这里，身边是举着手机拍照的年轻人，排队买创意点心的游客，端着咖啡看展的艺术爱好者，这片老街区仿佛换了一张脸。稻香村零号寻宝馆门店经理陈天宝告诉我，和其他门店相比，零号寻宝店的消费者更年轻，除了卖糕点，店内的京味茶饮、文创产品、点茶体验都是专门为年轻人定制的。
2: 最近店里的销售最好的也就是现在的京城名胜系列，祈年糕、钟鼓楼，然后宫廷糕，还有城墙糕。我们把那个北京的地标性建筑呢做成了这个糕点的一个样子，然后很多来北京旅游的顾客呢，逛完北京的景点，都是专门来店里选购这个具有京味特色的糕点，当做这个伴手礼呢，回去带给家人和朋友。
0: 一块糕点从解馋变成了社交，一句挖宝从童年记忆变成了年轻人的开箱惊喜。隆福寺正在用一种既熟悉又新鲜的方式留住老人，也拥抱新人。在隆福寺，你很难一眼把这里看透。那些藏在二楼的剧场，躲在三楼的独立书店，隐在巷子深处的设计师买手店，像是在和游人玩一场寻宝游戏。记者在一处三楼转角处的书店咖啡馆里，遇到了一个正低头翻书的姑娘，她叫青提，来自新加坡。
3: 因为我前几天都大概景点都已经逛完了，所以今天就是慢旅游吧，就随便走走。我不是很喜欢太多人的地方，我觉得这里算不错，这个店人不算多了，我比较喜欢这种文艺的东西，所以我通常没有下去看太多。
0: 青提住的酒店离这儿不远，他说自己是在社交媒体上刷到了隆福寺，被那种老胡同里长出文艺空间的感觉吸引过来的。来了之后发现这里比照片上还耐逛，不是一眼望穿的商业街，而是藏着不少小隐蔽。
3: 挺不错的，就好像有些购物商场它就是纯粹一个商场，可是这里还有我看得到它有融入那些胡同的元素，而且它不是你一观望就看得完了，它不是这样，它道路就是设计了一些方法，就是让你有办法去走走，然后去探索吧。然后那个店好像我刚刚上来的时候，我还要找一下它在哪里。
0: 隆福寺的历史可追溯至明景泰三年，从皇家寺院到诸事之冠，从东寺人民市场再到文化艺术消费目的地，历经岁月洗礼，浓缩着京城的烟火脉络，也见证着时代的生生不息。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表示，老城更新并非简单的空间再造，而是兼顾保护与发展、传承与创新的有机革新。
4: 我们在改造过程中一直秉承着要保留历史的轴线，延续建筑技艺这样的一个原则，采用绣花式的精细化的更新手法，少拆除多保留，进行精细化的改造，一花一草一砖一木一树，造这种让人体验更好的这样的空间，这样就能把周边的平房和现代的改造有机的融合在一起。我们把它理解成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更新，一个融合。
0: 这种绣花式的更新，缝的是历史，绣的是未来。数据显示，2025年隆福寺街区客流规模接近800万人次，今年春节期间商圈累计客流近85万人次，整体销售额超千万元。数字的背后是这条老街区在新消费时代的真实吸引力。在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看来，隆福寺的蝶变恰恰回应了当下人们对体验式消费的深层需求。
5: 隆福寺街区的成功改造呀，根本在于将街区硬件基础设施完善与休闲旅游功能的空间扩展，中国在地美学的表达，首发经济培育，运营现代化等软件提升紧密结合，通过沉浸式文旅产品的开发，老字号的活化利用和新文化空间的打造，持续满足老百姓消费升级的需要。
0: 从一声熟悉的吆喝，到一盒充满惊喜的点心，一个转角处的书店，隆福寺正用属于自己的节奏，把“老北京”三个字写进新一代人的心里。它不急不躁，却热气腾腾。

0: 它守着根，也伸着枝。
1: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道，大心的服务信息，
2: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6: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继续回来给咱们两话到三江的现场。下面的时间，咱们带着咱的好朋友雅慧学姐吼，来去南京的夫子庙啦。南京夫子庙步行街是伫个南京的主城的南部，吼，伫个秦淮河边，是真有金陵特色的核心地标。那伫这个所在吼，会当去拜夫子啊，啊，佮会当去去过啊路，吼，去感受这个所在秦淮的风情。也为六条开始呢，秦淮河边就有真侪闻香共生吼，诶，这款的现象啊，吼，有闻美的气味，吼，又有色性地的吼，迄款的烟火气。那雅慧学姐讲啊，伫个古厝边行行看看，吼，那亲像进入到会当流动的南都环回道，吼，即内底有古早时的味道，有新调的味道，千年的历史堆叠，吼，无印伫时间内底，也是化作会当望到、会当感受到的鲜活的香，喏，咧写着金陵城千年唔捌断过盛世风华。好，来听雅慧学姐分享吧。
7: Hello， 我是雅慧。今天呢，要带大家走进南京最具代表性的城市名片之一——夫子庙秦淮河一带的景区。那对很多人来说呢，其实南京它算是一座非常有历史厚度的城市。但是呢，夫子庙跟秦淮河也算是这座城市最容易让人一脚踏进历史，那你又同时能感受到烟火气的地方。因为这个景区呢，应该说它不只是一个热闹的景区，而且呢，它也不只是南京就是我们去那个夜景旅游的一个必打卡点。我个人认为呢，它更像是一条流动的一个金陵文化长卷，就是比如说哦，河流在流动啊，整个文脉也在流动，市井生活呢其实也在流动着。那我们先来聊聊文化好了。夫子庙这边有一条很漂亮的美丽的河叫秦淮河，它算是作为南京古老文明的一个摇篮，也是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母亲河哦。而且据说啊，秦淮河呢，它古称龙藏浦。汉魏六朝时候呢，又有淮水跟小江的称号，全长呢大概有110多公里哦。而且它其中是穿城而过的一个内秦淮，从东水关流入，西水关出城。那它等于算是一个横贯整个南京主城。最繁华一段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十里秦淮。好，那所以呢，也是因为这个如此啊，我们来讨论那个夫子庙跟秦淮河，就这片景区，其实从来都不应该是两个分开的景点，它算是我个人觉得它应该算是一种街啊景好合一体的一种城市文化空间，就是应该是要一起来聊聊会比较合适。那接下来我们先来讨论一下，就是夫子庙它的历史。其实我觉得它的历史跟文化是一样深厚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早在东晋咸康三年的时候，大概就是公元337年的时候，秦淮河呢，它的南边南岸已经开始有设立太学了。那当时的这个夫子庙啊，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发端。千百年来呢，书香墨韵不绝，非常的厉害。所以又有人说哈，这个地方啊，自古就是天下文书之地。对，它承载的南京最核心的一个文教记忆。那如果是现代的话，你可以说哦，这边就是非常重要的南京文教区啦。好，所以说呢，夫子庙等于算是十里秦淮这里最繁华、最精彩、最有韵味的一个核心区域。而且呢，其实千年来呢，有非常多的一些名人雅士都在这个地方留下一些诗文，所以呢，其实你可能也会常常听到说，这一带常常被人称作六朝金粉地。说到夫子庙的文化重量啊，我们就不能不提及江南贡院。 江南贡院是什么呢？就是它其实是在明初的时候曾作为会试的考场，就我们来这个夫子庙这边，你就可以看到它附近有那个江南贡院，就是整体上呢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逛的景点。那江南贡院它到了清代的时候，其实它又成为了全国最大的一个乡试考场哦。据说呢，江南贡院这边哦，曾经呢就是仅考试好色，就是有一些考生给考生做这些宿舍，就有20000多间呢，规模呢它是居全国之冠，非常厉害。Oh my god！ 好，清代呢大概有112名的状元当中呢，他们就是曾经有那么多状元，有一半以上呢，都在这个地方应考。所以呢，其实今天我们说来看这个江南贡院的遗址，它的上面呢就算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中国科举博物馆吧。那所以其实如果你今天很想要了解一些关于中国科举的一些文明啊，或者是一些传统教育制度跟金陵文脉的一些相关的事物，你就可以来这边看一些展览，就是这个中国科举博物馆，我觉得也蛮特别的。但是夫子庙秦淮河这一带的魅力，其实它从来都不只是历史很老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它真正厉害的地方应该是说，这条文化轴线它是一直在发展的，而且它还一直在更新。据说夫子庙这边一带就已经开始在一些就是重建，好重建，然后所以呢就逐渐形成就是你们现在来这边逛街看到这个贡院街啊、贡院西街、大石坝街这些为主街的一些步行街，好，跟那个旁边这个很漂亮秦淮风光带的这个景观群，所以其实越来越多的观光客来到这个地方，那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这就是意味着呢，我们今天讨论的夫子庙秦淮河这一带的片区，它既是一个历史文化地标，但是它也同时可以说它算是南京非常活跃的一个文旅消费高地之一。那我自己呢就非常喜欢来就是这个地方旅游，每次来南京的时候就是会喜欢来这边景区散步。那为什么说我非常推荐大家来南京一定要来打卡夫子庙和秦淮风光带呢？因为这个片区它已经不是那种老牌景点了。刚才呢我们也有提到，因为它不断在扩大改建，形成新的一个文旅场景嘛。好，那再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如果来这个地方旅游，好，你就可以顺便感受到所谓沿着一城一河的这种轴线的氛围。就是说呢，我们其实来这边旅游，同时可以就近的顺便逛逛南京的中国科举博物馆，好，或者是南京城墙博物馆，十里秦淮河的一个水上游戏的一些文旅项目。那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升级的建设项目，也逐渐让这个秦淮河风光带这边就逐渐成为了一个秦淮非遗馆的这种新型的文化空间。那换句话说，其实呢，这个地方呢，也不是我们所谓的说那种古迹就放在那边，然后我们游客就来这边看。我个人是认为它是一种比如说更让历史可以真正进入到当代城市的一个生活之中的一个就是风貌。
6: 好，各位乡亲，时段以上就是今天两话到三讲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洪明，感谢您收听。最后送给我一条歌曲，下期节目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油菜又油料，
1: 神发又蜜桃，
0: 油蜜神发，
1: 油气灭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主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油蜜神发》，我是主持人苏怡。首先，我们来关注今日《油蜜神发》的主要内容。我等一下来先认识敦煌研究院研究官也中国古代壁画同彩塑保护修复专家李元学，省会医学院提出临床研究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五日正式的实施，提拔从法律层面明确的新技术落地转化的可行路径。作为中国第一部针对省会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同转化应用的国务院行政法规，法律实施标志等按中国和省会医学临床研究同应用两位的钢管判决法制化的新阶段。今日节目呢，我等一下来了解详细的情况。行走天下，我等我谈谈中台记者一下探访夏普央的生杀吴广。接下来就进入到今日有咩神法的详细内容。
0: 有色又有料，
1: 神法有蜜桃，
0: 有咩神法，
1: 有气灭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研究《有咩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李元学呢是粤语首年人出世的，今年九十四岁，是敦煌研究院研究官人，中国古代壁画同彩塑保护修复专家。七十年时间，以前后年是修复的木构库、衣棉库的石库壁画同彩塑，攻克的多项壁画修复的技术难题。开拓出的空间便宜、整体日次、挂壁画的一道国内收藏的壁画修复技术，获得的多项国家级文物保护科研成果奖。当前的泰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向以特性自用方式的太子致敬，为今年的神秋同修为流行。接下来我们来听报道李元学爱好敦煌修补时光。
3: 这是您的第几个工具箱？
4: 哎呀，第五个嘛，第六个了，
3: 满满当当啊！
4: 这是刀具
3: 啊，刀具。
5: 李云鹤新换的工具箱就放在卧室的门后，和以往的很多年一样，随时拎起来就能出门。
4: 这都是我自己加工的，还有一些木刀子，我做了，他们都给我拿跑了。
6: 不能我给他们说。
5: 什么事能让一位老人高兴很久？对李云鹤来说，是工作用的工具箱。在家里也能派上大用场。
4: 前几天打扫卫生的给我找了一些麻烦，这是一个陶的，我们做实验烧好的，他来打扫卫生的时候给我挪着个沙发，整个的碰到地上摔得碎碎的
3: 啊！
4: 我刚修起来的。
3: 花了多长时间？
4: 花了有15天吧，我就把它又修好了。
3: 你要不说我们真的不觉得这是摔碎了又重新给做好的，太厉害了。
4: 挺开心，
3: 挺开心的。
4: 这么几十年了，现在我蹲到洞窟里也好，蹲到大殿里佛殿里也好，我就心里静得很，好像我到了应该坐的地方了，哎，就是啥都不想了。
5: 在莫高窟70年能做多少事？李云鹤的答案是修复4000多平方米壁画，让500多尊塑像起死回生。
4: 这就好像大夫给人家治一命，这是多幸福的事情。我有时候这不说了，所以我们老伴和孩子说，哎，你爸就是没到下场去工作，你那个工作他变得少得多。
5: 文物修复师，这是李云鹤24岁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职业。少时的他只想当兵保家卫国。1956年他刚上高二，就响应国家号召离开山东老家，想去新疆支援建设，顺路把外公带到在莫高窟工作的舅舅身边。彼时的敦煌沙丘连着沙丘，缺水缺菜没房住，在那里他见到了舅舅的同事常书鸿。
4: 常书鸿现在就是啊，小李啊，你到新疆干啥的？我说我没有什么干可干的，我下到那去闯一闯去。他就说，我们这里也需要人呢，我给你分配个工作，你肯定不会。先把洞窟的塔落的壁画和东倒西歪的这做一些临时保护，壁画经过清理，有用的、有色彩的、有线条的，把

0: 留起来。另外下一步你就要学着修复壁画。这一下子我就懵了，好长时间没有说话。
1: 要从零开始。
0: 我考虑来考虑去，我不管我走到哪里，我高于抓眼的话都得重新进。我常说这样，我不一定能胜任这个工作，但是我可以试一试。
2: 可是该从哪里开始试一试呢？
0: 没有天平，我就借用美术研究说，你像卖中药的那个邓子成一样的，脚没出卖，我只用这个美术说跳压了用的那个桥。没有红箱，把石块放到炉子边上烤，放到外面太阳晒，还要放到啥地方去风沙吹啥的呢，就这样得出一点数据来。
2: 70年前的莫高窟，石窟崖体开裂坍塌，壁画与彩塑饱受奇甲、苏简、空谷等多种病害的侵扰。1957年，当时的文化部特地邀请捷克专家帮忙修复莫高窟的文物。专家在莫高窟只待了一周就匆匆离开，他不愿分享修复文物的秘籍，但他使用的工具让李云鹤大受启发。
0: 用针管修复壁画，针管就是还是可以，但是修洞窟的顶部的壁画不行，不用力的压压不出去，用力压以后顶上就很容易把其他壁画冲掉。突然有一天，我一个职工，他的小孩拿着一个就血压计上压气的那个气囊，我说能不能把那个针管去掉，这个气囊容易整我。我就说我用碳换的这个东西，结果画来以后都说哎呀非常好。
2: 专家用纱布滚压的方法让奇甲壁画变得平整，但纱布的纹路也留在了壁画上。李云鹤又找到美术所装裱画用的林子，一年的摸索和反复试，李云鹤得出结论，修复奇甲壁画六道工序缺一不可，磨洋工不行，火急火燎更不行。
0: 心急了你煮药水就把壁画吐掉，你必须要有耐心，等它第一遍吸收啊，第二遍吸收啊，最多的要注射3次。一平方米壁画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啊，得2个多月。
2: 看到李云鹤修复奇甲壁画的技术日渐成熟，常书鸿先生就让他去修复奇甲严重的161窟，这是李云鹤独立修复的第一个洞窟。
0: 那个时候没有门，一进去会是黑风一吹，那个壁画就往下落了。哎呀，心里感觉特别难过，这么美丽的东西太可惜了。
1: 161窟修复你用了多久？
0: 过了2年的时间，甚至吃饭经常忘掉，家里人就跑到洞的地下看吃饭了。我总感觉着那个文物好像很希望你把它救一救一样，哎，我就保护了它。
2: 新的考验总是不期而至。就在修复161窟期间，李云鹤突然听到旁边的洞窟传来巨大的声响，
0: 从130洞里面冒出来的灰尘出来了。我说麻烦了，壁画可能坏掉了。我进去一看，掏了2个多平方米的壁画，它掉下来以后正好砸到大佛的脚上去，摔得碎碎的。
2: 修复130窟的空谷壁画该用什么办法？李云鹤盯着稀碎的壁画，定了修复方案，先救命后治病。在130窟中，他开创性的使用卯固法抢救空谷壁画，通过测算每平方米壁画的重量，在20多米高的崖壁上手工打入300多根钢筋铆钉，将壁画牢牢固定。修复的文物越来越多，可李云鹤越做越不踏实，他想学画画学雕塑，经常书鸿介绍跟在石伟香先生身后开始学壁画临摹。
0: 因为我保护他，这就是和大夫一样，我不知道他的五脏内腑六腑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有的就坏掉了，有的为啥不起家。我是从他早晨开始到晚上，你画我就跟着你画，练线条我就跟着你练线条，我整整跟着他一年。第二年我就到雕塑室去了。
2: 再进石窟，李云鹤看到了不一样的气象。北魏壁画的线条刚劲地刷过戈壁的风，盛唐飞天的褶皱绵密地裹着雍容华美，西夏的神秘，元代的细腻，还有宋朝的精致。 在静得能听见心跳和呼吸的洞窟里，李云鹤看见千年的日头就在735个洞窟里慢慢西沉，缓缓东升。那源自波斯的青金石蓝，从西域而来的朱砂丹红，与华夏的土黄相逢，凝于画师的指尖，伸进笔墨，融入敦煌的崖壁。
0: 朱砂花了那么大的心血留下来的宝贵资料，咱们的楼掉了就该长起来，那个东西掉了你没办法，通过年纪修复压长了它的寿命，后代有继续可以看到。
2: 敦煌的风沙不知疲累，围抱着莫高窟经年累月的呼号，看着壁画和雕像齐架空谷倾斜，李云鹤心里烧着一团火。他一个接一个带学生，学画画的儿子跟着他修复壁画，就连孙子孙女也都被他拉到了壁画前。李云鹤心里盘算过，修复敦煌的所有壁画要的不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代人，
0: 那是莫高窟窑六窑窟七家壁画的修复，这都是原始资料。你看他这是莫高窟隋代壁画。
2: 70年里，李云鹤把每一次新尝试都记在笔记本上，文字说不清楚的就画图，100多本笔记，一笔一画写下他在洞中面壁的那些年岁日月。莫高窟历经10个朝代的营建，不少地方都是后朝壁画覆盖前朝图绘，如何才能让不同朝代的壁画各展精彩？李云鹤独创了大型壁画整体剥离法。面对受损严重的北魏石窟，他又开创性地提出整体搬迁、异地修复，辗转60公里，将40多平方米的壁画和3尊塑像完整迁移至莫高窟北区，实现原貌复原。接手修复莫高窟的姊妹窟榆林窟里的大佛石，李云鹤已经83岁。
0: 它那个总高度是24米7，这个佛头是6米多高，石胎啊坏掉了，也就是说整个头没了，你说难过不难过？
2: 几米高的脚手架一点点搭起来，整整6年，李云鹤就守在榆林窟。
3: 李云鹤用心作笔，以写为墨，让风化的历史暗香浮动，绚烂重生。有请国家改革先锋荣誉称号获得者、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为李云鹤颁奖。
2: 2019年春天，还在修复大佛的李云鹤到北京去领奖。这一次，他被评为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给他颁奖的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他们来到敦煌时都是灼灼年华。塞外的黄沙蚀皱了青春的脸，沙洲的长风吹白了少年头。站在舞台上的樊锦诗夸李云鹤人高马大，心灵手巧。李云鹤说这句他没记住，但记住了另外一句，他几十年里修的壁画没有失手过。
0: 我为什么在工作中间不感觉到苦，不感觉到累，就是这些老先生教育了我。那么好的活油画家，那么好的美术家，在这样环境或条件下手工作，不怕苦不怕累。我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这个人，你说有啥本钱？他们是我的学习榜样。
2: 走下舞台，李云鹤就回了甘肃，换上工作服，又埋首于佛画前。大佛快完工时，樊锦诗爬上高高的脚手架，看到89岁的李云鹤在灯光下正修得入神。两句寒暄过后，李云鹤又问：“这尊大佛快修完了，你再帮我找找，哪里还有难修的壁画啊？”
0: 我说那个塑像和菩萨也好，供养人也好，他就不会说话。我看着他像我笑眯眯的，默默地对话一样的。
1: 你觉得他会对您说什么？
0: 他就说：“哎呀，我的病，你看，叫您治好了，非常感谢您。”

0: 油菜又油料，
1: 神发油蜜桃，
0: 油蜜神发，
1: 油气蜜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油蜜神发，我是主持人苏怡。社会以后先提出临床研究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五一份正式实施，提拔全法律层面明确嘅先提出落地转化嘅可行路径。作为安中国第一步针对社会以后先提出临床研究同转化应用嘅国务院行政法规，法律实施标志着安中国和社会以后临床研究同应用两会嘅钢管判入法制化型阶段。我们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3: 生物医学新技术是指以对健康状态做出判断或者预防治疗疾病、促进健康为目的，运用生物学原理作用于人体细胞分子水平，在我国境内尚未应用于临床的医学专业手段和措施，涵盖基因治疗、体细胞、干细胞疗法等细胞及其衍生物治疗、溶瘤微生物、噬菌体等组织器官治疗、微生物治疗等。上海干细胞临床转化研究院院长刘忠明解释，在细胞与基因治疗等生物医学的前沿领域，我国此前进行的是双轨制路径，一种是通过药物研发进行审批后上市，另一种是以医疗技术应用的方式允许企业主导的临床试验申请申报与医院主导的临床研究项目。条例让干细胞临床研究及应用进一步走到了阳光下，
4: 终结了干细胞的模糊定位，终结了监管的空白，终结了灰色地带。这个八月八号令呢，第一次从法律上面定性的干细胞技术或干细胞药物是未来治疗疾病的一个重要的手段，打通了这个转化的通道，就是明确了临床研究结束以后可以通过评估，它只要是安全有效，就可以转化为技术收费。
3: 当前我国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已经进入发展快车道，截止到2026年4月，国家药监局已批准14个细胞与基因治疗药品上市，获得临床试验许可的细胞治疗产品批件近500个，其中干细胞药物超过180款。但也因为缺乏有效监管，一些干细胞有关研究及治疗此前长期游走在像医疗又不像医疗之间的灰色地带，被广泛包装进抗衰、美容、慢病管理和疑难病治疗场景。此次法律明确将监管关口前移，要求开展临床研究前必须完成实验室研究、动物实验等非临床研究，仅当安全有效证据充分方可进入临床阶段。北京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法律系教授邓勇认为，条例确立了备案加审批双轨监管体系，通过创新机制守住了安全底线，实现从备案研究到审批转化到临床应用的全程监管。
5: 所有的干细胞技术啊，必须先完成充分的对临床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这种验证，要经过这种学术啊和伦理的双重的审查，才能开展人体临床研究，杜绝这种直接贸然的应用，规范全流程管理，临床研究阶段统一实行备案制，简化流程，提升效率，但全程要留存这个数据啊，不良事件强制上报，全链条溯源追踪，前端做减法松绑，用备案制替代传统的全流程的审批，压缩科研立项的时间，降低创新制度的成本，鼓励前沿技术的探索，后端做加法严管，建立事中事后动态监管，定期复盘评估机制，风险技术及时叫停，同时实施分类精准监管，不搞一刀切，用伦理审查和质量管控双重防护，既不受护啊这种合法的创新，又能够严控医疗风险。
3: 与传统药物不同，细胞与基因治疗具有活的特性，细胞从采集、分离、培养、扩增、检测、储运到回输，每一步都可能影响安全性和有效性。刘忠明坦言，当前有关细胞生产还缺乏统一标准，但此次条例也对相关内容做出规范。
4: 因为干细胞它是个活的产品，到目前来讲呢，干细胞的生产标准啊，既没有国际标准，实际上也没有国家标准。 对于不同的细胞它还有不同的标准的要求。前面的一些在市场使用的一些细胞都各自啊按照自己团体啊或者企业的标准再去生产。八月八号令呢，对于细胞的源头标准定位在它要遵循 GMP 的标准啊，从源头上解决产品质量不稳定的问题。
2: 因为和一度切片两位产生出的资料的响力，一些企业回到研究机构里将干细胞资料包装成为完整的成药。一些不同健康养生的产品违规应用于医疗保健、抗衰美容，以干细胞资料为由替你进行卖力。一些方法不同获得有效的资料和投资人才量控的消息，经常你去看到有报道。有女人称认为条例实施将成为一套分水岭，行业有希望行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因为政策将如何重塑细胞资料产业，我等继续来谈记者的报道。
3: 按照条例要求，未来三级甲等医院将成为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赛场的起跑线。条例明确，实施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的机构需为三级甲等医疗机构，并具备学术委员会、伦理委员会及相应场所、设备与质量安全管理制度。这意味着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被列为直接责任主体。刘征明认为，由于细胞治疗的特性，开展治疗必须依据患者个体进行治疗策略的调整。明确三甲医院的门槛，是为了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为技术在真实世界的快速验证提供制度空间。
4: 前面的细胞的应用可能在不同的场所，甚至包括一些医美养生场所啊，没有医疗资质的啊也在用，显然安全和质控是没法保证的。规定了只能在三甲医院开展临床研究，这呢对于这个守住安全底线形成一个重要的保障。
3: 条例还明确规定，临床研究发起机构、临床研究机构不得向受试者收取与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有关的费用。这一规定覆盖细胞制备与运输费、耗材费、检测费等全领域，只要发生在临床研究阶段的费用均属于禁止范围。对于违规收费行为，条例设定了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责令退还费用，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责令停业整顿的处罚措施。邓勇认为，以往一些因利益驱动而出现的以言代商、概念套利等违规操作将失去空间，更多发展空间将留给真创新的产品和技术。
5: 同时划定刚性的这经营规则，临床研究要严禁啊向这个受试者受贿，切实保障这个群众的这种合法权益，明确研发企业啊、高校科研团队啊和医疗机构的这种协同的权责，让技术研发啊仅靠临床实际的需求，厘清了研究公益免费转化合规收费啊的这种边界，构建了科研投入、成果转化、产业收益、反哺创新的这种良性的循环，提振了行业长期的这种投入的信心。
3: 业内认为，新规落地后，相关领域企业将面临洗牌。刘忠明估计，劣币会加速被清理出场，行业竞争的核心将转向谁更安全、有效、可追溯。
4: 我们国家这类的企业啊，很多仅仅是一个小作坊，它不具备八月八号令要求的生产制备的条件，关键就是安全标准、有效。这样呢才能够在技术转化或者它去支撑药物申报当中起到有效的这样一个数据和有效的结果，势必是需要这个细胞来源安全和呢应用的场所安全。规范企业会不断的发展壮大，那不合规的作坊式的企业肯定会被淘汰的。
3: 打通临床应用的最后一公里，哪些疾病领域可能迎来率先突破？刘忠明给出答案，
4: 免疫炎症性疾病将会是最先获得突破。现在全球已有30款干细胞药品上市，很多的这个干细胞药品它的适应症都是集中在免疫炎症疾病方面。第二呢是心力衰竭，我们团队在这个心衰的研究中，3个方案已经通过啊国家临床研究备案的方案，在药物的开发、技术的应用和成果的申报都形成了很成熟的方案。第三个呢，就是帕金森、渐冻症这些神经退行性疾病。总的来讲呢，条例也有望推动细胞技术和细胞药物的这个 普及，疾病治疗的费用，就是每剂药物的费用，可以从10多万元，我认为可以降到万元以下。

0: 66学唔足，咪就贴到底。
1: 好，各位朋友，分享几首苏唐的人格优美生活。我可以做成人书意。神意去大家长期以来是用的，更加精辟的词字非常短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神意是一个重要的门类，给予沟通能力的形式，存在丰富的历史典故，在后思想同神法之味。今天你还等一下来了解神意中的故事同内涵。神法中我等你不是你我用到一个神意，此起其念。
2: 一只神意的虽然不陌生，但是你也容易理解。但其中所包含的典故同深意，大家可能不熟悉。接下来你还等一下来听江西师范太后教授王东林的讲解，以下你是探索一只神意的丰富意涵。
3: 理学大学啊，解读诚意这两个字啊，特别提到物自欺也，实心实意。 不要欺骗自己，就像你厌恶难闻的气味那样厌恶邪恶，像喜欢美女那样喜爱善良，那是真的厌恶，是真的喜爱，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朱熹认为诚意是圣人和凡人区分的关爱。临终之前，他还在修改《大学章记》关于诚意的注释，《朱子语类》卷18，《大学五惑问下》。 因说自欺欺人，也就是就着大学关于自欺欺人的问题来进行探讨。后来人们就根据这段话归纳出成语“自欺欺人”，意思是既欺骗自己，也欺骗别人。也有的词书解释为啊，用自己都无法置信的话或者手法来欺骗别人。应该说。
2: 成语的解释同大学的原意还是有距离的。首先呢，自欺是无法欺人的。比如说掩耳盗铃，被视为自欺欺人的同义语。实际上，盗铃者只是掩住了自己的耳朵，他却没有掩上他人的耳朵，因而掩耳盗不了铃。又一个例子说啊，一位贫穷的楚国人。 读怀南子，读到书中，螳螂似蝉自障叶，可以隐形。他就误以为螳螂龟似蝉的时候用的那个叶子啊，具有隐形的魔力。于是他就跑到树下去寻找，好容易啊，就找到螳螂似蝉的用来隐身的那片树叶。他就拿着这片树叶进入了市场。
3: 当着众人的面去拿别人的货物，可结果呢？可想而知，被差役逮住了，送进了衙门。同样可见，自欺不能欺人。所以朱熹说：“欺人已是自欺，此又是欺之甚者。”哎呦，欺人就是自欺嘛，而且是自欺里边最严重的一种。大学认为啊。 自欺是诚意的对立面，也就是不诚。比如说，为善做善事，自己也晓得善事应该去做，同样也勉强自己去做，只是心里又觉得不这样做好像也没有什么妨碍吧。这个坏事嘛，自己心里也知道不能做，也坚持不做坏事，但心中又有些想，哎。 做做好像也无妨吧。朱熹说：“这就叫自欺。”他说：“即使你做善事，做到了9分9厘9毫，只要有那一毫不坚持到底，那就叫自欺。”大学还说到，一些品德低下的人呐，这个私下里作恶，看见君子的就千方百计把他所做的坏事掩藏起来。
2: 装出这个一副善良啊、恭谦的样子，其实呢，别人看你自己啊，就像有透视功能，能看清你的心肝肚肺。你的掩饰是毫无用处的。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内心，一定会在外表显露出来。同样是说，自欺无法欺人。其实啊，自欺欺人不过是自己为自己内心的认知和行为不一致找借口。 久而久之，往往就假戏真做，自我催眠，终归是把自己给骗了。
0: 傅光同出是一只吴常雍，但是从文美讲同神笔讲的声音。傅光同出出自老子的《道德经》，通常理解为呢，有好自家的光彩，使其呢同尘世相融，不露锋芒，同世俗和谐相处。今日关于一只神医，又有哪段精彩的故事同沉海的医学呢？我哋继续来听江西师范大学教授王东林的讲解。
2: 和光同尘，一本老子《道德经》第四章，和其光，同其尘。大概是康熙四十几年的一天，一座乡村茶馆里面呢，有几位书生围着一幅画，为这幅画呢提一首合适的诗而争论不休。只见呢画面上画的是一片村落，有一条小河从村前流过，河上有一座小桥，有一个老道行走在桥上。老先生端详了片刻，决定出面解围，于是口占一诗：日出扶桑万户堤，大船笼络小桥西，道人非是寻常客，嘱咐金鸡莫乱

众书生才知道，眼前呢这位不起眼的老先生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张英。这张英可了不得，康熙38年的时候入阁，担任了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民间俗称是宰相，尽管那个时候没有宰相啊。他伴驾30多年，几乎是日日不离皇帝左右。康熙皇帝称赞他老成尽慎，始终不渝，有古大臣之风啊。康熙40年，也就是1701年，张英退休了。退休以后，他就居住在老家桐城龙眠山的双溪草堂，平时他就像个普通的乡村老人一样行走在民间，遇到什么挑柴的樵夫啊，荷担的农夫，他就早早退到路边上去了，等候别人经过。一个人呢，曾经是位高权重，有北斗之尊，却能够谦恭低调到了和普通老百姓没有两样。如果你真要用一个成语来形容这种境界的话，您会选用哪一个呢？我想啊，最贴切的成语莫过于和光同尘。和光同尘一本老子《道德经》第4章，和其光同其尘。其实这句话呢，在《道德经》中出现过2次，第56章也有啊，塞其兑，闭其门，错其锐，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尘，是为玄同。这句话的大意是什么？就是明白大道的智者啊，他不会夸夸其谈，夸夸其谈的人不是真正的智者。管好自己的嘴巴，摆脱纷繁的琐事，不要扰乱自己的内心，含和一些自己的光，不要过于刺眼，与世同尘，与人和谐相处，同他人打成一片。你不要总是高高在上啊，目中无人，或者是盛气凌人，这就叫高妙深微的玄同。和光同尘的本意首先是褒义的，后来呢发展成一些什么贬义的用法，也有的词典呢释义比较中肯，有的说指不露锋芒，与世无争，也有的书解释比喻与世俗相合，不突出自己。当然也有一些解释啊，可能有点过了，或者有的说指的是不露锋芒，与世无争的消极处事态度，也有的说比喻是吗同流合污啊。那么这样一来，它就同和光同尘的原意越来越远了。其实和光同尘是心理强大的表现，是自主积极的行为选择，随波逐流。同流合污它是被动的，是消极的，应该和和光同尘是相反的。人的最大的弱点呢，那就是一得志便猖狂，一得意便忘形，很难低下身来真正的建立平等心、平常心。和光同尘才是与大道同一的人生智慧和精神情怀呀。

0: 那种伊闭上行囊，都写为高人感受给他的神圣壮丽。
1: 我中意坐定西顺呢，去江南水乡的河面巷，欣赏古朴秀丽。
2: 我中意巡行啊，都市繁华热闹的太极巷，体验生态神不虚实。
0: 每一个地方都有点的魅力和特色，
3: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4: 杭州天下，
0: 杭州天下。
5: 好，各位朋友，分享介绍属他的人的有秘神法，我给主持人属意。夏普一年铁柱附近东北沿海，依托海岸线同广袤的滩涂，当地大力发展海带、紫菜、太黄鱼等特色的养殖产业。评价出色的产业表现，夏普获得的中国海带之上、中国紫菜之上等特色产业之上的美誉。近日来，夏普人将传统的鱼肉、生产同利用海洋冲突的结合，用游客能看海、眼海、识海，也用吴明等人从单纯的靠海吃饭转变为靠海致富。夏普人生产吴国是闽东吴藏的核心手艺和国家级重点吴国，更是两岸吴肉交流的重要前沿。叫人去夏普请人是从化以吴船作业出波开启的创业路，其同生产吴国的船主等人相当熟悉，对光靠吴法通泰更是了如指掌。今天我们谈谈中台记者闽房夏普人生产镇几名是从化，以下你是探访夏普人的生产吴国。
6: 我们能体验什么样的渔船？
7: 我们今天出海体验的是叫渔旅融合的这种一个船舶体验。
8: 渔旅融合船是渔民为顺应趋势而改造的旅游船舶，船主刘建平就拥有一艘，能带游客海钓观光。那跟他出海一次行程是多久？
9: 差不多两个小时这样子。
6: 两个小时就是出海、捕捞，然后再回来两个小时。
9: 对。
6: 那这么短的时间能捞到东西吗？
9: 会，我们这个船的话，网都是比较偏大一点的。出去的话，如果产量好的话，鱼会很多的。
8: 海鲜讲究的就是一个鲜字儿。来到三沙渔港，怎能错过一场鲜味儿之旅？海上捕鱼讲究一个运气，捞到什么纯属机缘。这艘船采用的是拖网捕捞的方法，渔民已经准备起网，看看我们都有哪些惊喜收获。
10: 现在手上螃蟹呢，皮虾，还有我们的那个巴浪鱼、小巴浪、白鲳，有梭子蟹，有兰花蟹，还有红花蟹。
8: 渔民们帮忙挑拣出消费者心仪的海鲜后，渔船便准备返航。大家对这次出海的体验感受如何呢？
11: 感受一下蓝色凉爽。
6: 有没有感觉这个跟开盲盒似的，每次就是会期待一下？
11: 每次都不一样，每次做出来的都不太一样。前都坐快艇，今天头一次坐渔船。
6: 那看来您还是挺喜欢这个出海的。
11: 我超喜欢。
6: 那够吃几顿的吗？
11: 两三顿。挺好。
6: 满意吗？
11: 满意，非常满意。这些东西市场上买1000块钱买不到。
8: 霞浦被誉为千仙之城，当地人常常打趣说，上午还在海里撒欢的鱼虾，下午就能摆上霞浦人的餐桌。当地厨师以精湛厨艺或清蒸保留原汁原味，或爆炒激发鲜香，每一口海鲜都是大海的馈赠，让食客在味蕾狂欢中领略霞浦独有的海洋风情。在渔船上捕获的鲳鱼，霞浦人会拿来怎么做呢？
6: 这个应该是一个海鲜拼盘了，是吧？
10: 对，这里面有鲳鱼，有我们的小梅丁，还有我们的本地的龙头鱼。
6: 那我刚才看到您那边的柜台上就摆着很多拼盘。
10: 因为我们霞浦呢，现在是旅游城市，很多游客来，他有的时候呢，他们到店里用餐人数不多，可能2-3个，对，他这样子他又想吃各种海鲜，所以我们会出很多种拼盘。
8: 清蒸海鱼三鲜拼盘， 将蛏鱼、小梅丁、龙头鱼宰杀洗净，改刀装盘，加入料酒、味精和生姜，猛火清蒸十分钟，锁住原汁，淋上豉油，撒葱丝，泼热油，鲜香飙升。
10: 豆腐一样弹弹的，有那种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6: 滑溜溜的入口，慢慢的把那个煮骨退掉，剩下的肉都能咽下去了。吃下这个梅丁，呈现那种蒜瓣状，这种肉一般吃起来就是比较紧实的。这个鲳鱼的吃法还挺有意思的，我看还加了这个白骨，
10: 对白骨白骨会沾一下这个汤汁，沾一下汤汁，吃起来会更有
6: 海鲜的味道。
8: 小白虾也可以来个一虾两吃。
6: 炸我知道，那咱们这个生吃咱们是怎么个做法呀？
10: 鲜活的小白虾我们用白酒，这是它的调味，放在一起来去做生腌。我们主要吃的部分是吃这个除虾头以外的后面这个部分，它这个肉
6: 像果冻一样。
10: 对对，晶莹剔透。
8: 渔家双味虾惊艳登场，一份小白虾醉于白酒，裹挟着姜蒜辣香与芥末的刺激，酸甜辛辣直击味蕾。另一份裹上椒盐与炸粉，高温热油中蜕变，外酥里嫩，咸香诱人。一虾两吃，或鲜辣过瘾，或酥脆解馋，带你体验舌尖上的双重风味。
10: 一个鲜甜，一个焦香。
6: 我尝了一下这个椒盐的，特别的酥脆，
10: 最香了，
6: 已经很入味了。
10: 就吃那中间那个鲜甜的肉。
8: 瞧这艳丽的红鱼，它可是被海错图收录其中呢。您见过这种鱼吗？
7: 看它是不是像带鱼的那种形状？
6: 形状有点像，但这个颜色感觉
7: 它是红色的，它不是染的。它这个是我们叫本地叫红带鱼，它真正的学名是叫赤刀鱼，一种深海鱼。平时我们也是很少遇到。我们上市场去购物的时候，有时候遇到一两次的话，我们就会买回来。
6: 那这种鱼这么稀少，你们偶然得到，一般会怎么去做它呢？
7: 我们当地人就喜欢那种原汁原味，剩下我们就清蒸就可以了，是它的这个肉的嫩度，还有它的鲜美度。
8: 赤刀鱼去鳃净身，摆入盘中，放入姜丝和料酒，上锅蒸五分钟取出，剪出姜丝，撒上葱丝、红辣椒丝，淋上热油即可。轻夹一块，细嫩鱼肉入口即化，鲜美滋味在舌尖绽放。
7: 这个肉都是双片肉，
6: 而且翻开了，
7: 特别新鲜的鱼，它才有办法达到这种程度。
6: 你看它外表是红红的，里面的肉特别的白，
7: 白的，对，里面嫩，很细腻的感觉，就是嫩，很嫩的感觉。
8: 海中捕获的梭子蟹也能做出新花样。
7: 我们的蟹都是很肥满的，它这个纹路都很深。我们这个在钓的时候，整个边缘都已经都是肉。这个季节的蟹是还是不错的，一个是口感好，价格又实惠。我们经常做的就是蟹片啊、对半煎啊，或者是白灼啊。那我今天是做一道是摆个升级版，用这个南瓜这种金汤融入到海鲜的味道进去。这道菜呢叫富贵金汤蟹。
8: 梭子蟹宰杀，改刀切片，与生姜、干贝等干货煸香，再入浓汤慢煨，调味后加入南瓜汁调色，煨煮三分钟出锅，装入南瓜雕刻的容器中，一道富贵金汤蟹就做成了。
6: 刚才一开盖我就闻着特别的香甜。
7: 对，因为我们这个是蟹的香味，还有我们南瓜，还有一些干贝的香味都融入在里面，特别滑哈。这浓稠是主要是南瓜这种海鲜的汁啊，一进去之后它可以提鲜。
12: 实际我到了洛带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3: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14: 客家人的点门爱到。带有过年的气氛。
15: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您的祖先是。

0: 啊，俺的哈嘎娘，你买祖宗田没丢哈嘎盐，虽然俺的那里三百两年了，但俺祖宗的娃哈，俺的还要继续供，继续发扬俺的哈嘎文化。
1: 无论到哪耶，心肝记得，俺是哈嘎人。
2: 好，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日优美神法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堂客户端，搜索优美神法，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听堂节目的精彩片段。将来你还有其他精彩的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爱爱钻木卡，
4: 看单元村，我已经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坚定两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了，
5: 明白朱总田了，梦梦朱总员了。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爱转爱转木卡。

0: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神州之声》，我是嘉乐。
1: 听众朋友，我是阿双姑。A 时间通系我爱转户卡，等转人乡。
0: 首先，我等听下来是聚焦人乡，谈户卡人讲户卡的事。
1: 接着是客家语文选诵，让听下来谈家乡一个户卡的事。
0: 最后是为小老哥、小老妹等人送出来新义工大世界，听下来是谈故事、好童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站户卡的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
2: 好汤和云汤，香汤秋汤。
1: 你可以手机下载云汤 APP， 收听《神州之声》。
2: 锦上汤云汤，轻松心情江。
1: 当前，全国各地正在加热电视以剧中片面生发团，等白相开户口门头就可以享受到优质的服务。研究显示，年纪年入、年幼年高、年老年少的三期服务产业已经形成十万亿人民币的规模的消费市场。以剧中不单只是时间的漂差，更有上市服务的稳妥。以剧中片面生发团是以三期居民为服务对象，等白相开步行十五分钟的范围内，就可以轻松地潜到购物、餐饮、家政、维修等名店，满足基本生活的需求，还可以享受文化、休闲、康养、托育等服务，提升生活的品质。详细情况，我们通下来关注。
0: 北京、上海、无锡利用台式机开展监测分析，精准布点名店，鼓励企业利用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三期商业管理同服务。重庆、南京、西安通过颁发三期周边的闲置用地、厂房、楼房、单车棚同搭地下空间，打造地方特色浓厚、引火气高用的商业文理气息器。四组杭州、温州推动菜市场改造，支持多种片面服务，发展夜间经济、书店经济、营业特色餐饮、咖啡甜品、民宿酒吧等特色业态。从近年来，沙棘商业已经突破传统民生布局的单一属性，升级为融合情感连接、社交互动、文化体验、品质服务于一体的复合型生活空间。全国有超过一半的省份同地级市把片面生活团纳入政府工作报告，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其资源开展了片面生活团建设，涌现出一大批经典经验做法。去年，在广西北海召开的上市以剧中片面生活团扩为升级工作推进会提出，聚焦全面扩为分类推进下沉市场片面生活团建设，聚焦一老一少，助力完善三期服务体系，聚焦业态升级、服务升级、管理升级，把三期打造成居民的幸福家园。商务部等部门印发的《关于加力推动上市以剧中片面生活团建设扩为升级的通知》明确，到2032年实现83万团的目标，即确定100家以剧中片面生活团前为推进先行期试点上市。对地级以上上市主上期同有条件的延上期为全覆盖。建设以完善、步骤合理、业态齐全、功能完善、服务优质、资费高效、快捷便利、规范优势、商机符合的片面生态圈。目前，商务部累计确定四批共220家全国试点，两批共45家全国推进先行期试点。截止到2021年的12月底。全国试点地区已经建设8132个片面生活圈，服务三期居民1.68亿人。
3: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1: 伊也是神州之声爱爱转无卡。冲下来听无卡的声音，
0: 听众朋友，本人继续收听神州之声爱爱转无卡，由阿桑姑同家乐为你带来精彩的内容。
1: 中国是茶的故乡，根据史料记载，中国人发现同达利用茶始于神农时代，到唐代茶圣刘仪的茶经出现，可以讲在历史上是采用的中华茶文化的后果。从一下开始，茶的精神是参透入中国的诗词、绘画、书法、宗教、医学。几千年来，中国不单止积累了大量的关于茶叶种植、生产的物质文化，更是积累了丰富的有关茶的精神文化，也就是中国特有的茶文化。中国人饮茶呢，注重一个品质。品茶不单止是鉴别茶的好坏，也带有审视下乡和量力饮茶情趣这样的意境。一讲到茶头，就一定要提到潮州的功夫茶。作为中国茶文化的古典流派，其是摄中的中国茶头文化的精髓，成为中国茶头的代表，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据考究，日本的煎茶头，中国台湾地区的泡茶头，都是源自于潮州的功夫茶。接着下来，等我们听听家乐听下来先认识一位自称是江茶人的茶艺师方正平，听下他说怎样治理两岸茶文化的传承和推广。

0: 方精品，在台湾中华茶文化学会创会理事长，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名誉理事，中华茶艺研究院的院长，他出版过《台湾茶文化论》《台湾茶叶发展史》《中华茶艺学》《台湾茶人采访录》《中华茶人采访录》等各多部的著作。呀，出生既唔系买茶，也唔种茶，唔系茶商，也唔系茶农，但系佢自家同茶一人到见下有30多年咧。佢把自家比作系只说茶人，而且佢出好致力两岸茶艺文化嘅研究发展工作。佢自家深深嘅感受到，任何艺术文化一定要规范化。符号化，才能够放入图书馆读的，才能够一推一推的传下去。所以经过很多人的探索，他把泡茶的程序、理念、规范化、文字化，制定的3通18铺的行茶法，是成为国际承认的一个茶艺师认证考证的范本。那么一位说茶人最开始是用板同茶一样的呢？
1: 说起茶的缘分呢，是比较特殊。我是因为读大学的时候，我是学存在主义哲学，后来接触禅。60年代末，禅很流行在校园里面。当时有一个公案叫做吃茶去，哎，引起我好奇，我就开始关心的茶。所以我是从禅慢慢走向茶。到了70年代末，那我几乎把很多的精神都放在这一方面。
0: 方正平呢，是最早推动两岸茶艺交流的使者，他深入参访泰流18个省市茶产区同。

0: 台湾的茶人，在北京、天津、上海等20多个城市公开演讲和发表茶艺，推动并参与中华茶艺专业教育的实力和茶艺师认证考试制度的完善。飞鱼是最早开始接触大陆的茶文化，方振平话是在1988年的6月份。
1: 1988年六月份踏上祖国的土地，那时候我来的目的就是想来探源我们中国茶的故乡的一些文史，也把台湾经过120年所创立出来的茶艺带进来。
0: 在传统的观念中，茶艺并不是一份有前途的工作，不过方振平认为茶文化是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茶为国饮，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东方文化的精华，所以他落了十分多的功夫去做一件事情。
1: 我下了很多功夫，茶叶的泡法、茶器的搭配、茶空间的这种氛围，以及用什么水最适合，怎么样把这个茶泡好，就如何泡好一壶茶，如何享受一杯茶，这一方面我是下了功夫比较大，所以我也写了很多的这个有关这方面的书，我也访问了国内300多个茶人，我出了7本《中华茶人采访录》，也把台湾茶叶发展史我也写出来，所以我在这个30年来对于两岸无论是在产业方面、制造方面、行销方面，以及在操作泡茶、享受茶方面，我都有全面性的去做努力。
0: 三推式行茶法最早是方振平在1989年中日韩茶文化交流大会的时候提出的，到1997年，泰六就把三吞十八铺作为培训茶艺师的一实务操作课程。2001年，北京国家咖啡劳动保障部第一届地方茶艺师认证考试，就以这个城市作为实操的模板。在2001年，台湾第一届地方中华茶艺师培训及认证考试，正式以三吞十八铺作为操作的规范。
1: 中国非常强调这个18般武艺，所以我们就18步，有准备、有操作、有结束，这个叫3段，用18个动作把它演绎出来，把中国的传统、西方的科学的方法，还有每一个人个人的生活的经验跟创意结合起来，这就是3段18步。
0: 这个三吞十八铺，方振平先生是在样板的基因当中创造出来的，这位精髓又体现了哪一呢？
1: 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就觉得我们是需要有一套规矩，这个规矩呢又要可以传承的，可以让人家来学的，但是不能够脱离中国传统的优美文化。那我当时看到电视转播打篮球啦、跳水啦，这个动作都可以分解，可以结合所谓的可操作性，所以我就看了很多书，整理出来怎么样有一套又符合我们中国文化精神跟氛围，传统要有现代化，要合乎现代的美学、人体的操作的这个工学，不仅仅要合乎现代的生活，还要合乎科学化，最后呢还要加上多年思考，如何把现代西方中国传统的东西融会表现出来，加上自己的创意。它的精髓呢我总结了，其实就是最后一步嘛，和敬清寂，泡茶到最后呢，喝完茶回忆享受与朋友来往，以茶结缘，所谓的一期一会，珍惜这一次相聚在一起的这种缘分，我们叫做惜缘，就是和敬清寂， 圆满的结束，象征我们人生要很圆满，是这样的。
0: 方正明话：色茶同人的禅经基先一样，以茶悟透，悟的是人生之道。色茶不单单是感官的享受，还有精神的领悟。基金上同后生的人讲，喝茶的目的是要训练一个人注意细节，一个人成不成功啊，先天的智商长不到一度，是出现对细节的注意。喝茶不是先陶醉一杯茶度的，明日就可以教茶。哎呀，按到眼物双字，色茶要以茶来悟透，我用不用学规矩，喝色茶好茶的过程当中是两悟熟起法。

0: 犯法的套路，最中意的是钻牛角的路。
1: 查来查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牛角的方向。爱钻牛角，
2: 但钻人上。

0: 客家乡亲，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爱爱转乌卡，但转人乡谈乌卡人讲乌卡事。
1: 讲到了俺们云天呐，好，一到客家乡亲的提欢迎你，就是当有名的云天土来哦。不过除了土了，云天还有一道有特色的客家文化，带同下来去了解一下。刘安市的云天区啊，是位于福建省的西南部，这总面积有2226.45平方千米。云天人最早是在明朝时候设置。这位名字是庸人平听的意思。到了2014年，七小云天人设立云天区。云天人是客家人重要的祭祭祭和摄生祭之一，是合一两岸交流祭祭和福建省白泰桥乡之一，是地名的爱国桥梁符文符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五八兄弟人的祭祀体，在明末清初的时候，从云天迁居台湾的有49座乡寺，直接迁台的云天石后裔是确实有25万人，是建立下云天区上游的人口的一半。先后迁到外地，再迁到台湾后裔，又有近30多万人。云天的客家文化源远流长，民俗风情也相当的多彩。在中华民族的中泰传统节庆里，舞龙舞狮、擂太鼓、奏古诗一带都是相当闹热的。比方有福亨镇的李氏作太傅，舞狮镇的舞桃花灯和奏古诗，城东乡的西伯爷康氏的大新婚，高碑镇西碑村的杨春牛，海洋镇的虎狮杨花灯，一道相当的丰富。跟同时呢，云天的客家山歌、客家人语、乡村大说饭、木偶戏的客家文化艺术也各有特色。接下来就带我的人听听云天客家文化复杂的山东讲述，从下来去品读云天。云天乃是家庙，坐落于云天的合海乡唐府村，一度的中风的乃是太师子，其是祖武王的老太爷属阴的第91世乃朝弥，自坚持立史繁衍生息到今天，好吧，几近600多年，可以讲是人丁兴旺，善能辟出，其后裔遍布海内外。不过呢，不论子孙行的几人，一家家族传承了几百年的村子仪式，到今天下仍然可以延续。祭奠十分盛大，人事也十分多，令大家赞叹。后世子孙的人把这道优秀的基因归功为炒米文化，而当中有点样板样的特色，等我带来一趟啊，来世子孙来风文来介绍。
2: 这个每年张年最后一个三地斗啊，欢迎那个成千上万个来世村民都来吃饭，都同福村啊，给他是做的混饭啊、童装啊，啊带着祭品啊、吃着猪肉啊，放出个兵临崩楼，这个鼓锣齐鸣啊，来到村中的来世干部进行祭祀祭奠，给他是当中后台一部分来世村民都是村中跟你记的啊，这个年就我的同福来世可以记住来朝米。那个赖朝密啊，是宋末年初呢，一个后裔啊，超过了80万。也就是说，全世界300万赖氏当中呢，4个赖氏就一个是朝密公的后裔，是根据这个出土记载的后裔的这个口口相传的。南宋时期的这个赖朝密啊，都是十分十八，好刻苦，因为了。

0: 关心读书，唔俾人家打草啊！啊，条条你到山岗，我山头内部读书，要不是在用穷功夫的气暖，还有一个你为了解决这个食谱问题啊，也发明了一个晒米，就是把够汁啊，那煮熟，把米脱出来晒着，各方面煮熟，要能够保管够久。到今啊，个同伙还有滴头米啊做饭，所谓的这个今年奶稠米啊，要为你把滴头晒米啊，还能稠米。这个奶稠米通过自己努力和最后坚强的毅力，红后山去考到了第一名，做过了这个福建省的闽侯边的省长，入边的县令，啊，的官商十分好，老百姓十分拥戴。奶稠米还有东朝这个吏部尚书啊，陈献宝还是好朋友。跟后来呢，南宋被那个粘稠所灭片，说奶稠米保持期间五到粘稠管，要辞职到四方去讲和。谈过有一回啊，这个赖稠米带几个残疾的同僚一起视察，同僚讥笑给财叔喝钱，作弊才暗后山考到第一名。赖稠米谈的深明深刻，这鬼名次再次靠又考到了第一名。是后人啊称赞为两榜第一，终身被四年。所以鉴于赖稠米的品格、节气、才华，以后人呢整以为同福赖氏会稽主，说每年的玉台女子呢给击败。同福特推个稠米文化现象，自然是在稠米众多的后裔当中，涌现出的十分多优秀的人士，在金寨呀、曾寨呀、双寨呀、文化寨样式十分大啊。比如讲那个新中国第一个第一年的建材工匠不个铺装赖继发，也是被称为新中国建材工匠的天津人。文坛见面的第一个进士赖贤啊，还有林则徐的夫教。出赴美校园点出第一把火的赖恩杰将军，这个家族啊有着宋朝杨家将秦台赖家帮的这个密情。同福第一特特的稠米文化现象对后头的影响是十分深远和特殊的，所以稠米文化呢以及切切的才华、高尚的品德和崇高理想啊，成为后人推荐的典范，引起了后头的共鸣和思考。所以同福赖氏家们每年都让着后人虔诚的祭拜。在雄风击败当中呢，赖氏一侧将这个银啊、魏、孝、悌的号头和修己正途的风骨一坨一坨的传承下去。啊，这个就是赖氏稠米文化的故事啊，感谢大家的。
1: 参天之母必有其一见，淮山之水必有其一日。家族文化是前提家族成员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是家族的传承之根、生命之源。同福赖氏开始自赖稠米为子孙后代奠定一个优秀的文化根基，子孙后代的人在心中追认当中懂得感恩先恩、传承精神，修会一种良性的循环，使得一个家族生生不息、慈法入目。所以话文化传承的历史，传承的未来，一个家族是怎样办，一个国家也是怎样办。今天我的人身为中华民族的儿女，同样爱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实践创造当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当中实现文化进步。

0: 客家先民来自中华文明的返乡地河洛中人，甚至提到是系四方之家、书香门第，具有比较高的文化素养。伊哋认为读书啊，才能够使黎民之长有出息。由北到南的这长期连迁徙，对于安土从前的中人汉人来讲，确实是无奈之下的选择。在迁居南方之后，伊哋认为开放拓土，又传承了中人的崇文崇高的传统。其中在福建的原田、客乡梁朝先等，就已出系当地崇文崇高的一只典范。接下来，等下等中下来谈啊，原田客氏子孙客有才的介绍。
1: 客乡在全国约两岁万人，系小乡，但系在文坛谈及还是比较早的乡氏之一。客乡祖先亚的其他乡氏一般般，都有崇文崇高的优良传统，却是出身上士根，属于崇干土、崇寿人的崇有内容。今天我出来讲一下文坛客乡梁朝先丹的故事。莫给问到梁朝先丹啊，出来讲明朝、清朝在文坛境内第一个中举的人。都是相前。先讲明朝，明永乐两岁一年，就是公元1423年，改号是文坛归属上皇观，上皇封田里马三伯，就是今日的唐北镇三伯村，有一个长21岁的后生子，玩到7、8岁，由上皇可以施耕。中外贸科技人，是文坛明朝中举的第一人。上皇院子、文坛院子都有记载。改号子在三国罗汉的马三伯，却向寿天宫谭基三伯掌传商团，就出了一个更优秀的人才，可是了不起。可见却是个祖先改号子去世的。用甘土传家的思想来培养教育后代。再讲清朝，陈顺治11年，即公元1654年，又是马三伯人切镇，由文坛院可以施耕，种高五科技人，是清朝文坛中举的第一人，出任浙江省嘉善县知县。崔吉主政期间，忠义之秀，行者作主。崔吉辞官10多年后，嘉善县的老百姓还一次一年听病几个严正善举，赐发为切镇采石立碑，由原应贪赃偷台，浙江嘉善县人易之章亲自传下碑文，切后题诗碑记。碑文何长？高徒赞扬切镇为官一人、造福一方的感人事迹，主要讲及关心老百姓生活、出台降税免税的政策，重视教育事业，取得好好的社会效益。这个平山事迹，可以比为在康熙版《文坛院志》人物之中有详细的记载，就因为。这里两个上北岗的切氏名人，清朝文坛院啊，就在院祥师门那一块石牌坊，上北下里梁朝先丹4个台词，以彰显切相崇文崇高的成就。这个故事讲完到的两个徒弟，一能够为官一人、造福一方的官员啊。老百姓为文员记得起，怀念起。第二，正为俺都能够从事教育，关心下一代，山沟沟里也可以彼此更风化。这个就是我讲的文坛客乡梁朝先丹的故事。感谢大家。

客家人的教育文化仅次于中人文化，不单纯是中华儿家传统文化的展化，更加是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其面试度的生存和发展的困难历程当中，让一段恩用般的辉煌。

0: 开天上火，烟冤从前。
1: 一句阿弥法，岁月飞翔，温暖热心。
0: 神珠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百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1: AM 六百四，叫人叫，热人不叫。
2: 好的朋友，分享继续收听神州之声，我是嘉乐。
3: 客家乡亲，我是阿松姑。一时间通气，爱爱转乌卡。接到下来时间，我哋听下来分享家乡嘅歌乌卡嘅事，
2: 听下来去感受客家曲艺嘅音韵同特色。中央文明同华南体制嘅教育。传统音乐同现代时尚的碰撞，听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戏。广东汉剧是蒙白的时候啊，按照外江戏，去清朝谈流人间的时候，进入到为广东的东部，以潮州为中心，向邻村的地区去传播，是广东三大剧种一剧、潮剧、汉剧诶当中的其中一种。曾经本族引来重力，称为系南国苗旦。
4: 广东汉剧同湖北汉剧可以讲是同种不同调，两者同源于明末清初的湖北皮黄腔，或者讲是汉调。不过在粤东客家体系同湖北本土发展出来截然不同样的艺术风格。
2: 湖北汉剧是南调剧种，先蒙白称楚调、汉调，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形成于湖北。1912年天名汉剧，是皮黄合流的首创作，直接影响了京剧的诞生。而广东汉剧呢，可以讲是主流的演变。前台传流人间由湖北传入粤东客家地区，先蒙白称外江戏。1956年，为了区别于湖北汉剧，正式天名为广东汉剧。1959年，广东汉剧院成立，因此就设立在广东省梅州市。一讲到唱腔，其实广东汉剧的唱腔音乐相当丰富，除了黑什么泥王、戏皮，还有台版、昆曲、民间小调同少量的榜艺曲调。一其中呢，戏皮是明快激昂，泥王深沉万转。弹下去就当有韵味，而且佢嘅舞台语言沿用中族音韵同普通话，亦也系佢嘅一大特色。
3: 唔单止唱腔有特点，广东嘅话法呢也有讲究，分为上单腔、公婆、武腔、凤腔七个行当。讲行当唱腔嘅差别呢，也系特别明显嘅。比方讲，武腔系出种辞广豪放，凤腔呢就系七种壮冲刚劲，表演到的唱音做大的层次也十分的丰富。再配上头弦、乐琴一道专属的伴奏乐器，辨识度是特别高的。
2: 了解一道艺术特色，接下来我们就听下来欣赏一段广东汉剧唱人模的声段，感受下其独特的韵味。大家注意区分一下，一同京剧、湖北汉剧的唱人模。

0: 咁喺就前趟，相信大家对广东汉剧嘅唱腔有会更加直观嘅感受。其实除了唱人外，广东汉剧还有一道经典曲目，比方讲《百里海燕子》《齐王桥将》嗰条，都系相当有代表性嘅。
1: 同埋广东汉剧嘅流传范围又广，主要系流行于一东、一北、闽西、闽南、甘南嗰条地方，还有香港、台湾。同到国外参东南亚学习华侨刺激啲嘅度，2008年咧六月七号，广东汉剧本连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嘅名录，一度人呢也热出喺涌现开传承。
0: 而讲到传承，诶，就一定会讲到我哋广东汉剧嘅代表性传承人，大家都十分熟悉嘅李显华，佢系国家一级演员，也系广东汉剧传承嘅核心人物。很多人来记忆出参加汉剧表演和传承，很带动了一代后生的人去学习汉剧。然后汉剧也可以不断的创新，要教人做先行传播，创新新曲目，使得一代南国苗丹重新焕发新生。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去欣赏广东汉剧由李显华演绎的经典曲目《凤凰一叶到金陵》。

0: 好的朋友，今天呢，客家语文欣赏到这里就先暂告一段落。接下来还为小老哥、小老妹的认真篇《新义工大世界》，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专门咖啡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
1: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2: 故乡的蜜桃，调性的服务信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9091089。
5: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9091089。
0: 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我是嘎洛。
6: 客家乡亲，我是阿松姑。一时间通是爱爱转舞卡。接着下来，我哋进入新义工大世界的节目环节。
0: 小老哥、小老妹，当心的呢，新义工一下来听故事和童谣哦。
7: 派上唱童谣。开心听故事，
8: 小朋友，当心的新义工，我哋也来听
9: 新义工大世界。
10: 好心人哦，狮子太爷太年老，好心人哦爱赶走。
11: 狮子太爷太年老，好心人哦爱赶走。

0: 谢谢。高子孙和冯系，冯冯系系有好事。
1: 高子孙和冯系，冯冯系系有好事。

0: 亚鸟拥有很美貌，浩然东光影身旁，横山后殿细流牛，好过血滴牛油。
1: 亚鸟拥有很美貌。

0: 好的，那么也有以上你全意思通爱爱赞不卡给全部内容支持您加入阿桑古感谢的食堂，
1: 欢迎下载云堂客户团搜索神州之声，也欢迎去云堂的评论区同我们聊人互通，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落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到阵行》，我是您的主持人希丹。我《融合到阵行》首播时间是透早七点到八点，中播时间是下播四点到五点。节目收听频率是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一一一六，福州和马祖地区请收听 FM 106.2。厦门。

金门地区，请收听 FM 107.9。今仔日的这也欢迎咱的乡亲时代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神州之声》融合到电行节目，收听更较侪精彩内容。同时，阮也诚心的邀请听众朋友到阵关注“看大海”微信公众号，伫即内底有上新上紧的文化资讯，也佮有上个温暖的台胞故事。同时啊，迄搭伫个只也邀请咱的乡亲时代来拍开用视频 APP， 然后查找“文化好生活”，也佮有“万南风”，点一个关注。有哪有咱上在地、上夯、上趣味的文化消息、文化好物件，甲乡亲时代斗阵分享。好咯，那刷落去就是甲乡亲时代来拍播这一点钟融合斗阵行，主要内容有啥物？也头一部分呢，就是咱的资讯报日在，要甲乡亲时代来去分享开讲的，这是全球头一款开放环境全自主古新机器人导盲犬。这是高德导盲犬啊，按怎来去陪伴咱目睭看袂到的咱的只患者吼，来去走吼，来去闯关呢吼。那今仔日咧，咱啊带着这个资讯吼，好好来去了解一个这现主席的新技术。那第二条信息是甲现主席来去分享哦，这文路啦吼，就是现主席咧一个 hot pot 吼，这个汤圆的吼习俗。啊，曲艺吼，甲、哦、这个文艺文旅啊，遮场景是搬入比较车厢。那公交加文旅的这种体验式公交，按怎来去解说城市文旅的新生活？吼、哦，今仔日伫个节目内底，也甲乡亲时代来去了解一下。那第二单元是闽南风，也要甲乡亲时代来去了解的，这是伫个福建的平潭岛吼，即有顶一段时间啦吼，即两岸骑手啊吼，斗阵伫个平潭岛吼来去骑铁马吼，斗阵来去吼追逐春日之约。好咯，那第三单元就是看见新大陆，也要甲乡亲时代来去分享开讲的呢。这头一条是改变世界的新印刷术，吼、哦，中国科学家吼、哦、开创光学超材料规模化制备新幻想，和伊的这个生产亲像印报纸安尼同款高效。呀，第二条信息，甲乡亲时代来去开讲的，这是六句啊，吼、哦，咱前主席吼五句甲用甲当咧写的时阵吼，嘿，甲你讲六句来了。2026全球六 G 技术甲产业生态大会啦，伫顶一站时间是伫南京开幕，那记者咧伫个现场啊，也来去体验这个乌科技吼、哦，到底有虾米款的一款新技术伫个内底。好咯，那以上就是这一点钟咱融合到电影主要内容的拍布，所以去咱小休一下，听一条歌，一条歌过后，咱继续开讲。

Hello， 各位兄弟是大弟，感谢各位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资讯报你知，我是恁的主持人喜丹。那刷落去要甲兄弟是大来去分享的头一条资讯啊，吼，就是这个全球头一款的开放环境专注注古新机器人导盲犬，吼。那咱知影讲顶无偌久啊，这个2026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吼，是拄拄圆满结束呢，吼。那作为全球头一个人形机器人的这种马拉松品牌赛事啊，这个比赛当讲是吸引超百的队伍是共台来去比赛，伫个一个赛道面顶斗阵来去比谁的机器人较厉害吼。那咱啊伫个要电视直播啦，还是讲短视频的切条啦，咱啊看到讲一台一台的人形机器人吼，是安尼滑着真稳健的脚步吼，用咱的向前的走吼，一分一秒吼拢咧争取安尼冲向终点。那每一步吼也拢打出吼现主席的这个逆腹技术的堆砌。那伫个这场充满速度甲科技感的机器人的比赛的盛宴内底咧。这款古新机器人的产品吼，图图也是头一摆公开展览，那伊吼也是真在别别啦吼，陪伴咱一位视障人士咧，是完成这个复杂环境下面的出行挑战，用科技的温柔。

0: 为这张年份的赛事来增加另外一种暖意啦。那这只特别的机器的导盲犬，按怎叫做视障人士的苛刻的目睭刷落去？咱来听报道。
1: 赛场之上，每一台人形机器人都在奋力奔跑，向着终点冲刺，比拼着速度与稳定性。但就在这片追求更快的赛道上，有一个身影格外特别，他不慌不忙，稳稳前行，和人形机器人选手的竞技劲儿形成了温柔的反差。他就是高德推出的机器导盲犬图图。在现场，他凭借出色的自主感知、决策与执行能力，协助双眼视力仅 0.01 的王子豪完成了一系列动静态障碍规避，全程稳稳当当，未出现丝毫失误。
2: 我感觉这只狗还挺厉害的，它能帮我躲开一些障碍，让我不用盲杖也可以在陌生的环境正常出行，给我很多安全感。
1: 王子豪的话语朴实又真切，话语间满是对图图的信任。赛后，记者第一时间找到了这只备受关注的机器导盲犬，在居身业务产品经理顾芷宁的指导下，亲身感受了它的贴心与可靠。
3: 我现在握住它的导盲杆臂杖的时候，可以感受到震动反馈。它头部是有一些，这些是什么传感器吗？什么？
4: 对对，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前后左右其实基本上都会有这个摄像头，然后最前面是一个激光雷达，然后其实它能够看到我们就是盲人朋友就周边全景的一个视觉特征，然后前面的那个激光主要是为了安全，能够紧急的去进行一些避障。对，
3: 它是需要去识别盲道吗？
4: 我们一开始初设计的时候也会认为走盲道是一个需求所在，但我们实际调研之后会发现，盲道上有时候会有共享单车之类的那些障碍物，所以说我们导航的策略其实更重要是让视障人士拥有一条能够连续通行的这么一个道路，所以会基于他的视觉去感知到我前方哪一条路可能是最连续的，就尽量避免它去进行避障。
1: 过去的机器人大多停留在预设路径或远程控制的封闭环境中，而在开放世界中自主行动远比实验室或封闭园区复杂得多。机器人不仅要实时感知环境，还要理解交通规则与人类行为，预测周围目标的移动趋势，并在毫秒级做出安全决策。高德巨身算法工程师楚泽栋告诉中国之声，为了让它成为视障人士的可靠伙伴，团队在技术研发上花了大量心思。
5: 第一，它是要确保足够的安全；第二，它要足够的智慧去判断未来的路径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来去做一个规避，以及做一个更智能的路线的规划，能够让我们的视障朋友去到达这样的终点。然后其次，我们在硬件设计上，我们这样的一个导盲杆其实会能让盲人朋友比如说感受到一些震动，也会有一些智能的语音播报，能让我们感受到安心。其次，比如说像比较常规的这种避障能力，我们在里边也有一些巧思，比如说我们不只考虑到机器狗自己的避障，我们还会考虑到导盲杆后边的人的身高，也要做一些相应高度的避障。
1: 不同于实验室里简单的直线行走，开放环境下的导盲服务意味着它要在人流、车流、坑洼路面甚至多变的天气中实时自主决策。楚泽栋进一步介绍，
5: 它可以在城市里面做一个很长程的导航，它背后呢依靠其实是两点能力。第一点呢是我们自研的 iBot N0 这样的一个端到端的视觉语言导航的基座大模型，那它可以通过多传感器多模态的数据来去做一个综合的结合环境的变化来做一个精准的轨迹的一个规划。那么其次呢就是多年积累的交通大数据，它可以就在一个超视距的范围内就可以去提前的预知红绿灯的倒计时呀，交通的拥堵的情况，这样的两者加持呢，其实它就拥有了双视距的这样一个导航能力。
1: 我国视障群体人数超过1700万，而全国导盲犬保有量仅约400只，普及率不足1/3。传统生物导盲犬受限于高昂成本、严苛筛选及长达数年的训练周期，难以成为普惠大众的日常选项。楚泽栋说，
5: 目前经过我们的调研，我们发现我们的视障群体其实是非常的庞大，那么我们认为我们有必要利用我们在多年空间智能上的一个积累，来去创造出一个前沿的一个科技产品，来去造福我们的广大的视障朋友，能让他们获得这样的一个科技红利。
1: 一场追求速度的机器人马拉松，一只守护安全的机器导盲犬，看似截然不同，却共同诠释了科技的意义。既可以向着更快、更准、更强的技术高峰冲锋，也可以温柔的俯身，为特殊群体撑起一片便捷安全的天地。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了，科技不仅有硬核的实力，更有温暖的温度。

0: 好囉，所以去主持人報你在第二條信息跟鄉親時代來去分享的，這是公告加文路的這個新體驗嘛。那在這個鄉主席的城市街頭巷仔尾吼，這樣一杯一杯充滿當地特色的公告巴士吼，是在這個巷仔巷宿來走來走去，也串連去城市的地票景區的商圈，如果里面游客出门也更加做一些电视当地文路形象的新窗口。那当然了，这个记者也注意到未少热门的旅游城市也是持续的来去探索公共交通和文路融合的一些新路径，那是借到城市历史文化资源以更加趣味更加有体验性的方式和文路场景搬入去公交车厢内底，这样啦。那这些体验式的公告是按怎来去解说城市文路的新生活呢？说下去，咱来听报道。
1: 在四川成都锦江区，这天下午，一辆涂装着巴蜀特色的双层巴士从始发站缓缓驶出，车上坐着的都是来自各地的游客。不同于传统公交的单调代步，这趟巴士一出发就自带烟火气，车窗外是车水马龙的繁华街景，车厢里风趣幽默的曲艺演出瞬间把气氛拉满。
2: 节目的名字叫麻辣烫。
1: 正在表演的李晓东是四川省曲艺研究院的演员，从前的他活跃在专业剧场的舞台，如今舞台被搬到了大巴上。这趟曲艺巴士60多元的票价，70分钟的车程，串联起宽

0: 宽窄巷子、人民公园、武侯祠等成都地标，一路走，一路看，一路体验，让乘客在出行中读懂成都。乘客们纷纷点赞。
1: 坐一圈下来，能把这个成都的就是重要的一些景点看了，然后还能在上面体验一下这个成都的非物质文化嘛，像那个洋琴，还有那个金钱板，我觉得这个价钱是非常合适的。
0: 不只有曲艺巴士，当地的主题巴士家族早已遍地开花。支祠之路观光专线上，驾驶员身着唐装，化身李白，热情迎客；古风主持人带领游客玩转飞花令，即兴吟诵。火锅主题巴士把市井烟火搬进车内，可爱熊猫主题巴士自带光环，成为年轻人的打卡新宠。成都公交集团客运管理部经理罗林山告诉中国之声，他们的各类主题巴士线路将一个个文旅场景搬进车厢，以累计投入运力超2.2万班次。
2: 我们想把本地最有辨识度的一些文化符号、生活场景以及旅游吸引物串联起来，比如说火锅，它是成都美食的第一标签。然后诗词承载着千年蜀地文脉，曲艺代表着巴蜀的一个非遗特色。那么熊猫是世界级的城市 IP，乐游巴士则是瞄准了夜间经济和年轻的一个消费群体，那么形成了我们现在的一个特色巴士的矩阵。这些主题它其实既接地气又有文化底蕴，既能吸引外地的游客，那么也能打动本地的市民。
0: 近年来，随着私家车普及、电动自行车推广，多地公交普遍面临客流下滑、营收减少的困境，不少企业不得不通过压减线路、减少配车来降低成本，甚至出现部分线路停运的情况。单一代步功能早已难以满足行业发展与群众需求。那么，这样的主题巴士如何持续保持新鲜感，让体验经济真正入景、入戏、入情，激活消费潜力？罗林山给出了成都的答案。
2: 这样一些主题巴士，我们是通过这种打造综合的出行服务加旅游的体验加消费联动的一个复合的模式。我们目前也是不断的在探索，来精准的串联一些核心景点、文化地标、特色商圈等等。通过车内的 NPC 互动、主题讲解、沉浸式的体验等环节，让我们的乘客在乘车的途中即可感受文化的魅力。那么在抵达点位后，又可以下车进行实地的游览，来实现我们车上沉浸式体验、车下实景感受，让我们的出行和游览进行一个无缝的衔接。
0: 其实近年来，各地公交都在积极探索破局之路，公交加文旅的融合模式遍地开花，各具特色。柳州的嗦粉公交专线串联起柳州螺蛳粉打卡点，打造特色旅游线路。上海的大唐英图剧本杀公交，让年轻人边赏花边解谜，每一条特色线路都是当地公交结合本土特色的创新尝试。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这些尝试打破了公交只代步的固有认知，让流动的车厢不再是单纯的观光载体，而是将传统文化、本土特色转化为趣味盎然的沉浸式体验，精准契合了群众的高品质出行需求。
3: 公共交通串起居住和工作，当然也可以承担油气功能。我觉得这些尝试是一个很好的创新。一些地方能结合地方特色，把当地的美食文化跟公交结合在一块儿，实际上也是市场的推动的结果。因为他希望有更多的客流，更多的消费者，也是符合了一些消费者高品质的出行需求。
0: 国务院办公厅今年印发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其中提到要聚焦交通服务等重点领域，以及演出服务、情绪式、体验式服务等潜力领域，培育优质品牌和经营主体，优化消费环境。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陈曦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1: 释放交通、旅居等等这些领域的消费潜力呢，会对消费增长产生比较明显的带动作用，可以有效地促进产业的升级。另一方面呢，服务消费的提质也可以直接满足居民在文旅等各个方面的高品质化的需求，也有利于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流动的车厢不只做观光载体，也是承载城市文化、讲好城市故事的移动新名片。杨新苗说，公交加文旅创新的同时，也不能成为脱离本质的花架子。
3: 公交加文旅，这是一种创新，但公共交通的核心功能还是说交通。公共交通只有比其他的方式用起来更方便、更有优势，这样大家才会来用你。我们在公交加文旅优化创新服务的同时，还是要不断要扩大公交的服务范围，让公交能服务更多的范围， 进景区、进社区。当然，如果周边有景点，周边有文化的特点，那就可以把文化旅游都加进来，不光要讲好文化故事，做好城市名片，也要做好公共交通服务。
4: 接下来带来一首不是自己的歌，但是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一首歌。之前是世界展望会的一个主题曲，然后叫做《瓜牛》，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

0: Hello， 各位兄弟，是大地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到登来收听今仔日的融合到顶行。我是您的主持人希达。说落去是闽南方这个单元，那要甲乡亲时代来去分享开讲的是顶无偌久啊，这个2026第十届平潭两岸之江卡达车赛伫个平潭是开赛哦。那吸引到海峡两岸要甲400名参赛选手，那来自海峡两岸的这个参赛选手伫个平潭的这个滨海赛道面顶咧，也展开真剧烈的这个比拼啊！哦，说落去咧。咱来听报道。
1: 本次赛事设男子公路青年组、男子公路精英组、男子公路大师组及女子组等多个组别。男子公路青年组和男子公路精英组比赛选手率先出发，骑手们身着专业骑行装备，奋力驰骋，你追我赶。经过激烈角逐，来自厦门银贝斯车队的陈俊明斩获男子公路青年组冠军，来自捷安特联合明星车队的陈怡恩取得男子公路精英组桂冠。男子公路青年组冠军陈俊明，
2: 这个比赛我的状态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天气非常的不错，然后这边的风景也非常的美，赛道就是弯道，虽然说不是很多，但是这个路也比较的宽，比起来也比较安全一些。
1: 男子公路精英组冠军陈怡恩，
3: 我们战术也是很好，然后队友们之间配合也比较默契，整个平潭这边天气也非常的好，在这条赛道上骑车也是很享受，然后我还会带家里人一起过来玩，平潭很漂亮。
1: 随后男子公路大师组和女子组选手也相继出发，首次来到平潭的台湾选手曾可欣凭借稳定发挥和良好状态一举夺得女子组冠军。曾可欣
4: 还蛮开心的，意料之外吧，天气蛮舒服的，跟我们台湾蛮像的。后续的话如果还有收到邀请的话，那就是会带更多人一起来这边比赛这样。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Hello， 各位乡亲是大弟，感谢各位要欢迎继续到登来收听今仔日的永和斗阵，今仔我是恁的主持人喜丹。说落去是看见新大陆的单元，要甲乡亲是大来去分享开讲的，这是改变世界的新印刷术。那今仔日来，咱到底来了解一种新技术？首先吼，咱要来去介绍一个，讲什么是叫做大家有介绍到、有讲到、有念到的这个光学超材料。咱知影讲哦，光伫个一定条件下面会当变作无同款的色泽，安尼吼，那只无同款颜色的光，是不是会当互人类来去利用伫个生产生活内底咧？那即款光学超材料，就是人类头一摆真正意义面顶精确设计光吼，伊通过人工啊，为头设计即个几何结构吼。啊，来去提到天然材料无具备的这种超强光学性质，也这类材料啊，是下一代光电子通信成像的核心发展技术。特别啊，是对高端制造，也够能源领先吼，是真重要的。安尼，那光学超材料的生产技术门槛真高，也正做制药以规模化量产的主要障碍。那伫顶无偌久啊，国际学术期刊《自然》也发表吼，即个光学超材料突破性研究成果，这是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甲新加坡国立大学合作的科研团队，这是自主研发出的更对更精彩纳米拍印制造设备，这也是现在即个多尺度光学超材料的大规模可控制备甲精准执行。和超材料生产，亲像印报纸这尼啊简单。这是一项什么款的技术呢？伊会按怎来去改变超材料的生产，也够应用呢？伫个今仔日的节目，咱到底来去了解一下。
1: 如果你也曾被自然界蝴蝶翅膀的绮丽所惊艳，是否好奇过它为何能绽放出这般绚烂的色彩？蝴蝶鳞片正是大自然所孕育的一种经典光学超材料。光学超材料就像一块精心编织的光子织物，通过调控结构单元的几何参数与空间排布，它能突破传统材料的物理极限，实现天然材料无法实现的光学功能。这种材料正在成像、计算、通信和能源等多个领域推动着技术变革。然而，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宋延林介绍，这类材料的研究与应用面临局限于单一尺度结构、高度依赖光刻等精密加工技术的制约，难以实现大规模、低成本制造，严重制约了实用化进程。
2: 如果我们只能做出单一的尺度的微纳结构，它可能呈现的就是一个单一的性质，就是表现的颜色来讲，它可能就呈现单一的颜色。但是我们希望做到集成嘛，就我各个波段的光我都能够精确的控制，但是这样对传统的比如说光刻啊或者其他的微加工的技术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它每一个光刻机它都有一个自己适合的尺寸的范围。
1: 20年前，宋延林便投入这个领域，他一直思考有什么办法能让光在材料上精准体现。经过多年的努力，团队渐渐拨开迷雾。近年来，团队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合作，创制出一种由周期性纳米晶格构成的微米尺度半球形结构。该结构对多尺度下的光学传输行为进行精准调控，突破了传统方法的理论和限制。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陈建峰表示，这种单元结构可以呈现丰富的多尺度光学特性和色彩变换行为，犹如万花筒般一转千色。
3: 在光学领域，几何光学理论和波动理论的界限在哪里？其实是很模糊的。而我们现在的工作正好是同时利用了几何光学的光线理论的性质，再加上波动光学的这样的一个性质，所以它正好这个体系是处在这两个效应很模糊的一个点。我们通过模型的构建，最后

0: 味。
1: 高精度的微量加工这个方法，他们可能有这方面能力，但是他们有一个非常大的局限性，就是他们做不大。所以后来我们都在探索这个如何把它做大，做到真正实用化的这个方面。
0: 他的师弟，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博士李凯旋，同样脑力活体力活齐上阵，搬来各种大块头的材料做打印衬底。最终他们搭建了一个 3.7 米长的卷对卷连续打印设备。
2: 我们在盲文制备的时候有一个工业化的这样设备，但是盲文呢它尺度是比较大的，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怎么就是从这种大的尺度缩小到小尺度，还能够做这么大，然后这么准确精准，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0: 持续的技术调整后，打印出的图案逐渐从模糊到清晰，凌乱的墨滴幻化为精美的图案。当看到光学超材料在设备上成卷成米打印出预设的照片，宋延龄为自己的团队感到骄傲。
3: 对搞科研的人，可能最让他兴奋的就是这件事儿就很难，然后我把它做出来，这种成就感其实也不用跟别人讲，你就知道，哎，我觉得很有意义。
0: 传统打印所用颜料污染较重，而宋延龄团队在打印光学超材料时使用了自己合成的水相分散的高分子材料墨水，最后形成调控光的复合微米和纳米结构。
3: 我们是一种高分子的乳液，就是我们通过一个聚合的方式能够形成一个水相的墨水，这里边是把微米结构和纳米结构进行复合。微米结构呢，就是我们形成不同的我们叫穹顶的结构，在这个穹顶下边我们又填了很多的纳米颗粒，它不同的尺寸它有不同的光学行为，对应出来最后组装，它干燥以后就是那个水蒸发掉以后，它就会精准的组装成光子晶体，这样的话就可以调控特定频率的光的一个传输，呈现出我们想要的各种颜色。
0: 宋延龄表示，团队开发的卷到卷增材纳米打印技术，渴望让光学超材料的生产变得像印报纸书刊一样简单高效。
3: 不仅打破了原来高成本的这种技术壁垒，大幅提升了量产的效率，还能通过按需打印为每一个超材料这样一个像素能够单元的定制特定的光学的性质，这样就为定制微纳光学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思路。
0: 未来团队将围绕这项技术研发新一代高灵敏光学传感芯片，持续挖掘材料本真特性与人工结构设计协同优化的潜力。他们相信这项技术在光子信息、防伪成像、精密医学传感、绿色光子能源等关键领域都将展现巨大的应用空间与产业化价值。
3: 光学超材料的特征就把原来我们看不到的东西让我们能够看得见，那我们很多的疾病都是跟一些生物标志物有关的，比如说病毒，病毒的尺寸是在100纳米左右，那原来我们都是看不见的，但是通过这样一个打印的超材料作为一个芯片，我们就可以让各种病毒无处隐身，可以很方便的看到它，而且这个灵敏度是非常高又非常方便，这样就对将来的生物疾病的检测就是一种非常高效方便的手段。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106.2， 厦门金门车听 FM107.9， 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Hello， 各位乡亲士大弟，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融合斗阵行，我是恁的主持人喜达。刷落去要甲乡亲士大来去分享开讲的，这是看见新大陆的第二条信息。那大家有讲到讲这个六句啊，吼，是来了哦。那怎样来了呢？这条代志呢，就为顶无偌久，利空利率全球六句技术甲产业形态大会，伫个江苏南京举办。公器吼，那港机古板的这个六句简言醒歌殿啊，这是集中表现出六句关键技术进展和具体产业应用。六句和五句到底有什么款的无同款？相关的研发又搁进展到第几步呢？说落去，咱来听报道。
1: 六G加 AI 机器人足球守门员，第一时延全息投影，智能机器人协同作业。在六 G 前沿成果展的体验场内，一项项黑科技让人目不暇接。对记者踢出的皮球，机器人足球守门员几乎每一次都能精准扑出，速度快到让人来不及反应。南京一家科技公司工作人员杨雄介绍，
2: 运用那个六 G 那个大带宽第一时延那个特性，大带宽体验的相机可以把它那个球的轨迹，然后回传到服务器这边，服务器这边有 GPU 算力，然后经过计算的话，通过我们的六 G 毫米波传给守门员那边，单个空口时延的话能达到5毫秒左右。加上咱们算力的话，大概就是20毫秒以内。
1: 20毫秒有多快？人类眨一次眼，大约要100到200毫秒。这意味着从球被踢出到机器人扑救，快过人眼能捕捉的速度。企业 CEO 吴建军介绍，这次展会中不少六 G 技术已经从理论转化为现实。
3: 通过这个六 G 大会，我们希望把六 G 技术来赋能这个全息，让全息走向现实。啊，过往大家会看到很多的那种全息，可能是录一个视频是吧？然后是投过去。那我们今天大家会看到我们那个全息是南京和北京做现场连线的，这样的对比是非常明显的。我用我们叫六 G 通感智算控来赋能的这样一个机器人的这个守门员，可以让专业球员来踢，看谁反应快嘛。所以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体现六 G 机制连接通感算融合。这六 G 不是高高在上的，就是技术开始进入现实。
1: 从五 G 到六 G 并不是简单的网络传输速率翻倍。展会现场，一款由江苏本土企业研发的 H1 人形机器人正在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服务。它在复杂的人群和展台间灵活穿行，精准导航。企业品牌部营销主管朱雪怡介绍，正是 6G 网络信号让具身智能看得清、走得准、反应快。
4: 机器人呢是叫 S1 系列，它也是全球首个运用到了六 G 技术的一款机器人。因为有了六 G 信号，它可以精准的去采集数据，它的这个画面也会更加清晰。最重要的是呢，六 G 信号它可以实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导航作用。机器人运用的场景有很多，无论是工业场景、商超场景还是家庭场景，这个导航的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合作的一个重心。
1: 业内普遍预测，六 G 产业预计在2030年左右实现商用，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对此，中国科学院院士、紫金山实验室主任尤肖虎认为，六 G 发展当前正处于从技术探索迈向未来产业的关键阶段，典型应用场景的发展将推动技术从概念验证走向工程实践与产业应用。
5: 六 G 产业的培育呢，已经进入一个前期的阶段，也就是从概念逐步走向技术的应用落地，各类应用的话将会层出不穷。特别是在目前这个时代，我们属于一个 AI 的时代，我们六 G 网络的第一个重要使命的话，就是要赋能 AI， 要把 AI 的应用呢支撑好。产业对于研发出一个能够很好适应于 AI 时代的网络啊，有着迫切的需求。在推动技术进步向产业迈进的话，有着非常急迫的原生和内生的动力。
6: 各位乡亲，欢迎您点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播出的是融合斗阵行。若是讲想要回听暖播的相关内容，你会当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融合斗阵行收听以上内容。同时也邀请听众朋友到顶关注“看大海”微信公众号，在这里底有上新上紧的两岸资讯，也有上届温暖的台胞故事。也同时啦，其他第一节也邀请咱的乡亲士大拍开用视频 APP 查找“两岸好生活”，也够万南风点一个关注。在这两个小号，也有咱上届在地上行上趣味的两岸和万南信息，甲乡亲士大到底分享。那今天这一点钟融合斗阵行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咱乡亲时代的收听，也够陪伴，也咱下一期空中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文化名人访谈，聆听李云鹤。我在敦煌修补时光。
4: 遇见博物馆，在南越王博物院看尼罗河的赠礼。古埃及文物与数字艺术体验展，
3: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一起走。

0: 进福建铜陵上集。
1: 传承由我领略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黄伟雄创新的朱绣画，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我的根是在中国，中国有我们千年的文化的根底。
3: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4: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1: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5: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3: 传承中华文脉，
1: 彰显民族精神。
3: 文化名人访谈。
0: 李云鹤，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中国古代壁画与彩塑保护修复专家。70年里，他先后修复莫高窟、榆林窟等石窟壁画与彩塑，攻克多项壁画修复技术难题，开拓出空间平移、整体接取、挂壁画等众多国内首创的壁画修复技法，斩获多项国家级文物保护科研成果奖，当选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
1: 莫高窟历经10个朝代的营建，不少地方都是后期壁画覆盖前朝图绘，如何才能让不同朝代的壁画各展精彩？在莫高窟70年能做多少事？为什么在工作中不感觉着苦呢？今天请听李云鹤《我在敦煌修补时光》，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王岩、程浩龙。
6: 这是您的第几个工具箱？
7: 哎呀，5个嘛，6个了，
6: 满满当当啊。
7: 这是刀具
6: 啊，刀具。
8: 李云鹤新换的工具箱就放在卧室的门后，和以往的很多年一样，随时拎起来就能出门。
7: 这都是我自己加工的，还有一些木刀子，我做了，他们都给我拿跑了。
9: 不能我给他们说。
8: 什么事能让一位老人高兴很久？对李云鹤来说，是工作用的工具箱。在家里也能派上大用场。
7: 前几天打扫卫生的给我找了一些麻烦，这是一个陶的，我们做实验烧烤的，他来打扫卫生的时候给我挪了个沙发，整个的碰到地上摔得碎碎的
6: 啊！
7: 我刚修起来的。
6: 花了多长时间？
7: 花了有15天吧，我就把它又修好了。
6: 你要不说我们真的不觉得这是摔碎了又重新给做好的，太厉害了。
7: 挺开心，
6: 挺开心的。
7: 这么几十年了，现在我蹲到洞窟里也好，蹲到大殿里、佛殿里也好，我就心里静得很，好像我到了应该做的地方了。哎，就是啥都不想了。
8: 在莫高窟70年，能做多少事？李云鹤的答案是：修复4000多平方米壁画，让500多尊塑像起死回生。
7: 这就好像大夫给人家治一命。这是多幸福的事情，我有时候这不说了，所以我们老伴和孩子说，哎呀，你爸就是没到下场去工作，你那个工作他变得少得多。
8: 文物修复师，这是李云鹤24岁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职业。少时的他只想当兵保家卫国。1956年他刚上高二，就响应国家号召离开山东老家，想去新疆支援建设，顺路把外公带到在莫高窟工作的舅舅身边。彼时的敦煌，沙丘连着沙丘，缺水缺菜没房住。在那里他见到了舅舅的同事常书鸿。
7: 常书鸿现在是小李啊，你到新疆干啥的？我说我没有什么干可干的，我下到那去闯一闯去。他就是我们这里也需要人呢，我给你分配个工作。你肯定不会，先把洞窟的塔落的壁画和东倒西歪的这做一些临时保护，壁画经过清理，有用的、有色彩的、有线条的把它留起来。另外，下一步你就要学着修复壁画。这一下子我就懵了，好长时间没说话。
6: 要从零开始。
7: 我考虑来考虑去，我不管我走到哪里，我高于专业的话都得重新进。我常说这样，我不一定能胜任这个工作，但是我可以试一试。
8: 可是该从哪里开始试一试呢？
7: 没有天平， 我就借用梅树研究说你像卖中药的那个邓子成一样的脚没出卖，我只用找梅树说跳崖了用的那个桥，没有红箱，把石块放到炉子边上烤，放到外面太阳晒，还要放到啥地方去风沙吹啥的呢，就这样得出一点数据来。
8: 70年前的莫高窟，石窟崖体开裂坍塌，美轮美奂的壁画与彩塑饱受奇甲、苏简、空谷等多种病害的侵扰。1957年，当时的文化部特地邀请捷克专家帮忙修复莫高窟的文物。专家在莫高窟只待了一周就匆匆离开，他不愿分享修复文物的秘籍，但他使用的工具让李云鹤大受启发。
7: 用针管修复壁画，针管就是还是可以，但是修洞窟的顶部的壁画不行，不用力的压压不出去，用力压以后顶上就很容易把其他壁画冲掉。突然有一天，我一个职工，他的小孩拿着一个就血压计上压气的那个气囊，我说能不能把那个针管去掉，这个气囊容易整我，我就说我用碳换的这个东西，结果画来以后都说哎呀非常好。
8: 专家用纱布滚压的方法让奇甲壁画变得平整，但纱布的纹路也留在了壁画上。李云鹤又找到美术所装裱画用的林子，一年的摸索和反复试，李云鹤得出结论，修复奇甲壁画六道工序缺一不可，磨洋工不行，火急火燎更不行。
7: 星期六你煮药水就把壁画搓掉，你必须要有耐心，等它第一遍吸收啊，第二遍吸收啊，最多的要注射3次。一平方米壁画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啊，得2个多月。
8: 看到李云鹤修复奇甲壁画的技术日渐成熟，常书鸿先生就让他去修复奇甲严重的161窟，这是李云鹤独立修复的第一个洞窟。
7: 那个时候没有门，一进去会是黑风一吹，那个壁画就往下落了。哎呀，心里感觉特别难过，这么美丽的东西太可惜了。161
6: 窟修复你用了多久？
7: 过了2年的时间，甚至吃饭经常忘掉，家里人就跑到洞的地下看吃饭了。我总感觉着那个文物好像很希望你把它救一救一样，哎，我就保护了它。
8: 新的考验总是不期而至，就在修复161窟期间，李云鹤突然听到旁边的洞窟传来巨大的声响，
7: 从130洞里面冒出来的灰尘出来了。我说麻烦了，壁画可能坏掉了。我进去一看，拖了2个多平方米的壁画。它掉下来以后正好砸到大佛的脚上去，摔得碎碎的。
8: 修复130窟的空谷壁画该用什么办法？李云鹤盯着稀碎的壁画定了修复方案，先救命后治病。在130窟中，他开创性的使用卯固法抢救空谷壁画，通过测算每平方米壁画的重量，在20多米高的崖壁上手工打入300多根钢筋铆钉，将壁画牢牢固定。修复的文物越来越多，可李云鹤越做越不踏实。他想学画画，学雕塑，经常书鸿介绍，跟在石伟湘先生身后开始学壁画临摹。
7: 因为我保护他，这就是和大夫一样，我不知道他的五脏内腑六腑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有的就坏掉了，有的为啥不起家。我是从他早晨开始到晚上，你画我就跟着你画，练线条我就跟着你练线条，我整整跟着他一年，第二年我就到雕塑室去了。
8: 再进石窟，李云鹤看到了不一样的气象，北魏壁画的线条刚劲地刷过戈壁的风，盛唐飞天的褶皱绵密地裹着雍容华美，西夏的神秘，元代的细腻，还有宋朝的精致。在静得能听见心跳和呼吸的洞窟里，李云鹤看见千年的日头就在735个洞窟里慢慢西沉，缓缓东升。那源自波斯的青金石蓝，从西域而来的朱砂丹红，与华夏的土黄相逢，凝于画师的指尖，渗进笔墨，融入敦煌的崖壁。
7: 作家花了那么大的心血留下来的宝贵资料，咱们的楼掉了就该讲出来，那个东西掉了你没办法，通过年纪修复压长了它的寿命，后代有继续可以看到。
8: 敦煌的风沙不知疲累，围抱着莫高窟经年累月的呼嚎，看着壁画和雕像齐架空谷倾斜，李云鹤心里烧着一团火。他一个接一个带学生，学画画的儿子跟着他修复壁画，就连孙子孙女也都被他拉到了壁画前。李云鹤心里盘算过，修复敦煌的所有壁画要的不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代人。
7: 那是莫高窟窑六窑窟七家壁画的修复，这都是原始资料。你看这真是是莫高窟隋代壁画。
8: 七十年里，李云鹤把每一次新尝试都记在笔记本上，文字说不清楚的就画图，100多本笔记，一笔一画写下他在洞中面壁的那些年岁日月。莫高窟历经10个朝代的营建，不少地方都是后朝壁画覆盖前朝图绘，如何才能让不同朝代的壁画各展精彩？李云鹤独创了大型壁画整体剥离法。面对受损严重的北魏石窟，他又开创性地提出整体搬迁、异地修复，辗转60公里，将40多平方米的壁画和3尊塑像完整迁移至莫高窟北区，实现原貌复原。接手修复莫高窟的姊妹窟榆林窟里的大佛石，李云鹤已经83岁。
7: 它那个总高度是24米7，这个佛头是6米多高，石台啊坏掉了，也就是说整个头没了，你这哪个不哪个？
8: 几米高的脚手架一点点搭起来，整整6年，李云鹤就守在榆林窟。
9: 李云鹤用心作笔，以写为墨，让风化的历史暗香浮动，绚烂重生。有请国家改革先锋荣誉称号获得者、敦煌研究院名誉大奖。
8: 2019年春天，还在修复大佛的李云鹤到北京去领奖，这一次他被评为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给他颁奖的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他们来到敦煌时都是灼灼年华。塞外的黄沙石皱了青春的脸，沙洲的长风吹白了少年头。站在舞台上的樊锦诗夸李云鹤人高马大，心灵手巧。李云鹤说这句他没记住，但记住了另外一句，他几十年里修的壁画没有失手过。
7: 我为什么在工作中间不感觉着苦，不感觉着累，就是这些老先生教育了我。那么好的活油画家，那么好的美术家，在这样环境或条件下手工作，不怕苦不怕累。我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这个人，你说有啥本钱？他们是我的学习榜样。
8: 走下舞台，李云鹤就回了甘肃，换上工作服，又埋首于佛画前。大佛快完工时，樊锦诗爬上高高的脚手架，看到89岁的李云鹤在灯光下正修得入神。两句寒暄过后，李云鹤又问：“这尊大佛快修完了，你再帮我找找，哪里还有难修的壁画啊？”
7: 我说那个塑像和菩萨也好，供养人也好，他就不会说话。我看着他像我笑眯眯的，默默的对话一样的。
6: 你觉得他会对您说什么？
7: 他就说：“哎呀，我的病，你看叫您治好了，非常感谢您。”
0: 除了在莫高窟修复壁画和塑像，李云鹤先生还去往11个省市。帮助26个单位修复文物，对修复过的文物，他每年都要尽量抽出时间再去看一看，就像去见一位老朋友一样，看到他安好，这才安心。
1: 千年前，画师们忘却时间，一笔笔描摹想象中的盛景；现在，一群群怀揣梦想的人修补斑驳的岁月，让后人能再看莫高窟的盛世重光。敦煌的传奇是洞窟里留下的画，

0: 也是洞窟里忙活的人。
1: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2: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3: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1: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4: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1: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3: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5: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1: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6: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7: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0: 大家好，我是雅文。尼罗河的赠礼，古埃及文物与数字艺术体验展正在南越王博物院王墓展区展出。展览以180件套古埃及珍贵文物为核心，辅以26件套南越王墓出土珍品，通过众神的国度、国王与统治、文字与交流、生活与美丽、生命的旅途5大主题，展现古埃及在权力结构、文字系统、日常生活及生命观念等方面的内涵。
7: 南越王博物院陈列部负责人、策展人史明利在接受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燕玲的采访时说，本次展览提出连接尼罗河与珠江的文明交流互鉴策展理念，旨在系统呈现古代世界文明的辉煌成就，构建跨时空的文明交流互鉴桥梁。
8: 我们尼罗河的赠礼古埃及文物与数字艺术体验展呢，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展示亮点就是文明的对话。这两大文明都是由大河孕育的，我们都非常清楚的是这个黄河是孕育了华夏文明，而尼罗河呢又孕育了古埃及文明，所以我们就考虑从这个地方出发，然后在几个方面对于古埃及跟中国文明之间有一些相似的内容做了一些比较详细的阐释，其实也是一种两大文明之间的对话吧。
9: 那当中是否有一些有关于文字方面的呢？
8: 首先，古埃及的文字和中国的文字呢，它们都属于广义的象形文字的体系，因为它们都是由图画符号还有象形文字演变而来的。两大文字系统呢，都经历了一个比较相似的演变过程。比如说古埃及的文字，它是从最早的圣书体，后来又逐渐演化成僧侣体，

0: 是，只不过我们中国文字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王名，所以如果大家对文字感兴趣的话，可以来我们这个展厅找一找。
1: 人类的智慧往往最生动地体现在衣食住行之中，无论是黄河流域还是尼罗河畔，古代先民为适应生存需要，不约而同地发展出服饰、陶器、农耕畜牧、房屋、交通工具等生活要素。南越王博物院陈列部负责人、策展人史明利说：“透过这些穿越时空的器物，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时空相隔，但古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始终如一。
0: 在穿衣上，我们知道我们中国非常有名的就是丝绸，然后我们中国被誉为世界丝绸的一个发源地。像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马王堆汉墓里面出土的那一件素纱禅衣，它也是目前为止我们发现的最早的，而且最薄、最轻的一个服饰。而在我们南越王墓里面，其实也出土了非常多的丝织品。就因为南越王墓它这边的所在的岭南的这个气候条件不是特别的理想，所以这些丝织品呢保存下来的不是特别完整。但是我们依稀可以在我们的一些铜器，包括青铜的容器、铜镜这样的器物上面，还可以看到用丝织物包裹的痕迹。此外呢，在我们南越王墓中还展出了2个印花铜板模，当时就是为了制作丝织品上面的这些漂亮的纹饰所使用的一种工具。对于埃及来说呢，因为埃及它是属于沙漠气候，它是非常热的。那古埃及贵族呢，他的服饰一般使用的是麻布，在麻布之外，他们还有非常多的装饰，比如说他们喜欢戴假发，还喜欢佩戴黄金，还有珠宝首饰等等。在我们这次尼罗河的赠礼这个展览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展出的那一套非常重要的塔哈尔的木乃伊。这个木乃伊它的尸身就是用麻布裹缠起来的。
2: 那在饮食当中有没有一些共通点呢？
0: 在饮食方面呢，我们中国是非常重视饮食的啊，有一句俗话叫“民以食为天”，而广州这个地方呢，对饮食也是非常重视。我们也经常说，食在南越，也就是在南越国时期的时候，广州这个地方对于各种的食物就体现出了一种非常非常的热爱。比如说，在南越国这里，尤其是南越王墓当中，出土了非常多的食物，包括用枣制成的枣味道的酒啊，所以在我们的一件铜壶里就发现了大量的枣核这样的痕迹。因为南越国这个地方它是不是枣的主要生产区域，枣主要是北方来的，所以也有一些研究者就认为呢，因为南越王他的家族赵佗他是河北正定人，所以就有一些研究者认为说，他为什么那么喜欢吃枣，然后他还要用枣来酿酒呢？是不是跟他思念自己的故土有关系呢？当然，这是一种推测了。此外呢，还有非常多跟岭南区域相关的，就是海产品啊，在我们南越王墓和南越王宫里都出土了大量的这种鱼类啊，龟鳖的残骸这样的海产品。由此可见，当时岭南地区它的这个食物的品类就已经是非常丰富的了。古埃及人他最常用的食物其实是由大麦还有小麦制作的面包，他们喝的饮品主要是啤酒，另外他们也会吃一些洋葱、生菜、无花果等等这样的蔬果。我们这次的展品当中呢，跟饮食相关的不是特别多，但是呢，我们这次展出了非常多的多媒体，然后在这些多媒体，我们就复原了当时古埃及人他们是怎样割水稻的，古埃及的夫妻他们在一起吃的是哪些食物，包括他们在喝着啤酒、吃着葡萄、吃着无花果等等。在一些我们这次展出的一些石雕上面可以看到，祭品里面他们用了面包、很大块的排骨，还有这种鹅这些作为一个祭品。
2: 那在出行交通工具方面，是不是也有很多的相同点呢？
0: 出行方面呢，就古埃及来说，他们使用最多的交通工具，应该算是一种船。所以，我们这次尼罗河的赠礼这个展览， 里面呢就展示。

0: 制了一个船只的模型。另外，在一些石雕上还可以看到一群人进行划船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因为尼罗河是他们的最主要的、最重要的河流，所以船跟尼罗河的意象在古埃及的文化中是非常重要的。那对于我们中国来说呢，我们中国其实是南方跟北方不太一样的。北方呢，主要是车马出行，而南方因为它的水比较多，所以它用的这种船就比较多。那就南越国这个地方而言，那因为它是相当于是一个海洋文明，所以它用船的机会就更多了。在我们南越王墓里面出土了一件船纹铜体桶，这个铜体桶的器身上呢，就装饰了4艘大船。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南越人他们对于这个船舶的一个重视。此外，在广州汉墓里面还出土了很多这种船的模型，有陶船模，还有木的船模，就木头制的船模，这些都表明了南越国它也是跟水息息相关的。
1: 南越王博物院是岭南文明的重要承载地，此次展览打破传统展厅的物理边界，将博物院整体转化为岭南文明与古埃及文明对话的场域，使立体的古埃及社会文明图景与岭南文化的在地特征深度锚定。南越王博物院陈列部负责人、策展人史明利说，观众通过在同一空间内对比两地文物的精神内核。
0: 古埃及它是信仰非常多的神灵的，有研究者认为它最多的时候可能能达到2000多位，而且这个众神灵呢是各司其职，在各种的神庙还有宗教节庆中都可以见到他们的身影，所以我们这次用了很大的篇幅去讲述古埃及的众神，而且我们也展示了非常多相关的器物，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太阳神拉的雕像。比较受观众欢迎的就是猫神巴斯特的雕像。对于我们中国而言呢，我们中国其实也有这种多神崇拜的这样的一个体系，但后来呢，我们中国一个比较典型的特色是祖先崇拜。在南越国所处的汉代呢，有两种信仰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的就是四灵信仰，还有一个就是龙凤图腾。所谓四龙信仰呢，就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了这样的信仰。它的雏形呢，目前可以见到，从海昏侯墓里面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雏形。而龙凤图腾就更加的广泛了，在我们南越王墓里面出土了非常多的跟龙凤相关的器物，比如说我们博物院的院徽使用的是一件龙凤重环玉佩。这个玉佩呢，它的主要的造型就是一条龙和一条凤。另外，我们还有一件漆木大屏风上也有这种朱雀的形象。其实，朱雀在某种程度上跟凤鸟它有共同的这种意象。除此之外，当然还有各种相关的龙凤相关的这样的意象了。这些都说明我们中国的信仰跟古埃及虽然有一点这种类似的地方，但是我们更多的是自己独具特色的地方。
2: 那在丧葬习俗方面呢，有没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呢？
0: 墓葬其实是体现的是一种丧葬习俗，还有体现的是当时的人们对于来世的一个想象。古埃及跟中国有一个类似的地方，就是富贵的阶层，它通常它的墓葬还有棺椁是比较豪华的，贫苦的人们他的墓葬棺椁会是比较简陋的。虽然古埃及跟汉代的中国它的时空距离非常的遥远，但是有一个特别巧合的地方，古埃及人他是通过木乃伊保存尸体，他希望尸体保存下来之后，能够让死去的人在另外一个世界继续生存。那我们中国人也产生了类似的一个观念。就是在汉代的时候呢，为了防止尸体不朽，从而产生了一种叫做浴衣这样的一个葬具。这两种都是为了保存尸体，所以我们这次展览当中呢，也是把古埃及的木乃伊跟南越王墓，墓主人他所使用的丝缕浴衣放在一起进行一个展示。
2: 在数千年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中埃文明沿循着自身的发展轨迹，塑造出各自灿烂的文化。
3: 两者交相辉映，既有共通的精神内核，又各具鲜明的文化特质，共同谱写了人类文明的华彩乐章。
4: 我都要我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铜陵古镇位于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东山岛的东北端，像陆地上的一湾月牙伸向台湾海峡，与台湾隔海相望。
2: 在铜陵古镇，各式各样鲜美的海产总能让人大饱口福。铜陵地方美食之一烧剑陵有何特色呢？在古代，渔民们没有现代化通讯和导航系统，那么他们又是如何在茫茫大海上保证航路安全呢？下面我们通过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一起走进福建铜陵上集。
4: 即便生活在东南沿海的福建本地人，也一定会惊叹于铜陵丰富的渔业资源。黑虎虾、石斑鱼、各种蟹类、贝类令人目不暇接。这里不仅有全国各地来此寻鲜的老饕穿梭其中，甚至在节假日，很多家长会把这里当成海洋博物馆，让孩子们能近距离地接触丰富的海洋生物。
5: 啊，你看都在闪，你敢摸吗？
6: 当季的这个肉蟹，如果它硬是你就捏不动，那它就是说明肉多。
4: 今天借助中国发达的互联网和迅捷的冷链物流，铜陵每天有近万吨海产销往全国各地。如此丰富的海洋资源就得益于铜陵优越的自然条件。铜陵古镇位于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岛的东北端，像陆地上的一湾月牙伸向台湾海峡，与台湾隔海相望，东海与南海在这里交汇。在远海暖流与近岸寒流的相互作用下，被搅动的海水会将海底的营养物质带到表层，使浮游生物大量繁殖，为鱼类和贝类

提供充足的饵料，使铜陵附近的海域成为闽南渔场的核心产区。 每年8月中旬，随着开海日的到来，铜陵码头便进入了紧张的准备阶段，以应对即将到来的远洋捕捞。

0: 直到正式开海的这一天，铜陵百舸争流，蔚为壮观。渔船上载着对于丰收的期待，也载着留守古镇的家人盼望他们平安的牵挂。对于自古以渔业谋生的铜陵人来说，眼前平静的海洋往往隐藏着致命的礁石和未知的风浪。古代渔民们没有现代化通讯和导航系统，又如何在茫茫大海上保证航路安全呢？
1: 这本书记载了塔仔，现在叫东北里，里面就是铜山大澳，就是现在的东山港，可以避台风，打水三四拖，这一拖是1.5米，就是水深6米。沙泥地怎么抛锚？如果是淤泥地怎么抛锚？这个都是有讲究的。这个叫龙脊山，把北风挡住了，渔船就比较安全。
0: 黄炳钦老人手中的这本小册子是一本清代关于铜陵的航海水路簿，它的作者已经无处考证，但通过对比，黄炳钦发现古老水路簿中描述的避险地标、安全航路等信息与现代地图相差无几。
1: 有一个图介绍我们东山的两个岛屿，现在叫兄弟屿，你现在渔船出海回港，那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标。
0: 这本古老的水路簿不知凝聚了多少代渔民在风浪中的悲欢与期盼，才逐渐积累成册，成为铜陵人安全寻求收获的重要保障。早在南宋时，渔帝纪盛便记载铜陵镇所在的漳州沿海便以渔舟云集，丰富的渔业资源为铜陵镇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和物质基础。但对于很多喜爱寻古的游客，初来铜陵却难免心生疑惑。作为福建第五批历史文化名镇，这里分明是一座充满现代生活气息的滨海风情小镇，铜陵究竟古在何处呢？别急，让我们将视角望向古镇的最东部。这座紧沿海岸、名为铜山城的堡垒，守护着古镇最初的缘起。
1: 我们今天来到的是这个。
0: 每当新生到来，闽南师范大学的郑荣教授就会把学生实地调研的第一站选在铜陵古镇。郑荣认为，铜陵虽小，却是中国人抗击敌寇、忠勇卫国的精神家园之一。
2: 倭寇从海上来，我们必须要从海上防之。洪武20年，朱元璋在东南沿海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一个海防体系，这边就属于铜山守御千户所。卫所的一个选址，它是有很讲究的，它一定设置在这个大陆海岸线的一个突出部，这有利于掌握这个敌情，控扼海盗。
0: 明代时，铜陵古镇三面环海，无险可守，倭寇经常在此登岸，进犯闽南内陆地区。1387年，朱元璋下令在此修建军事要塞铜山城。在这座总长1900米、由高7米的巨型花岗岩围筑的堡垒上，曾配置数十门火炮分段扼守，至今已屹立600余年。
2: 在这个水寨大山的这个磨压石壁上，留下了很

0: 多碑文，我们来看这句诗：扬帆直欲捣蒲桑，体现出了荡灭倭寇的这种豪情与决心。周师自古无此胜，军风所向真无前。字里行间充满了纵横海疆、忠勇报国的英雄气概。
1: 这首文辞豪迈的诗歌，是佟麟镇一次抗倭大捷后，只能为纪念胜利而创作的横海歌。善战的军队与巍然的成员，使铜陵古镇在明代凭借其军事要塞的地位，正式亮相于中国的历史舞台。
0: 为了安定官兵的一些这种情绪，他是允许这个携带家眷来这个地方的。铜商守御千户署就逐渐的啊，由附近的一些民户搬进来住，他就成为一个军民共。

0: 这边是我们的顶街马房啊，旁边是我们的顶街剑场，这些地名都是明清时候留下来的一些古地名。许宏柱自小跟着奶奶在顶街长大，近年来随着中国文化自信的回归，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借助互联网宣扬故乡的传统文化。
1: 而铜陵古镇独特的军旅与海防历史，也正吸引着外界越来越多的目光。这给了许宏柱莫大的鼓舞。
2: 我们这边一层的老房子哈，都是石头砌的一个石窗，因为我们明朝的时候这边倭寇很多啊，其实它起到一个防御的一个作用哈。这边是我们一家大厝哈，我们的大门哈， 是我们东山的特殊的一个建筑，上面是密密麻麻这一群孔，我们叫贡孔，有分横贡跟竖贡。哇，这个门还挺沉的哈。这边它是方形的一个孔洞，横的跟竖都插满了木条，形成一个网形的那个结构，就非常牢了哈，外面敌人就不能进来。
0: 为抵御沿海战火，铜陵古镇的传统民居 大多采用韧性极强的木质构件加固门户，东南沿海广泛分布的坚硬花岗岩则作为建筑的主体材料。这些特殊设计的民居，不仅在战时摇身一变成为一座座坚实的微型堡垒，也从容化解了东南沿海雨水和海风的常年侵袭。铜山城和顶街不仅筑起一道沿海的坚固防线， 也共同奠定了铜陵古镇最初的格局。今天繁华的铜陵镇，就是在他们的基础上逐渐生长而来。铜陵的军旅文化，不仅塑造了古镇外在的风貌，也深深浸润于人们的文化传统之中。 在铜陵古镇，人们靠海吃海，各式各样鲜美的海产总能让人大饱口福。但你可能不会想到，铜陵最著名的地方美食之一，却是一道以猪肉烹制的小吃——烧剑铃。许志雄从小跟父母学习制作烧剑铃，至今已有20多年。
3: 每天早上，他都要精心挑选新鲜的猪网油，
0: 铺的不能用，有的破了也不能用，实际上用不到几两，所以这个买起来挺费劲的，
3: 都很早起来收。许志雄将处理好的猪网油铺在砧板上，码放猪肉和配菜，卷成直径2.5厘米、长10厘米的圆筒。
0: 火炙烤，20分钟后，外表松脆可口，内里软糯香甜的烧剑铃就完成了。这道充满北方豪迈气息的小吃，在遍布海洋物产的铜陵，多少显得有些另类。据专家推测，烧剑铃的做法和宋代坊间流行的苋菜十分相似。南宋末年， 苋菜随着宋人南迁传入东南沿海，再随着军事征兆进入铜陵古镇，逐渐演变成今天的烧剑铃。而更为关键的是，对于铜陵人来说，海鲜保鲜期极短，不适于出海作业。而烧剑铃经过高温炙烤，使食材更易短期保存。它既是中原文化在当地生根的见证，
4: 也是沿海居民在资源限制下海陆物产灵活转化的典范。历史上为聚拢四方而来的人们，福建铜陵除了在饮食风味上兼收并蓄，更找到了一种深远而坚实的精神凝聚力。这又是什么呢？欢迎您明天继续锁定收听。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5: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6: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

0: 者，我有责任让他出圈。
1: 横向，
2: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3: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复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4: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5: 我是雅文。中国有四大名绣：苏绣、湘绣、越绣、蜀绣，而珠绣是越绣中的一种。过去，珠绣只是在服装上起到装饰点缀的作用，而珠绣画是黄伟雄的一大创新。它融合了珠绣的传统技艺，并结合绘画原理与色彩构成发展而来。
4: 传承有我，我们一起聆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黄伟雄的平凡匠心故事。
6: 这是绣米珠，这银饰你好。
7: 黄伟雄正在挑选珠子，他打算制作一幅新的珠绣画。
6: 对，可以的。这个可以做我们作品的树叶。你等于包先试配一下银饰。
7: 一幅珠绣画的玻璃珠有多种型号，直径小则1.5毫米，大则8毫米。这些珠子黄伟雄都是从厂里定制，一些特殊的颜色需要特殊处理。
6: 现代珠绣跟古代珠绣在用料上的不同，像古代没有说现代的设备哈，可以来做制作玻璃啊、塑料，他用的珠料呢，就是用纯天然的珠料，他用珍珠啊、贝壳啊，它可以磨成小米珠。那现代的珠料呢，它有个科技发达嘛，它能够做成玻璃珠、塑料片，各种各样的不同形状的玻璃水晶的这种造型。
7: 再将画稿拓印在布料上，用针挑起珠子，便可开始刺绣。黄伟雄出生于绣花世家，他的祖辈曾经在潮州牌坊街里开了个绣品店，母亲和祖母都是绣娘。就是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黄伟雄6岁的时候就拿起了绣花针。
6: 因为我们在潮州呢，当时呢就是可以说家家户户都有绣花，不管男女，小孩稍微大一点都会来学绣花。有一次呢，我妈妈刚好走开，我就好奇的拿着绣花针在妈妈的绣架上面就乱绣一通。当我妈妈回来以后嘛，看了以后又生气又好笑。
7: 黄伟雄是家中的长子，他深知家里的经济状况，所以在初中前他一直帮着母亲干绣活。
6: 在我小时候的脑海中就觉得哇，妈妈怎么天天又劳作哈？就后来妈妈也长大了，就知道潮州女人都是这样的。我说一个伟大的母亲都是靠着一只绣花针来撑起这个家，所以我也是想帮家里赚点钱。我当时做一对枕头的绣花呢的工钱是2块钱，但是2块钱可以给我上小学的一个学期的学费。
7: 就这样，黄伟雄一直帮家里绣花。高中毕业后，他考上了技师学院服装设计专业，之后他被分配到国营潮绣厂珠绣部门从事设计工作。那时的珠绣只用于服饰上的装饰和点缀，作为日常穿戴用品难以保存，这让黄伟雄动了想把珠绣永久保存的念头。
6: 珠绣最早是用在食用品上，但是食用品呢，它就用的时间不长，没有好好的存下来。那时候还没有珠绣画这个概念。
7: 说起珠绣画灵感的来源，还得从一个意外讲起。
6: 有一次呢，我的助理拿着托盘，里面放着很多不同颜色的小珠子，

0: 来到我眼前，不小心摔了一下，把小朱哲就分了一起了。他当时觉得哎呀，这个弄坏了，分不清楚这个猪的颜色。但是呢，看到这个托盘里面的猪哲分成一起以后呢，这种颜色很自然的就搭配，觉得很好看，就觉得猪哲可以做不同的画出来。
1: 用时一个月，他完成了作品《熊猫》，那是他的第一幅作品，现在看来还很青涩。但经过一次次尝试，有着美术功底的他很快就掌握了要领，并创作了大量的朱绣画。当他的创作之作一直畅通无阻时，2008年，一幅八骏马图的创作让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0: 八骏马是比较难的，当时觉得做这个题材尝试一下动物奔跑的这种题材，就是一个动态，因为马的颜色它比较极限嘛，就是黑色、灰色、白色，就这几个颜色嘛。我们做朱绣，你颜色越少了，你就很难去表现它。
1: 仅用三种色系的珠子表现水墨的效果，不仅要分清八匹马的层次关系，还要将肌肉纹理的走向表达生动。当黄尾熊已经绣好了一部分时，离远一看发现马腿和马身的颜色并不匹配。
0: 这匹马是以黑色为主的，它前面这匹马就是有浅色，它这样每匹马的颜色是有分开的，黑色、白色中间有一个棕色马，所以如果近距离来看它很乱的，它看到很多马身跟马腿会接不上，它在跑的过程它的有动感的，这个马在这一边的腿可能会在后面，所以很容易混的接不上。
1: 这就意味着几万颗珠子需要拆了重做，为了达到完美的效果，黄尾熊一次又一次推翻重来，
0: 就是真的是恍恍惚惚拆了很多次，做了拆，拆了做，这个难度是最大的，拆了几十次肯定有的，上百次也有的。
1: 经过一年的时间，黄尾熊终于完成了这幅八骏马的制作。最终黄尾熊将这幅八骏马图命名为《前程似锦》，这幅作品也获得了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奖金奖。2009年，黄尾熊已经具备了做巨型珠绣作品的能力，他开始着手创作他最爱的题材鹤，也就是他的代表作《百鹤图》。2023年，中法两国领导人在广州松原的非正式会晤上，摆放的长9.4米、高2.48米的朱绣屏风，正是这幅作品。这也是他制作的朱绣画中最大的一幅作品。
0: 主要我就是对这个鹤呢特别喜欢，这作品呢从开始着手创作，再配材料，开始手工制作完成，总共花了3年的时间，是在2009年到2012年，3年的时间完成的。
1: 黄尾熊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明代画家边景昭的工笔画《百鹤图卷》，
0: 它的高度也就45公分，你想那个原来只有这么45公分的一个作品，我做到2.5米高的一个作品，它不可能是说纯给它直接放大。你比如说我这个是以12个屏风组成的，我每个屏风单独拆出来也能够独立成画，我是取它最精华的一部分啊，包括就是给它整个作品里面以中间为主，光光创作就将近1年的时间。
1: 在《百鹤图》这幅作品中，无论是在画图还是选料上，鹤的设计都尤为关键。但是在最初的设计上，黄尾熊也进行了多次尝试和修改。
0: 刚开始鹤的身子也是有用珠子去做，但是做了以后觉得 没办法表现这个仙鹤侧板的羽毛的这种质感，过尝试以后觉得就是用那个小小的薄薄的这种片片来做呢，效果会更好，所以我们才会特意找厂家去定制这种最小最小的片做这个鹤的身体。
1: 三年后，百鹤图问世了。图中，仙鹤或振翅高飞，或悠然漫步，或低头觅食，或昂首远眺，各具特色。黄伟雄用以百万计的珠子和薄片，完成了对鹤这一主题的生动诠释。从珠绣到珠绣画，这一昔日以装饰品形式示人的工艺，在黄伟雄的手中完成了华丽蜕变。它已不再是衣物上的简单点缀，而是成为了独立的艺术品。
2: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3: 主持人谈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欢迎各位乡亲锁定频率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节目《两花斗三工》。阮节目首播时间是大天的播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的播六点到七点。节目之外，欢迎乡亲时代下载云听客户端，查找神州之声在线收听活动。今天的两花斗三工，咱头先要来分享的，这是前一段时间福建省厦门市五里区举办的一场活动，吼，第二届高校台湾学生就业实习见习双向对接会，吼，咱来了解相关的代志。今天我们来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吴公师范学院的台湾老师周碧华，带我们去东北的平公馆来去走走看看。好，以上就是今天两花斗三工的主要内容。好，下面就进入到两花斗三工的详细单元。前一段时间，福建省厦门市五里区举办吉应里来六万五里第二届高校台湾学生就业实习见习双向对接会，九十多间优质的企业吼，杀出千万的岗位吼，吸引两花六十六间高校280多位台湾学生来参加。也这边活动以精准对接、政策互联、服务保障作为重点，为台湾青年在厦门就业、创业、见习、实习搭建一个真好的平台。吼，来听记者董林的详细报道。
10: 哦，我是来自福建师范大学的，在学校在福州，我是经济学专业的大三学生。看到是有厦门银行啊，还有有些是会招那些审计岗位这些实习的，就跟专业相关的我都想比较感兴趣。因为这个活动它不只有一些实习的这些机会，还有一些像政策刚刚的宣讲，这些政策其实从它包括内容都有

0: 从入职前到入职后，这些都比较很吸引人。还有就是那些入职前的一些住房啊、保障，还有工作，哪怕从就是职场小白到职场的骨干，他都会有一些后续的那些补贴，这些都很吸引的。
1: 除了政策方面的支持，厦门与台湾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气候相似，让台青倍感亲切。复旦大学台生翁玉琪。
2: 这次会报名这个双学会，主要是对厦门银行还有金源统一证券两家就金融机构比较感兴趣，然后同时也想到厦门来感受一下当地的城市氛围，因为我觉得这对选工作的地点来说特别的重要。就我在大陆走访了大概15个省份吧，然后我觉得厦门尤其是福建就是特别适合台湾人长期生活，就是不管是语言文化或是气候各方面。
1: 新兴产业的蓬勃发展，为台青提供了广阔的职业舞台。台青洪子期看中厦门湖里区在数字经济、先进制造领域的发展潜力。
3: 我叫做洪子奇，是来自重庆大学名媛班的 AI 机器人工程学系，然后目前是就读大四。是想要找就是专业有契合的，就是可能像有没有技术岗或者是产品经理相关的。觉得说有很多的企业一起汇集在这里，还有以及其他一些想要求职的台生汇集在一起，会让我们更有动力去寻找相关的企业，或者是去发展。看有没有机会来到湖里区，来到这边去就业或者是创业等等，印象还不错，就是政策对于台胞方面都是非常的完善，然后沿海的氛围还有创业政策支持力度会比较大，因为目前就是 AI 发展的速度很快，然后同时我又是学机器人相关的，这次有机会来到厦门是之前比较没有接触的城市，然后觉得蛮有发展的机会。
1: 台青的认可与期待，源于厦门市湖里区始终以台青需求为导向的用心服务。厦门市湖里区方旭明。
4: 本次活动聚焦台湾青年在下就业、创业、实习、见习、发展诉求，以搭建精准对接桥梁、赋能台青发展为核心目标，整合优质企业资源、专业服务力量，通过多元化、沉浸式、数字化的活动形式，让台湾青年在湖里就业有岗位、实习有平台、发展有支撑、生活有保障。
1: 未来，厦门市湖里区将持续深耕对台融合发展领域，不断优化服务举措，拓宽发展平台，吸引更多台湾青年登陆筑梦，让两岸青年在携手奋斗中书写融合发展新篇章，在湖里这片土地上绽放青春光彩。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文化道三江的现场。下面我们带大家来去东北的平公馆，这个呢原来是东北金融的大企业家平贤的徛体，那也是现时的辽宁民俗博物馆的所在地。电影一代宗师里面的姜丽小姐的东北故乡就是在这个所在处境，因说这座建筑绘制了一段鲜活的东北近代史。今天我们就带着黄冈师范学院的台湾老师周碧华，为这座三井师范学院的教壁走到水花门，到底来去解脱砖瓦木雕之间的民俗秘密，感受历史和文化的交融魅力。
1: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邹美华，今天想邀请大家去游览在东北除了沈阳大帅府外保存最为完整一座超过100多年的三进一厅的四合院。这座典型的清末民初的四合院现在已被设为辽阳民俗博物馆，但它原来可是东北三省官银号总办、沈阳边业银行总裁彭贤的故居哟。彭贤原是新民县人，但他为什么却跑到辽阳去新建这座顶级的宅院呢？这可得从他父亲彭万荣和张作霖的一段姻缘说起。彭万荣原是在村里经营一家酒坊，当时张作霖正带着几位弟兄和俄国的军队发生枪战，因为不敌敌军，张作霖便逃到了新民县的高台子村。进到村里后，张作霖看见有一间酒坊，就钻了进去。咱们彭掌柜不仅立即协助张作霖隐藏，还好酒好肉的骗过俄国的官兵，使张作霖终于能顺利逃过一劫。幸运躲过一劫后的张作霖对彭万荣可是感激万分啊，临走前不仅认彭万荣为义父，还说这救命之恩以后定当厚报。所以彭万荣在临终前才会告诉家人，若遇上困难就去找张作霖。后来彭贤真去了，张作霖果

0: 然也是知恩图报，便将他安排到军需部门去学习。这彭贤不仅是块料，还肯认真学习。之后张作霖的母亲过世，守丧期间也只有彭贤是最认真打理账目的，其他人呢都在喝酒打麻将敷衍了事，张作霖可是完全看在眼里啊，所以便任命彭贤为东三省官营号的总办。走进辽阳民俗博物馆大门后，便会看见院子里有写上福字及迎祥的两座青砖造壁，福字造壁的四角都有浮雕的蝙蝠纹，以寓意着四季福气满堂。另一个与辽阳博物馆大门正对的是写着迎祥的造壁，在迎祥造壁的前方还立了两根是用来拴住马和骡的拴马桩，在拴马桩上各雕了一只伏在方孔圆钱上的蝙蝠，用于寓意着福在眼前。接着我们要走到一进院的棋盘门了，棋盘门就相当于街门一样，白天是开着的，到了傍晚才会关上。棋盘门的上方是用木雕的莲花来包裹着绿色的里门驿路的四个门毡，这就是户对。在门的两侧还各有一座很华丽的青灰色门枕石，也就是门当。这两座青灰色的门枕石是特别令人耳目一新的，因为它的造型不仅讲究，还非常富丽而典雅。门枕石的底座是方方正正的须弥座，中层还叠起层层舒展的莲花瓣，莲花瓣的上方是一层又一层用于束腰的石条，石条上覆盖的是斗拱形制的石雕，里面还雕着非常小巧的吉祥兽，到了最上方再放置一座方形的官印，将彭家文官身份给体现得非常到位。这座棋盘的富贵还不仅于此哦，在它两边的院墙上还贴上了画着福神、禄神、寿星以及四位小仙童的瓷砖画，以寓意着四季福禄寿全。最令人惊奇的是这些瓷砖画都已经超过100多年咯，但现在看起来却还是那么的亮丽如新。穿过棋盘门后，接着就要进入到更是华丽美得令人挪不开眼的垂花仪门了。垂花仪门的两边都有垂落在屋檐下却不落地的垂柱，在垂柱的下方再用一个像莲花瓣的垂珠来装饰，所以才叫做垂花仪门。在垂花仪门的上方是雕着大家都很熟悉的八仙过海，下面呢再雕上五只非常灵动的蝙蝠，其中在正中央的那一只嘴里呢还叼着一个大钱币，整体看上去啊还真是又富贵又喜气呢，令人看了会瞬间有股如同是节庆般的喜悦感哦。垂花仪门的正面和前面的棋盘门非常相似，两侧的绿色门扇都各自镶嵌着三幅画，唯独不同的是在它中间还有一道平门，这道平门平时是关着的，只有在家族举行重大活动时才会被开启。这座垂花仪门也是内宅和外宅的分界线，古代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二门就是这座非常富丽又喜气感十足的垂花仪门哦。
1: 两关这道精美的垂花门，好，咱就当为外口正式进入到内院呀。在古早时啊，这种门吼是分隔内外，好迎接贵宾的礼仪之门。因讲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但二门都是指的，都是伊呀。呀，跨过这条河顶，好，咱就会当为建筑空间进入到苏家体核心，也当为历史场景的外部印象进入到辽阳百姓生活内部图景。入来以后呢，咱就进入到这座。大院内底上界生动的部分，就是辽阳民俗陈列。咱头拄仔讲到吼，现时的平公馆已经成做辽阳民俗博物馆。那这内底有啥物展览的内容呢？吼，下面的时间咱继续对着周敏华老师到底来去看卖的。
0: 二进院里住的主要是女眷和孩子们，虽然优雅，但看起来呢又会特别有居家的生活感。在二进院里是有三个民俗馆，也就是商贸民俗展、官宦家居展以及民间婚俗展。在官宦家居展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张既华丽又气派的拔步床。天啊，这哪是床啊，根本就是一间雕满着各色喜气雕花的小套房嘛。要上到这张床啊，得先一脚踩进一片宽敞的木踏板上，这便如同是一脚跨进到自家的小院一样，这就叫做拔步。这张拔步床不仅厚实，上面的雕花还更是讲究呢，从上到下全是运用浮雕、透雕等手法，雕满了花鸟鱼虫、人物故事以及各种的吉祥图案，让人感觉这是睡在一间很富贵、很华丽、非常有安全感又很温暖的小套房里。看了这拔步床后才知道，富贵人家的床是讲究到什么程度啊。一走进商贸民俗展区里，让人第一眼就会被那些挂在半空中用来做广告的幌子给吸引。为什么呢？因为这幌子是一条链子垂下来，长长的，风一吹就会晃来晃去。它的最上方挂的是块木板，上面写着商号，下面呢则又在垂挂着木雕的鞋子，让人远远望见就会知道，哎，这家是卖鞋的。如果是卖酒的呢，就挂上个小酒壶，卖药的就画上个小药包。当时的生活啊，是既简单又质朴。我心想啊，如果我是生活在那个时代，一定会找一间饺子馆，畅快的吃个东北最好吃的饺子，等到吃饱了再买点胭脂水粉回家。民俗展区里的老物件，每一件都是可以触摸到也能体验到的鲜活物件，让人不自主的便穿越到那个时代，想着自己正穿着墙上垂挂的满族服饰，头上呢则梳着清宫戏里的发髻，插着玉簪，悠闲地坐在那像红木梨花那种颜色很深沉，中间还镶嵌着一块大理石的太师椅上，去聆听那喇叭就如同是一朵花一样的留声机，或者是坐在有顶棚的小推车里，出去买点像图纸啊或针线，或者是坐在糊着红色剪纸的绿色花格窗前，绣一个小荷包，或者是坐在花园里沏上一壶茶，吃点小点心，听上一出京戏，或者是呢就坐在缝纫机前做一件最新款式的服饰，或拿着雕有寿桃、蝙蝠、嫦娥奔月等图案的月饼模子，很幸福的烤上一炉香喷喷的老月饼。民间婚俗展的展厅里有一张是像奖状一样的结婚证书哦，在结婚证书上要写上新郎和新娘的姓名、年龄、籍贯、出生年月日、订婚及结婚的时间，而且连什么时辰都要写得很清楚哦，然后再写上业经双方同意特此证明，最后才列上证婚人、介绍人、主婚人和结婚人的姓名。接着我们要走进花园了，这花园可不是纯用来赏花的哦，这里可有着一柜柜展示着东北民俗生活的泥塑作品，每一组都有一个鲜活的主题，比如传统剃头民俗的主题展柜里有个当年街头的老剃头摊，老剃头匠手里拿着剃刀，正在帮一位闭着眼的老主顾刮脸，刀锋还正贴在他的下巴呢。剃头担子旁的脸盆架上也搭着一条白色的毛巾，铜盆里的水还有明显的波纹哦，让人感觉实在是好鲜活啊。这样的展示比起照片不仅更加有趣， 还能更加深我们对那个时代淳朴又

0: 良善民风的深刻体验感。
1: 若不是因为时间已到点了，我们还真舍不得走出辽阳民俗博物馆呢。关东的传统四合院，美得令人实在是挪不开眼。民俗展厅内所放置的各种老物件，都像是我们基因里的每一份记忆。那份熟悉、亲切、喜爱，令人忍不住的要拿起手机频频拍照。最后我们才发现，那份印在心里的真爱是任何手机都无法拍摄下来的。关东的美好及那份最令人喜爱的淳朴民风，似乎早已将我们的心给深深地留在辽阳民俗博物馆里了。
2: 唐段各位乡亲，时段收听到的这是文化道三讲。那是你想要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会当下载并点开云听客户端，查询新旧之声，在线收听互动。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两花道三江的现场。为今年四月开始，台陆很多所在的春假开始实施，已经特色烟花成做假期出游的新方式。以前那种走马观花瀑布啊来看这款的烟花环游已经做出改变，在安徽甚至有一些深度的烟花游，比如说飞飞制作、高村探访、科技活动种种不同的场景，成做囡仔成长的新课堂，也为参观者跟秋月林安徽飞飞烟花要安怎让文化挖起来。下面的时间我们带着记者同仁来去了解看看。
1: 很多人不知道安徽皖南有个东至县，但提到30万年前东至人头骨化石的出土，还有陶渊明笔下采菊东篱下的石椅栖居，不少人会恍然大悟，原来是那里。喜欢科学和探索的小学生庞涛来到皖南参加研学之旅，当沉睡的历史转化为可触摸可参与的科幻场景，研学变成了一场穿越30万年的文明对话。
2: 我们这次研学呢，来到了华龙洞，先到了山顶上，看到了远古时代人类的头盖骨，还有他们生活的一些迹象，也学到了很多知识。
3: 这浮尘给它吹掉，包括这个软毛刷也是一样的作用。
2: 我最喜欢的一个呢，就是这个化石修复。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不仅能分解这个化石，听到老师在那讲课，而且呢，还能一点点自己去钻研，自己去打磨，看看这个化石的真面目是什么，感受到生活的实际的快乐，既学到了，也玩到了，一举两得。
4: 好，做好准备。好，可以录了。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衢州市东至县，我是这次天气预报的主持人庞涛。今天呢，我们这里衢州市东至县是很热很热的天气呢，18至21度。虽然早上呢还有点热，但是虽然以后就没有了。
1: 第一视角，场景鲜活，不同于传统旅游和参观，研学更需要特定场景支撑。东至县依据华龙洞遗址开发了考古研学教室、化石修复室等互动空间，星空之城天文研学基地通过裸眼 3D、VR 等技术，将宇宙的浩瀚带到孩子们的眼前。以历史厚度做基底，研学链条的长度也被延伸。现在东至不再只是一个地点，而是一个枢纽，连接历史与未来，连接教育与旅游的枢纽。黄山毛峰，中国名茶，但徽茶中的百年工艺到底是什么样的？在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前口镇的一处茶博园里，一场以茶为媒的体验热潮正在进行。熊世明是研学机构的一名领队，他带过上百个研学团队，现在的研学让他感觉熟悉又陌生。
4: 就按照这个标准吧，一叶一芽，我觉得这个标准就采购得很好，就按照这种一叶一芽的标准继续采就行了。
5: 以前我们带学生团啊，说白了就是走马观花，到地方之后啊，我们拍几张照片，听几句讲解，孩子们回去之后啊，能记住的东西真的不多。但是在茶博园不一样了，孩子们真的泡在了茶文化里面。你看他们采茶的时候、制茶的时候，那种专注度啊，真的是我以前很少看得到的。
4: 两个，三个，四个，你看你们的眼神啊！你看这么甜，我想要春天的味道，把它拿出来，放在水泡一泡，闻一闻啊，这就是春天的味道。所以这是古人的鼎食啊。
5: 现在的家长和学校要的不是去过哪里，而是学到了什么。我们选择这里，就是因为这里的课程啊，是长在茶园里，长在泥土里。从茶树怎么长，到非遗手艺怎么做，从徽商讲诚信的精神，到茶园里的生态门道，孩子们动手动脑，还能走心。孩子们在这里啊，过上了小茶农的日子，踏着茶园采茶，闻着茶香，融点茶叶，捧着茶汤品茶，这种生活化的学习，比课堂上老师灌输的知识啊更深刻、更生动。
6: 请问大家，烘焙是两个什么糖？
5: 孩子们在这里啊，认识的不只是茶文化，还有大国工匠是什么，中华礼仪怎么讲，大家都会觉得啊，原来非遗不是守旧，是一代人用一辈子守下来的宝贝。里面藏着中华优秀的老传统。

0: 这种情感上的连接，文化里的温度啊，比任何说教都来得实在深刻。
1: 沉浸式全链条在体验经济时代，研学的深度和广度在不断拓展，冲破了传统课堂的界限，让文化研学变得有温度、有深度，也更加有热度。非遗文化体验、生态农业体验成了亲子研学的首选。纸寿千年，墨韵万变。在中国宣纸发祥地安徽泾县，正让沉睡千年的宣纸技艺真正活起来。学生家长夏雪已经逛过很多次宣纸小镇，但是这次的研学，她要真正的制作一回宣纸。
2: 我来泾县有很多次了，以前是带我女儿过来，逛这个宣纸小镇，就是对我们每次来是一些玻璃柜的那种老的古董宣纸啊，还有一些老工具，我们就只能看一看。是有一个讲解员跟着旁边一起听他去讲解，算是走马观花吧。小朋友就拍几张照片，全程下来呢，只知道这个宣纸它是文房至宝，但是不懂呢，它是要经历108道这个工序，是非常来之不易的。
3: 下水，抬起来。
4: 对，你低了点。
3: 这次要少一点啊，轻轻的咬一点。
4: 隔气好。
3: 再来一下。哎，就这样的。
2: 哦，好，可以。
4: 有事了。
3: 对，好，
2: 出师了。今天一走进这个体验作坊，就被青檀树皮、沙田稻香的这个清香包裹。从原料的这个辨识、工序讲解，再到亲手去捞纸、晒纸、剪纸，全程跟着师傅，进行这个沉浸式的这个操作。
5: 这个不是这样刷了，
2: 是
5: 这样了，
2: 这样子就是反过来了，
5: 对，
2: 不然底下它就是、
5: 不然你人还要蹲下去了。
2: 以前呢看到这个宣纸就感觉，哎，我就是到此一游的打卡人，然后现在就不一样了，就这种代入感真的太强了。我今天自己亲手做出了专属自己的宣纸，然后我等会儿把这个作品准备把它装裱全部带走。以前呢是过来看看非遗、拍拍非遗，今天呢就是全程能够参与进去，手能摸得到。然后通过这种沉浸式的这种体验，感觉到了这张宣纸真的是有能读懂它千年的匠心跟这个温度在身上的。
1: 中国宣纸小镇的沉浸式古法体验，彻底打破了泾县宣纸文旅传统观光的壁垒。曾经小众的非遗技艺，如今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文旅爆款。短短数年，泾县本土宣纸体验工坊、研学作坊从寥寥数家发展至数十家，构建起集原料展示、古法实操、非遗文创、研学教育、购物消费于一体的完整文旅产业链。2026年清明假期，泾县古法宣纸沉浸式体验相关搜索量环比暴涨326%。从皖南冬至的30万年历史活化，到黄山的沉浸式茶农体验，再到泾县宣纸的手艺人转型。安徽大学旅游规划与研究中心主任李东和认为，当走马观花变为躬身入局，当看客变为匠人，安徽文旅正逐渐摆脱传统观光经济的路径依赖，迈入以沉浸感、参与感和文化厚度为核心的体验经济新阶段。
6: 过去我们更多是有什么卖什么，现在安徽各地普遍重视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开始用创意与科技激活本土文化，推动研学旅游与文化的深度融合，研学产品的参与感、教育感、传播力都在明显提升。但短板同样突出，不少地方呢盲目跟风，对本地文化内核挖掘不深，导致研学产品和场景的同质化问题比较突出。可喜的是，安徽各地已在积极探索突破，通过加强对徽州文化、长江文化、淮河文化、大运河文化和黄梅戏文化等五大文化的研究阐发，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出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研学体验场景。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两花到三江的现场。有一句百年的俗语叫做南有胡子庙，北有龙福寺，吼，也即来就是讲到北京龙福寺的独特的文化地位。现时啊，龙福寺街区伫个城市更新的这个过程当中，吼，已经有产生新的活力，吼，成做新的文化地标。今仔日咱们带着咱总台的记者丁辉，吼，来去感受看卖嘢。
1: 来，丰年灌肠啊，热乎噜噜啊，炒肝小笼包啊。
2: 本地肉饼、炸灌肠都有，老北京小吃。
3: 一走进位于北京东城的龙福寺街区，此起彼伏带着京腔京韵的吆喝声，便和我热腾腾的转个满怀。在这条龙福炒戟小吃街上，豆汁的酸香、烤串的焦香、炸鸽子的油香，在空气中拧成了一股老北京味儿。明华烧麦、白魁老号、门钉肉饼、东四卤煮、三元梅园，一家家老字号在这个春天悉数回归，和潮玩手办文创市集比邻而居。人群中，我见到了两位结伴而来的李阿姨，她们手里拎着刚买的饮三豆汁儿，正垫着脚四处张望。
4: 我们原来

0: 全是小吃店，然后这一个店一个店，
1: 是没有地儿坐，你可以端着那盘子在外头站着吃。
0: 大厦里头卖什么都
1: 有
0: 啊，然后有夜市，有早市，各种
1: 百
0: 货什么都有，
1: 卖什么都有，
0: 玩的用
1: 碗瓢盆。
2: 龙福潮集在今年春节火爆出圈，原本计划三月中旬结束的市集，现已转为常态化运营。这里恢复的不只是老北京人舌尖上的记忆，那些藏在胡同深处的老手艺也一并被请了回来。
3: 三里花手中翻，卡片一对，两面开花彩虹糖。
2: 不远处非遗翻里花的摊位前围满了人，传承人李梅手里的翻花一翻就变，一变就开花，能变出十几种花样。这门老手艺曾一度断代，消失了很多年，
3: 现在我们又重新把它带回到了大众的视野当中。很多老年人在我们的摊位上找到了自己的童年回忆，然后很多从来没有见过它的儿童和年轻人呢，有机会接触到这样一个很朴素但是又充满着民间智慧的这么一个传统民族玩具，也都非常的喜欢。
2: 龙福寺的烟火气就在这一翻一花一声一嗓里慢慢回来了。不过如今的龙福寺街区可不只是老人们记忆里的那一口热乎，一些百年老字号也开始动起了脑筋，慢慢变年轻。比如把北京地标做成糕点，把文物藏进点心里，让顾客像挖宝一样拆开。
4: 仨叶拿一个，翡翠白菜。
5: 白菜。
4: 然后那个柿子和那个核桃。
2: 在龙福寺稻香村林浩寻宝店的柜台前，一个扎着低马尾、戴黑框眼镜的姑娘正熟练地指着橱窗里的点心挑选。她叫蒋慧，今年32岁，上大学前一直住在附近，后来搬到了通州。今天她专程回到这片熟悉的地方，不是为了自己解馋，而是要给山东的朋友挑一份特别的伴手礼。
4: 做的比较好看，然后她这不是林浩寻宝馆吗？有她专门只有这个店有的那个挖宝的那个点心，就有一个是方的，然后就是你跟挖宝一样把它拆开，里边是文物，里边是鼎啊或者是琉璃盏啊什么的，就挖出来的不一样，就送人其实还挺好
2: 的。在蒋慧的记忆里，上学时期的龙福寺是破败的，没什么人的，可今天站在这里，身边是举着手机拍照的年轻人，排队买创意点心的游客，端着咖啡看展的艺术爱好者，这片老街区仿佛换了一张脸。稻香村林浩寻宝馆门店经理陈天宝告诉我，和其他门店相比，林浩寻宝店的消费者更年轻。除了卖糕点，店内的京味茶饮、文创产品、点茶体验都是专门为年轻人定制的。
6: 最近店里的销售最好的也就是现在的京城名胜系列，祈年糕、钟鼓楼，然后宫廷糕，还有城墙糕。我们把那个北京的地标性建筑呢做成了这个糕点的一个样子，然后很多来北京旅游的顾客呢，逛完北京的景点儿，都是专门来店里选购这个具有京味特色的糕点，当做这个伴手礼呢，回去带给家人和朋友。
2: 一块糕点从解馋变成了社交，一句挖宝从童年记忆变成了年轻人的开箱惊喜。龙福寺正在用一种既熟悉又新鲜的方式留住老人，也拥抱新人。在龙福寺，你很难一眼把这里看透。那些藏在2楼的剧场，躲在3楼的独立书店，隐在巷子深处的设计师买手店，像是在和游人玩一场寻宝游戏。记者在一处3楼转角处的书店咖啡馆里，遇到了一个正低头翻书的姑娘，她叫青提，来自新加坡。
7: 因为我前几天都大概景点都已经逛完了，所以今天就是慢旅游吧，就随便走走。我不是很喜欢太多人的地方。我觉得这里算不错，这个店人不算多了，我比较喜欢这种文艺的东西，所以我通常没有下去看太多。
2: 青提住的酒店离这儿不远，他说自己是在社交媒体上刷到了龙福寺，被那种老胡同里长出文艺空间的感觉吸引过来的。来了之后发现这里比照片上还耐逛，不是一眼望穿的商业街，而是藏着不少小隐蔽。
7: 挺不错的，就好像有些购物商场它就是纯粹一个商场，可是这里它有，我看得到它有融入那些胡同的原始，而且它不是你一观望就看得完了，它不是这样。它道路就是设计了一些方法，就是让你有办法去走走，然后去探索吧。然后那个店好像我刚刚上来的时候，我还要找一下它在哪里。
2: 龙福寺的历史可追溯至明景泰3年，从皇家寺院到朱氏之冠，

0: 从东四人民市场再到文化艺术消费目的地，历经岁月洗礼，浓缩着京城的烟火脉络，也见证着时代的生生不息。北京新龙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表示，老城更新并非简单的空间再造，而是兼顾保护与发展、传承与创新的有机革新。
1: 我们在改造过程中一直秉承着要保留历史的轴线，延续建筑技艺这样的一个原则，采用绣花式的精细化的更新手法，少拆除多保留，进行精细化的改造，一花一草一砖一木一树，造这种让人体验更好的这样的空间，这样就能把周边的平房和现代的改造有机的融合在一起。我们把它理解成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更新，一个融合。
0: 这种绣花式的更新，缝的是历史，绣的是未来。数据显示，2025年隆福寺街区客流规模接近800万人次，今年春节期间商圈累计客流近85万人次，整体销售额超千万元。数字的背后是这条老街区在新消费时代的真实吸引力。在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看来，隆福寺的蝶变恰恰回应了当下人们对体验式消费的深层需求。
2: 隆福寺街区的成功改造呀，根本在于将街区硬件基础设施完善与休闲旅游功能的空间扩展，中国在地美学的表达，首发经济培育，运营现代化等软件提升紧密结合，通过沉浸式文旅产品的开发，老字号的活化利用和新文化空间的打造，持续满足老百姓消费升级的需要。
0: 从一声熟悉的吆喝到一盒充满惊喜的点心，一个转角处的书店，隆福寺正用属于自己的节奏把老北京三个字写进新一代人的心里。他不急不躁，却热气腾腾，他守着根也伸着枝。
3: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4: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6: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 909 1089，
7: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 909 1089。
8: 欢迎各位乡亲时代继续回来给咱们两话到三江的现场。下面的时间，咱们带着咱的好朋友雅慧学姐吼来去南京的夫子庙啦。南京夫子庙步行街是伫南京的主城的南部，吼伫金淮河边，是真有金陵特色的核心地标。那伫这个所在吼，会当去拜夫子啊，啊个会当去客家路吼去感受这个所在金淮的风景。也为六条开始呢，金淮河边就有真侪文胸共生吼，诶，这款的现象啊，吼有文美的气味，吼又搁有色性地的吼，迄款的烟火气。那杨慧学姐讲啊，伫个湖珠边行行看看，吼那亲像进入到会当流动的南都环回岛，吼，即内底有古早时的味素，有新调的味素，千年的历史堆叠，吼，无硬碟时间内底，也是化作会当摸到、会当感受到的鲜活的香，喏，来写着金陵城千年唔捌断过。形势风华，好，来听雅慧学姐分享吧。
9: Hello， 我是雅慧，今天呢要带大家走进南京最具代表性的城市名片之一——夫子庙秦淮河一带的景区。那对很多人来说呢，其实南京它算是一座非常有历史厚度的城市。但是呢，夫子庙跟秦淮河也算是这座城市最容易让人一脚踏进历史，那你又同时能感受到烟火气的地方。因为这个景区呢，应该说它不只是一个热闹的景区，而且呢，它也不只是南京就是我们去那个夜景旅游的一个必打卡点。我个人认为呢，它更像是一条流动的一个金陵文化长卷，就是比如说哦，河流在流动啊，整个文脉也在流动，市井生活呢其实也在流动着。那我们先来聊聊文化好了。夫子庙这边有一条很漂亮的美丽的河叫秦淮河，它算是作为南京古老文明的一个摇篮，也是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母亲河哦。而且据说啊，秦淮河呢，它古称龙藏浦，汉魏六朝的时候呢，又有淮水跟小江的称号， 全长呢大概有110多公里哦，而且它其中是穿城而过的一个内秦淮，从东水关流入，西水关出城，那它等于算是一个横贯整个南京主城。最繁华一段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十里秦淮。好，那所以呢也是因为这个如此啊，我们来讨论那个夫子庙跟秦淮河，就是这片景区其实从来都不应该是两个分开的景点，它算是我个人觉得它应该算是一种街啊景好合一体的一种城市文化空间，就是应该是要一起来聊聊会比较合适。那接下来我们先来讨论一下就是夫子庙它的历史。其实我觉得它的历史跟文化是一样深厚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早在东晋咸康三年的时候，大概就是公元337年的时候，秦淮河呢它的南边南岸已经开始有设立太学了。那当时的这个夫子庙啊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发端。千百年来呢书香墨韵不绝，非常的厉害，所以又有人说哈这个地方啊自古就是天下文书之地，对，它承载的南京最核心的一个文教记忆。那如果是现代的话，你可以说哦这边就是非常重要的南京文教区啦。好，所以说呢夫子庙等于算是十里秦淮这里最繁华最精彩最有韵味的一个核心区域。而且呢其实千年来呢有非常多的一些名人雅士都在这个地方留下一些诗文，所以呢其实你可能也会常常听到说这一带常常被人称作六朝金粉地。说到夫子庙的文化重量啊，我们就不能不提及江南贡院。江南贡院是什么呢？就是它其实是在明初的时候曾作为会试的考场，就我们来这个夫子庙这边你就可以看到它附近有那个江南贡院，就是整体上呢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逛的景点。那江南贡院它到了清代的时候其实它又成为了全国最大的一个乡试考场哦。据说呢江南贡院这边哦曾经呢就是仅考试好舍，就是有一些考生给考生做这些宿舍，就有20000多间呢。规模呢，它是居全国之冠，非常厉害。Oh my god！ 好，清代呢，大概有112名的状元当中呢，他们就是曾经有那么多状元，有一半以上呢，都在这个地方应考。所以呢，其实今天我们说来看这个江南贡院的遗址，它的上面呢，就算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中国科举博物馆吧。那所以其实如果你今天很想要了解一些关于中国科举的一些文明啊，或者是一些传统教育制度跟金陵文脉的一些相关的事物，你就可以来这边看一些展览，就是这个中国科举博物馆，我觉得也蛮特别的。但是夫子庙秦淮河这一带的魅力，其实它从来都不只是历史很老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它真正厉害的地方应该是说这条文化轴线它是一直在发展的，而且它还一直在更新。据说夫子庙这边一带就已经开始在一些就是重建，然后所以呢就逐渐形成就是你们现在来这边逛街看到这个贡院街啊、贡院西街、大石坝街这些为主街的一些步行街，好，跟那个旁边这个很漂亮秦淮风光带的这个景观群。所以其实越来越多的观光客来到这个地方，那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这就是意味着呢我们今天讨论的夫子庙秦淮河这一带的片区，它既是一个历史文化地标，但是它也同时可以说它算是南京非常活跃的一个文旅消费高地之一。那我自己呢就非常喜欢来就是这个地方旅游，每次来南京的时候就是会喜欢来这边景区散步。那为什么说我非常推荐大家来南京一定要来打卡夫子庙和秦淮风光带呢？因为这个片区它已经不是那种老牌景点了。刚才呢我们也有提到，因为它不断在扩大改建，形成新的一个文旅场景嘛。好，那再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如果来这个地方旅游，好，你就可以顺便感受到所谓沿着一城一河的这种轴线的氛围。就是说呢我们其实来这边旅游，同时可以就近的顺便逛逛 南京的中国科举博物馆，好，或者是南京城墙博物馆，石岭秦淮河的一个水上游戏的一些文旅项目。那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升级的建设项目，也逐渐让这个秦淮河风光带这边就逐渐成为了一个秦淮非遗馆的这种新型的文化空间。那换句话说，其实呢，这个地方呢，也不是我们所谓的说那种古迹就放在那边，然后我们游客就来这边看。我个人是认为它是一种比如说更让历史可以真正进入到当代城市的一个生活之中的一个就是风貌。
8: 好，各位乡亲，时段以上就是今天的两话到三讲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洪明，感谢您收听。最后送各位一条歌曲，下期节目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生发又蜜桃，
3: 油蜜生发，
4: 油青蜜生发，油故事的生发。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油蜜生发》，我是主持人苏怡。首先，我们来关注今日《油蜜生发》的主要内容。我们以下来先认识敦煌研究院研究官也中国古代壁画同彩塑保护修复专家李元鹤。省会医学性技术临床研究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五日正式的实施，提拔从法律层面明确的新技术落地转化的可行路径。作为中国第一部针对省会医学性技术临床研究同转化应用的国务院行政法规，法律实施标志等中国和省会医学临床研究同应用两位的钢管判决法制化的新阶段。今日节目呢，我等一下来了解详细的情况。杭州天下，我等我谈谈中台记者一下探访夏普央的生杀五光。接下来就进入到今日有咩生发的详细内容。
3: 油菜又油料，
4: 生发又蜜桃，
3: 油蜜生发，
4: 油青蜜生发，有故事的神法。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有秘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李元鹤呢是粤语首年人出世的，今年94岁，是敦煌研究院研究官员、中国古代壁画同彩塑保护修复专家。七十年时间，以前后呢是修复的木构库、衣棉库的石库壁画同彩塑，攻克的多项壁画修复的技术难题。开拓出的空间便宜、整体日次、挂壁画的一道国内收藏的壁画修复技术，获得的多项国家级文物保护科研成果奖。当前的泰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向以特性自用方式的太子致敬，为今年的神秋同小为流行。接下来我们来听报道李元鹤爱好敦煌修补时光。
6: 这是您的第几个工具箱？
7: 哎呀，第五个嘛，第六个了，
6: 满满当当啊！
7: 这是刀具
6: 啊，刀具。
8: 李云鹤新换的工具箱就放在卧室的门后，和以往的很多年一样，随时拎起来就能出门。
7: 这都是我自己加工的，还有一些木刀子，我做路他们都给我拿跑了，
9: 不能我给他们说。
8: 什么事能让一位老人高兴很久？对李云鹤来说，是工作用的工具箱。在家里也能派上大用场。
7: 前几天打扫卫生的给我找了一些麻烦，这是一个陶的，

0: 我们做事业时候的，他来打扫卫生的时候给我挪了个沙发，整个的碰到地上摔的碎碎的。啊！我刚修起来的。<笑>
1: 花了多长时间？
0: 花了有15天吧，我就把它又修好了。
1: 你要不说，我们真的不觉得这是摔碎了又重新给做好的，<笑>太厉害了。
0: 挺开心的。
1: 挺开心的。
0: 这么几十年了，现在我蹲到东库里也好。
1: 蹲到大殿里、佛殿里也好，我就心里静得很，好像我到了云该做的地方了。哎，就是啥都不想了。
0: 在莫高窟70年，能做多少事？李云鹤的答案是：修复4000多平方米壁画，让500多尊塑像起死回生。
1: 这就好像大夫给人治一命，这是多幸福的事情。我有时候这不说了，所以我们老伴和孩子说。 哎，你爸就是没到下场就工作，你那工作他变就少得多。
2: 文物修复师，这是李云鹤24岁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职业。少时的他只想当兵，保家卫国。1956年，他刚上高二，就响应国家号召离开山东老家，想去新疆支援建设，顺路把外公带到在莫高窟工作的舅舅身边。彼时的敦煌沙丘连着沙丘。
0: 缺水、缺菜、没房住，在那里，他见到了舅舅的同事常书鸿。
1: 常书鸿现在说：“小李啊，你到新疆干啥的？”我说：“我没有什么可干的，我下到那去闯一闯去。”他就说：“我们这里也需要人呐，我给你分批个工作，你肯定不会先把东库的塔落的壁画。”
0: 和东到西外的这做一些临时保护，壁画经过清理，有用的、有色彩的、有线条的，把它留起来。另外，下一步你就要学着修复壁画。这下子我就懵了，好长时间没说话。
2: 要从零开始。
0: 我考虑了考虑去，不管我走到哪里，我高于专业的话都得重新进。我常说这样，我不一定能胜任这个工作。
1: 但是我可以试一试。可是该从哪里开始试一试呢？
0: 没有铁瓶，我就借用美术研究所的像卖中药的那个邓子成一样的脚没出卖，我只用这个美术所调颜料用的那个脚，没有工箱，把石块放到炉子边上烤，放到外面太阳晒，还要放到啥地方去风沙吹啥的那个，就这样得出一点数据来。
2: 70年前的莫高窟，石窟崖体开裂坍塌，壁画与彩塑饱受奇甲、苏碱、空骨等多种病害的侵扰。1957年，当时的文化部特地邀请捷克专家帮忙修复莫高窟的文物。专家在莫高窟只待了一周就匆匆离开，他不愿分享修复文物的秘籍，但他使用的工具让李云鹤大受启发。
0: 用针管修复壁画。
1: 针管就是还是可以，但是修洞窟的顶部的壁画不行，不用力的压不出去，用力压以后，影响就很容易把其他壁画冲掉。突然有一天，我一个职工，他的小孩拿着一个就血压计上压气的那个气囊，我说能不能把那个针管去掉？这个气囊容易着火，我就说我用碳化的这个东西。
2: 结果画来以后，都说：“哎呀，非常好。”专家用纱布滚压的方法让起甲壁画变得平整，但纱布的纹路也留在了壁画上。李云鹤又找到美术所装裱画用的林子，一年的摸索和反复试，李云鹤得出结论：修复起甲壁画6道工序缺一不可，磨洋工不行，火急火燎更不行。
0: 心急了，你主要是就把壁画粗。
1: 你必须要有耐心，等它第一遍吸收啊，第二遍吸收啊，最多的要注射3次。一平方米壁画，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啊，得2个多月。
2: 看到李云鹤修复起甲壁画的技术日渐成熟，常书鸿先生就让他去修复起甲严重的1619窟，这是李云鹤独立修复的第一个洞窟。
1: 那个时候没有门，一进去会是黑风一吹，那个壁画就往下落了。
0: 哎呀，心里边这特别难过，这么美丽的东西太可惜了。
3: 1619窟修复，你用了多久？
1: 隔了2年的时间。
0: 甚至吃饭。

0: 经常忘掉，家里人就跑到东北地哈嘎吃饭了。我总感觉着那个文物好像很希望你把它救一救一样，哎，我就保护了它。
1: 新的考验总是不期而至，就在修复161窟期间，李云鹤突然听到旁边的洞窟传来巨大的声响。
0: 从130洞里面冒出来的灰尘出来了，我说麻烦了，壁画可能坏掉了。我进去一看，掏了2个多平方米的壁画，它掉下来以后正好砸到大佛的脚上去，摔得碎碎的。
1: 修复130窟的空谷壁画该用什么办法？李云鹤盯着稀碎的壁画，定了修复方案：先救命，后治病。在130窟中，他开创性的使用卯固法抢救空谷壁画，通过测算每平方米壁画的重量，在20多米高的崖壁上手工打入300多根钢筋铆钉，将壁画牢牢固定。修复的文物越来越多，可李云鹤越做越不踏实。他想学画画，学雕塑，经常书鸿介绍，跟在石伟香先生身后开始学壁画临摹。
0: 因为我保护他，这就是和大夫一样，我不知道他的五脏内腑六腑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有的就坏掉了，有的为啥不起家。我是从他早晨开始到晚上，你画我就跟着你画，练线条我就跟着你练线条，我整整跟着他一年，第二年我就到雕塑室去了。
1: 再进石窟，李云鹤看到了不一样的气象。北魏壁画的线条刚劲地刷过戈壁的风，盛唐飞天的褶皱绵密地裹着雍容华美，西夏的神秘，元代的细腻，还有宋朝的精致。在静得能听见心跳和呼吸的洞窟里，李云鹤看见千年的日头就在735个洞窟里慢慢西沉，缓缓东升。那源自波斯的青金石蓝，从西域而来的朱砂丹红，与华夏的土黄相逢，凝于画师的指尖，渗进笔墨，融入敦煌的崖壁。
0: 作家花了那么大的心血留下来的宝贵资料，咱们的楼掉了几个讲起来，那个东西掉了你没办法，通过年纪修复压长了它的寿命，后代有继续可以看到。
1: 敦煌的风沙不知疲累，围抱着莫高窟经年累月的呼嚎。看着壁画和雕像齐架，空谷倾斜，李云鹤心里烧着一团火。他一个接一个带学生，学画画的儿子跟着他修复壁画，就连孙子孙女也都被他拉到了壁画前。李云鹤心里盘算过，修复敦煌的所有壁画，要的不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代人。
2: 那是莫高窟161窟七家壁画的修复，这都是原始资料。
0: 你看这是莫高窟隋代壁画。
1: 70年里，李云鹤把每一次新尝试都记在笔记本上，文字说不清楚的就画图，100多本笔记，一笔一画写下他在洞中面壁的那些年岁日月。莫高窟历经10个朝代的营建，不少地方都是后朝壁画覆盖前朝图绘，如何才能让不同朝代的壁画各展精彩？李云鹤独创了大型壁画整体剥离法。面对受损严重的北魏石窟，他又开创性地提出整体搬迁，异地修复，辗转60公里，将40多平方米的壁画和3尊塑像完整迁移至莫高窟北区，实现原貌复原。接手修复莫高窟的姊妹窟榆林窟里的大佛石，李云鹤已经83岁。
0: 他那个总高度是24.7米，这个佛头是6米多高，石胎啊坏掉了，也就是说整个头没了，你说难过不难过？
1: 几米高的脚手架一点点搭起来，整整6年，李云鹤就守在榆林窟。
3: 李云鹤用心作笔，以写为墨，让风化的历史暗香浮动，绚烂重生。有请国家改革先锋荣誉称号获得者、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为李云鹤颁奖。

0: 2019年春天，还在修复大佛的李云鹤到北京去领奖。这一次，他被评为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给他颁奖的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他们来到敦煌时都是灼灼年华。塞外的黄沙蚀皱了青春的脸，沙洲的长风吹白了少年头。站在舞台上的樊锦诗夸李云鹤人高马大，心灵手巧。李云鹤说，这句他没记住，但记住了另外一句，他几十年里修的壁画没有失手过。
1: 我为什么在工作中间不感觉到苦，不感觉到累，就是这些老先生教育了我。那么好的活油画家，那么好的美术家，在这样环境或条件下手工作，不怕苦不怕累。我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这个人，你说有啥本钱？他们是我的学习榜样。
0: 走下舞台，李云鹤就回了甘肃，换上工作服，又埋首于佛画前。大佛快完工时，樊锦诗爬上高高的脚手架，看到89岁的李云鹤在灯光下正修得入神。两句寒暄过后，李云鹤又问：“这尊大佛快修完了，你再帮我找找，哪里还有难修的壁画啊？”
1: 我说：“那个塑像和菩萨也好，供养人也好，他就不会说话。”我看着他像我笑眯眯的默默地对话一样的。
2: 你觉得他会对您说什么？
1: 他就说，哎呀，我的病你看叫你治好了，非常感谢你。

0: 油菜又油料，
1: 剩饭又米汤，
0: 油米剩饭，
1: 油青面剩饭，油故事的剩饭。
2: 好，各位朋友，分享介绍苏大的人的油米剩饭，我可以做成一数亿。省会以后先提出临床研究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五一份正式实施，提拔全方位层面，明确给先提出落地转化的可行路径。作为安总会提出针对省会以后先提出临床研究同转化应用的国务院行政法规，方位实施标志着安总会和省会以后临床研究同应用两会的钢管破裂法制化型阶段。我们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3: 生物医学新技术是指以对健康状态做出判断或者预防治疗疾病、促进健康为目的，运用生物学原理作用于人体细胞分子水平，在我国境内尚未应用于临床的医学专业手段和措施，涵盖基因治疗、体细胞、干细胞疗法等细胞及其衍生物治疗、溶瘤微生物、噬菌体等组织器官治疗、微生物治疗等。上海干细胞临床转化研究院院长刘忠明解释，在细胞与基因治疗等生物医学的前沿领域，我国此前进行的是双轨制路径，一种是通过药物研发进行审批后上市，另一种是以医疗技术应用的方式允许企业主导的临床试验申请申报与医院主导的临床研究项目。条例让干细胞临床研究及应用进一步走到了阳光下，
4: 终结了干细胞的模糊定位，终结了监管的空白，终结了灰色地带。这个八月八号令呢，第一次从法律上面定性的干细胞技术或干细胞药物是未来治疗疾病的一个重要的手段，打通了这个转化的通道，就是明确了临床研究结束以后可以通过评估，它只要是安全有效，就可以转化为技术收费。
3: 当前我国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已经进入发展快车道，截止到2026年4月，国家药监局已批准14个细胞与基因治疗药品上市，获得临床试验许可的细胞治疗产品批件近500个，其中干细胞药物超过180款。但也因为缺乏有效监管，一些干细胞有关研究及治疗此前长期游走在像医疗又不像医疗之间的灰色地带，被广泛包装进抗衰、美容、慢病管理和疑难病治疗场景。此次法律明确将监管关口前移，要求开展临床研究前必须完成实验室研究、动物实验等非临床研究，仅当安全有效证据充分方可进入临床阶段。北京中医药大学人文学院法律系教授邓勇认为，条例确立了备案加审批双轨监管体系，通过创新机制守住了安全底线，实现从备案研究

0: 究到审批转化到临床应用的全程监管。
1: 所有的干细胞技术啊，必须先完成充分的对临床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这种验证，要经过这种学术啊和伦理的双重的审查，才能开展人体临床研究，杜绝这种直接贸然的应用，规范全流程管理，临床研究阶段统一实行备案制，简化流程，提升效率，但全程要留存这个数据啊，不良事件强制上报，全链条溯源追踪，前端做减法松绑，用备案制替代传统的全流程的审批，压缩科研立项的时间，降低创新制度的成本，鼓励前沿技术的探索，后端做加法严管，建立事中事后动态监管，定期复盘评估机制，风险技术及时叫停，同时实施分类精准监管，不搞一刀切，用伦理审查和质量管控双重防护，既不守护啊这种合法的创新，又能够严控医疗风险。
0: 与传统药物不同，细胞与基因治疗具有活的特性。细胞从采集、分离、培养、扩增、检测、储运到回输，每一步都可能影响安全性和有效性。刘忠明坦言，当前有关细胞生产还缺乏统一标准，但此次条例也对相关内容作出规范。
2: 因为干细胞它是个活的产品，到目前来讲呢，干细胞的生产标准啊，既没有国际标准，实际上也没有国家标准。对于不同的细胞，它还有不同的标准的要求。前面的一些在市场使用的一些细胞，都各自啊按照自己团体啊或者企业的标准再去生产。八月八号令呢，对于细胞的源头标准定位在，它要遵循 GMP 的标准，啊，从源头上解决产品质量不稳定的问题。
3: 因为和一度七篇两位赞成出的资料的奖励，一些企业非到眼有意见呢，将干细胞资料包装成为万能的神药。一些唔填经过验证的产品违规应用于医疗保健、抗衰美容，以干细胞资料为由替你进行卖力。一些仿制唔填获得有效的资料和投资人才量控的消息，经常你系看到有报道。有女尼春认为，条例实施将成为一套分水岭，行业有希望行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因为政策将以后重塑细胞治疗产业，我等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按照条例要求，未来三级甲等医院将成为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赛场的起跑线。条例明确，实施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的机构需为三级甲等医疗机构，并具备学术委员会、伦理委员会及相应场所、设备与质量安全管理制度。这意味着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被列为直接责任主体。刘征明认为，由于细胞治疗的特性，开展治疗必须依据患者个体进行治疗策略的调整。明确三甲医院的门槛，是为了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为技术在真实世界的快速验证提供制度空间。
2: 前面的细胞的应用可能在不同的场所，甚至包括一些医美养生场所啊，没有医疗资质的啊也在用，显然安全和质控是没法保证的。规定了只能在三甲医院开展临床研究，这呢对于这个守住安全底线形成一个重要的保障。
0: 条例还明确规定，临床研究发起机构、临床研究机构不得向受试者收取与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有关的费用。这一规定覆盖细胞制备与运输费、耗材费、检测费等全领域，只要发生在临床研究阶段的费用均属于禁止范围。对于违规收费行为，条例设定了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责令退还费用，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责令停业整顿的处罚措施。邓勇认为，以往一些因利益驱动而出现的以言代商、概念套利等违规操作将失去空间，更多发展空间将留给真创新的产品和技术。
1: 同时划定刚性的这个经营规则，临床研究要严禁啊向这个受试者受贿，切实保障这个群众的这种合法权益，明确研发企业高校科研团队啊和医疗机构的这种
2: 安全，规范的企业会不断的发展壮大，那不合规的作坊式的企业肯定会被淘汰的。
0: 打通临床应用的最后一公里，哪些疾病领域可能迎来率先突破？ 刘忠明给出答案。

免疫炎这些疾病将会是最先获得突破。现在全球已有30款干细胞药品上市，很多的这个干细胞药品，它的适应症都是集中在免疫炎症疾病方面。第二呢是心力衰竭，我们团队在这个心衰的研究中，3个方案已经通过国家临床研究备案的方案，在药物的开发、技术的应用和成果的申报都形成了很成熟的方案。第三个呢就是帕金森渐冻症这些神经退行性疾病。总的来讲呢，条例也有望推动细胞技术和细胞药物的这个普及，疾病治疗的费用，就是每剂药物的费用可以从10多万元，我认为可以降到万元以下。

0: 66学唔足，咪就贴多啲。
1: 好，各位朋友，分享继续收听我的年纪语。

0: 表面散发牙龈造成的鼠疫。神医去睇下，长期以来食用嘅近日剪撇嘅瓷质非常短结，喺中国传统文化中，神医去研究中药嘅门类，基于高度含量嘅膳食，承载丰富嘅历史典故，在后世上同散发智慧。今日你系等一下来了解神医中嘅故事同内涵。散发中我等你呢，不时你会用到一只神医，刺其其人。一只神医呢，虽然唔系神，但系你也容易理解。但其中所包含的典故和沉溺，大家可能不熟悉。将来你也等一下来谈江西省方太后教授王东林的讲解，一下你是探索一只神医的丰富意涵。
1: 礼记大学啊，解读诚意这两个字啊，特别提到勿自欺也，实心实意，不要欺骗自己，就像你厌恶难闻的气味那样厌恶邪恶，像喜欢美女那样喜爱善良，那是真的厌恶，是真的喜爱，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朱熹认为诚意是圣人和凡人区分的关爱。临终之前，他还在修改《大学》章记关于诚意的注释，《朱子语类》卷十八，《大学》五或问下，因说自欺欺人。也就是说，就着《大学》关于自欺欺人的问题来进行探讨，后来人们就根据这段话归纳出成语自欺欺人，意思是既欺骗自己也欺骗别人。也有的词书解释为啊，用自己都无法置信的话或者手法来欺骗别人。应该说，成语的解释同《大学》的原意还是有距离的。首先呢，自欺是无法欺人的，比如说掩耳盗铃被视为自欺欺人的同义语。实际上，盗铃者只是掩住了自己的耳朵，他却没有掩上他人的耳朵，因而掩耳盗不了铃。又一个例子说啊，一位贫穷的楚国人读《淮南子》，读到书中螳螂似蝉自障叶，可以隐形，他就误以为螳螂归似蝉的时候用的那个叶子啊，具有隐形的魔力。于是他就跑到树下去寻找，好容易啊，就找到螳螂似蝉的用来隐身的那片树叶，他就拿着这片树叶进入了市场，当着众人的面去拿别人的货物，结果呢，可想而知，被差役逮住了，送进了衙门。同样可见，自欺不能欺人，所以朱熹说，欺人已是自欺，此又是欺之甚者。哎呦，欺人就是自欺嘛，而且是自欺里边最严重的一种。大学认为啊，自欺是诚意的对立面，也就是不诚。比如说为善，做善事，自己也晓得善事应该去做，同样也勉强自己去做，只是心里又觉得不这样做好像也没有什么妨碍吧。这个坏事嘛，自己心里也知道不能做，也坚持不做坏事，但心中又一些想，做好像也无妨吧。朱熹说，这就叫自欺。他说，即使你做善事做到了九分九厘九毫，只要有那一毫不坚持到底，那就叫自欺。大学还说到一些品德低下的人呢，这个私下里作恶，看见君子的就千方百计把他所做的坏事掩藏起来，装出这个一副善良啊恭谦的样子，其实呢，别人看你自己就像有透视功能，能看清你的心肝肚肺，你的掩饰是毫无用处的。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内心，一定会在外表显露出来。同样是说，自欺无法欺人。其实啊，自欺欺人不过是自己为自己内心的认知和行为不一致找借口，久而久之，往往就假戏真做，自我催眠，终归是把自己给骗了。
0: 佛光同尺是一只不常用但是从万米降同神臂降的神言。佛光同尺出自 老子的道德经通常理解为呢，要靠自家的光彩、自己呢同尘世相融，不露锋芒，同世俗和谐相处。今日关于一则神医，又有内地精彩的故事同沉海的医学呢，我哋继续来听江西师范大学教授王东林的讲解。
1: 和光同尘，一本老子《道德经》第四章：和其光，同其尘。大概是康熙四十几年的一天，一座乡村茶馆里面呢，有几位书生围着一幅画，为这幅画呢提一首合适的诗而争论不休。只见呢，画面上画的是一片村落，有一条小河从村前流过，河上有一座小桥，有一个老道行走在桥上。老先生端详了片刻，决定出面解围，于是口占一诗：日出扶桑万户堤，大船笼络小桥西，道人非是寻常客，嘱咐金鸡莫乱啼。众书生一听，发现这个诗啊和画境完全是相合的，十分贴切，而且剧中暗藏玄机啊，一个个是惊叹不已，忙请老先生将诗题于画上。一直到老先生落款写上同城落卜，众书生才知道眼前呢这位不起眼的老先生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张英。这张英可了不得，康熙三十八年的时候入阁，担任了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民间俗称是宰相，尽管那个时候没有宰相啊。他伴驾三十多年，几乎是日日不离皇帝左右。康熙皇帝称赞他老成尽慎，始终不渝，有古大臣之风啊。康熙四十年，也就是1701年，张英退休了。退休以后，他就居住在老家桐城龙眠山的双溪草堂，平时他就像一个普通的乡村老人一样行走在民间，遇到什么挑柴的樵夫啊，荷担的农夫，他就早早退到路边上去了，等候别人经过。一个人呢，曾经是位高权重有北斗之尊，却能够谦恭低调到了和普通老百姓没有两样。如果你真要用一个成语来形容这种境界的话，您会选用哪一个呢？我想啊，最贴切的成语莫过于和光同尘。和光同尘，一本老子道德经第四章：和其光，同其尘。其实这句话呢，在道德经中出现过两次，第56章也有啊：塞其兑，闭其门，错其锐，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尘，是为玄同。这句话的大意是什么？就是明白大道的智者啊，他不会夸夸其谈，夸夸其谈的人不是真正的智者。管好自己的嘴巴，摆脱纷繁的琐事，不要扰乱自己的内心，含和一些自己的光，不要过于刺眼，与世同尘，与人和谐相处，同他人打成一片。你不要总是高高在上啊，目中无人，或者是盛气凌人，这就叫高妙生微的玄同。和光同尘的本意首先是褒义的，后来呢发展成一些什么贬义的用法，也有的词典呢释义比较中肯，有的说指不露锋芒，与世无争，也有的书解释比喻与世俗相合，不突

刘同流合污，他是被动的，是消极的，应该和和光同尘是相反的。人的最大的弱点呢，那就是一得志便猖狂，一得意便忘形，很难低下身来真正的建立平等心、平常心。和光同尘才是与大道同一的人生智慧和精神情怀呀。

0: 我终于闭上行囊，到十月九日感受各地的神圣壮丽。
1: 我终于坐定车上呢，在江南水乡的河面上，欣赏古朴秀丽。
2: 我终于穿行啊都市繁华热闹的大街上，体验生态生活气息。
0: 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魅力和特色，
2: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1: 杭州，
2: 杭州
1: 天下，
2: 天下，
0: 杭州天下。
3: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优美生活，我是主持人苏怡。下浦一年天主福音东北沿海，依托海岸线同广袤的滩涂，当天大力发展海带、紫菜、太黄鱼等特色的养殖产业。凭借出色的产业表现，下浦获得了中国海带之乡、中国紫菜之乡等特色产业之乡的美誉。近年来，下浦人将传统的渔业、生产同旅游体验冲突的结合，让游客能看海、眼海、识海，也让渔民等人从单纯的靠海吃饭转变为靠海致富。下浦人生产渔光是闽东渔场的核心手艺同国家级重点渔光，更是两岸渔业交流的重要前沿。要能够下浦抢人，后从化以渔船作业出波开启的产业路。佢同上山吴光嘅船主等人相当熟悉，对光靠吴法通泰更系了如指掌。今日你我哋我听听中台记者问访下浦人上山镇居民侯长发，一下你去探访下浦人嘅上山吴光。
4: 我们能体验什么样的渔船？
5: 我们今天出海体验的是叫渔旅融合的这么一个船舶体验。
6: 渔旅融合船是渔民为顺应趋势而改造的旅游船舶，船主刘建平就拥有一艘，能带游客海钓观光。那跟他出海一次行程是多久？
7: 差不多两个小时这样子。
4: 啊，两个小时就是出海、捕捞，然后再回来两个小时。
7: 对。
4: 那这么短的时间能捞到东西吗？
7: 会，我们这个船的话，网都是比较偏大一点的。出去的话，如果产量好的话，鱼会很多的。
6: 海鲜讲究的就是一个鲜字儿。来到三沙渔港，怎能错过一场鲜味之旅？海上捕鱼讲究一个运气，捞到什么纯属机缘。这艘船采用的是拖网捕捞的方法，渔民已经准备起网，看看我们都有哪些惊喜收获。
5: 现在手上螃蟹，然后鱼虾，还有我们的那个巴浪鱼、小巴浪、大白鲳，有梭子蟹，有兰花蟹，还有红花蟹。
6: 渔民们帮忙挑拣出消费者心仪的海鲜后，渔船便准备返航。大家对这次出海的体验感受如何呢？
8: 感受一下蓝色凉窗。
4: 有没有感觉这个跟开盲盒似的？每次就是会期待一
8: 下。每次都不一样。每次做出来的都不太一样。以前都坐快艇，今天头一次坐渔船。
4: 那看来您还是挺喜欢这个出海的。
8: 我超喜欢。
4: 那够吃几顿的吗？
8: 两三顿。挺好。
4: 满意吗？
8: 满意，非常满意。这些东西市场上买1000块钱买不到。
6: 霞浦被誉为千仙之城，当地人常常打趣说，上午还在海里撒欢的鱼虾，下午就能摆上霞浦人的餐桌。当地厨师以精湛厨艺，或清蒸保留原汁原味，或爆炒激发鲜香，每一口海鲜都是大海的馈赠，让食客在味蕾狂欢中领略霞浦独有的海洋风情。在渔船上捕获的鲳鱼，霞浦人会拿来怎么做呢？
4: 这个应该是一个海鲜拼盘了，是吧？
5: 对，这里面有鲳鱼，有我们的小梅丁，还有我们的本地的龙头鱼。
4: 那我刚才看到您那边的柜台上就摆着很多拼盘。
5: 因为我们霞浦呢，现在是旅游城市，很多游客来，他有的时候呢，他们到店里用餐人数不多，可能两个三个，对，他这样子他又想吃各种海鲜，所以我们会出很多种拼盘。
6: 清蒸海鱼三鲜拼盘，将鲳鱼、小梅丁、 兵、龙头鱼宰杀洗净，改刀装盘，加入料酒、味精和生姜，猛火清蒸十分钟，锁住原汁儿，淋上豉油，撒葱丝，泼热油，鲜香飙升。
5: 豆腐一样，弹弹的，有那种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4: 滑溜溜的入口，慢慢的把那个煮骨退掉，剩下的肉都能咽下去了。吃下这个梅
5: 冰鱼，
4: 呈现这种蒜瓣状，这种肉一般吃起来就是比较紧实的。这个鲳鱼的吃法还挺有意思的，我看还加了这个白果，
5: 对白果
4: 啊。
5: 白果会沾一下这个汤汁，沾一下汤汁吃起来会更
4: 有味道，有海鲜的味道。
6: 小白虾也可以来个一虾两吃。
4: 炸我知道，那咱们这个生吃咱们是怎么个做法呀？
5: 鲜活的小白虾，我们用白酒，这是它的调味，放在一起呢去做生腌。我们主要吃的部分是吃这个，除虾头以外的后面这个部分，它这个肉
4: 像果冻一样。
5: 哎，对，晶莹剔透。
6: 渔家双味虾惊艳登场，一份小白虾醉于白酒，裹挟着姜蒜辣香与芥末的刺激，酸甜鲜辣直击味蕾。另一份裹上椒盐与炸粉，高温热油中蜕变，外酥里嫩，咸香诱人。一虾两吃，或鲜辣过瘾，或酥脆解馋，带你体验舌尖上的双重风味。
5: 一个鲜甜，一个焦香。
4: 我尝了一下这个椒盐的，特别的酥脆，
5: 最虾呢
4: 已经很入味了。
5: 就吃那中间这个鲜甜的肉。
6: 瞧这艳丽的红鱼，它可是被海错图收录其中呢。您见过这种鱼吗？
7: 看它是不是像带鱼的那种形状。
4: 形状有点像，但这个颜色感觉
7: 是
4: 染上去
7: 的。对，那个红色
4: 的
7: 它不是染的，它这个是我们叫本地叫红带鱼，它真正的学名是叫赤刀鱼，一种深海鱼，平时我们也是很少遇到。我们上市场去购物的时候，有时候遇到一两次的话，我们就会买回来。
4: 那这种鱼这么稀少，你们偶然得到一般会怎么去做它呢？
7: 我们当地人就喜欢它的原汁原味，生了我们就清蒸就可以了，是它的这个肉的嫩度还有它的鲜美度。
6: 赤刀鱼去鳃净身，摆入盘中，放入姜丝和料酒，上锅蒸五分钟取出，剪出姜丝，撒上葱丝、红辣椒丝，淋上热油即可。轻夹一块，细嫩鱼肉入口即化，鲜美滋味在舌尖绽放。
7: 这个肉都是双片肉，
4: 而且翻开了，
7: 特别新鲜的鱼，它才有办法达到这种程度。
4: 哎，你看它外表是红红的，里面的肉特别的白，
7: 白点，对，里面那种很细腻的感觉，就是嫩，很嫩的感觉。
6: 海中捕获的梭子蟹也能做出新花样。
7: 我们的蟹都是很肥满的，它这个纹路都很深。我们这个在照的时候，整个边缘都已经都是肉。这个季节的蟹是还是不错的，一个是口感好，价格又实惠。我们经常做的就是蟹片啊，对半煎啊，或者是白灼啊。那我今天是做一道是摆个升级版，用这个南瓜这种金汤融入到海鲜的味道里面。这道菜呢叫富贵金汤蟹。
6: 梭子蟹宰杀，改刀切片，与生姜、干贝等干货煸香，再入浓汤慢煨，调味后加入南瓜汁调色，煨煮三分钟出锅，装入南瓜雕刻的容器中，一道富贵金汤蟹就做成了。
4: 刚才一开盖，我就闻着特别的香甜。
7: 对，因为我们这个是蟹的香味，还有我们南瓜，还有一些干贝的香味都融入在里面，特别滑哈。这浓稠是主要是南瓜这种海鲜的汁啊，一进去之后它可以提鲜。
9: 实际我到了洛带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0: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11: 客家说的灯笼会多。带有过年的气氛。
12: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0: 呀，俺的哈干娘，你买祖宗田没丢哈干爷。虽然俺的那里三百两年了，但俺祖宗的娃哈，俺的还要继续供，继续发扬俺的哈干文化。
1: 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俺是哈干。

0: 많이.
1: 한 기대라 한 기대.
2: 好，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日有米神法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堂客户端，搜索有米神法，就可以回听节目嘅完整内容，听堂节目嘅精彩片段。将来你还有其他精彩嘅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文化名人访谈，聆听李云鹤，我在敦煌修补时光。
4: 遇见博物馆，在南越王博物院看尼罗河的葬礼，古埃及文物与数字艺术体验展。
3: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一起走进福建铜陵上集。
4: 传承由我领略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黄伟雄创新的珠绣画，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我的根是在中国，中国有我们千年的文化的根底。
0: 文化大家讲述中华文化华彩篇章，
6: 尤其是艺术家把这个大爱的教育、大美的教育应该还给人民。
7: 名家视角展现中华文化独特精神标志。
8: 汉字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汉字它记录了一切。
0: 传承中华文脉，
7: 彰显民族精神。
0: 文化名人访谈。
3: 李云鹤，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中国古代壁画与彩塑保护修复专家。70年里，他先后修复莫高窟、榆林窟等石窟壁画与彩塑，攻克多项壁画修复技术难题，开拓出空间平移、整体接取、挂壁画等众多国内首创的壁画修复技法，斩获多项国家级文物保护科研成果奖，当选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
4: 莫高窟历经10个朝代的营建，不少地方都是后期壁画覆盖前朝图绘，如何才能让不同朝代的壁画各展精彩？在莫高窟70年能做多少事？为什么在工作中不感觉着苦呢？今天请听李云鹤《我在敦煌修补时光》，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王岩、程浩。

0: 奥龙。
1: 这是您的第几个工具箱？
2: 哎呀，第五个嘛，第六个了。
1: 满满当当啊。
2: 这是刀具。
1: 啊，刀具。
3: 李云鹤新换的工具箱就放在卧室的门后，和以往的很多年一样，随时拎起来就能出门。
2: 这都是我自己加工的，还有一些 木刀子我做路，他们都给我拿跑了，
4: 不能我给他们说。
3: 什么事能让一位老人高兴很久？对李云鹤来说，是工作用的工具箱在家里也能派上大用场。
2: 前几天打扫卫生的给我找了一些麻烦，这是一个陶的，我们做实验烧烤的，他来打扫卫生的时候给我挪着个沙发，整个的碰到地上摔得碎碎的
1: 啊！
2: 我刚修起来的。
1: 花了多长时间？
2: 花了有15天吧，我就把它又修好了。
1: 你要不说我们真的不觉得这是摔碎了又重新给做好的，太厉害了。
2: 挺开心。
1: 挺开心的。
2: 这么几十年了，现在我蹲到洞窟里也好，蹲到大殿里佛殿里也好，我就心里静得很，好像我到了应该做的地方了。哎，就是啥都不想了。
3: 在莫高窟70年能做多少事？李云鹤的答案是修复4000多平方米壁画，让500多尊塑像起死回生。
2: 这就好像大夫给人家治一命，这是多幸福的事情。我有时候这不说了，所以我们老伴和孩子说，哎，你爸就是没到下场去工作，你那个工作他变得少得多。
3: 文物修复师，这是李云鹤24岁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职业。少时的他只想当兵保家卫国。1956年他刚上高二，就响应国家号召离开山东老家，想去新疆支援建设，顺路把外公带到在莫高窟工作的舅舅身边。彼时的敦煌，沙丘连着沙丘，缺水缺菜没房住，在那里他见到了舅舅的同事常书鸿。
2: 常书鸿现在是小李啊，你到新疆干啥的？我说我没有什么干可干的，我下到那去闯一闯去。他就是我们这里也需要人呐，我给你分配个工作，你肯定不会。先把洞窟的塔落的壁画和东倒西歪的这做一些临时保护，壁画经过清理，有用的、有色彩的、有线条的，把它留起来。另外下一步你就要学着修复壁画。这一下子我就懵了，好长时间没说话。
1: 要从零开始。
2: 我考虑来考虑去，我不管我走到哪里，我高于抓眼的话都得重新的。我常说这样，我不一定能胜任这个工作，但是我可以试一试。
3: 可是该从哪里开始试一试呢？
2: 没有天平，我就借用美术研究说，你像卖中药的那个邓子成一样的胶没出卖，我只用这个美术说调颜料用的那个胶。没有红箱，把石块放到炉子边上烤，放到外面太阳晒，还要放到啥地方去风沙吹啥的，就这样得出一点数据来。
3: 70年前的莫高窟，石窟崖体开裂坍塌，美轮美奂的壁画与彩塑饱受奇甲、苏简、空骨等多种病害的侵扰。1957年，当时的文化部特地邀请捷克专家帮忙修复莫高窟的文物。专家在莫高窟只待了1周就匆匆离开，他不愿分享修复文物的秘籍，但他使用的工具让李云鹤大受启发。
2: 用针管修复壁画，针管就是还是可以，但是修洞窟的顶部的壁画不行，不用力的压压不出去，用力压以后顶上就很容易把其他壁画冲掉。突然有一天，我一个职工，他的小孩拿着一个就血压计上压气的那个气囊，我说能不能把那个针管去掉，这个气囊容易整我。我就说我用碳换的这个东西，结果画来以后都说哎呀非常好。
3: 专家用纱布滚压的方法让奇甲壁画变得平整，但纱布的纹路也留在了壁画上。李云鹤又找到美术所装裱画用的林子，一年的摸索和反复试，李云鹤得出结论，修复奇甲壁画6道工序缺一不可，磨洋工不行，火急火燎更不行。
2: 星期六你住院，谁就把病号吃掉。你必须要有耐心，等他第一遍吸收完，第二遍吸收完，最多的要注射三次。一平方米病号，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啊，得两个多月。
3: 看到李云鹤修复起甲壁化的技术日渐成熟，常书鸿先生就让他去修复起甲严重的161窟，这是李云鹤独立修复的第一个洞窟。
2: 那个时候没有门，一进去会是黑风一吹，那个壁画就往下落了。哎呀，心里感觉特别难过，这么美丽的东西太可惜了。161
1: 窟修复您用了多久？
2: 过了2年的时间，甚至吃饭经常忘掉，家里人就跑到洞的地下看吃饭了。我总感觉着那个文物好像很希望你把它救一救一样，我就保护了它。
3: 新的考验总是不期而至，就在修复161窟期间，李云鹤突然听到旁边的洞窟传来巨大的声响，
2: 从130洞里面冒出来的灰尘出来了。我说麻烦了，壁画可能坏掉了。我进去一看，掏了2个多平方米的壁画，它掉下来以后正好砸到大佛的脚上去，摔得碎碎的。
3: 修复130窟的空谷壁画该用什么办法？李云鹤盯着稀碎的壁画，定了修复方案：先救命，后治病。在130窟中，他开创性的使用卯固法抢救空谷壁画，通过测算每平方米壁画的重量，在20多米高的崖壁上手工打入300多根钢筋铆钉，将壁画牢牢固定。修复的文物越来越多，可李云鹤越做越不踏实。他想学画画，学雕塑，经常书鸿介绍，跟在石伟香先生身后开始学壁画临摹。
2: 因为我保护他，这就是和大夫一样，我不知道他的五脏内腑六腑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有的就坏掉了，有的为啥不起家。我是从他早晨开始到晚上，你画我就跟着你画，练线条我就跟着你练线条，我整整跟着他一年。第二年我就到雕塑室去了。
3: 再进石窟，李云鹤看到了不一样的气象。北魏壁画的线条刚劲地刷过戈壁的风，盛唐飞天的褶皱绵密地裹着雍容华美，西夏的神秘，元代的细腻，还有宋朝的精致。在静得能听见心跳和呼吸的洞窟里，李云鹤看见千年的日头就在735个洞窟里慢慢西沉，缓缓东升。那源自波斯的青金石蓝，从西域而来的朱砂丹红，与华夏的土黄相逢，凝于画师的指尖，渗进笔墨，融入敦煌的崖壁。
2: 祖先花了那么大的心血留下来的宝贵资料，咱们的楼掉了几个讲起来，那个东西掉了你没办法，通过你的修复延长了它的寿命，后代有继续可以看到。
3: 敦煌的风沙不知疲累，围抱着莫高窟经年累月的呼号。看着壁画和雕像起甲、空谷倾斜，李云鹤心里烧着一团火。他一个接一个带学生，学画画的儿子跟着他修复壁画，就连孙子孙女也都被他拉到了壁画前。李云鹤心里盘算过，修复敦煌的所有壁画，要的不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代人。
2: 那是莫高窟、161窟、七家壁画的修复，这都是原始资料。你看这真是。是莫高窟隋代壁画。
3: 70年里，李云鹤把每一次新尝试都记在笔记本上，文字说不清楚的就画图，100多本笔记，一笔一画写下他在洞中面壁的那些年岁日月。莫高窟历经10个朝代的营建，不少地方都是后朝壁画覆盖前朝图绘，如何才能让不同朝代的壁画各展精彩？李云鹤独创了大型壁画整体剥离法。面对受损严重的北魏石窟，他又开创性地提出整体搬迁、异地修复，辗转60公里，将40多平方米的壁画和3尊塑像完整迁移至莫高窟北区，实现原貌复原。接手修复莫高窟的姊妹窟榆林窟里的大佛石， 李云鹤已经83岁。
2: 他那个总高度是24.7米，这个佛头是6米多高。石台啊坏掉了，也就是说整个头没了，你说哪个不哪个？
3: 几米高的脚手架一点点搭起来，整整6年，李云鹤就守在榆林窟。
0: 李云鹤用心作笔，以血为墨，让风化的历史暗香浮动，绚烂重生。有请国家改革先锋荣誉称号获得者、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为李云鹤颁奖。
3: 2019年春天，还在修复大佛的李云鹤到北京去领奖。这一次，他被评为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给他颁奖的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他们来到敦煌时都是灼灼年华。塞外的黄沙蚀皱了青春的脸，沙洲的长风吹白了少年头。站在舞台上的樊锦诗夸李云鹤人高马大，心灵手巧。李云鹤说这句他没记住，但记住了另外一句，他几十年里修的壁画没有失手过。
2: 我为什么在工作中间不感觉着苦，不感觉着累，就是这些老先生教育的我。那么好的活油画家，那么好的美术家，在这样环境或条件下手工作，不怕苦不怕累。我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这个人，你说有啥本钱？他们是我的学习榜样。
3: 走下舞台，李云鹤就回了甘肃，换上工作服，又埋首于佛画前。大佛快完工时，樊锦诗爬上高高的脚手架，看到89岁的李云鹤在灯光下正修得入神。两句寒暄过后，李云鹤又问：“这尊大佛快修完了，你再帮我找找，哪里还有难修的壁画啊？”
2: 我说：“那个塑像和菩萨也好，供养人也好，他就不会说话。我看着他，他像我笑眯眯的，默默的对话一样的。”
1: 你觉得他会对您说什么？
2: 他就说：“哎呀，我的病，你看，叫您治好了，非常感谢您。”
4: 除了在莫高窟修复壁画和塑像，李云鹤先生还去往11个省市。帮助26个单位修复文物，对修复过的文物，他每年都要尽量抽出时间再去看一看，就像去见一位老朋友一样，看到他安好，这才安心。
5: 千年前，画师们忘却时间，一笔笔描摹想象中的盛景；现在，一群群怀揣梦想的人修补斑驳的岁月，让后人能再看莫高窟的盛世重光。敦煌的传奇是洞窟里留下的画，也是洞窟里忙活的人。
6: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7: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8: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6: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9: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6: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8: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10: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6: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11: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4: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大家好，我是雅文。尼罗河的赠礼，古埃及文物与数字艺术体验展正在南越王博物院王墓展区展出。展览以180件套古埃及珍贵文物为核心，辅以26件套南越王墓出土珍品，通过众神的国度、国王与统治、文字与交流、生活与美丽、生命的旅途5大主题，展现古埃及在权力结构、文字系统、日常生活及生命观念等方面的内涵。
4: 南越王博物院陈列部负责人、策展人史明利在接受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燕玲的采访时说，本次展览提出连接尼罗河与珠江的文明交流互鉴策展理念，旨在系统呈现古代世界文明的辉煌成就，构建跨时空的文明交流互鉴桥梁。
12: 我们尼罗河的赠礼古埃及文物与数字艺术体验展呢，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展示亮点就是文明的对话。这两大文明都是由大河孕育的，我们都非常清楚的是这个黄河是孕育了华夏文明，而尼罗河呢又孕育了古埃及文明。所以我们就考虑从这个地方出发，然后在几个方面对于古埃及跟中国文明之间有一些相似的内容做了一些比较详细的阐释，其实也是一种两大文明之间的对话吧。
5: 那当中是否有一些有关于文字方面的呢？
12: 首先古埃及的文字和中国的文字呢，它们都属于广义的象形文字的体系，因为它们都是由图画符号还有象形文字演变而来的。两大文字系统呢都经历了一个比较相似的演变过程。比如说古埃及的文字，它是从最早的圣书体，后来又逐渐演化成僧侣体、世俗体还有科普特文字。而我们中国的文字呢，是从甲骨文、金文、篆书又演变成隶书啊、楷书、草书、行书这样的文字形式。只不过我们中国文字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就是汉字是我们世界上唯一沿用到现在的一个非常古老的文字系统。在我们南越王墓出土的文物当中呢，其实也有很多跟文字相关的东西。一个呢就是青铜器上的铭文，再一个是在我们南越国公署遗址一个南越时期的井里面出土了100多件的南越木简，上面保留了大量的中国古代的这个文字。中国文字的体系也可以在南越国的遗迹中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
5: 这一次展览当中有没有一些特别值得推荐的一些关于文字方面的一些展品？
12: 尼罗河的赠礼这个展览中呢，跟文字相关的文物是非常多的。最具代表性的其实是我们展出的两件王陵书。这两件王陵书上呢使用的是圣书体的文字，此外还有非常多的王陵圈。王陵圈呢就主要是表现的就是古埃及法老的王名，所以如果大家对文字感兴趣的话，可以来我们这个展厅找一找。
5: 人类的智慧往往最生动地体现在衣食住行之中，无论是黄河流域还是尼罗河畔，古代先民为适应生存需要，不约而同地发展出服饰、陶器、农耕畜牧、房屋、交通工具等生活要素。南越王博物院陈列部负责人、策展人史明丽说，透过这些穿越时空的器物，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时空相隔，但古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始终如一。
12: 在穿衣上，我们知道我们中国非常有名的就是丝绸，然后我们中国被誉为世界丝绸的一个发源地。像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马王堆汉墓里面出土的那一件素纱蝉衣，它也是目前为止我们发现的最早的而且最薄最轻的一个服饰。而在我们南越王墓里面其实也出土了非常多的丝织品，就因为南越王墓它这边的所在的岭南的这个气候条件不是特别的理想，所以这些丝织品呢保存下来的不是特别完整，但是我们依稀可以在我们的一些铜器包括青铜的容器、铜镜这样的器物上面还可以看到用丝织物包裹的痕迹。此外呢，在我们南越王墓中还展出了两个印花铜板模，当时就是为了制作丝织品上面的这些漂亮的纹饰所使用的一种工具。对于埃及来说呢，因为埃及它是属于沙漠气候，它是非常热的，那古埃及贵族呢它的服饰一般使用的是麻布，在麻布之外他们还有非常多的装饰，比如说他们喜欢戴假发，还喜欢佩戴黄金还有珠宝首饰等等。在我们这次尼罗河的赠礼这个展览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展出的那一套非常重要的塔哈尔的木乃伊。这个木乃伊它的尸身就是用麻布裹缠起来的。
5: 那在饮食当中有没有一些共通点呢？
12: 在饮食方面呢，我们中国是非常重视饮食的啊，有一句俗话叫民以食为天，而广州这个地方呢对饮食也是非常重视，我们也经常说食在南越，也就是在南越国时期的时候，广州这个地方对于各种的食物就体现出了一种非常的热爱。比如说在南越国这里，尤其是南越王墓当中出土了非常多的食物，包括用枣制成的枣味道的酒啊，所以在我们的一件铜壶里就发现了大量的枣核这样的痕迹。因为南越国这个地方它是不是枣的主要生产区域，枣主要是北方来的，所以也有一些研究者就认为呢，因为南越王他的家族赵佗他是河北正定人，所以就有一些研究者认为说他为什么那么喜欢吃枣，然后他还要用枣来酿酒呢，是不是跟他思念自己的故土有关系呢？当然这是一种推测了。此外呢还有非常多跟岭南区域相关的就是海产品啊，在我们南越王墓和南越王宫里都出土了大量的这种鱼类啊，龟鳖的残骸这样的海产品，由此可见当时岭南地区它的这个食物的品类就已经是非常丰富的了。古埃及人他最常用的食物其实是由大麦还有小麦制作的面包，他们喝的饮品主要是啤酒，另外他们也会吃一些洋葱、生菜、无花果等等这样的蔬果。我们这次的展品当中呢跟饮食相关的不是特别多，但是呢我们这次展出了非常多的多媒体，然后在这些多媒体我们就复原了当时古埃及人他们是怎样割水稻的，古埃及的夫妻他们在一起吃的是哪些食物，包括他们在喝着啤酒吃着葡萄吃着无花果等等。在一些我们这次展出的一些石雕上面可以看到祭品里面他们用了面包，很大块的排骨，还有这种鹅，这些作为一个祭品。
5: 那在出行交通工具方面是不是也有很多的相同点呢？
12: 出行方面呢，就古埃及来说他们使用最多的交通工具应该算是种船，所以我们这次尼罗河的赠礼这个展览里面呢就展示了一个船只的模型，另外在一些石雕上还可以看到一群人进行划船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因为尼罗河是他们的最主要的最重要的河流，所以船跟尼罗河的意象在古埃及的文化中是非常重要的。那对于我们中国来说呢，我们中国其实是南方跟北方不太一样的，北方呢主要是车马出行，而南方因为它的水比较多，所以它用的这种船就比较多。那就南越国这个地方而言，那因为它是相当于是一个海洋文明，所以它用船的机会就更多了。在我们南越王墓里面出土了一件船纹铜体桶，这个铜体桶的器身上呢就装饰了四艘大船，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南越人他们对于这个船舶的一个重视。此外在广州汉墓里面还出土了很多这种船的模型，有陶船模，还有木的船模，就木头制的船模，这些都表明了南越国它也是跟水息息相关的。
4: 南越王博物院是岭南文明的重要承载地，此次展览打破传统展厅的物理边界，将博物院整体转化为岭南文明与古埃及文明对话的场域，使立体的古埃及社会文明图景与岭南文化的在地特征深度锚定。南越王博物院陈列部负责人、策展人史明丽说，观众通过在同一空间内对比两地文物的精神内核。
12: 古埃及它是信仰非常多的神灵的，有研究者认为它最多的时候可能能达到2000多位，而且这个众神灵呢是各司其职，在各种的神庙还有宗教节庆中都可以见到他们的身影，所以我们这次用了很大的篇幅去讲述古埃及的众神，而且我们也展示了非常多相关的器物，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太阳神拉的雕像，比较受观众欢迎的就是猫神巴斯特的雕像。对于我们中国而言呢，我们中国其实也有这种多神崇拜的这样的一个体系，但后来呢我们中国一个比较典型的特色是祖先崇拜， 在南越国所处的汉代呢，有两种信仰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的就是四灵信仰，还有一个就是龙凤图腾。所谓四龙信仰呢，就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了这样的信仰。它的雏形呢，目前可以见到，从海昏侯墓里面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雏形。而龙凤图腾就更加的广泛了，在我们南越王墓里面出土了非常多的跟龙凤相关的器物，比如说我们博物院的院徽使用的是一件龙凤重环玉佩。这个玉佩呢，它的主要的造型就是一条龙和一条凤。另外我们还有一件漆木大屏风上也有这种朱雀的形象，其实朱雀在某种程度上跟凤鸟它有共同的这种意象。除此之外当然还有各种相关的龙凤相关的这样的意象了，这些都说明我们中国的信仰跟古埃及虽然有一点这种类似的地方，但是我们更多的是自己独具特色的地方。
5: 那在丧葬习俗方面呢，有没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呢？
12: 墓葬其实是体现的是一种丧葬习俗，还有体现的是当时的人们对于来世的一个想象。古埃及跟中国有一个类似的地方，就是富贵的阶层他通常他的墓葬还有棺椁是比较豪华的，贫苦的人们他的墓葬棺椁会是比较简陋的。虽然古埃及跟汉代的中国它的时空距离非常的遥远，但是有一个特别巧合的地方，古埃及人他是通过木乃伊保存尸体，他希望尸体保存下来之后能够让死去的人在另外一个世界继续生存。那我们中国人也产生了类似的一个观念，就是在汉代的时候呢，为了防止尸体不朽，从而产生了一种叫做浴衣这样的一个葬具，这两种都是为了保存尸体。所以我们这次展览当中呢，也是把古埃及的木乃伊跟南越王墓墓主人他所使用的丝缕浴衣放在一起进行一个展示。
5: 在数千年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中埃文明延续着自身的发展轨迹，塑造出各自灿烂的文化，两者交相辉映，既有共通的精神内核，又各具鲜明的文化特质，共同谱写了人类文明的华彩乐章。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铜陵古镇位于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东山岛的东北端，像陆地上的一湾月牙，伸向台湾海峡，与台湾隔海相望。
2: 在铜陵古镇，各式各样鲜美的海产总能让人大饱口福。铜陵地方美食之一烧剑陵有何特色呢？在古代，渔民们没有现代化通讯和导航系统，那么他们又是如何在茫茫大海上保证航路安全呢？下面我们通过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一起走进福建铜陵上集。
4: 即便生活在东南沿海的福建本地人，也一定会惊叹于铜陵丰富的渔业资源。黑虎虾、石斑鱼，各种蟹类、贝类令人目不暇接。这里不仅有全国各地来此寻鲜的老饕穿梭其中，甚至在节假日，很多家长会把这里当成海洋博物馆，让孩子们能近距离地接触丰富的海洋生物。
5: 啊，你看都在闪，你敢摸吗？
6: 当季的这个肉蟹，如果它硬是你捏不动，那它就是说明肉多。
4: 今天借助中国发达的互联网和迅捷的冷链物流，铜陵每天有近万吨海产销往全国各地。如此丰富的海洋资源就得益于铜陵优越的自然条件。铜陵古镇位于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岛的东北端，像陆地上的一湾月牙，伸向台湾海峡，与台湾隔海相望，东海与南海在这里交汇。在远海暖流与近岸寒流的相互作用下，被搅动的海水会将海底的营养物质带到表层，使浮游生物大量繁殖，为鱼类和贝类提供充足的饵料，使铜陵附近的海域成为闽南渔场的核心产区。每年八月中旬，随着开海日的到来，铜陵码头便进入了紧张的准备阶段，以应对即将到来的远洋捕捞。

0: 只待正式开海的这一天，铜陵百舸争流，蔚为壮观。渔船上载着对于丰收的期待，也载着留守古镇的家人盼望他们平安的牵挂。对于自古以渔业谋生的铜陵人来说，眼前平静的海洋往往隐藏着致命的礁石和未知的风浪。古代渔民们没有现代化通讯和导航系统，又如何在茫茫大海上保证航路安全呢？
1: 这本书记载了塔仔，现在叫东北里，里面就是铜山大澳，就是现在的东山港，可以避台风，打水三四拖，这一拖是1.5米，就是水深6米。沙泥地怎么抛锚？如果是淤泥地怎么抛锚？这个都是有讲究的。这个叫龙脊山，把北风挡住了，渔船就比较安全。
0: 黄炳钦老人手中的这本小册子是一本清代关于铜陵的航海水路簿，它的作者已经无处考证，但通过对比，黄炳钦发现古老水路簿中描述的避险地标、安全航路等信息与现代地图相差无几。
1: 有一个图介绍我们东山的两个岛屿，现在叫兄弟屿，你现在渔船出海回港，那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标。
0: 这本古老的水路簿不知凝聚了多少代渔民在风浪中的悲欢与期盼，才逐渐积累成册，成为铜陵人安全寻求收获的重要保障。早在南宋时，渔帝纪盛便记载铜陵镇所在的漳州沿海便已渔舟云集，丰富的渔业资源为铜陵镇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和物质基础。但对于很多喜爱寻古的游客，初来铜陵却难免心生疑惑。作为福建第五批历史文化名镇，这里分明是一座充满现代生活气息的滨海风情小镇，铜陵究竟古在何处呢？别急，让我们将视角望向古镇的最东部。这座紧沿海岸、名为铜山城的堡垒，守护着古镇最初的缘起。
2: 我们今天来到的是这个。
0: 每当新生到来，闽南师范大学的郑荣教授就会把学生实地调研的第一站选在铜陵古镇。郑荣认为，铜陵虽小，却是中国人抗击敌寇、忠勇卫国的精神家园之一。
3: 倭寇从海上来，我们必须要从海上防之。洪武20年，朱元璋在东南沿海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一个海防体系，这边就属于铜山守御千户署。卫所的一个选址，它是有很讲究的，它一定设置在这个大陆海岸线的一个突出部，这有利于掌握这个敌情，控扼海盗。
0: 明代时，铜陵古镇三面环海，无险可守，倭寇经常在此登岸，进犯闽南内陆地区。1387年，朱元璋下令在此修建军事要塞铜山城。在这座总长1900米、由高7米的巨型花岗岩围住的堡垒上，曾配置数十门火炮分段扼守，至今已屹立600余年。
3: 在这个水寨大山的这个摩崖石壁上留下了很多碑文，我们来看这句诗：扬帆直欲捣浮桑，体现出了淡灭倭寇的这种豪情与决心。舟师自古无此胜，军风所向真无前。字里行间充满了纵横海疆、忠勇报国的英雄气概。
0: 这首文词豪迈的诗歌是铜陵镇一次抗倭大捷后只能为纪念胜利而创作的横海歌。善战的军队与巍然的城垣 使铜陵古镇在明代凭借其军事要塞的地位正式亮相于中国的历史舞台。
3: 为了安定官兵的一些情绪，他是允许这个携带家眷来这个地方的。铜商首例千户使就逐渐的啊由附近的一些民户搬进来住，他就成为一个军民共同生活的一个社会空间。
0: 在铜山城西部长约800米的顶街，就是铜陵古镇最早形成的主体街道之一，最初是军营附属机构和随军家属的驻地。随着人口的逐渐增加，民居和商铺沿顶街逐渐铺展开来，形成了铜陵古镇传统的鱼骨状布局。
4: 这边是我们的顶街马房啊，旁边是我们的顶街建厂，这些地名都是明清时候留下来的一些古地名。
0: 许红柱自小跟着奶奶在顶街长大，近年来随着中国文化自信的回归，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借助互联网宣扬故乡的传统文化。而铜陵古镇独特的军旅与海防历史也正吸引着外界越来越多的目光，这给了许红柱莫大的鼓舞。
4: 我们这边一层的老房子哈，都是石头砌的一个石窗，因为我们明朝的时候这边倭寇很多啊，其实它起到一个防疫的一个作用哈。这边是我们一家大厝哈，我们的大门哈，是我们东山的特殊的一个建筑，上面是密密麻麻这一群孔，我们叫共孔，有分横共跟竖共。哇，这个门还挺沉的哈。这边它是方形的一个孔洞，横的跟竖都插满了木条，形成一个网形的那个结构，就非常牢了哈，外面敌人就不能进来。
0: 为抵御沿海战火，

0: 南沿海雨水和海风的常年侵袭，每天早上他都要精心挑选新鲜的蛛网油。
1: 布的不能用，有的破了也不能用，实际上用不到几两，所以这个买起来挺费劲的，都很找谁来收。
0: 许志雄将处理好的猪网油铺在砧板上，码放猪肉和配菜，卷成直径2.5厘米、长10厘米的圆筒，慢火炙烤。20分钟后，外表松脆可口、内里软糯香甜的烧剑灵就完成了。这道充满北方豪迈气息的小吃，在遍布海洋物产的铜陵，多少显得有些另类。据专家推测，烧剑灵的做法和宋代坊间流行的鲜菜十分相似。南宋末年，鲜菜随着宋人南迁传入东南沿海，再随着军事征召进入铜陵古镇，逐渐演变成今天的烧剑灵。而更为关键的是，对于铜陵人来说，海鲜保鲜期极短，不适于出海作业，而烧剑灵经过高温炙烤，使食材更宜短期保存。它既是中原文化在当地生根的见证，也是沿海居民在资源限制下海陆物产灵活转化的典范。
2: 历史上为聚拢四方而来的人们，福建铜陵除了在饮食风味上兼收并蓄，更找到了一种深远而坚实的精神凝聚力，这又是什么呢？欢迎您明天继续锁定收听。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4: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5: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6: 横向，
7: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3: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8: 我是雅文。中国有四大名绣：苏绣、湘绣、越绣、蜀绣，而珠绣是越绣中的一种。过去，珠绣只是在服装上起到装饰点缀的作用。而珠绣画是黄伟雄的一大创新，它融合了珠绣的传统技艺，并结合绘画原理与色彩构成发展而来。
2: 传承有我，我们一起聆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黄伟雄的平凡匠心故事。
9: 这是绣米珠，这银饰你好。
3: 黄伟雄正在挑选珠子，他打算制作一幅新的珠绣画。
9: 这可以的。这个可以做我们作品的树叶，你等于包先试配一下银饰。
3: 一幅珠绣画的玻璃珠有多种型号，直径小则1.5毫米，大则8毫米。这些珠子，黄伟雄都是从厂里定制，一些特殊的颜色需要特殊处理。
9: 现代珠绣跟古代珠绣在用料上的不同。像古代没有说现代的设备哈，可以来做制作玻璃啊、塑料，他用的珠料呢，就是用纯天然的珠料，他用珍珠啊、贝壳啊，它可以磨成小米珠。那现代的珠料呢，它有个科技发达嘛，它能够做成玻璃珠、塑料片，各种各样的不同形状的玻璃水晶的这种造型。
3: 再将画稿拓印在布料上，用针挑起珠子，便可开始刺绣。黄伟雄出生于绣花世家，他的祖辈曾经在潮州牌坊街里开了个绣品店，母亲和祖母都是绣娘。就是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黄伟雄6岁的时候就拿起了绣花针。
9: 因为我们在

0: 潮州呢，当时呢，就是可以说家家户户都有绣花，不管男女，小孩稍微大一点都会来学绣花。有一次呢，我妈妈刚好走开，我就好奇的拿着绣花针在妈妈的绣架上面就乱绣一通。当我妈妈回来以后嘛，看了以后又生气又好笑。
1: 黄伟雄是家中的长子，他深知家里的经济状况，所以在初中前他一直帮着母亲干绣活。
0: 在我小时候的脑海中就觉得哇，妈妈怎么天天又劳作哈、啊？就后来妈妈也长大了，就知道潮州女人都是这样的。我说一个伟大的母亲都是靠着一只绣花针来撑起这个家，所以我也是想帮家里赚点钱。我当时做一对枕头的绣花呢的工钱是2块钱，但是2块钱可以给我上小学的一个学期的学费。
1: 就这样，黄伟雄一直帮家里绣花。高中毕业后，他考上了技师学院服装设计专业。之后，他被分配到国营潮绣厂珠绣部门从事设计工作。那时的珠绣只用于服饰上的装饰和点缀，作为日常穿戴用品，难以保存。这让黄伟雄动了想把珠绣永久保存的念头。
0: 珠绣最早是用在食用品上，但是食用品呢，它就用的时间不长，没有好好的存下来。那时候还没有珠绣画这个概念。
1: 说起珠绣画灵感的来源，还得从一个意外讲起。
0: 有一次呢，我的助理拿着托盘，里面放的很多不同颜色的小珠子来到我眼前，不小心摔了一下，把小珠子就混在一起了。他当时觉得哎呀，这个弄坏了，分不清楚这个珠的颜色。但是呢，看到这个托盘里面的珠子混成一起以后呢，这种颜色很自然的就搭配，觉得很好看，就觉得珠子可以做不同的画出来。
1: 用时一个月，他完成了作品《熊猫》，那是他的第一幅作品，现在看来还很青涩。但经过一次次尝试，有着美术功底的他很快就掌握了要领，并创作了大量的珠绣画。当他的创作之作一直畅通无阻时，2008年，一幅八骏马图的创作让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0: 八骏马是比较难的，当时觉得做这个题材尝试一下动物奔跑的这种题材就是一个动态，因为马的颜色它比较极限嘛，就是黑色、灰色、白色，就这几个颜色嘛。我们做珠绣，你颜色越少了，你就很难去表现它。
1: 仅用3种色系的珠子，表现水墨的效果，不仅要分清八匹马的层次关系，还要将肌肉纹理的走向表达生动。当黄伟雄已经绣好了一部分时，离远一看，发现马腿和马身的颜色并不匹配。
0: 这匹马是以黑色为主的，它前面这匹马就是有浅色，它这样每匹马的颜色是有分开的，黑色、白色中间有一个棕色马，所以如果近距离来看，它很乱的，它看到很多马身跟马腿会接不上。它在跑的过程，它的有动感的，这个马在这一边的腿可能会在后面，所以很容易混的接不上。
1: 这就意味着几万颗珠子需要拆了重做。为了达到完美的效果，黄伟雄一次又一次推翻重来，
0: 就是真的是恍恍惚惚拆了很多次，做了拆，拆了做，这个难度是最大的，拆了几十次肯定有的，上百次也有的。
1: 经过一年的时间，黄伟雄终于完成了这幅八骏马的制作。最终黄伟雄将这幅八骏马图命名为前程似锦， 这幅作品也获得了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奖金奖。2009年，黄伟雄已经具备了做巨型珠绣作品的能力，他开始着手创作他最爱的题材鹤，也就是他的代表作《百鹤图》。2023年，中法两国领导人在广州松原的非正式会晤上，摆放的长9.4米、高2.48米的珠绣屏风，正是这幅作品。这也是他制作的珠绣画中最大的一幅作品。
0: 主要我就是对这个鹤呢特别喜欢，这作品呢从开始着手创作，再配材料，开始手工制作完成，总共花了3年的时间，是在2009年到2012年，3年的时间完成的。
1: 黄伟雄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明代画家边景昭的工笔画《百鹤图卷》。
0: 它的高度也就45公分，你想那个原来只有这么45公分的一个作品，我做到2.5米高的一个作品，它不可能是说纯给它直接放大。你比如说我这个是以12个屏风组成的，我每个屏风单独拆出来也能够独立成画，我是取它最精华的一部分啊，包括就是给它整个作品里面以中间为主，光光创作就将近1年的时间。
1: 在《百鹤图》这幅作品中，无论是在画图还是选料上，鹤的设计都尤为关键。但是在最初的设计上，黄伟雄也进行了多次尝试和修改。
0: 刚开始鹤的身子也是有用珠子去做，但是做了以后觉得没办法表现这个仙鹤侧板的羽毛的这种质感，过尝试以后觉得就是用那个小小的薄薄的这种片片来做呢，效果会更好，所以我们才会特意找厂家去定制这种最小最小的片做这个鹤的身体。
1: 3年后，《百鹤图》问世了，图中仙鹤或振翅高飞，或悠然漫步，或低头觅食，或昂首远眺，各具特色。黄伟雄用以100,000计的珠子和薄片，完成了对鹤这一主题的生动诠释。从珠绣到珠绣画，这一昔日以装饰品形式示人的工艺，在黄伟雄的手中完成了华丽蜕变。它已不再是衣物上的简单点缀，而是成为了独立的艺术品。
2: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3: 主持人谈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赵飞。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有哪些内容为您呈现。
7: 台湾作家郑如晴新书《往日时光》大陆出版。
8: 良渚古国的工匠们创造了怎样的物质文明呢？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9: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7: 海峡两岸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特别奉送的一文两厅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8: 台湾作家郑如晴《往日时光》新书发布暨读者分享会近日呢在北京台湾会馆举办。郑如晴长期笔耕不辍，既是台湾高校的文学教授，也是文学创作的实践者，曾经出版小说、儿童故事、散文、译作数十本。
7: 往日时光是其近年散文代表作，共收录30篇饮食故事、30道闽南风味料理，以食物为经，时光为纬，串联个人生命记忆与生活图景。台湾作家刘克湘在本书序言中写道，我们读的是饮食，尝到的竟是人生滋味，清晰简明的表白，徐缓贴近，彼时我成的样子便如是款步而来。
8: 郑如晴在分享会上说，往日时光呢，尽管以饮食为线索写作，但他呢并不是美食作家，相较于饮食文学偏重食材考据、味觉分析的写作路径，他呢更关注食物与人生、时代之间的连结。本书呢以台湾小吃为题，却意在描摹人情与故事，借由食物，他想要表达两岸一代代人共通的情感，展现共同的文化记忆和历史传承。
7: 郑如晴说，宝岛许多看似具有地域属性的饮食，其实源自更广阔的中华文化脉络，不少来自大陆东南沿海的烹饪方式随先民传入台湾，在一代代家庭厨房中延续与变化，成为彼此共享的味觉记忆，也成为真实持久的文化见证。
8: 当稳定的稻作农业为良渚社会提供了充足的粮食保障，另一个重要的转变发生了，一部分人得以从田间劳作当中解放出来，不再需要终日为食物奔波。这种剩余劳动力的出现，是社会走向复杂化与专业化分工的关键一步。
7: 那么，这些被解放出来的良渚先民，他们把时间和智慧投向何处呢？ 良渚古国的工匠们创造了怎样的物质文明？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古国良渚》广播版，今天请听《国之根基》下集。
3: 石镰是良渚先民使用的一种农具，石镰单面开刃，微微内凹，刃部在内凹处，与现代镰刀的样子十分相似。
10: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烨，
11: 良渚的生产工具像这个石犁啊，从简单

0: 那是你到符合的那个分体的实力，这个也说明它的稻作水平在提高嘛。然后10年是稻收割，这个农业生产活动的生产工具也是成系列的，从亩产、从稻田、从生产工具到整个碳化镁的一些仪器的发现，所有的证据都指向良渚时候的稻作农业是非常成熟的。所以说，良渚时候的稻作农业应该是史前时候。
1: 稻作生产的一个高峰，这些时期直接服务于良渚先民的社会生产和日常生活。用于农耕的石镰、石刀、石犁，形态各异，功能明确，构成了从翻土到收割的一整套农业工具系统。 用于渔猎的石镞、石斧和石网坠，则是先民获取肉食的重要保障。尤其是石镞，出土数量巨大，可见其消耗量极大。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宋书。
2: 良渚湖城，它是一个家养的动物，能占90%的一个地方，所以可能狩猎采集这种行为对它的生计的影响已经不是一个决定性因素了。它可能主要是对狩猎人群，这个石镞是比较宝贵的一种武器也好，或者说防身用具也好，它可能更多是针对于那些良渚的外围地区。
1: 而制造这些工具的工具本身，同样门类齐全，形成了生产链。多种样式的石锛是加工木器的主力，各种质地的纺轮用于纺线织布，大小不一的砾石。 则是打磨开刃的远古磨刀石。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研究员蒋卫东，
3: 正是从良渚古城的这些发掘，我们可以看出来，当时良渚时候的手工业，它的专业化程度已经是相当的高，就是手工业已经开始有了明确的分化，制作玉器的、制作漆木器的、制造骨角牙器的，这是明确，不仅有地点上的不同。
1: 制作工艺、工具各方面材料上都有明确的，已经是分工了。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工具当中，有一种工具非常重要，那就是碎石。它质地坚硬，边缘锋利，是良渚先民用来在玉器上精雕细琢的刻刀，堪称5000多年前的微雕神器。 在河岸的钟家村台地上，红烧土堆积揭示着曾经的建筑基址。而更重要的发现，则散落于这片区域的废弃堆积中。除了玉料、玉钻芯等半成品，还密集出现了大量碎石石片，说明。
4: 这里曾是一处规模可观、原料充足的手工业作坊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室研究员陈明辉，
5: 碎石数量很多，就是我们在很多作坊里面都会有发现。然后它的主要功能就是用来刻玉器的纹饰，可能陶器上的细刻纹也会用碎石来刻，刻纹是它的一个最主要的功能。
0: 在靠近木角山工业区的钟家港古河道内出土了数根巨型木料，其中一件带方形毛孔和榫头的木构件，长达9.5米，根部直径近半米。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烨，10几米长的这个大木构，这个木构呢，有些是半成品，啊，有些是原料，那么里面有很多牛鼻孔。 显然是水上运输拉过来的。就如果按10千米或者15米来算，立起来那就是3米一层，那就起码5层以上了。那么这些东西就是给我们提供一个推理的一个材料，它能够建起多大的体量的礼仪性的建筑。 莫角山宫殿区的它的建筑材料就是这些木料。
1: 与此同时，考古人员在河道内发现两组的小型木座，圆饼形和连体木盆的毛坯，这些木器表面已施有一层漆，展现出精致的加工工艺。一同出土的还有很多漆器，比如漆箍、朱漆方形镂孔托盘等。
0: 漆器虽然发现很多，但可以看出来它这批东西的等级是还是比较高的。漆盘、方盘，这方盘呢肯定就是礼仪的场所经常用到的嘛，我们那个可以放玉器啊，可能在仪式场合可能玉器就是这么端出来的，所以两组人用的礼仪性的这个漆器的这种大概的面貌我们就可以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了。
1: 在钟家港河道出土的众多器物中，最能体现良渚生活烟火气的莫过于数量庞大、种类繁多的陶器，
0: 因为这是良渚都城的所在地，那么它有来自南北方的人，在陶器里呢也有一些是外来风格，那可能是一种文化交流上的反应，这边的人吸收了外来的一些特征，他觉得要模仿再做一个类似的器物。
1: 这种又黑又亮的表皮是制陶最后一道工序抛光所形成的结膜。保存较好的黑陶器皿器表往往黝黑光亮，质地温润醇厚。
3: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室研究员陈明辉：
4: 黑亮的颜色，一个呢可能是为了美观，就是好看，它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为了防渗水，就是说它要煮饭的时候啊，有这么一层皮的话，水不太容易往外渗出去。如果是袈裟陶的话，孔隙比较大，水分可能就慢慢的会流失的比较多，这个是可能会有现实的原因。
1: 圆形容器始终是中国陶瓷器的主旋律，陶器制作首先要满足实用功能，其次要追求美观。按照用途划分，这些陶器大体可以归纳为吹煮器、盛食器、水酒器、存储器四大类。
4: 存储器呢，主要的是罐类，尤其是罐。在良渚文化里面，最典型的一种就是红陶罐，就是我们都知道良渚人上黑嘛，他比较喜欢黑皮陶，所以做的很多陶器都是黑色的。但他就有这么一类红陶罐，是红色的，然后口呢也是卷圆，然后小口。口沿还有很多戳印纹，非常特殊。我怀疑这一类是用来存储酒的，就是他把酒放进去，然后封口，比较方便封口。
1: 良渚陶器的形态与装饰是良渚先民审美与智慧的艺术语言。在主流的圆形器之外，还有椭圆形的盘、豆、鬼等等，其装饰手法纷繁复杂，极尽变化之能事。此外还有一些刻画符号出现在陶器的不同位置上，
4: 对，这种符号种类很多，有些比较象形，比如它就像一个动物，乌龟啊、鸟啊，这种符号数量很多，这种符号呢有可能存在了某种交流的这种功能。在某些陶器上发现了成组的符号，好几个符号连成一排，像一个句子，然后这个句子里面的某个符号呢在别的场合也是出现过的，我们现在推测它是原始文字。
1: 由于陶器具有极高的普及性、极强的耐久性和快速的变化性， 考古学家常常依据陶器的细微变化揭示古代社会发展的轨迹，而陶器的组合是界定考古学文化最核心最敏感的指标。鼎、豆、双鼻壶是良渚文化最主要的陶器组合，双鼻壶的变化轨迹相对清晰完整，生动反映了良渚社会的变迁。
3: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赵烨，
0: 很重要的良渚时候很经典的就是一种双鼻壶，它口沿上的两个鼻子，两个我们叫双鼻，双鼻壶也是良渚的特殊的器具。这种器物在其他文化里是没有的。那么良渚的双鼻壶呢，它的演变规律非常明显，它是从矮胖到高瘦这么个发展过程，它的脖子越来越长，圈足越来越高，但是呢器身是越来越扁。
1: 一处处灰坑，一件件器物，逐步揭开了支撑良渚古国运转的要素。
3: 浙江良渚博物院院长徐天进，
5: 我们现在看到的良渚这些物质文明的这个成就，它的这个重要的一个基础应该就是发达的农业，我觉得前提都是一个农业社会的一个雄厚的基础，所以稻作农业是基础，这个是整个生业的基本保障嘛。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它有可能完成我们说后来的手工业的分工。
1: 规划者的蓝图，工匠的技艺，农夫的劳作，共同构筑了良渚社会的根基。正是这些无名建设者的分工与协作，维系了都城的运转，创造出那个时代令人惊叹的良渚文明。

0: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 当七百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2: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0: 汉服、
1: 宋景、
0: 雅乐、
1: 园林，
0: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3: 国潮新消费，
4: 国风文化的
5: 国潮风产品，在
3: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6: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0: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7: 风雅越东方。
8: 好的，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风雅越东方，我们来聊一聊扬州。那提到扬州呢，我们总会想起烟花三月下扬州的千古诗意，会想起瘦西湖的烟雨朦胧，个园的叠石雅致，东关街的市井烟火。那如今雕版印刷、漆器技艺、茶点等一众非遗瑰宝正以更多元更鲜活的方式融入日常，走进大众。
9: 从被动观赏到主动体验，从单一商品到多元场景，当古老非遗遇上全新的沉浸式体验，远道而来的游客究竟能收获怎样的惊喜？今天我们跟随记者前往江苏扬州体验非遗，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前程，扬州台记者丁志新。
10: 李然是一名应届毕业生，也是资深游戏玩家。他告诉记者，此次扬州之行缘起一份特别的礼物。去年朋友在扬州非遗珍宝馆参与雕版印刷体验，亲手制作了一件场馆与热门手游联动的专属文创，印有游戏角色与扬州字样。
11: 雕版印刷它是分为四步大步骤，先是要设计，就写样，然后雕刻，然后印刷。
12: 以前提起非遗，我总会觉得那应该是很古老，好像跟我关联不太多，但是没想到现场的体验这么丰富。
11: 先要上色，然后看纸张，因为有它宣纸，它是手工宣嘛，它不会是统一的，有厚有削。
12: 师傅手把手教我握板、刷墨、铺纸，最后当这个属于我的作品在宣纸上慢慢显现的时候，这种成就感真的很难用语言来表达。
11: 这是一帆风顺，这是鲤鱼跳龙门，这是状元及第。
12: 以后我跟身边的朋友提起非遗，不再是非遗这两个字，而是能说出自己的体验，我觉得这个对于现在的年轻人都很有意义。
10: 扬州非遗珍宝馆自2024年开放以来，始终以活化传承、创新出圈为核心。如今日均接待游客超3000人，2025年累计接待游客超150000人次。静态展示是非遗技艺的定格留存，沉浸式体验是非遗活力的鲜活释放。场馆以展促学，以鱼传文，持续推动非遗从单一静态陈列向沉浸式动态体验深度转变，让千年古老非遗真正走进大众生活，焕发全新时代生机。每一次出发都有不一样的心动与奔赴。资深球迷陈星野专程来到扬州，一边追苏超热血赛程，一边打卡亮相2026世界杯的扬州非遗罗甸工艺，感受东方匠心如何踢向世界。
13: 你看，这个就是
14: 我是在新闻上看到的，这个扬州漆器罗甸工艺入选了2026年世界杯官方的授权项目。我当时觉得就特别的震撼，特别想知道咱们中国非遗如何与全球顶流体育 IP 关联在一起。

0: 系。
1: 我们这次在设计当中呢，采用了大量的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其核心的设计来源呢，是我们足球在运动时候的弧线轨迹和我们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当中的缠枝纹，这种非常富有变化的一种节奏韵律美感是一脉相承的。中国的缠枝纹呢，寓意是连绵不绝、生生不息，那么其灵动的线条呢，和足球的这种运动的韵律也是相通的。
0: 我是第一次近距离触摸螺钿镶嵌的纹路，指尖能够感受到贝壳的细腻，大漆的温润，传统工艺居然能这么现代，这么酷。
2: 用紫檀木作为底木，然后上面都是用的螺钿技艺把它嵌进去的，然后再擦漆，你看它的颜色都是自然的色泽。
3: 扬州非遗踢进2026世界杯，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相关负责人马娟介绍，通过科技赋能加创新跨界，让东方美学走向世界。
2: 以螺钿为主要抓手做的一些联名活动，在联想键盘的背面，我们用我们的螺钿技艺嵌了一个大力神杯，包括墨镜，因为每家墨世界杯户外观赏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戴墨镜，我们在墨镜的角这边都嵌了一点点螺钿进去。我们希望借由这些让世人高度关注的一些赛事、一些游戏，来让传统的非遗进入更多人的视野。
3: 不止于非遗加赛事的跨界融合，扬州借力苏超赛事 IP 打造包赢系列、十三太保礼盒、潮流配饰等文创精品，线上线下同步热销，成为文旅消费新热点，让城市文脉在热血赛事中焕发光彩。每个人奔赴一座城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心动理由，就好像美食博主苏晓专程从北京到扬州，只为一口热气腾腾的早茶，晶莹的千层油糕，鲜美的蟹粉汤包。他把茶社作为此行重点，要从舌尖读懂扬州的烟火与文脉。
4: 四八，请您用餐了。
5: 我以前呢，对扬州早茶的印象就是两个词儿：好吃、精致。就是觉得呢，这是一个特色的早饭，来打个卡呀，拍个照就行了，尝尝鲜就完事儿了。那真正做到了茶社里才发现，这里哪里是吃饭，直接是沉浸式体验非遗了。不光是个早茶店，还是非遗工坊。
6: 最好吃的是半干丝千层糕、翡翠烧麦五丁包、清汤面、脆火烧、溧阳春茶香气飘。
5: 师傅跟我讲，这边的茶点的制作的技艺都是非遗项目，并且呢，每样点心的配方、手法、火候都传了上百年，真是不是随便一顿早点那么简单的。你看这个汤包，可以说是皮薄透亮，汤汁儿还特别的足，而且特别适合我们年轻人的口味，很清淡。那个千层油糕呢，是又软又甜，慢慢吃慢慢品，一下子就把扬州的味道吃到心里去了。
3: 当下扬州拥有市级及以上非遗超400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32名，省级代表性传承人152名，非遗体验场景遍布城乡，体验非遗依然成为扬州文旅的全新标签。扬州市委党校基本理论教研室主任英振认为，扬州正在走一条文旅兴、经济旺的良性循环之路，从被动守护到主动体验，传承方式之变打破了非遗与大众之间的壁垒，让人们在亲手操作、亲身感受中了解技艺、传承文化。
7: 推动高质量发展，文化呢是重要支点，让文化动起来，而且能够火出圈，运用多种业态的实现对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发展，让我们的静态文化变为动态的这种体验，让我们的老技艺成为活产业。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0: 唐门外门弟子唐三因偷学内门武技负罪，跳崖自尽命之，竟转世重生于斗罗大陆。不同于华夏神州，斗罗大陆是一个人人拥有武魂的世界。带着前世的记忆，小小的唐三从圣魂村开始了他的魂师修炼之路，并萌生振兴唐门的梦想。当唐门暗器来到斗罗大陆，当唐三双生武魂觉醒，他能否解开今生身世之谜，并在这片武魂

0: 的世界，载著唐门的辉煌。欢迎收听唐家三少小说《斗罗大陆》，演播杨静、满超。第一集，外门唐三。唐三默默地跪在唐兰太爷面前，已经整整一炷香的时间了。他的脸色平静而坚毅，一点都不像只有18岁的年轻人。他的沉稳已经远超同差。
1: 哎，
0: 唐兰苍老的面庞上露出一丝惋惜之色。
1: 起来吧，孩子，你应该知道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你怎么求我都没用。如果可以的话，内门早就人满为患了。
0: 唐三抬起头看向唐兰太爷这外门长老，眼神执着而倔强。
2: 太爷，当年我还在襁褓之中的时候，是您将我救回唐门。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已经是唐门的一份子，永生永世都不会改变。哪怕有一天弟子化成了灰，也一样是属于唐门的。我对唐门的忠诚上苍可见，为什么不能让我进入内门呢？我只是希望能够将唐门暗器发扬光大，真正去领悟和体会暗器中更深层次的奥妙。求求您跟诸位内门长老说说，让我加入内门吧。
3: 18年前，唐兰太爷将他救回唐门，他从小在唐门长大，唐门暗器天下闻名。唐门虽然现在已经从鼎盛时期天下第一大门派的位置滑落，却依旧是当今天下数一数二的大门派。提起蜀中唐门的暗器和剧毒，所有江湖侠客都要竖起大拇指。唐门暗器出手，很少会留下活口，所以没有人敢得罪唐门。唐门本身分为内外两门，内门中都是唐门直系弟子血脉传承，外门中则是收的弟子以及一些被赐予唐姓，像唐三这样被收养的弟子。在唐门之中，外门弟子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唐兰太爷是外门长老，掌管整个外门，而他老人家本身又是内门弟子。唐三每次看到唐兰太爷胸口处那金色的唐字时，心中不知道多么羡慕。他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够进入唐门内门去学习真正的暗器。
0: 外门研究的暗器只能是击扩类的简单的手发类的暗器，内功基础简单的擒拿手和一些基础武学，只有内门才能学到唐门真正的绝学。可是唐门一向自傲，除了血脉传承之外，从不招收外来人成为内门弟子。最近百年来，唐门之所以逐渐走向衰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内门一些绝学的失传。唐三自幼生长在唐门，他是唐兰太爷带回来的，唐兰太爷一直都很喜欢这个聪慧的孩子。唐三在3岁的时候就在唐兰太爷的指导下学习内功基础。唐三有着一双灵巧的手，他的手指比一般人的修长也要纤细几分，他的眼眸明亮，视力绝佳，而且唐三有着聪慧的头脑，高人一等的悟性。今年才18岁的他就已经掌握了外门所有暗器制作的方法，他制作出来的暗器就算是内门出身的唐兰太爷都要赞不绝口。18岁的唐三在外门之中已经学无可学，所以他今天跪倒在唐兰太爷面前。这个18岁的青年根本不知道什么门户之见，只想学习最高深的暗器和最强大的唐门绝学。
3: 唐三在外门之中小有名气，可是他深深明白自己和内门弟子之间的差距。他曾经亲眼看过一位内门长老释放暗器，他根本看不到对方的动作，一片银针就在墙壁上烙印出了一个银光闪闪的唐字。 字体古朴，苍劲有力，那才是真本事啊。对真正的唐门绝学，唐三心中有着巨大的渴望。可是唐兰太爷的话仿佛一盆水泼在了他头上。外门弟子不能进入内门，哪怕学无可学也是一样。15年的内功基础赋予了唐三深厚的底蕴，他的内功修为甚至比一些内门的同龄弟子都要深厚，而那些内门弟子学习的可是唐门绝学玄天功啊。唐兰太爷何尝不想让唐三学习更加高深的唐门绝学呢？他是真心喜欢这个孩子，甚至将他当成自己的孙子看待。可是他没办法，门规不可违背，哪怕他是长老也一样。这不只是唐门的规矩，也是江湖的规矩。唐兰太爷站起身，沉声说：
1: 起来吧。
2: 我不，太爷，您就答应我吧。
3: 唐兰太爷叹息一声：
1: 傻小子，你还不明白吗？太爷不是不想答应你，而是根本没办法答应你。难道我不希望你进入内门吗？可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你好好磨练自己的技艺吧，以你现在的本事，足以在唐门内受用一生了。
3: 唐三低下头，眼中充满了不甘。是的，他不甘心，他真的不甘心啊。他绝不愿意就这样下去。娶妻生子，他心中根本没有这种想法。外门几乎没有女弟子，而内门的女弟子一个个眼睛都长到了头顶上。唐兰太爷的双手做出虚提的动作，发出一股柔和的气流，将唐三从地面上拖起来。
2: 空和秦龙，
3: 唐三立刻就叫出了这个唐门绝学的名字，眼中更是亮起了狂热之色。这就是唐门六大绝学之一的空鹤擒龙啊。他听说很多唐门的绝世暗器都需要以空鹤擒龙为基础才能使用。
1: 回去吧，好好睡一觉，明天起来就什么都忘了。
3: 唐兰太爷脸上写满了无奈，几乎是将唐三推出房门外的。
0: 唐三回到自己的房间，看着身上那代表外门的灰色外衣，他眼中只有痛苦。
2: 为什么？为什么就不能让我学习唐门绝学呢？我真的很喜欢暗器啊！我永远都不会背叛唐门，唐门是我的家，我只想将唐门绝学发扬光大。
0: 唐三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半夜三更，一直瞪大了双眼的唐三猛地一翻身，他从床铺上坐了起来。
2: 不行，不让我入内门，我也要学习唐门的暗器绝学，我一定可以的。
3: 狂热的少年正当容易冲动的年纪，他拉开床下的抽屉，迅速从里面取出一些东西，这都是他平日制作的暗器。涂成漆黑色的飞天神爪制作精良，每一个部位都是用百炼钢制作而成的。他曾经尝试着用这件飞天神爪吊起过重达300斤的东西，而他们

0: 前行，朝着内门的方向摸去。
1: 唐门这个坐落在半山腰的院子，就像一座小的城池，内门是内城，而外门就是外城。此时内门的大门早已关闭，内门的护墙上有专门负责守夜的弟子巡逻。唐三的轻功体总数练得极好，有深厚的内功底蕴支撑，身轻如燕。他小心翼翼地摸到内门的护墙附近，在阴暗的角落中观察了足足一刻钟。他想进入内门的冲动可不是今天才有的，也正因为如此，他不是今天才开始做准备。对于内门弟子的换房时间，唐三清楚得很。唐门内门的防卫并不森严，毕竟敢进入唐门之中偷鸡摸狗的武林人士可以说是绝无仅有。而且唐门外门的墙上各种机关埋伏层出不穷，就算当今江湖上的绝顶高手来到唐门，也绝对要吃不了兜着走。而内门呢，内门之中包括掌门唐大先生在内，长老就有17位之多。这17位长老无一不是高手，都有着深厚的底蕴。唐大先生活了近2个甲子，将近120岁，据说能够在鬼见愁山顶上排云吐雾，乃是当今江湖上的绝顶高手之一。论辈分，他是最顶尖的存在，所以哪还有什么毛贼敢打唐门的主意啊？而今天唐三还就成了这个例外了。
0: 换房的时间到了，唐三将飞天神爪轻巧地搭在房檐上。他制作的这个飞天神爪，每一个爪尖上都带着软布，无论落在什么地方，都是软布先落上去，不会发出声音。随后锋锐的利爪才刺穿软布抓牢，设计极其神妙。唐三双臂用力，迅速攀上房顶。深灰色的外门弟子净装在这夜晚之中倒是很好的掩饰。今天的天气不错，月黑风高。进了内门的护墙，唐三只觉得自己的心跳得厉害，要是被抓住，他知道后果那将非常严重，轻则被重打，重则被废掉武功逐出唐门。唐三深吸一口气，告诉自己一定要冷静，无论怎样都要冷静，只有冷静他才有一线成功的希望。既然已经进来了，他就不再有退路。是的，没有退路，只能向前，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1: 唐三知道自己应该去什么地方。唐门的藏经阁是唐门的根本重地，所有秘籍都在那儿。藏经阁之中没有任何暗器，但是每天晚上都会有一位长老负责守卫。唐三依旧沿着房檐下的阴暗处向前走。他虽然不是内门弟子，但是曾经进入过内门，对这里十分熟悉，毕竟他从小在唐门中长大呀。藏经阁在整个唐门地势最高的地方，只有内门弟子才有资格在那里阅读，而且据说他们每个月也只有3次机会而已。就是那里了，藏经阁终于到了。唐三深吸一口气，他心跳再次加速。今天晚上不知道是哪位长老在这里值守，只要逃过他的眼睛，唐三就有成功的可能。飞天神爪再次轻巧地飞出，落在藏经阁房檐的一个角上，依旧没有发出半点声响。当初制作这飞天神爪的时候，唐三曾经请唐兰太爷做过实验。唐兰太爷纵然有极其高深的修为，也没有听到破空声和神爪抓中物体的声音。即使在内门，也只有7位长老在修为上可以超过唐兰太爷。唐三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今天值守的人不是内7位之一。唐三足足在心中默数了100个数，发现藏经阁那边依旧没有任何动静，这才暗暗松了一口气。看来他的运气真是不错呀。

0: 关键的时刻到了，成功失败再次一举。
1: 唐三用右手拽着飞天神爪的软索，朝着藏经阁旁边的一株大树飞去。他用力地深吸了一口气，让夜晚微寒的空气充满肺叶，为自己鼓足勇气。唐三扣动崩簧，嗖的一声，一枚袖箭电射而出，直奔远处的大树飞去。噗，袖箭没入大树之中，发出一声轻响。唐三毫不犹豫地一低头，背后的锦背低头弩随即电射而出。这一次他的目标是较远一点的一株大树。突，这次声音略大了几分，他要营造的是一个夜行人由近及远的感觉，这一招叫声东击西。藏经阁的大门猛地打开，一道暗影瞬间冲出，他脚尖点地，宛如一只苍蝇般腾空而起，脚尖在树枝上一点，就奔着唐三引导的方向窜了出去。
0: 成了，
1: 唐三心中大喜，正所谓机不可失，这时候他没有一丝犹豫，一拽软索，同样脚尖点地，施展出轻功提纵术，闪电般攀上了藏经阁，直接冲入屋中。屋子里点着灯，灯光有些昏暗，一排排古朴的书架整齐地摆放着，在这些书架前方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几本书。唐三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他风一般地冲到那张书桌前，正好看到书桌上摆放着两本书。
0: 玄天宝录，暗器白解，运气真好。唐三毫不犹豫地一把抓起这两本书，根本顾不得去辨认真伪，就揣入了自己的怀中。然后他一个鹞子翻身冲出了藏经阁。唐三借助飞天神爪一荡，飘然落地，还是落在先前的阴暗角落之中。右手一抖，飞天神爪收回，唐三如同狡兔一般头也不回地跑了。可是唐三没有注意到的是，就在他刚刚离去不久，藏经阁的大门悄然闭合，没有发出半点声响。而且唐三先前钉在大树上的两只弩箭也都消失了。循着来路，唐三如同狸猫一般出了内门，轻巧地返回自己的住处。他推门而入，然后再悄悄地将门关上。他从未感觉过自己的心跳像眼下这样跳动得如此剧烈。成了，他竟然真的成功了。房间内很暗，唐三能够听到自己的心脏在咚咚咚地跳个不停，这种感觉实在是太刺激了。可此时的唐三心中除了恐惧之外，更多的是亢奋。那可是玄天宝录啊，上面记载着唐门的最高绝学，他早就听说过，但却从未见过。暗器白解应该是玄天宝录的一部分，被单独列了出来。上面记载的都是唐门最顶级的暗器手法和顶级击扩类暗器的制作方法。太好了，真是太好了。唐三突然转过身，朝着内门的方向跪了下来。他用力地磕了三个响头，自言自语道：诸位长老，唐三不孝，偷了内门绝学。但请诸位长老放心，唐三绝对不会将这些外传，只会自己研究。他日弟子若研究有成，定为本门肝脑涂地，死而后已，以报宗门大恩。
2: 算你小子还有良心。
1: 一个突兀的声音突然响起，吓得唐三闪电般弹身而起，他手中的袖箭已经对准了声音传来的方向。
0: 谁？
1: 唐三的声音不但颤抖，而且还有些怪异。油灯点亮，桌子旁坐着一个人，可不正是唐兰太爷吗？
0: 太爷，您怎么来了？

0: 唐三的脸色已经一片苍白，他太清楚偷盗内门绝学是何等罪过了。
1: 唉，
0: 唐兰太爷叹息一声，一抬手，叮叮两声，两枚弩箭落在桌子上，发出轻微的脆响。
1: 做贼还留记号，真是个笨贼。
0: 唐兰太爷朝着唐三摇了摇头，唐三脸色一僵，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这个时候，他知道自己说什么都没用了，只能听候发落。他不怕死，只是终究不能完成心愿了。唐兰太爷站起身，缓缓地走到唐三身边。唐三下意识地闭上了双眼。他不后悔，一点都不后悔。如果让他再选择一次的话，他还是会这么做，会偷走那门秘籍。
1: 你以为你的声东击西就能够引走藏经阁的值守长老了吗？对于值守长老来说，没有什么比守卫藏经阁更重要的事情，除非唐门被攻陷了，否则的话，他们是绝对不会轻易离开的。就你小子那点微末伎俩，也敢去藏经阁偷书？哼，我就知道你小子不会安于寂寞，今天晚上必然会去。你是我看着长大的，撅撅屁股我就知道你要拉什么。行了，起来。
0: 说着，唐兰太爷一抬腿踢了唐三的屁股一脚。唐三低着头，头都快埋到胸口里了，他站起身，根本不敢抬头去看唐兰太爷。
1: 我从来没有给你传授过内门绝学，今天晚上我也没见过你，你不知道我今天跟值守长老换了班，也不知道那两本书是我偷偷抄录的，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也什么都不知道。哎，记住你刚才的话啊，你怀中的东西永远不能给任何外门弟子看，你研究出了什么，学会了什么，也只能藏在你肚子里，永远都不能泄露，明白了吗？
0: 唐三猛地抬起头，此时的唐兰太爷脸上满是慈祥之色。他抬起手摸了摸唐三的头，推开房门悄然而出，转瞬间消失在夜空之中。唐三眼前瞬间变得模糊了，泪光折射令他的视野中出现了一层奇异的光影。唐三再次跪倒，认认真真地朝着唐兰太爷离去的方向重重地磕了三个头，然后他站起身，关好门，快步走到桌案旁，擦掉眼中的泪水，迅速掏出怀中的两本书。他用力地吞咽了一口唾液，缓缓地翻开了《玄天宝录》的第一页。
2: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厅院呢，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拿来听我的演唱会。
7: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1: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10: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单依纯演唱的《热汤》，歌曲的旋律优美动听，歌词清晰明亮，也是将情感倾泻而出，在副歌部分所有的思念都得以落地生根，化作诗意的远方。听友你们好，我是一飞，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收听节目。那今天潮流最前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音乐中的一抹暖意。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Eric 周新哲演唱的《你好不好》。周新哲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也是用遗憾包裹思念，唱出了对一个人的深深眷恋。歌曲的旋律流畅且深刻有记忆点，满溢着遗憾情怀与想念的歌词，和歌曲里的节奏起伏彼此共振，引发听者共鸣。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李健的《风吹黄昏》。李健的声音呢是非常舒服自然，喜欢听李健的歌，不仅仅是喜欢李健创作的旋律，更喜欢李健的词。他的词总会充满暖暖深情，富有诗意，柔软的旋律，温暖的歌词，总是会让人莫名感动。好，即将要听到的是王源参与创作的歌曲《穿过寒冬拥抱你》。在这首歌里，我们会遇见一个暖心细腻的王源。穿过寒冬拥抱你，给予我们的是雪中送炭的温暖。曾经的少年长大了，他并不满足只为你唱歌，他更想为你写一首歌，表达自己的内心。

好，听到的是来自张杰带来的《安忍》。在这首歌曲里，听着能够听到一个不一样的张杰，大家能清楚地感受到张杰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无论是在声音还是心境上，都与以往截然不同。好，音乐小巨蛋继续进行，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大家好，我是一飞。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我们一起来听音乐中的一抹暖意。马上要听到的歌曲是光良演唱的《给自己》，这是一首会让人想到青春时期的自己的歌曲，泛着泪光的听着、想着、感动着曾经年少的自己，曾经有过的疯狂、美好的过往在脑海里一幕一幕上演。是的，光良用最纯真的音乐、最直接的歌声提醒自己，原来未来一直都在。

0: 是角度。
1: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打败。
0: 一是态度。
2: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3: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0: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耳边响起的这首歌是来自房东的猫演唱的《时光一如既往》。那房东的猫作为一个女生民谣组合，主唱王心怡的声音呢是非常的治愈，虽然她的声音有一丝少女的味道，但她的情感非常饱满成熟。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那英演唱的《守候》。这首歌是一幅用岁月与风霜浸染的情感画卷，它没有激昂的宣泄，只有克制和内敛，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只有一种千帆过尽后将心情沉淀为静默力量的叙事感。

好，听到的是曹轩宾演唱的《没关系》。当钢琴键落下第一个音符，曹轩宾饱含深情又略带沙哑的嗓音出现，就将听者拽入了歌曲的情绪当中。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音乐小巨蛋继续进行，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我们一起分享好音乐。大家好，我是一飞。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音乐中的一抹暖意。想在耳边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李荣浩演唱的《不说》。这首歌李荣浩是为我们展现了他与众不同的一面，听歌还是深情的才吸引人，也具有安抚人心的作用。我们需要歌曲中的温度，让我们去卸下心防，让所有的情绪爆发出来。

听到的是叮当演唱的《跟自己说晚安》，整首歌随着前奏娓娓道来，直至副歌的爆发释放，叮当的歌声牵动着听者内心的情绪，就算一个人也要温柔地跟自己说一声晚安好梦。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苏醒演唱的《更远的地方》，那苏醒是想要把这首歌送给曾经或者是如今依然有勇气启程出发的人，天地之宽广，值得用生命去探索和感受，只要放手前行，脚下即是世界。

好，即将送出的是莫蔚演唱的《不散不见》。本时段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暂告一个段落，我是逸飞，下一个小时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想要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收听节目。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好，听到的是刘若英演唱的《给15岁的自己》，这是一首让人很共情的歌曲。奶茶温暖的声音搭配很懂她的作词人施仁成的歌词，这首歌真的会让人深深的陷入回忆中，想起15岁的自己。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大家好，我是一飞。那现在是音乐小巨蛋的流行也沉淀板块，我们一起来听曲中自有柔情意。即将要听到的歌曲是毛不易的《无名的人》，歌曲是深刻地描绘了无名的人在现实与梦想之间的心境，以及他们为生活不懈努力的坚持和勇气。那毛不易用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将这份感动和力量传递给每一位听者。

再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好，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程璧演唱的《我的心里是满的》。这首歌收录在程璧发行的专辑《诗遇上歌》当中。透过程璧的声调和音质，感受他对歌曲细腻的处理和他想要表达的情感。这首《我的心里是满的》唱的是当下自己最好的状态，内心的丰盈才是最幸福的。即将要听到的是韦礼安演唱的《在意》，这是一首非常内心的歌曲，也是韦礼安写给自己的歌。一把吉他配着韦礼安温暖细腻的歌声，没有激昂丰富的编曲，内心却被这首歌引发出强烈的情感共鸣。

好，听到的是徐佳莹带来的一首《行走的鱼》。这首歌表达了人们在生活中面对困难时依然坚强前行的勇气和决心。《行走的鱼》情感真挚，旋律优美动人。徐佳莹用她充满感染力的嗓音将歌曲中的情感诠释得非常到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音乐小巨蛋继续进行，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大家好，我是一飞。即将听到的歌曲是魏晨演唱的《花开那年》。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它了解了一个关于记忆的真相，我们怀念的或许不是具体的某年某月，而是那个还能毫无保留地去相信、去期待、去受伤的自己。

0: 好，刚刚听到的是刘仁宇演唱的《我总是在想》。这首歌是刘仁宇对过去生活的告别，也是他对未来开启的一个序章。我总是在想，这首歌灵感来源于刘仁宇的一次草原旅行。当他被草原清新自然的气息所感染，回到喧嚣的都市之后，写下了这首旋律和歌词。好，即将听到的歌曲是郁可唯演唱的《我》。这首歌就像是郁可唯的内心独白，唱出了自己的梦想，也唱出了感谢。歌词中充满了对自我认知的探索，对未来的期许，以及对身边人的感激之情。
1: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2: 风继续吹，不忍雨，
1: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3: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1: 让人鬼迷心窍。
2: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1: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3: 曾经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1: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好，听到的是来自张韶涵演唱的《暮色回响》。歌曲从银河娓娓道来，又以空灵渺远的尘埃缓缓终止。在张韶涵生动的诠释下，整首歌对亲情的思念入耳入心，那些无法挽回的遗憾，无法忘记的怀念，满溢在字里行间。好，音乐小巨蛋继续进行，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我们一起分享好音乐。大家好，我是一飞。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流行也沉淀，我们一起来听曲中自有柔情意。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王菲演唱的《你在终点等我》，歌曲旋律流畅抒情，歌词细腻温润，配合王菲的独特的声线，意境清澈而悠远。

好，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勿忘心安》。张杰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低沉沧桑的嗓音层层递进，尤其是在副歌部分，嗓音略带嘶吼，极具张力，使整首歌充满了情感的力量。

要听到的是宋念宇演唱的《我呢》。在小雨蛰伏与听者未见面的时间里，他对自己的期待和存在，小雨都用音乐和自己应答，也响应着那些等待着他的人。无论看好看坏他的人，他用音乐证明自己的存在，更相信所爱的一切能够克服困难。

好，听到的是于丁密组合，在组合名还是苏打绿时期所演唱的小情歌。吴青峰在创作时迅速捕捉情感，甚至在录唱时感动落泪。这首歌不仅是苏打绿的成名作，也深深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每当听到小情歌，仿佛能感受到那份纯粹的爱情和青春的美好。好，看一看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最后要送出的是李宗盛演唱的《给自己的歌》，让我们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流行也沉淀。我是主持人一飞，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台湾听友下载云听 APP。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1: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5: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道，
6: 快点挥洒当阿伟嘎一
7: 永合，和咱更加有活力。
1: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7: 欢迎收听永合到底行。
8: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5: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点，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8: 迅速的事件追击，
1: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9: 两岸开讲，
8: 尝不一样的味道。
5: 每天早上9点，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6: 真的很好听，
8: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1: 解读会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9: 好生活，
6: 好生活，
5: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6: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兰祖熊健杠。
1: 每天中午12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7: 我被委屈，
10: 被倒租。
7: 我对这个
5: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1: 有色又有料，
1: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5: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6: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点，根脉中华。21点，一文两厅院。22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5: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4: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4: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1: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5: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4: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6: 朝闻两岸。
1: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7: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8: 透析。
4: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9: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10: 真的很好听。
1: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1: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2: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4: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3: 有菜又有料，
14: 剩饭有蜜桃。
4: 15:00客家话节目杨爱转屋卡，
15: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7: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21:00普通话节目。

0: 一文两听院，
1: 22点
0: 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1: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2: 0点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0: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相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2: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684 909 1089，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106.2， 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107.9。
0: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乡，
3: 神州之乡。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永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粒，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0: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话节目。今嘛是来到咱厝上正港的时间，大家好，我是杨德。咱厝上正港伫大港早起的六点来首播，中昼的十二点会来重播。杨德也要邀请所有好朋友啊，今嘛使用手机啊来收听我的节目，会更加方便哦。大家头先伫手机内底来下载一个客户端，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收听的听，云听客户端，找到神州之声，就会当在线来收听咱厝上正港的节目。或者讲，遮乡亲意爱的内容也好，歌曲也好，拢会当来回放甲点听。同时啊，还有一个微信公众号“看大海”，也要甲乡亲来道小报。遮个上届近、上届新的两岸资讯、两岸融合发展的故事，阮拢传好了，要互乡亲来了解。好呀，头先同款，咱先来看今仔日即一点钟的咱厝上正讲，用得有传倒一寡内容，要甲乡亲做伙来去开讲。第一部分文化遗产，今仔日介绍是咱的一个系列纪录片《馆藏兄目包》。馆藏显眼包，咱知影讲，即个敦煌博格群是世界顶现存规模上界大、保存上界完好的石窟艺术的宝库。也今仔日，咱是做伙来去看创作遮个艺术品的遮敦煌遗书，伊呐又搁有留了倒一寡有趣味的作品。遮作品啊，是来记录咱祖先平凡的素雄生活。第二部分是闽南风，今天继续跟乡亲来分享《虎星六记》，这是清朝苏州文人沈复写家己人生经历的散文集。册名《虎星六记》是为李白的一句诗“虎星六望，为欢几何”来的，这里面也表示说对人生无常的感怀。今天我们继续分享第三卷《坎坷记仇》，这是来记录作者沈复翁仔某因理想破灭、生活困顿的经历。第三部分原来是闽南养生堂的单元，继续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秀莲教授来开讲“延年益寿共养生”。咱最近是甲乡亲来讲到时辰吼时辰的养生，讲到天要光的一点到三点，这时啊叫做秋时。也为什么说秋时是来拥护咱观众的一个黄金的时间，咱也得按照来顺应秋时养生的规律来服用观众。今天马秀莲教授跟咱来分享的就是秋时乐民总观会，也这就是今天咱厝上正讲要跟乡亲来分享的这主要内容。文化遗产头先来开讲，
1: 一个马蹄酥甲王爷马的故事，二十多年前，厦门人
2: 过两千只，
3: 有一种历史，活伫咱熟悉的生活内，因离咱真近。不离过，咱若是无细腻，因会离咱愈来愈远。今仔日，咱斗阵行瓦去。用咱家己的话来讲一个遮个看有甲看无的文化遗产。
0: 文化遗产今仔日介绍是咱的系列纪录片《馆藏兄目包》，也即上界吸引大家人的目光吼，上界互人注意的即兄目包，今仔日要来讲的是。敦煌莫高窟，莫高窟的名声就该透透世界，伊也是世界顶现存规模上界大、保存上界完好的石窟艺术的宝库。在表表采伫个丝绸之路的艺术的圣殿，为咱封存的是经历十个朝代、一千年时间的艺术作品。应该讲啊，伊唔那是位伫个壁顶的博物馆。佫开始一部用色彩来书写的文明书诗，毋过伫个遮个金灯灯的艺术品内底，阮啊唱有咱祖先平凡的生活日常。今仔日咱着做伙来去看创作者，就是遮个 敦煌伟书，伊呐就该趣味的另外一面，看因伫个创作这个作品的详细，各有留了多一挂秘笔，会当予咱来看到为公元366年开始，整整1600多年的历史内底，咱一代搁一代在祖先因真实的生活来做伙来去了解。

敦煌莫高窟，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石窟艺术宝库。这座矗立在丝绸之路上的艺术圣殿，为我们封存着十个朝代、一千年的艺术心跳。它不仅是墙壁上的博物馆，更是一部用色彩书写的文明史诗。但在这些金碧辉煌的背后，还藏着我们祖先平凡的生活瞬间。学者称其为中国古代生活史，我们更愿意把它们看作是穿越千年的烟火气。它们可能与端庄飘逸无关，但却让高高在上的艺术有了呼吸。此时是公元八到九世纪，中国敦煌，美好的一天就此开始。一个僧人一手拿着牙刷，一手握着水瓶，他们和我们一样，每天早晚和饭后都要刷牙。他的牙刷在当时叫齿木，其实就是杨树、柳树、槐树的树枝，把一端嚼成纤维状，完成清洁。要是没一副好牙口，还嚼不出这牙刷。敦煌的辉煌，不仅在于飞天舞动的曼妙身姿与壁画流转的千年色彩，更在于那些凝固在时光里的烟火人间。梳妆完毕，今天该怎么穿搭？看它，这位女性图的包包是一件来自西域的进口货。丝绸之路上的胡人女子把小巧的方形挎包带进了中原，由此这位身着男装的大唐丽人走上了时尚前沿。明天她会以这身装扮公开参加骑马、出游、打猎、打球等社交活动。从这些壁画中，我们看到当年在这条横贯欧亚的血脉上，不仅流动着丝绸的柔光与珍宝的璀璨，还有审美风尚与生活艺术的交融。它让相隔千万里的不同民族在衣食住行间达成了最深远的交流。说到交流，当然离不开交通。作为古代的打工人，同样要考虑通勤这门大学问。赶路疾驰，当选马匹。敦煌作为边疆地区，交通、生产、军事、邮政无不靠马。这名马夫就不开心了，低头抱膝，疲惫地打盹，等待主人办事归来。旁边这三匹被喂得丰腴健壮的骏马看着他，马夫一时都不知谁更需要被投喂，心疼地抱住了瘦瘦的自己。不开心的还有驴，只是驴子很倔强，不做牛马，累了点就地摆烂，任凭你如何绳拉鞭笞。驼铃远去，历史中那些最平凡的时刻被定格在这里。虽然笔法朴拙，但这生动的人间烟火却散发着穿越千年的生活温度。虽然它只存在于这些传世画作的边边角角，但却为敦煌这座艺术圣殿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那么这些无厘头画作的创作者是谁？找遍莫高窟的每个角落，只有十二处疑似画工的名字。留下千万画作的敦煌创作者们，为何偏要玩集体消失，争做无名英雄？因为古时洞窟属于窟主，画工们替出资建窟的窟主作画，留下最多的是窟主们的名字。窟主作为虔诚的供养人，希望创作出符合内心期许的神圣画作，而画师们在打工之余也有属于自己记录生活的小小愿望。正是这些日复一日忙里偷闲的习作，让画像端庄神圣的面容和动作在追求肃穆的同时更加血肉鲜活，充满活力，大大提升了敦煌画作的艺术成就，得以千年不衰。也许是有意为之，也许是偶然留存，这些无比生动的生活图景也让我们看到了自公元366年起1600多年的历史下祖先真实的生活。

各位乡亲，现主持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就翘厝角，食茶化纤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好，各位乡亲，我结果后欢迎大家到登到节目当中。今嘛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从上正讲的时间，又得甲大家登来开讲。所来这回来进入闽南风。闽南风今仔日继续甲大家来分享《浮生六记》这部散文集。这是清朝的苏州文人辛福写家己人生的散文集，也一直到光绪年间。这部册手稿残本，无意中让人来发现，才来刊行。后来啊，就愈来愈多人喜欢，也让人学了叫做是晚清时期的小红楼梦。特别是内底在林献华的书写，应该讲啊是跨越时代，甲一代搁一代的人来引发心灵的共鸣。也两岸也有来合作，甲这部册改编成做昆曲。在苏州的从龙亭来表演，为什么选择这个啊？这苏州从龙亭正是作者辛福以前捌生活过的所在。也今仔日咱继续来分享伊的第三卷，也是伊的第三季，叫做《坎坷记仇》，讲的是辛福甲文娘这对翁仔某理想破灭、生活困顿的经历。应该讲是理解规部册一个重要部分。这一卷啊，是甲这对恩爱夫妻伫个封建大家庭内底这种无奈甲尴尬，写甲予咱啊，读起来是真唔甘、真感慨。

下面这段讲的是新妇为伊静刚返来华家，知影讲啊，一对囝儿拢安置好势啊，心内有较放心，有较宽心。不过尤权是感觉到真凄惨，真伤悲。后来新妇去韩江讨着头路，搁至运娘来斗阵住。不过啊，无多久，伊搁再无头路，运娘的旧病也行起来。运娘搁强颠笑面安慰新妇，叫伊啊赶紧去静冈讨救兵。闽南话翻译参考《第八贤儿公》闽南话。二哥，我照惯倒去华家，文问讲：你路顶有拄着落雪无？我将一路拄着的凄惨代讲予伊听。文叫一声惨，讲啊，落雪时，我想讲你已经到浙江啊，哪在搁伫个港口？好佳哉，有拄着左线绝处逢生。应该讲啊，是好人有好利运呐。过过几日，阮接到清军，也就是阮查某囝下来的批，知影讲夏一山已经介绍洪心，也就是阮后生去店的做伙计啊。王进新也去请示阮老爸，选正个利息将清军带去。就安尼，后生查某囝的代志算是勉强解决啊。唔过啊，一个家变个安尼四散五落去，予人啊真凄惨、真伤心嘛。二月初真好天时，我用静冈之夫行过的骨肉，准备淡薄仔行李。去韩江盐署拜访以前的朋友吴庆东，共结真侪官事的，推荐我入去局的做代志，大官必目记录。就安尼，我的心情小可安定落来。到第二年，也就是林顺年1802年八月。我接到文的批，讲啊，伊的病已经好啊，不过长期寄徛咧非亲非友的人道，毕竟袂妥当。文讲伊也要来韩江看一下啊，屏山的名胜风景。就安尼，我踮韩江的仙村门，我江边的所在设两间厝，才去花家寄文过来。华夫人阁送阮一个号做阿香的大伯小罗来甲阮斗住家，阁小姐啊，后摆则阁来做厝边。迄阵已经是十月啊，边山真凄清。阮啊，毋忙讲春来才出去佚佗，也拍算讲散心调养好势，想讲啊，阁无偌久要甲囝儿骨肉团圆。哪会知也未满一个月，管理社部的供给连伊时裁减15个人。我是朋友的朋友介绍的，头路定着就无去啊。阮一开始千方百计替我想办法，阁强颠笑面安慰我，无甲一点啊怨我意思。到家过冬年，也就是癸亥年二月，阮吐血病搁再发作。我想要搁去静冈求知府帮诊。阮讲求亲不如求友。我讲你讲的虽然是有道理，毋过我身边的朋友搁较关心，也无法通帮诊咱啊。因家己也拢无头路，已经是顾头未顾身啊。文公，好啦，好在即阵天时较烧热啊，你去静冈袂阁惊拄着落雪啊。你啊，紧去紧倒来，也毋免烦恼我的病。你若身体欠安，我的业债就更较重啊。

0: 小汉的时阵，故乡是门卡口迄条溪，阮时常烫只脚，伫水内踅来。
1: 故乡是暗头时迄出的昏戏，单三姑娘互阮感动个。
0: 搁后来，故乡是梦中迄支相思树，花互风吹甲摇来搁摇去，花蜜情来会落心鼻。
1: 咱厝上正家，
0: 伫
1: 即块看到故乡的一点一滴。

0: 好，各位乡亲，歌曲过后，欢迎大家倒转到节目当中。即马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泉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由我甲大家正在开讲。阮的节目伫大刚早起的六点来首播，中昼的十二点会来重播。也由我即马也要邀请所有好朋友，使用手机啊内底云听客户端来收听阮的节目，会更加利便。云是白云的云，听是收听的听，云听客户端。大家找到神州之声，就会当在线来收听咱厝上正港的节目。好，亚叔来，这回来进入闽南养生堂。
1: 闽南俗语讲：一日笑眯眯，
2: 贪食酸味气，贪困伤
1: 食酒三项爱。冬笋豆腐大白菜，
3: 小编
1: 好菜是赤根，好鱼是溪温。
4: 闽南养生堂，愈听下愈长。
0: 闽南养生堂，愈听下愈长。今仔日继续是来关心遮个甲养生有关的话题，来看咱的老祖公因的生活智慧。最近这段时间，甲乡亲是伫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秀莲教授来了解延年益寿功用性。也最近是来讲到时辰、时间甲养生的关系。也人讲，肝经是贯穿全身，吼，会当来滋养咱的脏腑，是维持身体健康的一条关键的经络。也对应的时间，时辰主要是秋时，也就是天要光的一点到三点这段时间，正是肝经当令和值班的时间。秋时甲肝经是按怎会有这种对应的关系的？来，头先请马秀莲教授来给咱做一个介绍。
5: 丑时和肝经为什么会有这种对应关系呢？我们知道，肝经和丑时对应关系是中医子午流注的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其原理可以从天文、生理、病理、调息四个维度来深入的理解。天文与阴阳方面来看，丑时的自然特性，一是阴尽阳生之时，丑时是子时后的第一个时间段，阴气开始衰退，阳气开始出萌，也就是寅时日出之前的时间。肝在五行属于木，象征着草木在黑暗中蓄力待发，与丑时静极生动自然的节律保持一致。二是北斗指向与节气，古代天文学中，丑时北斗七星，斗柄指向东北偏南，也就是艮位，对应着立春前后万物的萌动，与肝主生发的特性相通。从生理功能方面来看呢，肝经的当班的职责也是在丑时。一呢是肝主藏血，丑时归肝经，人体在深度睡眠时，血液呢是回到肝脏的，肝脏进行解毒和储存。而现代医学证实，肝脏在夜间呢，它的代谢是非常活跃的。若丑时您熬夜不睡觉，肝血呢就会不足，你的脸色就会出现青黄，眼睛会干涩。因为中医认为呢，肝是开窍于目的，所以现在的老年人，您两目干涩或者老眼昏花，都是因为您肝血虚而惹的祸。第二呢是肝主疏泄，调畅气机。丑时呢，肝经气血变得旺盛了，它会推动我们人体中的气血开始升降。若此时您不能安寐，就会导致肝气郁滞，表现为凌晨一到三点会易醒或者烦躁。所以有的人经常说，我到两三点还是睡不着，或者我睡着了，每天两三点就醒了，这个往往是和肝的藏血和疏泄功能失常密切相关的。第三呢，就是肝主筋，应时而动，肝血能够滋养筋脉。若丑时你休息不足，您晨起的时候身体就容易抽筋儿，变得僵硬。所以凡是老年朋友们容易出现腿肚子转筋的情况，您就该养养肝血了，不妨吃一些鸭血或者吃动物的肝脏，对于养肝血 都是有不错的帮助作用的。那么第三呢，我们来看一下病理方面。

的症状出现，特别是在早晨的时候，您出现咳嗽，就是肝火犯肺的表现，或者是你出现胃疼，这也是肝气犯胃的表现，或者是您出现偏头疼，它是肝经上颠顶，影响到胆经而出现的表现。这些在丑时出现的症状加重，常常和肝经气血失调是密切关联的。第三呢，就是慢性病加重的时间段也容易在丑时出现，像乙肝病毒携带者或者脂肪肝的患者，他们都会在丑时，由于肝功能负荷加大，他的症状都会明显的加重。大家要注意，道家在修炼的时候，往往是把丑时作为活子时的奥秘。道家认为呢，丑时是一阳来复的关键时刻，通过调息可以采天地初生之气，补益肝魂。具体怎么做呢？您的姿势上的准备，首先要侧卧。侧卧呢，大家要注意，一定要右侧卧位为佳，可以防止对心脏的压迫。右侧卧位之后呢，您头微微的低一点，然后呢，您的脊柱要自然的伸直，而且舌要抵住上颚，右手的拇指呢，轻按右侧鼻翼，这就是象征着锁鼻，而左手呢，自然搭于左胯部。呼吸的要点，一就是要吸，第二要闭，第三要呼。那么在吸闭呼之间，比例是如何掌握的呢？就是初期要按1:2:1来进行，比如说吸气4秒，屏息8秒，然后呼气再是4秒，然后呢渐渐增至1:4:2。吸气的时候，我们要观想气呢从足大指的大敦穴上行至肝，然后屏息的时候呢，气是聚在丹田的，也就是肚脐下4横指，就肚脐下3寸的位置。当你呼气的时候呢，您的浊气是从口中呼出来，并且在这个时候呢，您要注意意念的配合，您心中默念口诀：神息相依，气归玄品。而且在这种默念的时候，您要避免所有杂念的干扰。通过这样的修炼，您可以起到养肝血、调情志、促进胎息的作用。通过深呼气，可以刺激迷走神经，增强肝脑协调，改善睡眠质量。

0: 痛痛通通就不痛，活动要活就要动。
1: 各位乡亲，闽南养生堂甲你提醒哦，坐久人会闲，爱起来叮当存轮一下哦。
2: 好，各位乡亲，欢迎大家倒转来闽南养生堂，又得甲大家当来开讲。头拄啊，马秀莲教授来甲咱分享的，就是讲到时辰、抽时，也就是天要光的一点到三点这段时间，甲咱人体的这经络、肝经有一个真密切的对应的关系。也咱讲啊，了解抽时拥护肝脏的深层的毅力以后啊，咱就搁卡加这些传统养生的智慧来应用伫个实际当中，吼，来掌握这些好用的养生的办法。亲像北宋的学者陈抟老祖，以困养生和食百里，安尼一个传奇的典故，也充分的来证明讲，抽时劳眠和好困，这是养肝护肝的一个核心秘诀。其实现代生物钟的研究也进一步来证明讲，这个时段就是天要光的一点到三点这段时间啊，肝脏有自我修复。相关激素分泌是达到一个相关的时阵，那是长期通宵熬夜，会把这个身体节奏打乱去，甚至也会来损耗咱的肝血，损伤到机体机能。要那安尼，咱讲伫个休息、劳眠、好困，对肝脏的养护到底是有偌关键？咱得个按怎来调理，吼，才会当顺利的进入到深度困眠，安尼来舒肝养血嘞。来继续来听马秀莲教授的分享。
3: 陈抟老祖有一本书叫做《睡觉》，他就强调了先睡心后睡眼，也就是说，丑时入静相当于人体小周天运行至肝经的阶段。现代科学也佐证了肝脏有一个生物钟，在深夜能够调控糖原的分解、解毒酶的分泌，与中医肝经活动时间段能够高度的重合。我们激素的分泌的节律在丑时生长激素也是增加的，它依赖于肝脏来合成，这个时候的分泌呢，它会达到高峰。所以熬夜的儿童呢，会发现他的生长发育变得迟缓，对于成人来说呢，他的代谢也会出现紊乱。所以说呢，丑时养肝，它的核心就是促进人体气血随着自然节律而流注到肝，流注到肝经。因为肝经在丑时是值班的，肝的藏血、解毒、疏泄功能在此时是达到峰值的。睡眠呢是最高效的养肝药，而熬夜呢就会伤肝，此时安眠可以防患于未然，保护肝脏的健康。相传呢，陈抟老祖在年轻的时候就一心向道，追求长生不老之术。他在华山的一个山洞中修炼，这个山洞呢后来被人称为了陈抟洞。有一天，陈抟老祖在洞中打坐修炼，不知不觉的就进入了深层次的睡眠状态。这种睡眠可非同寻常，是一种道家的修炼中的胎息状态，可以让人在睡眠中也能持续的修炼而延长寿命。相传陈抟老祖这一睡竟然睡了百余天，陈抟老祖醒来了，发现自己的道行大增，已经达到了长寿的境界。由于他长时间的沉睡，且在睡梦中呢也能够修炼，因此呢被后人呢尊称为了睡仙。虽然呢传说较为夸张，但是呢也反映了睡眠的重要性。优质的睡眠也是长寿的关键所在。丑时深睡眠对于保养肝血、疏通肝经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怎么能够保证丑时进入深度睡眠呢？我有一些小方法可以帮助到大家。首先呢是提前要调整作息，我们要固定下来要早睡的时间。丑时呢是肝经当令、肝血代谢和修复的关键时期，建议晚上11点， 也就是子时前一定要上床入睡，确保一到二小时内进入深度的睡眠，连续一周逐渐提前上床的时间，每次大概提前15分钟左右，而且要注意避免突然的调整，避免白天过度补觉，白天小睡不超过30分钟，以避免影响到夜间的睡眠驱动力。第二呢，要注意优化睡眠的环境。我们知道黑暗的环境可以促进褪黑素的分泌，它帮助我们迅速地进入睡眠的状态。我们怎么保证有一个黑暗的环境呢？我们可以使用遮光的窗帘或者戴一个眼罩，并且要避免月光或者路灯等干扰褪黑素的分泌。而温度和湿度呢，一定要控制在18到20度的温度，湿度呢保持在5-60%的状态。被褥呢要保持干燥透气，我们推荐蚕丝或者透气的棉质被子，减少噪声的干扰。我们可以使用一些白噪声，比如说滴答滴答的雨声或者轻柔的风声，以掩盖突发的噪声，或者我们可以佩戴防噪的耳塞来帮助人体安眠。第三呢，睡前要做一些身心的准备。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调节，晚餐要清淡，避免高油高糖食物，在睡前3小时尽量不要再进食了。另外我们要喝一些助眠的饮品，睡前1小时我们可以饮用温热的酸枣仁茶或者少量的小米粥，因为它含有色氨酸。我们切记不要喝刺激性的饮品，像午后尽量不要喝咖啡了，尽量少喝茶。一般睡前1小时我们要远离手机和电脑等。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9.9/1089，福州马祖请坐 FM 106.2，厦门金门请听 FM 101.9，神州之声，唔忘您的收听。

0: 来，各位乡亲，欢迎大家倒转来。闽南养生堂又得甲大家登来开讲。今仔日是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秀莲教授，甲咱来分享秋时稻民总观会。咱讲啊，这时行养生也是咱老祖公的生活智慧。头拄啊，马秀莲教授甲咱来分享的，就是讲按怎来保证伫个秋时，也就是天要光的一点到三点，吼，对，深度的困眠、落眠的好困，是来分享着三个撇步，提前调整好咱休困的时间。第二就是困眠的环境来做优化。第三就是咱的做好，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的准备。除了这三方面的撇步。马秀莲教授讲，阁有一寡特殊的情况，爱来做何处理？到底是啥物？来，咱继续来听。
1: 第四个方面呢，还有一些特殊情况需要处理。在夜间呢，我们如果容易醒，如果丑时醒来，可静卧闭目，默念松字，导引身体来放松。如果是长期失眠，我们可以咨询中医师来辨证调理。比如说，在临床上，我会遇到经常唉声叹气的人，总是抑郁不开心的人。这类人呢，他们都属于肝郁，我可以给他开柴胡疏肝散或者加味逍遥丸进行调理。那么还有一些人呢，经常乏力倦怠，睡眠做梦很多，这是属于心脾两虚的，我一般会选用归脾丸治疗。那么还有一些人呢，舌尖很红，会心烦，另外呢还会出现腰脚发凉，这个呢在中医辨证就属于心肾不交的失眠，一般我会选用焦太丸进行治疗，效果也是不错的。通过以上的方法呢，我们可以逐步的让身体在丑时自然的进入深度睡眠的阶段，顺应肝经运行的规律，达到养肝血、修复机体的效果。中医呢在临床上非常讲究药食同源，我们可以通过摄入一些具有疏肝解郁和养血安神作用的食物来调和肝经。给大家首先推荐的就是一朵玫瑰花。玫瑰花茶它的芬芳香气能够帮助我们疏解情绪，泡一杯玫瑰花在下午或者晚上饮用，不仅能够放松心情，还能够促进睡眠。第二呢，我们也可以用佛手柑，它的独特

0: 味道有疏肝理气的作用，可以让我们胸闷、胁肋、胀闷不畅的感觉得到缓解。另外呢，红枣和桂圆这两种食材富含铁质，能够补血养肝，特别适合在煮粥的时候加入，可以让我们的肝血更加充足。养肝呢，还可以多吃一些韭菜。韭菜呢，又称为喜阳草、长生草，最宜人体阳气虚的时候来食用。韭菜呢，可以温中下气、补虚、调和脏腑。韭菜叶热根温，功用呢都是属于温热性质的，基本相同。而生食韭菜呢，能够辛而散血；而熟吃韭菜呢，则能甘而补中，乃甘之菜也。可见呢，韭菜是补肝的最佳蔬菜。丑时呢，也就是凌晨1到3点钟，是十二时辰中的第二个时辰，承载着独特的自然意象与哲学意蕴。它不仅是时间的划分，更是天地阴阳的转换，万物潜藏生机的关键节点，也是动物蛰伏、牛反刍的时间段。对于人来说也是如此。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气血会流注到足厥阴肝经，肝脏进入修复和排毒的最佳时期。因此呢，丑时的睡眠至关重要。充足的睡眠能够滋养肝血，维持人体身心健康。
1: 好，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咱厝上正港节目的全部内容。由得也真感谢所有好朋友一点钟的陪伴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神州之声，续来节目。

0: 到回来，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来到融合斗阵行的时间。大家好，我是杨德。融合斗阵行在每天早起的七点来首播，下播的四点会来重播。杨德也要邀请所有好朋友现在可以使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会更加利便。大家头先在手机里面来下载一个客户端，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收听的听，云听客户端，找到新竹之声，就可以再线来收听融合斗阵行的节目。或者说乡亲意爱这些内容歌曲，也可以来回放和点听。同时还有一个微信公众号看大海，也要跟乡亲来斗小报，这些最快近最快新的两岸资讯，两岸融合发展的故事，我都传好了，要让乡亲来了解。和头先同款，咱先来看今仔日一点钟的融合斗阵行，有得有传多一寡内容，要甲乡亲做伙来去分享。第一部分是融合观察，甲乡亲来讲的是伫个顶个月十三号，福建厦门是正式的面向头一摆来大陆，而且是为厦门口岸入境的台湾乡亲来推出一个叫做“收来台包厦门服务包”，也一个月过去啊。这个活动的进展安怎？厦门是安怎来做到要让这些台湾乡亲为首来头一次来变成定定来，也要让厦门来成做是台湾乡亲来到大陆的第一站，变成是会当把厦门来当作是家己的厝，咱做回来去了解。第二部分是融合家园，甲乡亲做回来去关注下金大桥项目建设的情况。第三部分是看见新大陆，头先甲乡亲来去看即马只少年人，吼，特别是大学生的就业、找工作的情形。即马国家是为大学生的就业来送出只实实在在的政策大礼包，你看有建设的岗位，有创业贷款，也有社畜的补贴，种种只红利，要安怎来帮助少年人高质量的就业？咱带记者来去探访。第二啊，带乡亲来去看，伫个五月一号开始正式实施的，咱中国头一部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的行政法规。这部法规应该讲是为法律的层面来明确新技术落地转化的可行路径，也相关的内容，咱也是带记者做回来去探访。也第四部分是有法到三天，咱今仔日是哪看电视剧《连小幽为》，哪得法官来去了解职场摸鱼，吼、哦，就是咱讲的这上班的时阵找空棒来摸灰落得，吼、哦，这种情形伫个法律层面要安怎来认定？法官来个咱到三天。好呀，以上就是今仔日融合斗阵行节目的主要内容，咱先来公告即个，再来融合观察头先来开讲。
1: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新竹之声的节目。
0: 融合斗阵行，又得跟大家回来开讲。头先咱来进入融合观察。今天跟乡亲做伙来到福建厦门，来看在厦门嘟嘟家满街的一个对台的服务的新政策，咱做伙来去了解。最近在福建厦门五通客运码头边啊，一个叫做“近便利、近便利”台包服务专区，来自台中的齐先生真顺利的来申领到收来台包厦门服务包。齐先生也真欢喜，伊讲啊，服务包提供的这个服务啊，实在是真窝心，可以来到厦门的旅游是更加利便。也齐先生平常时就伫个这经常伫抖音啊这种社交的平台来看到厦门的滨海的景致，早就对厦门这座城市是足向往。这就是咱今仔日要甲乡亲来讲的，收来台包厦门服务包。这是伫个顶个月十三号，福建厦门是正式面向头一摆来大陆，而且是为厦门口岸入境的台湾乡亲来推出收来台包厦门服务包，以交通出行、旅游观光加徛宿优惠这三项好康来迎接台湾乡亲。 咱遮头一届来到大陆，

在台湾乡亲啊，伫个来到厦门诶七日内，无论是坐专车诶，即个公交车，还是地铁、捷运，还是 BRT， 含加厦门到国龙寺即游客航线，拢总唔免钱。呀，这是交通。过来啊，伫个旅游观光方面，那是去佚佗国龙寺诶，即个核心诶景点，还是厦门万林植物园等十五个景区。含个特色旅游项目啊，拢总免费。第三，伫个徛宿方面，同款也有好康吼，会当来享受着建华旅游集团、碧雄酒店集团、霞雄旅游集团遮26间优质酒店的徛宿优惠。会用个讲啊，这份服务包唔呐讲是甲城市的交通景点串联起来，佮开始台湾乡亲融入到大陆生活的第一步。也人讲啊，即个台湾乡亲，互因头一摆行入到祖国大陆的土地，也厦门会当佮因留落甚物款的第一印象。即答案啊，其实是有两个关键词，一个就是离边，一个啊就是温暖。先来看离边，即马乡亲若是来到厦门的即五通码头。咱的乡亲落船以后，行咧三分钟，三分钟就有到，就当到底滚便利台胞服务专区。伫这个专区内底啊，亲像台胞自助的填表机，吼，也有证件的这翕相机，拢全好势。阁有会晓讲闽南话的工作人员帮忙来引导大家办证。应该讲啊，这是好嘟嘟。来到大陆，阁真兴奋的，即乡亲一下手吼，显得较安心放心。也阁较得来娱乐的，就是伫个即个滚便利的台胞服务专区啊，一下手吼，就会当来办好为警务、政务、到法务、公共事务吼，即四部的58个事项。就是咱乡亲想会到的吼，拄来到大陆，为台胞证到手机卡。为银行卡到临时驾驶许可，才嘟嘟来到厦门需要的这些证件、这些流程，咱的台湾乡亲伫个这个大厅内底，就会当拢总办好势。也讲到这个款的里边，也毋是讲是即马才有诶，应该讲啊，长期以来台胞欢迎的这些废弃的代志，也是讲问题有袂少，比如讲携带服务的事项要较细算。办理的流程较复杂，吼，办理的时阵啊，得一个一个部门，一个一个窗仔口去走总。也针对这问题，2024年1月1日，厦门伫全国是头先来设立由社区市级来管理的携带证件制证分中心，甲五年级代保证办理的时间压缩到三个工作日，甚至啊，这种特殊紧急的情况。当日就会当办好势，也相款是伫个2024年的6月，滚便利专区也来揭牌启用。2026年的4月份，又个来推出咱头拄啊讲的即个收来代包厦门服务包，就是啊，甲即个服务乡亲的链条，刷来到台湾乡亲到底厦门的第一步。对这厦门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的支队长马翠林的讲。台湾乡亲都来到厦门，会用讲啊，地头轻松，也因也是主动的，把这个服务包送到台湾乡亲的手来。讲到底啊，就是要把台胞需要什么、欠用什么，作为一个出发点，把服务做到第一因开嘴进前。也滚遍的专区啊，真正是来选派会晓讲闽南话的民警、辅警来引导乡亲办证。呀，这份服务包吼也是充分的考虑到都来大陆的这乡亲要较新婚，所以啊，得加交通、徛宿、佚佗吼这三大上欠用的代志，拢加乡亲来宽便便。呀，到单位去，滚便利专区已经是累计办理各种相关的业务33000多件，为台湾乡亲来节约经济成本是超过200万元，办事的时间也节省80%。2025年经过厦门口岸入境的收来台胞，同比增长27%。也即马厦门口岸台胞办证量长期是排伫个全国的头前。
台胞定居证、居住证的办理数量是排在福建省的第一位。提台胞证在厦门就当来享受到位于交通、金融到电信等16个领域、242项的岗顶待遇的服务。台胞临时驾驶许可也可以在网顶来申请办理，还可以把这证件寄到厝内去。到现在为止，已经是有4500多位的台湾乡亲在线顶来申领了。应该说啊，为一站式的集成联办到现在这服务包的精准导航，为所在办证的时间到拓展台胞证利便化应用，厦门正一步一步的把两岸一家亲这个理念来转化成做咱台湾乡亲感受得到有通来享受的这些具体措施。为头一摆来到定定来，为来大陆的第一站到把厦门当作是家己的厝、家己的家，这也正是厦门对待服务工作追求的目标。伊那是用真心来换真情，以实践来促融合。厦门和每一位跨海来到的台湾乡亲，拢会当来感受到登陆的第一站的是家。好，各位乡亲，这是今仔日融合观察，甲大家来讲到嘟嘟满家和安尼的一项伫厦门的服务，收来台胞厦门服务包的一个进店情形，甲乡亲来做一个介绍。所以，咱先来听歌，歌曲过后，融合家园继续来开讲。

0: 来，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我去过后，欢迎大家倒转来融合家园，今仔日做伙来去关注下金大桥厦门段项目建设的情况。为着要保障这个项目节点顺利来推进，6300多位建设者，应该讲也是无眠无日的赶工，伊那投入各种的船只机械，拢总是931台套。到五月初，下金大桥厦门段项目。老五店航道桥主缆锁骨的架设累计是完成210层，建设体系时间也在持续的提速，工程建设是稳步的向前来推进。具体情况，咱得记者来去了解。
1: 刘武店航道桥全长1948米，主跨928米，采用5跨连续3跨吊左桥塔平面缆悬索桥结构。是福建省首座全离岸式海中悬索桥，也是福建省内最大跨境桥梁。主缆是悬索桥的生命线，承担着桥面全部荷载的传递功能，其施工精度和质量直接关系到桥梁整体安全与耐久性能。刘武店航道桥共设2根主缆，每根主缆直径约76厘米，由127根锁骨组成，共计254根锁骨。每根锁骨又由127丝直径5.4毫米的镀锌铝合金镀层高强度钢丝构成，单根锁骨长约1869米，重量约42.7吨，全桥竹篮总重量超过1万吨。自4月5号首根竹篮锁骨成功架设以来，项目团队持续优化施工组织以资源配置，动态调整人员力量以作业节奏，实现单日架设锁骨20根的高效施工效率记录。随着锁骨架设不断推进，主缆线型日益清晰，桥梁整体受力体系加快成型，工程建设稳步迈入提速阶段。中交二航局下金大桥项目段 A 标段工程部副部长李忠玉：
2: 主缆的线型对于悬索桥的受力是非常关键的，我们采取的措施就是在晚上10点以后进行调索作业，最大程度上减小温度对调索作业的影响，从而保证竹篮调索的这个精度控制。在竹篮牵拉的过程中，我们是安排专人随着竹篮一起进行牵拉，专人盯控，防止竹篮在牵拉过程中受到任何的损伤，对竹篮进行一个保护。现在我们在现场调索是可以达到一个毫米级的精度。
1: 项目路桥工程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下金大桥项目段项目 A 标段经理陈政府表示，下一步将持续优化施工组织，抢抓海上有利作业时机，加快推进主缆架设及后续钢箱梁吊装等关键工序，确保节点目标按期完成。
3: 这个主缆架设完了以后，我们还要进行紧缆，就要给它捆在一起，然后还要进行一些长包，长包完了以后，我们还要安装一些缆载吊机。整个悬索桥跨中的这个钢箱梁呢，我们计划是在6月中旬到7月底采用4台缆载吊机集中进行吊装。整个这个悬索桥的钢箱梁的架设呢，我们计划是在8月初架完了以后，然后还要进行一些焊接，应该在国庆之前整个桥面系可以形成。
1: 下金大桥厦门段作为落实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夯实和平统一基础的国家重大战略工程，是构建下金同城生活圈的先手棋。项目建成后，将与翔安国际机场、下金客运航线共同构建起对台海陆空立体交通新格局，对福建省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加快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具有重要意义。

各位乡亲，现主持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请坐 FM 106.2，厦门金门请听 FM 101.9，神州之声，唔忘您的收听。

0: 好，各位乡亲，关起过后，欢迎大家登登到节目当中。今嘛，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来到融合斗阵行的时间，又得甲大家登来开讲。今日节目伫大刚早起的七点来首播，下晡的四点会来重播。乡亲今嘛也当使用手机啊来的混听客户端来收听我的节目，白混的混，收听的听，混听客户端。好，也稍来做伙来进入看见新大陆，看见新大陆，头先蔡乡亲来去关心，起码少年人，特别是在拄毕业的大学生，和因找头路的这情形。有一个苏伯利亚讲，今年大陆高校毕业生的人数估计会达到1270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也表示讲，会努力来拓宽功德，扩大容量，促进配对。提高技能，搞好对象，各个所在也是向准毕业生的找头路的这需求，持续来提供就业的政策和服务。你看，伫各个所在，为就业建设的岗位，到创业担保的贷款，甚至是社畜生活补贴、交通安家的补贴，一项搁一项的这政策红利，是小帅来出台落地。在好康的优惠政策，要安怎来化作在青年人才来追求理想的一个，就该坚实和大家放心的一个后盾，咱这回来去探访。
1: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毕业季，辽宁省沈阳市人寿部门将继续推进实施百万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全年计划募集发布不少于7100个见习岗位，目前已积极征集各领域就业见习岗位2048个。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刘乃佳介绍，
2: 定期发布见习岗位信息，吸引更多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来参加我们3至12个月的就业见习，来积累工作经验。同时呢，我们也按时足额的拨付青年就业的见习补贴，见习期满留用率50%，也含50%以下的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1500元。留用率超过50%的补贴标准呢，是每人每月2300元。
1: 针对青年多元化的择业需求，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职业介绍科科长黄志宏介绍，每月最高450元的社保补贴，最高5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及政府贴息，让多元选择更有底气。
3: 比如灵活就业的毕业生，每个月能领350元的养老补贴和100元的医疗补贴，补贴的时长最长24个月，让自由职业也有保障。对想创业的，个人最高可贷50万，小微企业400万，政府贴息50%，直接为他们梦想输血。
1: 青海省围绕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供给，做了多方面挖潜和统筹，主动对接先进制造、新能源、数字经济等重点产业企业，配套扩岗补助政策，预计可提供约23万个就业岗位。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人力资源市场处处长梁生荣表示，
4: 我们将持续推动中央企业专场招聘线上线下系列活动，在省内举办的现场招聘会中，104家中央央企带来8200余个优质岗位，覆盖新能源、石油化工等我省优势行业，让青海的毕业生在家门口就能找到高质量工作。
1: 就业补贴不仅要惠及本地毕业生，也要吸引外地人才。江苏省扬州市首创外地来扬就业交通补贴。江苏省扬州市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张健表示，外省户籍初次来扬州就业参保即可享受，首批惠及1.5万人，免申即享，直接上卡。
5: 是我们扬州，作为全省初创首创的这么一个政策，只要是外省户籍，不管是高层次还是普通工友们，只要到了我们扬州来初次就业并参保，就可以享受补贴。这个政策呢，我们会延续3年，第一年可以享受500元的补贴，第二年可以享受800元，第三年可以享受1000元。真情实意的拿出真金白银，让更多的外地工作人员能够在我们扬州实现稳定就业。
1: 石家庄市对留时工作的高校毕业生发放安家补贴，降低置业成本。石家庄市人社局就业促进科科长赵丽君表示，
6: 针对留时工作高校毕业生，还可领取本科10000、研究生3万、博士50000元安家补贴，降低毕业生置业安家的成本，让每一位留时工作的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都能切实享受到政策红利。
1: 就业之外，安居也是毕业生最关心的问题。上海今年推出保租房就业季进校园活动，定向筹集1.2万余套优质房源，同时提供毕业季优惠租的专属服务，面向应届毕业生，月租金多在2000元到3000元。毕业两年内尚未就业的大学生，可凭毕业证书申请为期1年的保租房。上海市住房保障事务中心安居保障服务科副科长严申华说，
7: 今天4月15号正式开始，一直持续到7月底结束，整个服务时长呢接近4个月。那么今年呢，应该说从房源供应体量来说是创历史新高的，针对高校毕业生在毕业、求职、实习、初就业、初创业阶段不同的安居需求呢，我们也是加强了一个政策的集成。
1: 从求职补贴、见习岗位到创业贷款、安家补贴，各地政策形式不同，但目标一致，那就是降低就业成本，提升人岗匹配效率。在国家层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期也明确了一套组合拳。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恽东来表示，以政策支持拓宽就业渠道，以品质服务促进供需对接，以实训培训提升就业能力，以暖心帮扶兜住困难底线。
8: 我们会同教育部启动了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让毕业生不出校门就能享受到就业政策咨询、招聘服务、职业培训、职业指导、困难帮扶以及创业服务等全方位的服务，将高品质的政策服务呢送到毕业生的身边。同步呢，我们还组织了高校就业公共服务站共建、百所高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来促进毕业生顺利求职、尽早就业。

0: 各位乡亲，看见新大陆，又得甲大家继续来开讲。接下来，咱来关注一个伫个5月1号来正式施行的管理条例，这是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甲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这份条例应该讲是头一摆为法律层面来明确新技术落地转化的可行路径。也作为咱中国头一步，针对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加转化应用的国务院行政法规，法律的实施也表示讲啊，咱中国伫生物医学临床研究加应用领域的监管是进入到法治化新阶段。咱再回来去了解。
1: 生物医学新技术是指以对健康状态作出判断或者预防治疗疾病、促进健康为目的，运用生物学原理作用于人体细胞分子水平，在我国境内尚未应用于临床的医学专业手段和措施，涵盖基因治疗、体细胞、干细胞疗法等细胞及其衍生物治疗、溶瘤微生物、噬菌体等组织器官治疗、微生物治疗等。上海干细胞临床转化研究院院长刘忠明解释，在细胞与基因治疗等生物医学的前沿领域，我国此前进行的是双轨制路径，一种是通过药物研发进行审批后上市，另一种是以医疗技术应用的方式允许企业主导的临床试验申请申报与医院主导的临床研究项目。条例让干细胞临床研究及应用进一步走到了阳光下，
2: 终结了干细胞的模糊定位，终结了监管的空白，终结了灰色地带。这个8月8号令呢，

0: 第一次从法律上面定性的干细胞技术或干细胞药物是未来治疗疾病的一个重要的手段，打通了这个转化的通道，就是明确了临床研究结束以后可以通过评估，它只要是安全有效，就可以转化为技术收费。
1: 当前，我国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已经进入发展快车道。截止到2026年4月，国家药监局已批准14个细胞与基因治疗药品上市，获得临床试验许可的细胞治疗产品批件近500个，其中干细胞药物超过180款。但也因为缺乏有效监管，一些干细胞有关研究及治疗此前长期游走在像医疗又不像医疗之间的灰色地带。 被广泛包装进抗衰、美容、慢病管理和疑难病治疗场景。此次法律明确将监管关口前移，要求开展临床研究前必须完成审批，
2: 加速科研立项的时间，降低创新制度的成本，鼓励前沿技术的探索，后端就加法严管，建立适中事后动态监管，定期复盘评估机制，风险技术及时叫停。 同时实施分类精准监管，不搞一刀切，用伦理审查和质量管控双重防护，既不疏忽这种合法的创新，又能够严控医疗风险。
1: 与传统药物不同，细胞与基因治疗具有活的特性，细胞从采集、分离、培养、扩增、检测、储运到回输，每一步都可能影响安全性和有效性。
0: 刘忠明坦言，当前有关细胞生产还缺乏统一标准，但此次条例也对相关内容作出规范。因为干细胞它是个活的产品，到目前来讲呢，干细胞的生产标准啊，既没有国际标准，实际上也没有国家标准。对于不同的细胞，它还有不同的标准的要求。前面的一些在市场使用的一些细胞，都各自啊按照自己团体啊或者企业的标准再去生产。 88号令呢，对于细胞的源头标准定位在，它要遵循 GMP 的标准，啊，从源头上解决产品质量不稳定的问题。各位乡亲，现主持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3: AM 689、1089，福州马祖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毋忘您的收听。

0: 欢迎倒转来看见新材料，继续来开讲。咱咧讲的是5月1日拄拄开始正式实行的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加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讲到这生物医学的新技术，其中有一项就是这干细胞，伊也伫真侪病症领域展现出治疗的潜在力。也有一寡企业或者是研究的机构，都把干细胞治疗来包装成做一个万能的新药。也搁有一寡无经过验证的产品，都违规来应用伫个医疗保健，也是讲在美容啊服务方面，甚至是以干细胞治疗作为一个出头来赚钱。也一寡患者无去得到有效的治疗，咱常常也听到新闻媒体的报道讲，伊那是了顶个失财吼这种情形。业内也认为讲，这份条例实施会当来正做一个门槛吼，行业有希望得为无人管、固在发展来走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也这政策要安怎来重塑细胞治疗的产业？咱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按照条例要求，未来三级甲等医院将成为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赛场的起跑线。条例明确，实施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的机构需为三级甲等医疗机构，并具备学术委员会、伦理委员会及相应场所、设备与质量安全管理制度。这意味着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被列为直接责任主体。刘征明认为，由于细胞治疗的特性，开展治疗必须依据患者个体进行治疗策略的调整。明确三甲医院的门槛，是为了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为技术在真实世界的快速验证提供制度空间。
2: 前面的细胞的应用，可能在不同。

0: 的场所，甚至包括一些医美养生场所啊，没有医疗资质的啊也在用，显然安全和质控是没法保证的。规定了只能在3家医院开展临床研究，这呢对于这个手术安全底线形成了一个重要的保障。
1: 条例还明确规定，临床研究发起机构、临床研究机构不得向受试者收取与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有关的费用。这一规定覆盖细胞制备与运输费、耗材费、检测费等全领域，只要发生在临床研究阶段的费用，均属于禁止范围。对于违规收费行为，条例设定了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责令退还费用，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责令停业整顿的处罚措施。邓勇认为，以往一些因利益驱动而出现的以言代商、概念套利等违规操作将失去空间，更多发展空间将留给真创新的产品和技术。
2: 同时划定刚性的这个经营规则，临床研究要严禁啊向这个受试者受贿，切实保障这个群众的这种合法权益，明确研发企业啊、高校科研团队啊和医疗机构的这种协同的权责，让技术研发啊仅靠临床实际的需求，厘清了研究公益免费转化合规收费啊的这种边界，构建了科研投入、成果转化、产业收益、反哺创新的这种良性的循环，提振了行业长期的这种投入的信心。
1: 业内认为，新规落地后，相关领域企业将面临洗牌。刘忠明估计，劣币会加速被清理出厂，行业竞争的核心将转向谁更安全、有效、可追溯。
0: 我们国家这类的企业大约有15万家啊，很多这样的这个企业仅仅是一个小作坊，它不具备818令要求的生产制备的条件，关键就是安全标准有效，这样呢才能够在技术转化或者它去支撑药物申报当中起到有效的这样一个数据和有效的结果，势必是需要这个细胞来源安全和呢应用的场所安全，规范的企业会不断的发展壮大，那不合规的作坊式的企业肯定会被淘汰的。
3: 你是珍珠，我是乌云。你是珍珠。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各位乡亲，我过后欢迎大家倒转到节目当中，融合斗阵行，又得甲大家同来开讲。所来这回来进入有法斗三讲。这近几年呀，有一个词叫做摸鱼，咱常常来听讲。甲咱伫个工作或者是学习的时阵，无认真吼，找空方，安尼一种行为，就该叫做是摸鱼吼，摸鱼或者是伫个向台湾叫做摸灰呀。这款的行为伫个法律顶面要安怎来认定？特别是即个用人单位，敢会当凊彩去认定讲即个劳工、劳动者有摸鱼摸灰的行为？敢会用个讲以劳动者去食饭或者讲是去变数超时作为理由来扣发因的奖金还是薪水？各话敢会用个讲以劳动者摸鱼和摸灰作为一个理由来扣发因的工资，甚至是解除劳动合同？所以咱哪看电视剧，哪请法官斗三工来给咱讲相关的法律知识。
2: 电视剧《年少有为》中，腾达公司创始人裴谦到管理严格的天火公司进行所谓的历劫，没想到试用期开始就被疯狂扣工资。
3: 所有员工上班必须陪在公司，放弃一次发半天工资。
4: 那我今天白来了。
5: 所有员工上洗手间不得超过10分钟，每超过1分钟发半天工资。
4: 半天，
6: 所有员工收到领导的邀请后，超过10分钟不回复，一次扣半天工资。所有员工不得在办公室玩手机。对监控拍到一次。
2: 剧中，天火公司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防止员工偷懒懈怠，做与工作无关的事，职场摸鱼。用人单位可以因为劳动者所谓的摸鱼而随意扣发工资或解除劳动合同吗？
7: 在天火公司，忘带工牌上卫生间超过10分钟，漏交工作日报，没有严格遵守公司着装要求等等，违反一次就要扣半天工资，这样的规定合法吗？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张博分析。
8: 首先，我们这里要明确的是，用人单位在劳动关系中确有管理权，那么就有权要求劳动者在工作期间遵守劳动纪律和企业的各项规章制度。比如以上厕所为例，对于常规岗位的劳动者来说，如果劳动者为了解决正常的需求而在工作时间往返洗手间，那么用人单位呢应该对此予以尊重，并不能加以苛责。
7: 一些用人单位之所以专门对上厕所的时间做出限制，是因为个别劳动者以上厕所为名行摸鱼之时。张博举例说，
8: 如果有人在工作时间无正当理由频繁长时间滞留卫生间，比如在卫生间里待2-3个小时，在那玩手机，那么用人单位呢可以依据规章制度对该离岗时间做旷工处理，扣发相应的工资，或者是在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的情况下，用人单位可以依据规章制度做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
7: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蔡笑强调，如果用人单位将一些防止摸鱼的要求写进规章制度，制定过程要经过民主程序，要向劳动者进行公示。
9: 规章制度啊，需要经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是全体职工代表的讨论通过，才可以成为有效的规章制度。在纠纷审理

0: 过程之中呢，法院也会去审核规章制度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就比如说禁止上班时间上厕所，那么这就直接违反了法律对于劳动者基本权益的保护。那么即使是经过了民主程序去制定并且公示，它的内容上缺乏了合法性，也不会有法律效力。比如说禁止上班时间长时间的离岗去闲谈这样的规章制度，如果它是通过了法定程序，在效力上是没有问题的。
1: 用人单位处理摸鱼员工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张博分析，
2: 这里我们首先要区分正常合理的休整行为和摸鱼行为之间的区别。你比如说我们正常的上厕所的生理需求和蹲在厕所里长时间玩手机，它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其次呢，就是要注意对于摸鱼行为的处理呢，应该与这个摸鱼行为的情节的严重程度相匹配。你想，对于一般人而言，全神贯注的连续工作8个小时，无论是从生理医学角度还是从劳动规律而言，都是不现实的。因此对于常规岗位的劳动者而言，在上班期间如果偶尔看看手机、打打电话或者是闲谈，只要是未影响到本职工作的完成，未给公司造成损失，并且没有破坏到公司的管理秩序，那么公司呢可以予以提醒注意，不能据此呢直接做出按旷工处理或者扣发工资的决定。当然呢，也不能以较轻的这种摸鱼行为进行做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
3: 能达福利好，但福利嘛又不能当饭吃。
4: 我们还真能当饭吃，我们老板开家私房菜服务员工，我们可以随时免费过去吃。腾达还提供了免费的健身卡和公寓，假期还特别多，天火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福利和带薪休假呢？
5: 剧中腾达公司的员工因为轻松的工作环境、个人成长路径明晰以及良好的福利，果断拒绝猎头挖人。现实生活中，用人单位给予带薪休年假的福利，劳动者没有实际休假，能否主张未休年假？工资如何计算？
1: 劳动者福利一般分为法定福利，比如带薪年休假，自主福利，也就是企业自愿给予劳动者的额外福利。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对职工累计工作已满时间、年休假天数以及国家法定休假日、休息日不计入年休假的假期等做了规定。用人单位根据生产工作的具体情况，并考虑职工本人意愿，统筹安排职工年休假。张博说，
2: 相关法律规定要求用人单位如果说不能够安排职工进行休年假的，可以与职工进行协商，在职工同意的前提下呢，可以不安排休年假，而是给予一定的补偿，这个补偿就是我们所说的未休年假工资。那么对于这个未休年假工资的核算标准呢，是按照该职工的日工资收入的300%进行核算。
1: 法官说，对于未休年休假工资，因一倍已经随工资正常发放，所以计算方式应为工资标准除以国家规定的月计薪天数 21.75 乘以未休年休假天数，再乘以200%。对于用人单位自主给予的福利休假如何计算？蔡笑分析，
0: 除非用人单位他和劳动者和您明确的说了，你这个福利年休假你要是不休，我是可以给你折算成现金的，否则啊，在法律层面上您是不能用福利年休假去主张未休年休假工资的。因为我们的未休年休假工资，它指的是法定的年休假。
5: 本期法眼提示：生活中尊重休息、拒绝内卷、保障福利的理念，契合劳动者对公平、体面劳动的期待。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奋斗、职场躺平。用人单位与劳动者都应坚守法律底线，兼顾效率与公平、管理与权益，共同成长，互相成就。
6: 好，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用合道阵行节目的全部内容。用得也真感谢所有好朋友支持点钟的陪伴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神州之声所来节目。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朝闻两岸，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王坤。
3: 早上好，我是谢然。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
3: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2: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3: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
2: 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6%。
3: 第七届两岸媒体人峰会在北京举行。
2: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